放在3年前啊，没有人可能会相信新势力月销10万的门槛。但是呢，现在这个事儿已经发生了。8月1号啊，销量榜这么一出，好家伙，领跑7月就交付了101,267台新能源车，同比呢是翻了1倍还多，把魏小李时代3万台的天花板呢直接给踹碎了。这就意味着什么呢？现在的这个新势力的体量啊，已经被彻底改写了，从数万台的小众赛道，一脚呢就踏进了主流车企的10万级的赛场。那么领跑它是怎么做到的呢？其实啊，路子很朴实，就是死磕10到20万的大众的价格带啊，纯电增程两手抓，然后呢渠道往下沉，说白了吧，就是产品够用，价格亲民，老百姓认。这和早年的新势力啊，天天喊什么高端化、智能化不一样，领跑呢不堆概念，直接呢把性价比给拉满了。反之呢，你再看看别人，什么鸿蒙啊，靠着华为加持啊，4.5万，小鹏呢是3.8万，领跑的突围也证明说，在车企这场淘汰赛当中，能活下来的不一定是叫得最响的，但一定是老百姓能够买得起的。所以说呢，7月车市大变局也再次告诉我们，别没事啊老搞什么高科技，对不对？价格亲民这才是王道。哎呀，你又会抖三抖啊，你又怎么着的啊，又是冰箱、彩电、大沙发，又是什么客厅房的，那都是浮云，一般人是消费不起的。韭菜这东西啊，割一次大伙也就知道了。好了，说完了这个新能源，接下来呢咱们再来说说假期旅游。各位是否还记得前段时间四川广安16岁少年玩那个高空秋千，最后呢坠崖身亡的事儿，对吧？这件事儿呢其实过去没多长时间，在这个洛阳白云山景区当中，销售人员还在拿着勇敢人先享受世界去鼓动游客，让大家呢去玩这个什么高空秋千。这东西啊，我真的建议大家不要去玩。不管说你去哪个景区啊，这种所谓的高空秋千安全系数并不高啊。这种呢在近百年悬崖上飘荡的项目，刺激呢是真刺激，但是命呢也是真要命啊。央视呢最近报道发现啊，说这玩意儿最大的速度高度都远超了特种设备的标准2米的红线。但是现行目录当中呢偏偏就没有它，这也就成了监管的漏网之鱼。没了硬性的约束，那景区呢自个儿就说了算了。厂家也透露啊，说一套设备的成本呢才50万。要是说这个客流量大的话，一个月就能够回本。但是摔死一个，估计这成本就得增加，是不是？所以说不要去玩这个东西。当然了，对于各个景区来讲呢，在高额的利润面前，就是心存侥幸，无视安全，肆意运营。游客呢，穿着没有后跟的凉鞋就被带上悬崖了啊！工作人员呢，连习以为常的碘伏都备好了，这哪是游乐设施啊，简直是赌命啊！所以说，当安全监管跟不上网红项目的迭代速度，拿生命换来的流量，最后买单的只是那个无数个破碎的家庭。各位，50万成本一个月回本，这算盘打得很精，但前提是别出人命，对吧？监管空白呢，不是免死金牌。景区为了流量，把安全底线给丢了。毕竟赔得起钱，但是你赔不起命。再次跟各位强调，暑期正好是旅游高峰，对吧？类似的什么高空秋千啊，还有什么高空索道啊，就等等吧，和这个危险有关的项目，建议大家不要去尝试，不要去尝试，不要去尝试啊！重要的事情说3遍，玩就好好玩，干嘛非得去冒险挑战刺激呢？有的时候不一定是你胆大，而是他的设备不行。7月30号，巴基斯坦昆仑山脉的布罗德峰呢发生了雪崩，由英国知名登山家马尼尔·奥尔贾率领的10人国际登山队全部遇难，一个没活。8月2号呢，巴方通报啊，救援队已经回收了4具遗体，到达了1号营地，其中呢包括中国的登山者王忠。说到这个普尔贾呢，他曾经创下了189天
登顶全球14座8000米高峰的记录啊，这也是人类的极限，全部都挑战完了，但是人这次却没了。可见呢，自然灾害在人类面前，人类显得特别的渺小。王中的遗体呢，被雪崩冲到了1000米之下，救援难度极大。那这起悲剧呢，也再次给攀登热呀泼了一盆冷水。8000米级别的雪山呢，不是游乐场，哪怕是世界级的高手，在自然伟力面前，都是不堪一击的。那近年来呢，随着登山门槛的降低，越来越多的登山爱好者啊，开始涌向这些高风险的区域。但是雪山的环境瞬息万变啊，雪崩啊、冰裂缝啊、高反呢、啊，随时可以要你的命。所以说，敬畏自然不是一句空话。每一次出发之前，咱们都得掂量掂量，这究竟是征服的野心，还是对自己生命的负责？接下来呢，咱们再说一个网红峡谷漂流。西南某省的峡谷漂流啊，本来呢是应该夏日清凉，却成了不少游客的受伤之旅。那记者呢最近实地体验就发现啊，这河道呢多是天然形成的，水下暗礁乱石密布，皮划艇撞上之后都会发出刺耳的声响，超级窄的流水呢非常的湍急，落差呢大的吓人，翻船那简直就是家常便饭。下船的时候呢，游客呀个个是狼狈不堪，丢鞋的、丢手机的、丢戒指的、丢项链的，大有人在，而且近一半的人都是受伤了。更让人惊心的是什么呢？就是沿路的工作人员早就备好了碘伏，在他们眼里呢，这已经是常态。那按照规定啊，漂流水道呢应该是光滑平顺的，对吧？水深呢不超过1米2。但是这些景区为了追求刺激，私自加深了水位，制造了大落差，甚至呢直接用没有改造的自然峡谷，安全隐患是完全失控。景区呢把包捞包活当成卖点，却把安全当成儿戏。当刺激凌驾于合规之上，那游客的欢声笑语背后就是救护车的鸣笛声。所以说你看啊，现在这个暑期啊，旅游很热，各地的景区为了盈利也真是不择手段啊。那在此呢也真是提示各位吧，啊，有些东西可以去玩，有些东西呢还是敬而远之，对吧？监管呢也得硬起来，别等出了大事儿才去整顿，一切都晚了。

浙江之声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早安资本，我是 AI 主持人春生。新一周资本市场开盘在即，刚刚过去的周末政策、资金、产业、地缘多重消息密集落地，多空因素交织，为 A 股八月开局奠定全新基调。国内顶层政策持续发力稳经济、扩内需，外围市场震荡分化，地缘局势反复拉锯，叠加 A 股月度资金数据刷新历史记录，整体市场结构性机会显著增多。国内政策端迎来重磅落地，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明确全力扩大国内需求，加快推进新型电网、现代物流网等重大基建建设，持续落地“十五五”重点项目。本次国常会一次性核准浙江、广东、辽宁、山东四大核电项目，共计八台核电机组，项目总投资超1700亿元，高标准推进核电建设，核电产业链迎来大额订单落地，设备、核心零部件、运维等细分赛道景气度持续提升。货币政策全面定调，央行召开2026年下半年工作会议，明确延续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基调，持续精准滴灌实体经济，重点支持科技创新、实体经济与内需复苏，为资本市场提供充裕的流动性支撑。四部门联合发布22条金融治理新规，健全金融机构运营体系，筑牢金融市场稳定底线，长期利于 A 股市场健康规范发展。监管层面再出新规，明确券商交易系统不得差异化对待客户，统一交易接入标准，保障市场交易公平公正，进一步净化市场交易环境。资金面迎来史诗级利好，七月 A 股市场深度调整，但长线资金逆势大举进场。数据显示，七月股票 ETF 净流入高达4778亿元，刷新历史单月最高纪录，较历史峰值实现翻倍增长，超千亿增量资金在市场低位完成布局，充分印证当前 A 股底部支撑扎实，系统性下跌空间基本封闭。同时，上半年国企经营数据出炉，国企营收保持平稳，利润同比稳步增长，实体经济韧性持续显现，产业层面多条细分赛道迎来政策催化。市场监管总局针对光伏行业开展价格合规指导，整治行业低价内卷乱象，引导光伏企业从价格竞争转向技术质量竞争，行业供需格局持续优化，光伏板块有望开启估值修复行情。民生领域利好不断，8月5日起，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再度下调，直接降低出行成本，利好航空旅游板块复苏。医药领域，第12批国家药品集中采购首轮报价落地，200余家企业成功拟中选，集采常态化推动医药行业提质增效，优质创新药企迎来高质量发展机遇。通信领域迎来规范升级，三大运营商全面关停第三方互联网号卡办理渠道，仅保留官方渠道服务，数据安全。

0: 加速自主可控替代。海外 AI 赛道格局生变， OpenAI 推迟上市计划，竞品加速突围，全球算力行业竞争持续白热化。整体梳理来看，八月 A 股开局环境整体偏暖，政策层面扩内需、稳投资、宽货币多重护航，千亿级长线资金低位抄底筑牢市场底部，核电、新基建、光伏、医药等多个赛道迎来产业催化。唯一不确定性来自外围科技股分化，中东地缘反复扰动，市场难以走出单边大涨行情，大概率延续震荡修复、结构性轮动格局。操作思路上，短期重点把握三大主线。第一是政策稳增长方向，聚焦千亿核电基建、新型电力系统、物流基建等硬核投资赛道。第二是超跌科技修复主线，依托 ETF 巨资抄底逻辑，关注存储芯片、算力硬件等超跌成长标的。第三是消费复苏与民生利好赛道，布局航空出行、医药、光伏修复机会，同时严控仓位，避开纯情绪炒作题材，坚守业绩确定性标的，从容把握八月结构性行情。感谢收听，早高峰大搜索继续，我们下次再会。
1: 早高峰大搜索，搜罗天下事，读懂早高峰。

0: 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思维的快充站。
1: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好多朋友啊，出门呢都想带点伴手礼，但是如果在景区直接拿当地的特色，这个到底行还是不行呢？譬如说你去这个察尔汗盐湖啊，带点盐块回来。有网友呢最近就发帖，自己呢从这个青海啊察尔汗盐湖呢捡回了一块盐啊，回家呢当纪念，结果呢被评论区有放射性的说法呢吓得不轻啊。8月2号呢景区回应啊，说确实有游客捡，但是呢不建议带走。为啥呢？首先啊，就是它这个盐呢是没有提纯的，里面呢可能含有轻微的毒素，万一误食了可不是闹着玩的。其次呢，就是这个盐壳啊生长极慢，现在呢这个客流量大，人人都装一点，景区真吃不消，过段时间薅秃了是吧，就没这个名字了。再者呢，就是它这个盐壳锋利的像刀，景区呢已经是明令禁止穿拖鞋或者说是网面鞋了，就是呢怕你这个脚底板被划烂了。那海西州文旅部门也表示啊，说这个盐里矿物质呢可能超标，不能直接吃。其实呢这个盐湖的美就在于整体啊，你带走一块盐破坏的是千百年的自然结晶，如果说想留纪念的话呢拍张照片就行啊，一块盐没啥意义。所以说千万别让一时好奇呢变成了对环境的不可逆的伤害，更别让自己呢进了医院才知道后悔。现在据说游泰山不让带石头了是吧，原来小时候啊家里人去这个泰山玩还能带回泰山石，现在都不让带了。为啥呢？你拿一块他拿一块啊，因为中国人多呀是不是，弄不好呢能把泰山给搬空了。好，那接下来呢咱们再说说超级台风的事儿。今年呢第13号的台风白海豚已经呢变成了超强级的台风，中心风力现在是16级啊，正在呢以每小时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中国气象局呢也辟谣说，现在啊你就断定它登不登陆我国是为时过早的。这就有点像什么呢，就是西瓜还没成熟你就问它甜不甜。为啥它能这么强呢？因为这个眼下呀海水的这个温度已经超过了30摄氏度，高空风切变小，能量呢供应是源源不断，巅峰强度呢有望是冲击今年的风网。各位有没有发现啊，就是这台风呢今年自从来了之后就一个比一个强，对吧？登陆的时候呢可能稍微

小一点，但是在形成的时候你发现没，就一个比一个厉害啊，说挑战今年的封王，不知道今年最后的封王到底是谁，但是目前来讲呢还是不能小觑啊。那至于呢这个封王到底往哪儿走，全看这个副热带高压的脸色，8月6号到8月8号才是关键性的节点，到底是去哪儿呢啊，到底是去日本呢还是去菲律宾呢，是吧，这个现在不知道。那么白海豚呢，它是按照目前来看啊，它就一路向西冲向中国，如果说呢高压裂开缝隙，它就转去日本和韩国。目前呢任何关于直奔浙江的断言都是瞎猜啊，跟各位来说一下，因为台风啊它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即便呢不直接登陆，您记着外围的风圈和雨带也能够带来严重的影响，建议大家伙呢关注官方的预报，别被自媒体直播带节奏啊，千万别被自媒体带节奏哦，提前呢做好防范，不管它登陆哪儿，安全呢永远都是第一位的，对不对？因为就目前来讲啊，人类的科技还达不到说这个准确的预测，为什么呢？因为台风这个东西它不是你预测的来的，它总在变，所以说呢现在不要下结论啊，更别信自媒体瞎忽悠，咱们就盯着官方。那昨天我一打开一看，说这个什么白海豚直奔浙江，当时把我吓坏了，我一看全是自媒体发的，根本没有任何的依据，对不对？所以说不管怎么说啊，咱们还是先听官方的通知，另外呢就是提前做好准备，不管它在哪儿登，咱们防范的意识是不能松的，安全永远都是第一位。

0: 北京时间8: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粥。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3: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4: 夏日缤纷，好礼七星彩。
5: 8月4日至9月8日，七星彩赠票活动惊喜来袭。
4: 买七星彩单票金额10元至99元即可获得赠票或实物奖品。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奶奶奶奶，你快来休息一下，我来帮你捶捶背。
7: 老爷爷，您是要上这个台阶是吗？我来帮您。来，
8: 老爸，我来教你用这个软件。来，点这个。对对对，再点这个。看，有画面了。哥，你看到爸爸了吗？以后爸爸就可以经常和你岳阳视频啦。
0: 关爱老人，从我做起，孝敬亲老，传承孝道。
9: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0: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1: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12: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欢迎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8:32了，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波小福利啊，4008331912，各位可以现在就拨打，这是好视力眼贴的电话啊，眼睛干涩疲劳、视力模糊啊，都可以呢用一下咱们的好视力眼贴，4008331912啊，这个非常的好记，反正这个电话号码呢，我是时刻都记在心里啊。说到这个好视力眼贴呢。咱们今天特别是26年的这个生日期间，特别拿出了百万眼贴，让利于广大的听众啊，没有人数限制，人人呢都能够放心的体验。4008331912，里面呢都是中草药成分啊，用料讲究，也搭配了国家专利，那加快吸收，贴完之后呢效果非常的明显，眼睛干涩啊、酸胀啊，或者说看手机、看电脑时间久了不舒服，你都可以试一试，10分钟之内拨打4008331912，有叶黄素，还有豪华收音机，还有安神助眠健康枕。啊，通通送给大家，别错过这样的机会，4008331912等待各位。
0: 每天8:00到9:00，剔除无用噪音，梳理全球动态，过去24小时什么最值得关注？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不只告诉你发生了什么，更与你探讨为什么。节奏快一点，信息深一度，早高峰大搜索，祝您资讯领先一步，状态活力满格。
12: 其实呢，一说到遗嘱啊，尤其是年轻人立遗嘱呢，哎，总觉得有些别扭啊。咱们都说呀，这遗嘱呢都是上了年纪的人了，安排好这个身后事啊，必须要做的。但是你说年纪轻轻的就去这个立遗嘱，是不是多多少少都觉得有些不舒服啊？就好像这人马上要没了似的。哎，不过现在呢，真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啊， 开始立遗嘱了。这两天呢，26岁的杭州互联网从业者小江，他就走进了公证处，要把自己氪金10多万的梦幻西游账号呢，留给10年的游戏搭子，房子跟存款呢，留给自己的父母。他说呀，身边呢有朋友户外遇险，让他呢也意识到了风险不分年龄。其实呢，像小江这样主动规划身后事的年轻人现在越来越多了。中华遗嘱库的数据显示呢，30岁以下立遗嘱的去年暴涨了42.3%。杭州互联网公证处的副主任潘伟珠他就说呀，他说以前呢立遗嘱的都是70、80岁的老年人，现在刚成年的都有啊。年轻人立遗嘱呢，更多的是出于对于家人的责任，未婚的呢想把父母全款买的房子留给他们养老，不婚的离异的则选择呢议定监督啊，提前呢指定信任的人处理失能之后的医疗和财产。对于他们来说呢，遗嘱啊不是晦气啊，更不是什么临终遗言，而是呢理性的人生备份。所以说呢，当90后、00后开始直面死亡，这未尝不是一种成熟的标志。说句老实话，我还是没有这个勇气啊，去立这个遗嘱，就总觉得哎呀，是不是？但是各位反过来想一想，26岁就立遗嘱，他不是消极避世啊，而是呢对家人负责。所以说这也算是一种成长的勇气啊。同时也要告诉给大家，游戏账号呢也算是财产啊，亲情也需要法律兜底。比如说喜欢玩游戏的，您最好的也是哎想清楚这个到时候归谁。氪金10多万就是要玩那种网络游戏，现在都花10几万甚至花20几万的大有人在，但账号呢你是可以一直保留的，是不是？好，说完了这个之后呢，咱们再来说说暑期的票房。截止到目前呢，2026的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经超过了71个亿，全年票房呢突破了228亿。亮眼数据的背后呢，是电影院正在变身啊，国家电影局等部门发文鼓励说，影院啊一定要跳出单一的放映模式，不是说去了就只能看电影，你可以把它变成什么呢？观影啊、社交啊、文娱啊、消费于一体的一个综合性的文化空间，就是把电影院呢打造成，可以容纳多种好玩的东西在一起的这样的一个综合体。你看现在呢，有一些电影院啊，由于它这个面积呢还是够大的，光放电影会把自己给亏死，毕竟呢看电影的人并不是特别多。但是呢它有主题咖啡，哎，有文创市集，还有的电影院呢办起了脱口秀，平时不放电影就上演脱口秀，还有呢小型的演唱会。这种呢影院加的模式是为了应对线上流量媒体的冲击，把观众呢从手机前拉回大荧幕。毕竟啊，电影院的音效和氛围那是家里比不了的，但转型呢也不能盲目啊，你得根据自身的区位啊，还有受众的特点。社区电影院呢，则是注重亲子和便民；商圈影院呢，主打时尚和社交。只有让观众觉得来影院，我不仅是看电影，还能吃喝玩乐，还能约会打卡，哎，这电影院呢，才能够真正成为城市的第三空间。其实大家也都心知肚明，如果呢光靠电影，现在很多电影院是没办法活下去的，因为一年到头，尽管说已经是达到71个亿了，但也就几部影片赚钱，大部分电影还是亏钱的，啊，实在亏得不行的我就撤档，是不是？这样的事儿呢是经常发生，所以说电影院也要学会自救，光靠卖爆米花啊或者是饮料已经难以为继了。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欢迎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最近呢，商场啊掀起了一股抽象风，那就商超嘛，因为天热，大家都知道不愿意出去玩，那去大商超吧，这里面有空调，是不是？比如说有偷吃泡饭大赛、乱讲 PPT 大赛、千人拧螺丝大赛，就好抽象啊。就是这些看起来呢毫无意义，甚至呢有点神经病的比赛呢，却在社交平台上疯传。仅这个偷吃大赛的话题播放量就超过了14亿，都赶上中国人口了啊！为啥年轻人喜欢呢？因为啊，这些活动提供了一个合法的发疯的出口。就平时呢，你在职场社交当中不得端着吗？装得像个人似的，但是在这儿呢，可以几百个人光明正大的躺平胡说八道，啊，最坏的结果不过是被老师点名罚站，毫无心理负担。那对商场来说呢，这更是性价比极高的引流手段。就是你比起几十万的明星演出啊，办什么这个其他的这种商演什么的，那要划算的多，对不对？你想想，就一个比赛，那成本低得要命，却能够靠网友自发的传播引爆流量。这背后呢，其实是实体商业的逻辑之变，就是当东西啊都能网购了，那么商场呢就得开始卖体验了。你看现在商场那些卖衣服的，是不是服务员都很闲，是吧？所以说你只能去卖体验、卖快乐，谁能够制造话题，谁能够提供线上没有的在场感，谁就能够把人给拉回来。毕竟啊，商超呢怕没有人，冷清的商超它会越来越冷清，最后直接倒灶关门，对吧？所以说你看似无厘头，实则呢是精准的拿捏了年轻人的情绪。商场呢不卖货，改卖快乐了。那这种成本低、流量高的玩法，给实体商业转型提供了一种思路。得情绪者得天下。接下来呢再说说运营商。8月1号开始呢，三大运营商全面叫停了第三方互联网渠道销售手机卡啊。刚开始我记得我还在节目当中辟谣，是吧？说这是谣言。嗯，那个时候确实还没有完全这个发布，客服也都不知道。结果呢，31号晚上人家就有新闻说，从8月1号开始，互联网卖卡一律斩断啊，这事儿就成事实了。这三家商量的也挺积极，是吧？以后只能去官方的 APP 办了。这意味着什么呢？就是以前你随处可见的19块钱200个G 的低流量卡彻底消失啊！运营商说是为了整治虚假宣传和信息泄露，你信吗？我是不信啊。但是呢，这一刀切的代价呀，却让广大的用户，特别是外卖骑手啊、学生啊这些重度的流量使用者呢，带来新的负担。就是你便宜流量没有了，要想买的话你就得买我官方的，现在最便宜的应该是38-50个G 好像啊，当然不同的这个运营商不一样。那以前呢是第三方渠道有竞争才有呢低价的套餐，现在渠道全都收回了，我干脆都拢到我自己这儿，那价格竞争不就没了吗？你想要多少钱他就要多少钱，反正 APP 上我自己说了算，是不是？这就有点像什么呢，就是食品啊有假货不能关掉整个超市，网约车有问题你不能取缔整个平台，是不是？所以说成熟的监管应该是清退违规商家，而不是呢彻底的消灭选择。更何况啊，三大运营商呢作为基础通信设施的提供者，他呢首先得兼顾社会的效益。那除此之外，你说中国还有哪个人他自己能干起一个电信运营商呢？他干不起啊。所以说那不就三家说了算吗？啊，所以说当流量呢成为数字时代的基础设施，任何涨价那都得慎之又慎，千万呢别让整顿乱象的这种板子最终打在普通消费者的钱包上，是不是？那在此呢也提示大家，如果说呢你手里头有这种19元200G 啊、19元288G 的卡，一定要留好，它很可能成为绝版啊。因为按照这个相关的合同呢，就有的客户他不可能马上说一下子给你停掉的，你可以继续使用，只是新办的没这个机会了啊。
哎，整治乱象没错，但啥事儿也不能一关了之，对不对？还是那句话，别让数字时代的门槛越来越高。本来现在大家都不打电话了，你没什么可控制的了，那干脆我就控制一下套餐吧，是不是？

0: 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1: 全家畅享万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和 5GA 极速网络，五人共享3000GB 流量，
0: 更可叠加天翼智屏、天翼看家等超值 AI 应用权益。
1: 限时特惠，五人分享，每人每天仅需4元。
0: 万兆家庭招募已全面开启，发送10000到10001，马上报名。中国电信。
1: 暑期出国旅游，就刷中航信用卡。
0: 年底前，中航信用卡境外线下消费比比返3%，卓俊信用卡再加码，比比消费返1%无上限。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95566。
2: 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思维的快充站。早高峰大搜索，唤醒清晨，连接世界脉动。
3: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咱们都说呀，现在好多人都告诉你说减肥减肥减肥，一定要减肥，是吧？因为不减肥呢，就很多的基础病啊，还有什么三高啊，都来找你了。但问题就在于，接下来我要跟大伙说一个事儿，这事儿呢是足可以让你惊诧一小下。你们想长寿吗，朋友们？如果你想长寿的话，就不要太瘦啊，多少得有点肉。这个说的就是中老年人适度的微胖更长寿。哎，多项研究显示啊，说中老年人呢适度的微胖反而更和那些瘦子相比的话呢，死亡率更低。哎，就瘦子反而呢命短，胖子呢反而命长，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那医学上称之为高龄肥胖悖论，就是身上这些肉啊，关键时刻确实能救命。首先是什么呢？就是脂肪，它呢是一个能量的储存库，生病啊、手术的时候都需要大量的能量，瘦子呢往往扛不住，本来就瘦，最后变成皮包骨啊，可能恢复的也慢，后来人就挂了。其次呢，肌肉和脂肪是防跌倒的盾牌啊，它可能维持你的平衡，缓冲冲击啊。你说你摔一下，我大胖子没事儿，但是瘦子呢肌肉少嘛，所以说摔一下骨头就折了，一摔就断，一摔就断啊。再者呢，就是体重是免疫力的风向标，不明原因的消瘦往往的是疾病信号。那研究还发现啊，说微胖的癌症患者在免疫治疗当中的生存率更高。不过呢，专家也强调啊，微胖呢并不等于这个腹型肥胖，腰围呢一定得控制好。健康的老龄化呀，不是盲目的追求瘦，而是在合理饮食的基础之上，保持适度的肌肉量和脂肪储备，再配合适度的运动。毕竟呢，老了之后有点底气，才能够扛住生活的风雨。各位，你一听这个是不是稍微有点道理？啊，所以说你已经到了中老年阶段了，就不要像小年轻的啊，说往死了减肥，哎呀，要让自己的体型啊更加的美啊，穿啥都能穿得进去，不行啊，没必要。因为你到老了之后呢，就希望自己更加的健康啊，美这个事儿呢因人而异了，就啊稍微胖一点没事儿啊，但是不能肚子太大啊，我就是肚子大，但也没太大，尽量控制吧。所以说大家不要一味的追求所谓的老来瘦啊，适度的微胖才是长寿的体质。肌肉要足，肚子呢也别太大。健康啊不是秤上的数字，而是你摔倒之后啊自己呢能够爬起来的底气。这回就给各位身材有些焦虑的朋友们，是不是一下子就缓解了很多这个说法啊？咱们呢没必要这个天天少吃饭，呵呵，该吃吃该喝喝。哎，减肥呢不用把它当作是唯一啊，减肥千万别把它当作是唯一，就适度的啊，咱们能吃就多吃一点，但是呢控制一下肚子就行了，没事儿多运动运动，走一走，你就可能长寿。

0: 北京时间8: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10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0: 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是一粒米，我花了几个月的时间长大成熟。我努力泡澡，蒸桑拿，马上就被端上餐桌了。朋友们都被挑走了，可我
2: 吃不完就倒了，没事儿。
3: 放我出去，放我出去。
0: 文明用餐，不浪费每一粒米。
4: 毋庸置疑，时间是世间永恒的存在，那些温暖激励过我们的人和思想会永远照亮我们的时间旅程。在方宇的朋友圈，

大家好，欢迎来到浙江之声方宇的朋友圈。一首歌表达了我的问候，久别重逢的故人相遇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有些人说会相视而笑，有些人说会相拥而泣，也有些人就是微微的你还在这里互相打一声招呼，一切都安好，那就行了。就是我们表达情感的方式。

0: 是不一样的，有些浓，有些淡。有些人呢，就是好像生来就比别人要淡一些，就像有些人说我生来就比别的孩子老一样。就是每一个人都会有不同，那不同呢，你就要接纳他的不同，你要从那种不同当中知道有一些东西，虽然表面上看起来不同，但其实他们的温度，包括他们的表达目的方向，其实是一致的。那今天一回来呢，也要面对面大家好，所以我已经打开了我的微信视频号，想要和大家碰一面。你看就有人进到直播间开始说我气色好了，毕竟休息了一个星期，而且这一休息的状态当中，没有去远方，没有去奔波，就是在家里让自己慢慢的静下来，晚上去步行，然后白天呢站着看一会儿书，或者和大家有一些朋友互相进行一些交流等等。包括你到阳台上去给那些花花草草浇水，然后看到有新叶子长出来等等，都会让你觉得生活是如此的慢节奏。其实人到了一定的年纪，好的状态是什么？今天早晨我看到陈小春，他有一段别人对他的感慨。陈小春在台前呢是气场全开的大哥，那幕后呢，大家看他总觉得他有点羞涩，人家说他社恐。看这样反差的陈小春，你就觉得哇，好羡慕。李诞说，比起年轻时的张狂，现在的陈小春反而有一种不加掩饰的真实，这种不再需要去迎合去伪装的状态，是让我们很多人向往的，确实就是你所羡慕的那种成熟的状态，不用再装大人的模样。有时候真正的长大不是变得滴水不漏，而是终于可以坦然地做回自己。但是我特别想说，陈小春最近演唱会密集度很高，前两天好像又在青岛，也就是夫人的那个祖籍哈，青岛，在那里开演唱会。开演唱会之前，你知道那训练都是一些20岁左右的伴舞跟着他。那大家在伴舞和他培训的训练的过程当中，你就发现他从头到尾都没有歇。然后说几遍，说两遍，哦，三遍吧。那三遍就是从头到尾完成度都非常的高。那一刻你就知道，人们所说的台上几分钟，台下10年功，那是此话一点都不虚。所以一个人在台上好的状态，一定是因为他在台下有好的休整，另外有好多吸纳，因为他有了营养，然后他才能够给你带来营养，因为他对生活充满了惊喜，或者发现生活当中的美好，所以他才能够传达这份美好。欢迎大家进入到我的直播间，也谢谢大家，老朋友早上好。
1: 懵懂的你呀，
0: 我的视频号的名字叫我是方宇。

说实话，回来之前我也在考虑有没有什么新意。那真的有，今天给大家带礼物来了。这个礼物呢，就是在我们直播间的二号链接，是方宇宠粉的专属。这个礼物呢，说白了就是我想在夏天，大家都发现那些碳酸饮料、各种饮料都卖不动了，就是大数据告诉我们，真的是卖不动了。那怎么能够在今天让更多的人爱上喝茶，真正的知道自己的身体的需求呢？或者说滋养自己的身体呢？其实茶就是首选，但是茶的首选呢，又让很多人觉得麻烦，因为你要烧开水，要去打开水，这个过程里头就需要你花时间。而那些一杯到手直接可以喝的，就是可以省去我们很多的工序，有时候也是为了方便起见。但是如果你有在办公室有一个自己的工位，那你就可以做到每天一壶茶从早喝到晚，对你的身体一天两天可能没感觉，一天两天呢就是解渴，你一口喝茶就是解渴。但是你喝一年的茶，你就觉得哎，好像自己的精神变得好起来，就是精神愉悦嘛。到了你要是长年累月的喝茶，按照院士的说法，那你就可以长寿。所以我本人呢一直在推广茶文化，而茶也是咱们浙江的一个重要的农民的经济产物，所以这个作物呢对于太多的人来讲，就是对于人类来讲，它是贡献巨大的，它简直就是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双结合的一个产物。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方宇宠粉的专属的2020年的龙珠的这个茶叶，其实之前有一些人已经收藏了，但是我们为了让更多的人能够低门槛的喝到茶，所以我们给大家做了一个专属的一个龙珠的这样一个袋子，一个袋子里面有8颗龙珠，另外呢小心思都在8颗龙珠之外。除了龙珠以外，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一颗新的，就是好可爱的一个挂件，各种颜色的，至少有5种颜色，那就要随机的看你收到是哪个。那这个挂件呢就是我们的心意。另外呢，大凡采购了39.9元的这一袋的龙珠的朋友，你们会得到一张我签名的明信片。你看，这是我后面有我写的字，上面写的如果还有明天，持卡约茶，这是其中的一张明信片，长这个样子。但是后面的这个签名呢，有些只有名字，有些呢会有很长的一段话，我不知道你会收到什么。前两天我也看到有一些人在晒啊，说他收到了这个那个，那是因为我们有一个群，有一些人就提前拥有了这张卡片，拥有了这龙珠都已经喝了，我自己的朋友也在喝。但是这里边最大的惊喜就是你买3份，就是它里边有好几种包装，一种呢就是买一袋，还有一种呢就是买3包。买3包之外呢，会送你这样一个亲签的明信片之外呢，还会送你一张方宇的专属的钥匙扣，就是那个封面上就是拿我的头像做了一个，就是我在直播间直播的这个状态做了一张类似于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这样一个状态做成了一个应该是有点卡通版的这样一个钥匙扣，那钥匙扣上也有我自己的签名，叫方宇。所以这一份礼物就是阔别了一个星期，我给大家特意准备的一份小惊喜。二号链接，你们可以买39.9元的，也可以买108的，因为39.9元相当于一份是40元，但是买3份呢就只要108元，另外还特别送这样一个钥匙扣以及一张明信片。这就是我能给到大家的一份，我不知道算不算是小小的惊喜，但确实是用心为大家制作的一份属于盛夏的礼物。多喝茶，那是降暑防暑的好礼物，也希望自己送去的这份礼物让大家会觉得是街角的晚风，好像一拐弯就可以收到。当然这个礼物是非常有限的，我们本来只有100份，现在已经出去了45份，也就是说在之前呢，我们的有一些群里的朋友们已经拿走了45份，今天呢也只有55份，最后的55份希望大家顺手牵走。

0: 9:15。
1: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0: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随着你年纪的增长，其实你对外界的事物的新鲜感就会明显的降低，然后你就不会有太多的就是属于年轻人的玩法，也会觉得哦，跟我有什么关系。但真的如果你有一些合作者他是年轻人，他就会想到年轻人喜欢的，他就会考虑哎，要不要去做一些明信片呐、啊，然后做一些这种附带的周边啊等等，于是呢就会产生一些新鲜感，生活突然就有了趣味。我看到我有一个群里的朋友拿到钥匙扣以后把它挂在自己的车上，说实话我内心是很潮热的，就非常的感动。就是他把那个钥匙扣拿到以后他挂在自己的车上，他说哎，每天看到方宇在这里，好像就他在我旁边在给我讲早晨的以前的方宇大搜索那些时光都已经就回来了，那一刻我眼角是会有点湿润的。所以当我把这些小物件

呈现出来的时候，我就想到了王宁他做泡泡玛特，有好多设计师他们做的作品最后怎么能抵达大众呢？就是从一个平面图最后变成一个立体的，可以让你挂在车上，挂在包上，挂在手机上等等的一个挂件，那个过程是需要打磨的。一个作品问世最后做好，大概至少也要需要好几个月，将近一年的功夫吧。所以当我们把这个小的钥匙扣做出来想要和大家分享的时候，我也希望我的听友们能够接收到我们的这份问候。二号链接，你购买108元的那个链接就会有一张签名的明信片，还有一张签名的钥匙扣，或者就叫车上挂在车上的一个钥匙扣吧，都可以。哎，真的看到有朋友挂起来，我也觉得还蛮好看的。记得是二号链接，当然最终的目的还是让大家能够喜欢喝茶，多喝茶好吗？今天还要提醒大家，就是你晚上睡觉的时候喜欢平躺着趴着还是要侧着睡呢？应该有一些人说我喜欢躺着睡啊，舒服，写一个大字。有些人呢，我喜欢侧着睡，感觉自己可以比较随意。但是人体大部分的皱纹都是因为肌肉的运动产生的，比如说呢，重复的皱眉产生抬头纹，就是我眉毛中间的这一道就是皱纹，这道皱纹就是不算是抬头纹，但是经常会把自己的眉头皱起来，就会产生这道皱纹，知道吗？这个皱纹也是自己要平时啊，不要老是皱眉头，这个眉心的眉头，这个皱呢就可以减少。另外呢，经常大笑就会产生笑纹，但是有一些皱纹呢会随着睡眠的时候面部的挤压变形而产生。睡眠皱纹不同于表情皱纹，它不涉及内部肌肉的收缩方向，也不和肌肉收缩方向垂直，它的位置呢也不受韧带和肌肉收缩位点的限制。侧卧的时候面部受到挤压，让你的皮肤产生变形，重复多次就难以恢复了，长出皱纹或者形成更深的褶皱。人平均一天的睡眠时间7到8个小时左右，大部分人一旦确定一个睡姿就很难有变化，就习惯于比如说左侧右侧或者躺平都是很习惯的，不太容易改变。随着重复的拉伸和挤压，他们就会慢慢的变成真性皱纹。此外呢，长期侧睡还可能挤压你脸部，造成面部左右不对称的情况。所以怎么办呢？最好选择就是仰卧睡姿，仰卧躺平，或者就是中空的睡眠枕头，避免挤压你的脸颊呀、眼睛啊、嘴巴呀。半侧卧位也可以避免长皱纹。具体

是更好的选择，所以你就也就回不去了。很多时候都是这样，当你经历了好的产品、好的选择之后，你要想再回去就回不去了。前两天我自己的酒酿吃完了，我就想赶紧给自己补一下货啊，剩了最后这么一小半瓶，我要补货了，结果发现没货，我自己的橱窗里都是零库存，所以人家说8月10号才能发货，我就后悔啊。隐形翅膀一下，有工美的龙珠吗？就是2号链接呀，2号链接就是这个龙珠，你看到了吗？2号链接的龙珠，你可以买一袋的，它有两个包装类型，一袋的就是送你一张我签名的明信片，还有一个呢就是3袋的，只要108块，还要另送一张钥匙扣。其实这钥匙扣、明信片都是我们附加的产品，而且我们的因为自己定制的量很小，所以它本身的成本也就会增加。所以我们本身这个茶叶的价格就已经是半价销售，另外还赠送了自己给自己做的这些周边给大家。说到底，归根结底就是想要让大家能够爱上喝茶。如果能够接受到我的这份诚意的话，2号链接不管是39.9元一份还是108元3份，随意的选择都是对自己的一份健康投资。

天气这么热，天气这么热，也有福利啊。比如说，你晚上你在散步的时候，就发现哇，晚霞，还有西湖边的晚霞。有些人在下班路上也看到晚霞。你知道，大自然它给我们的回馈，就是它给你带来那些变化、那些惊喜。如果你接收到了，你就感觉到哇，世间有万物，万物各不同。然后自己的心境就会变得很开阔，不再沉浸在自己的那些烦恼当中。但如果你不去接收，你就沉浸在自己的那些社会属性当中的繁杂事物当中，老是不能自拔，那你的人生真的是辜负了老天给我们的各种馈赠啊！包括植物，你看的那个植物的变化，你也会产生欣喜。我以前总觉得花草树木一年四季啊，这么快就没有了，但是当我发现我住到那个楼宇里，第一年的时候它比我的楼要低，等到过了几年之后，发现它已经长到另一层楼那么高去了，你眼前已经变成了树叶，然后你就觉得春夏秋冬对于一个草木来讲根本不在于什么，因为它一定有下一个春夏秋冬。哇，这样一想，你就发现其实年轮或者植物它给我们所带来的惊喜就是它的那种长长久久，它不担心春夏秋冬，就春夏秋冬很自然，但是过完了这个春夏秋冬，它还有下一个春夏秋冬，只要它还活着，它就又会迎来新的一个季节。谢谢大家进到直播间下单了二号商品，谢谢易，谢谢王，谢谢夕阳的夕，小草还说

看方宇老师下播之后呢，还爱上了喝茶，再配上读书，真的很好的习惯。谢谢大家信任二号产品。这个二号产品就是你每天，尤其在夏天天气热，这么热的时候，一定要少喝凉。前两天有人采访陈小春说：“哎，你现在感觉自己有什么烦恼吗？”他说：“我最大的烦恼就是不能吃冰哦。”说为什么不能吃冰？因为我最近一直在开演唱会，我要吃冰对嗓子不好哦，会影响我唱歌的那个表演呢、啊、等等，说不能吃冰。然后他又说了一句，就很孤囊的说了一句，那一刻你就很想笑。他说：“哦，你们要吃冰，你们吃啊，但是你们不要在我面前吃啊，你们吃我又不能吃。”那一刻我就很难受，所以我就建议大家吃冰就是偶尔为之，但大部分的时间欢迎大家来喝一杯龙珠。而且这个龙珠呢，你们家有那种大茶壶哈、啊，泡一茶壶，一颗投进去，这一天全家人都有的喝。我晚上比如说几点钟要下楼去走路，那我就会把这个龙珠泡好的茶放到自己的一个大的杯子里，然后就放在茶几上，好，自己去走路一个小时，等你回来之后，哇，那一杯茶又不冰又不烫，温温的，喝到身体里面，把你的那个尾巴的汗又稍微的能够收一下，那种感觉简直就要畅饮。然后你就知道那个茶里边它有抗炎的，有抗衰老的各种作用，岁月会给你很好的答案。所以我说的二号链接，我送出的那些签名的明信片啊、 CD 啊等等，或者说那些钥匙扣啊，其实从本质上来讲都只是为了推广茶文化，送给大家，让大家觉得哎，还有小玩意儿可以做一个纪念。另外呢，茶依然保持了原来的价格，一颗龙珠其实不到5块钱，如果108块钱拿到了24颗，那么你算一下一颗是多少钱，而且是包邮送到大家的家里。我想这就是我和年轻的朋友合作才能给你们带来的小小的心意吧。如果是我自己，我什么都不会做。谢谢隐形的翅膀一下说拍了3包的，收到那个钥匙扣以后记得给我晒一下哦。因为收到的人挂在自己车上给我晒的时候，我其实真的蛮感动的。

0: 京时间9: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3: 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4: 电信天翼之屏，居家大小事一句话就搞定，
3: 追剧不用遥控器，一句话。

0: 点播海量影视，爱优腾芒会员每月任选，
1: 居家带娃更放心，丰富儿童节目自带监控，远程看家，
0: 还有一句话掌控智能设备，一句话高清视频通话，一句话在线订票， AI 陪聊，
1: 加入电信美好家指定套餐，天翼之屏带回家，
0: 详询10000中国电信。出国留学，境外支付，取现缴费怎么更省心？
1: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5笔境外 ATM 取现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0: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95566。
2: 永上一大药房八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八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上一，
3: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4: 浙商银行宅邸经营贷，快速解决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主经营资金需求，快速预审，最高2000万，最长可贷10年。详询0571-8765-9523。浙江原。

0: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青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1: 第一，要保持希望；第二，切记不要与自身的平凡为敌；第三，与自己所处的现在促膝长谈。每天清晨太阳升起，浙江之声早高峰，方宇有观点，用碰撞来看清楚世界的多面。人人经过你的未来，人人驻足你的现在。
2: 用最温热的手臂拥抱自己。
1: 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来自浙江之声方宇的朋友圈，我就是小厨方宇。现在在假期里基本上都在家里自己做一点好吃的，在群里也跟各位网友们分享过啊，都是很简单，什么牛仔骨啊、牛肋条啊，然后来点丝瓜汤啊，好，一天基本上就这样可以简单的打发了，然后就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变得轻盈一些，因为你没有太多的负累，吃很多东西你身体其实负重，就为了你消化你这些食物可能要消耗很多的能量，你吃的清简一些，整个人都会变得轻松一些。你发现身边好多人都在运动，因为都希望自己的生活质量高一些。生活质量高的第一要义呢，就是你比较健康嘛。今天早晨看到张小贤，他每天早上都发微博，其实文字都很短，但是总会让你心里头怦然一动。今天早晨我看到他这一句话，很简短的一句话，我也和大家分享一下。他说，往事就是翻过去的一页，回忆再美多美也比不上你依旧留在我身边。哇，这句话我觉得就是过来人的一些感悟，就是你再美的往事，当你回忆起来，那都是过去了，而你已经离开我了，你不在我身边，这些又有什么意义呢？所以回忆多美也比不上你依旧留在我身边。把这句话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分享给我们的听友们。谢谢邹下单了二号商品，谢谢关下单了二号商品。因为我知道二号商品它的稀缺性，没错，我可以用稀缺性来形容，因为我不想把它做的多么有容量，因为毕竟需要人家茶人要给你让利，然后茶人呢要做很多的细节的工作，还有去做设计做周边，所以当他愿意把这件事从头到尾包干把它做下来，然后再寄给大家，精心的做出一个小礼盒，然后把小礼物龙珠，又有小的龙珠，就是除了茶是龙珠，另外给你们买送你们一个钥匙扣，也是龙珠的钥匙扣，不同颜色的，包括那个挂绳也是不同颜色，你拿到以后，而且是一个密封袋，你打开以后茶叶喝完，那个密封袋你还可以放别的东西。另外呢又设计了周边，比如说签名的明信片，这个明信片也是一张一张的选了卡纸，然后我一张一张签出来的，另外还有钥匙扣。所以我觉得我们的100份的礼物也是用心的，我也不需要有更多的人，我也不希望商家有更多的亏损，但是我们希望把这份友情，把这份互相的认同，互相的守护传播出去。二号链接，我再说最后一遍，二号链接，也就是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一次性的就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之后呢，这个二号链接的小袋的这个龙珠的试用装。就不再加售了，因为明信片也已经写完喽。

好，刚说到了有一位著名的作家，曾经有一些人评论他，说他是爱情专家，但我觉得有好多人被称为爱情专家，不一定谈得好恋爱，也未必在爱情生活当中获得太多的惊喜。其实张小贤，我本人就

越南。周厨是吗？他说我下单了你推荐的龙珠茶，但是我没看到100多的，为什么？来，我跟你说，你在购买点开以后呢，它会有两个，一个呢就是单包送亲签明信片，一个呢叫三包送钥匙扣加亲签明信片礼盒，看到了吗？你就买那个三包送钥匙扣加亲签明信片礼盒，只要108元，价格呢比那个还要更实惠，你就买这个就好了。对，各位遇到什么疑惑啊，尽管来提问。就是你打开这个龙珠以后，二号链接你会发现有两款供选择，就是送钥匙扣的那个选择就是108元的，但他送给你的茶叶，你拿到的茶叶就有三包，实际上价格反而更低。

陈之声方宇的朋友圈正在直播当中。晚上走路经常会有好多带着自己的宠物啊在溜达的人。有一天晚上我碰到一位看上去很纤细很漂亮的女主人，带着她的狗狗，就一个小胖胖的小狗狗。然后呢我就跟她开玩笑，我说哇，她就是看起来还胖墩墩的。她说所以我要带着她来散散步。然后她说了一句话，哎，你看阿姨都说你胖了。我立刻就在想，突然间那个狗狗我就变成了她的阿姨。他说阿姨都说你胖了，好吧，就是在他们的眼里他们的狗狗就是他们的孩子，其实我也能理解。还有邹楚他说好像只有39的，为什么？难道没有了吗？应该还有吧，量反正量是非常有限的，这是真的，就是两款，你就先点一下购买，然后就会出现两款，你就点下面的那一，就两款，就上面一个下面一个，你点下面的就好了。然后说到这个白茶，当然它有消炎的作用，就你身体里的一些微弱的皮肤的炎症啊什么，茶它都是帮你可以慢慢的帮你去做消除的。另外就是喝茶这件事儿，它健康成本又低，这样一颗龙珠8年6年多的寿眉

这样的龙珠一颗5克重，只要4到5块钱，那就是说你可以喝一天。那你一天只要喝最便宜的奶茶，也不是这个价吧？而且大家都知道，这些混杂的各种复杂的东西，其实身体并不是那么接纳，身体需要简单的东西、纯粹的东西。那喝茶就是最简单、最纯粹的方式了。就是喝白水，我是喝不惯的。我一天到晚都是在喝茶，就是绿茶、红茶、茉莉花茶。过一段时间，茉莉花茶要上市了，那我也会把茉莉花茶推荐给大家。我有问过不少的专家，他们也不是说我只喝一种茶，他们也是每天各种茶混杂着在喝，因为各种茶里面的元素也不一样，所以在喝不同的茶的时候，他的身心会有一种不同的愉悦。好，我再说回刚才说那个狗狗的话题吧。哈尔滨的一位张先生遭遇了一场离谱的网购的宠物骗局，1400块钱在微信朋友圈购买了一只香槟色的小狗，哇，他觉得那个香槟色好漂亮啊！好，他却在遵守商家7天不洗澡的叮嘱之后，发现小狗只要遇水就会褪色，最后变成了纯白色，而那个涉事商家也已经失联跑路。就1400块钱，他给了你一个神奇的颜色，你就觉得哇，太好了，太值得了。结果说7天不能洗澡，你就觉得啊，那7天吧。没想到他只要碰到水就掉颜色，说明那个是染上去的。所以互联网时代，就是它确实给我们带来了很多便利，但是那些专门钻营想要骗你的人，他们也更多了途径，所以我们看似有了更多的选择。就像做股票和做期货，期货你可以买多也可以买空，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的难度、你失利的可能性反而又增加了50%，很有意思。嗨，每天在节目当中，我都希望能够给大家带去一些所谓的情绪价值。那么下面这首歌，在我看来就很有情绪价值哦。不要整天照镜子，因为整天照镜子你会埋怨自己，你不如只整天去照照自己的心啊，照照自己的心，你会对自己有更多的满意，包括让心里装得满一些，然后让自己有更多元的评价体系，你就不会再专注于一根皱纹。

这首歌里对我带来情绪价值最高的就两个字，坦然。就是你最重要的就是你晚上睡得着觉啊，那就是踏实嘛，就是你心里头没有那么多的弯弯绕，所以你很坦然。坦然这个词它可以是从容松弛，坦然呢就是你心里没有亏心事嘛，所以你很坦然。你在推荐一件商品或者说你在把一份美好和大家共享的时候，你是坦然的，这就是你可以继续做下去的理由，否则的话可能没多久你就从市场或者从人间也就消失了。哎啊，好多家长孩子们放假了要安排着出去玩，那我简单的说一下那个洞洞鞋哈，柔软轻便，但是鞋底缺乏它的足弓支撑，走路的时候呢脚部肌肉就得额外的使劲来维持平衡，所以很容易引发酸痛。对于青少年来说呢，骨骼还在发育当中，长期异常受力就会阻碍足弓的发育，扁平足、足部关节炎，人群长时间穿洞洞鞋就是他们常见的一种状态，会加重他原有的症状。另外呢，很多人认为他透气呀、洞洞多呀，但是医生也给出了不同的意见。那说到这儿就是运动鞋要多穿，布鞋其实老祖宗传下的那种布鞋，它的透气性一定是很好的，走路也是非常舒服的。我前一段时间都是穿布鞋走路，但是有一天下了一场雨嘛，我想外面可能比较湿，要么穿一双球鞋，哇，我就觉得这个穿着脚球鞋两只脚简直就是泡在水里一样。所以你享受过布鞋给你的带来那种能呼吸的脚会呼吸的感觉之后，那个球鞋就很难穿得进去了。马上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再会。

0: 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1: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2: 永上一大药房八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八月特惠仅需四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上一，
3: 跟大家说个好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出1000份爆款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不管您是盯屏幕、开车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加重、光想揉眼洗眼，还是严重到眼睛模糊发雾、看手机电视不清亮，现在拨打400-833-1912购买，直接多送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额外还有豪华生日礼包限量送。400-833-1912，好视力蒸汽眼贴传承中医湿热敷疗法，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远看近清晰亮堂，受到新老用户一致好评。前100名拨打400-833-1912购买，不光送78元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生日礼包，包含多功能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还有智能按摩仪。26周年限定好礼，全天限送100份，快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4: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5: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6: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7: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8: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7: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9: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10: 又一次太阳照常升起，起床，让流水洗去昨天的影子，出门，向今天的世界发出邀请。文贤歌之雅意，故人重逢就像老歌重唱，歌词没变，只是意味深长。欢迎来到方宇的声音世界。
11: 欢迎来到浙江之声方宇的朋友圈。现在小朋友就是小孩子嘛，都是喜欢甜的，味道浓的。但是也有好多人说，我小时候就是喝爷爷喝剩下的茶，奶奶喝剩下的茶，然后就养成了喝茶的习惯。那我觉得家长要给小孩子一些替代品，就是你不让他喝这个，不让他喝那个，那么你让他喝什么？白开水也确实索然无味，那你就让他喝淡一点的茶。淡一点的龙珠茶你泡好了，然后是那种温凉的感觉，他回家一大杯一饮而尽，他就会觉得很解渴。我们给大家准备的2号链接的龙珠今天是最后一次售卖。是的，我确定今天是最后一次我在节目当中售卖，也有最后一些，大概10多份吧，大概15份的样子。希望正在听节目的朋友能够迅速地进入到我是方宇视频号的直播间，2号链接，不管你买一袋的还是3袋的，最后的15位朋友，请你迅速地领取。特别送了方宇亲签的明信片，还有方宇亲签名的一张一个钥匙扣，另外还有一个龙珠小挂件，可以挂在包上、手机上都是不错的。我们的满满诚意希望能够被大家接收。那这个茶呢，就是2020年的寿眉，这个寿眉做成的龙珠，一颗龙珠有5克重，所以这5克呢可以泡一壶茶喝一整天，性价比也是极高的。喝完以后你就知道这颗茶它的价值远远超过了它本身的价值。就我们给到大家的这份诚意，就是你喝茶的人喝完以后一定会相信。相信这是方宇在联合商家送福利。

谢谢琼，最后的十多份请大家迅速领取，入门的门槛只要39.9元。

四分钟我的直播就要结束了，所以想要改善一下自己的睡眠，改善一下自己的心境的朋友，二号链接的龙珠是你的首选，还有十多份吧。

0: 京时间9: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2: 4008331912，那这个链接呢，这个号码呢，就是让大家去购买好视力眼贴。如果眼睛干涩、流泪、模糊，你可以试一下4008331912给你提供的好视力眼贴，26年的大品牌，会舒缓你眼睛的疲劳。打通电话之后呢，工作人员会跟你联系，告诉你怎么使用，包括用多少的量。另外还有赠品。今天电台的直播到这里就结束了，但是我的微信视频号还在直播当中，谢谢范下单了2号商品，大家可以再冲最后一波。
1: 北京时间10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3: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10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4: 永上一大药房8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8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
1: 下面插播一条福利信息，想改善眼睛干涩酸胀模糊流泪的朋友请注意听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出百万眼贴让浙江的听众无忧体验，拨打电话400-833-1912就可以购买了，每人都能领78元的蒸汽眼贴，没有人数限制，人人都有眼贴体验特权，额外呢还送周年庆专属礼包。先打电话占名额，400-833-1912，400-833-1912，尤其是眼睛经常感觉干涩酸胀怕光刺痛迎风就流泪的，严重的眼睛一年不如一年，看东西模糊不清，影响生活质量，真心建议您好好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我们同事都贴过啊，中草药成分，用料很讲究，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贴完呢效果很明显，眼睛干涩酸胀当时就能缓解，看电视啊看手机也清楚多了。没有用过的不要犹豫了，先拿回去试贴几天亲。

0: 自感受一下，趁着26周年大庆，10分钟内拨打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额外再送周年庆专属礼包，有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搭配眼贴，效果加倍。还有大家特别喜欢的豪华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10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儿，赶紧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
1: 他们是推动高质量医学发展的亲历者，他们是不断创新医学技术的领路人。
2: 德加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工程院院士李仁娟。
3: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少儿附院院长蔡秀军。
4: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党委书记梁廷波。
5: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党委书记王建恩。
6: 我是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院长高文。
7: 我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党委书记刘连新。
8: 我是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书记谢瑞锦。
9: 我是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结合医院的周佳。
10: 我是浙江省人民医院党委书记洪朝阳。
11: 我是浙江医院党委书记陈军。
12: 我是中国科学院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党委书记陈向东。
13: 我是浙江省立崇德医院党委书记谢国建。
1: 记录新时代好医生的奋斗步伐，谱写高质量医学发展全新篇章。浙江之声融媒体健康科普栏目《大医生来了》，立足浙江，辐射长三角，助力健康中国。直播时间：工作日上午10点至11点，浙江之声、学习强国、中国蓝新闻同步播出。
14: 各位好，这里是全媒体健康科普栏目大医生来了，节目同步通过调频 FM101.6 浙江之声、 Z 世界、中国蓝新闻、学习强国以及我们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的视频号音视频直播，欢迎大家收听收看。今天呢，想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很多朋友特别关注的一个话题，就是体检。现在呢，可以说是体检季到来了啊，很多单位呢都开始组织体检了。那么体检中可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指标异常，会给很多的朋友带来恐慌。当然对于一些人来说，体检可能是例行公事，对于体检很多很多的项目大家并不是特别的了解。当然还有一些人对于体检是心生畏惧的，比如说我们打开体检报告的那一刻，可能手都是颤颤巍巍的，生怕查出一些问题来。那么我们究竟该如何正确的来对待体检，又如何精准的加项，这也是我们今天要和大家聊到的话题。今天的主题就教大家如何个性化的来定制体检。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大医生，让我们欢迎浙江大学少儿附医院全科医学科副主任医师陈建华。陈主任，欢迎你。
15: 你好，主持人，浙江之声的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
14: 今天和陈主任一起来聊一聊体检的话题啊，这也是很多朋友特别关注的，尤其我们在体检过程当中需要选择适合自己的一些体检的时候，很多人可能比较纠结，我究竟该怎么选择。那首先呢，想请陈主任来和我们科普一下，就是体检过程当中一个比较基础的知识，就一般呢我们体检的项目采取的是 E 加 X 对吧？
15: 对对对对对。
14: 那这个 E 究竟是指什么
15: 啊？这是我们2022年啊，这是我们中华医学会，我们健康管理学分会啊，就组织了一批专家，专门对这个体检的项目的选择啊，做了一个专家共识。那么他提到了一条，就是 E 加 X， 其中的 E 呢，就是我们说基本项目。所谓基本项目，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啊，比方说第一个就是我们一般的项目。比方说我们要去测一下身高啊、体重啊、腰围啊，还有血压、脉搏这些，还有呢我们的一个体格检查，包括我们的内科、外科，还有呢耳鼻咽喉科、口腔科，那么还有一个妇科这些，这些是非常重要的嘛。然后呢第二方面主要是一个实验室的检查啊、可能大家比较熟悉的，比方说常规的三大常规，比方说血常规啊、尿常规啊，还有一些粪便的一些检查，粪便检查当中还有个隐血很重要的啊。那么我们说一般的检查常规项目以外，我们还有一个生化的检查，大家都很关心的，比方说是肝功能 啊，那么肾功能，还有血糖、血脂，还有呢尿酸，那么还有个是甲状腺功能，这些项目呢都非常重要。那么还有一个实验室检查呢，还包含了一个女性的一个宫颈的细胞学检查，以前用来排查，我们用来排查宫颈癌的，这些呢是个实验室检查，大家还没忘掉的肯定是一个还有一些辅助检查，比方说拍片啊，然后呢是超声检查，那超声检查当中有肝、胆、脾、肾，还有呢女性的一个妇科的一个子宫附件的检查，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心电图，就是说这些项目呢就是说我们称之为一个一就是基本项目。2022年呢是共识当中也提到了，就是要增加就是一个问卷调查，就是说问卷的一个自测，主要包括了比方说个人的一些基本信息啊，包含了比如年龄啊、性别等等基本信息，然后呢个人的一些生活习惯、生活方式，然后呢还有一些家族史，还有个人的一些既往病史等等，还有一些当然还有一些心理一些健康的一些评估，这些内容呢目前呢也是在体验中心呢在逐步推广，因为大家都觉得还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这个一是比较适合大多数人的，就是说还可以的，就是一啊。那还有一个呢，刚才提到个 X 嘛，我们等会再聊。
14: 好，北京时间来到了10:12啊。其实呢，这个一大家不必纠结，因为一是每个人的必选项，对吧？
15: 对。
14: 很多朋友纠结的就是这个 X， 我究竟该如何加项，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体检项目？那体检项目到底是不是越多越好？又如何精准的加项进行个性化的体检？稍后呢是15分报时，回来之后呢，还想请陈主任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因为我们年龄不同、性别不同、我们的基础疾病不同，甚至说我们的慢病的风险可能每个人也是不同的啊。那针对不同的情况，针对我们每一个人个性化的这样的一种身体情况，我们又该如何的来进行体检？稍后15分回来继续和大家聊一聊。我们前半个小时的时间呢，主要和大家科普我们体检当中一些常见的问题。半点之后，我们的热线全线开通，包括我们视频平台也可以随时来留言，你可以在下方的评论区来留言，把您具体的一些情况，比如说性别、年龄、您的基础疾病情况、您的慢病情况啊，都可以用文字的方式描述清楚。有什么要咨询的，比如说有哪些指标异常，您不知道它代表什么样的意思，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让我们的陈主任针对您的情况一一解答。我们的热线电话0571-8882-8999，0571-8882-8999。

0: 10:15，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
2: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大医生来了节目，同步通过调频 FM101.6 浙江之声 Z 世界中国蓝新闻学习强国以及我们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的视频号音视频直播，欢迎大家收听收看。今天呢，做客节目的嘉宾，浙江大学邵逸夫医院全科医学科副主任医师陈建华，来聊一聊大家非常关注的个性化定制体检应该如何定制啊。刚刚其实陈主任给大家介绍了我们现在体检采取的一种模式，叫一加 X 当中的一到底代表什么。那接下来关于 X 我们慢慢的来说哈，从性别，从我们的年龄，包括我们的一些慢病风险方面来给大家具体的介绍一下。因为在体检当中，现在我发现好像有一些单位40岁的体检项目会和40岁以前的体检项目有些不一样了，比如说可以做胃肠镜了，比如说可以做 CT 了啊，它有一些B选项了。那么想问一下，这个40岁的男性和女性分别需要关注哪些方面的健康，或者我们需要增加哪些项目
3: 啊？是这样的，就是说40岁的话，应该说这个年龄段是承上启下非常关键的一个年龄段，因为这个工作压力也好，都是比较大的这个阶段，所以他的一个健康的问题相对来说就要年轻人要多一点嘛，比方说40岁以下的人肯定要多一点，所以我们在选择项目的时候呢，肯定还是有针对性的。比方说我们40岁以上的男性啊，如果说也有吸烟史的，那这个时候我们会给他增加，比方说是一个肺癌的筛查啊，就是我们说早癌的筛查，这个时候呢应该提上日程了，那么肺部的现在是叫低质量的螺旋 CT 啊，我们是用来排查我们的肺癌筛查。如果说是他的一个肠胃道不是特别好，

0: 者说他本身父母亲有胃或者说有结肠癌的病史的，
1: 嗯，
0: 那这样的话我们会建议他在45岁左右，那我觉得可以做一个胃镜或者肠镜啊。我们现在呢，方便的话就胃镜、肠镜一起做了。对对对，因为胃癌也好，或者结直肠癌，它都是我们像我们中国人群在排在前8位的那些肿瘤，所以说还是蛮重要的。
1: 嗯。
0: 那么对于40岁以上的女性也是，那么女性的话，常见的可能比方说要排查的，一个是乳腺的肿瘤，
1: 嗯，
0: 还有那个是宫颈癌的排查，
1: 嗯，
0: 那这些呢也是在我们的 X 项目当中就是要着重的去选择的，
1: 嗯，
0: 比方说我们的女性的乳腺癌的筛查，那我们一般会选择一个乳腺的 B 超，
1: 嗯，
0: 或者呢是乳腺的钼靶，
1: 嗯，
0: 这些都可以。如果说筛查发现一些问题，那后续还可以做乳腺的磁共振检查，
1: 嗯，
0: 啊。那么宫颈癌的筛查，我们目前呢，主要是一个宫颈的细胞学检查。
1: 嗯，
0: 那么对于做过 HPV 检测的，那我们一般还是会选择做一次 HPV 啊，就是乳头上流病毒检测。
1: 嗯，
0: 如果说检测出来阴性的，那当然可以隔个3到5年到时候再评估啊。
1: 嗯，
0: 也就是说40岁以上的女性，除了我们常规的啊跟男性差不多的一些项目以外，就是她着重的就刚才说了两癌筛查很重要。那么40岁左右的，就是不管是男性女性也好，他另外的话比方说心血管的一些问风险也会增加了，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我们也会根据他的一个生活方式，
1: 嗯，
0: 然后来选择一些项目啊，比方说他本身比方说在前几年发现有血脂高啊、血糖高啊，或者又有血压高的，那可能要进一步去排查他的一个冠状动脉啊有没有狭窄啊之类的，
1: 嗯，
0: 也就是说我们说血管性的一些检查，
1: 嗯，
0: 比如冠状动脉也好，或者说我们颈动脉做个 B 超也好，
1: 嗯，
0: 啊，这些都非常重要。然后当然还有个心脏本身的一些评估啊，做心脏 B 超啊，啊，还有一些心电图，有时候我们会看情况会增加比较动态的心电图，啊，
1: 嗯，
0: 都会有。
1: 你是针对40岁的男性和女性给大家了一些指导和建议，
0: 啊，对对 对,
1: 对，比如说吸烟的可以做一些肺癌的筛查，您提到了一个低剂量螺旋 CT，
0: 对对对，
1: 还有一个胃肠镜，包括女性的，嗯，乳腺的一些检查，还有宫颈的我们说的 TCT HPV，
0: 哎，对 对, 对，
1: 包括心血管的一些检查。那我想问一下，
0: 嗯，
1: 陈主任，刚刚您提到的比如说肺癌的这种筛查，还有胃肠镜的筛查，包括女性早癌的筛查，
0: 嗯，
1: 这些40岁以上每年都要做吗？
0: 那肯定不需要的，
1: 嗯，
0: 啊，我不需要。比方说像肺部的话，那我们就是说如果说一年好的啊，那第二年可能还会做，
1: 嗯，
0: 但是胃肠镜的话我们就可能不一定了。如果说今年做了胃肠镜，比方说有结肠息肉，
1: 嗯，
0: 然后有摘掉了，那我们一般会建议他第二年呢，
1: 嗯，
0: 再重新呢再复查一下一个肠镜，啊，
1: 嗯，
0: 如果说今年做出来胃镜、肠镜都是非常 OK 的，那我们可以隔个5年。

0: 日子不是特别舒服，应该是
1: 有点
0: 体验感。对对对，有些人会排斥，那可能会更多选择乳腺的一些 B 超这样子。我觉得有时候我们会在选择的时候，一个 B 超肯定常规选嘛，比较方便啊，然后也比较直观去做。然后呢，如果说那个就可以间隔起来，今年可以做个 B 超加钼靶，如果没有什么问题，你可以隔一年或者隔几年再做钼靶这样子。
1: 刚刚我们提到了一个40岁的男性和女性啊，接下来很多朋友也很关注年轻人，现在30多岁都算年轻人啊，35岁以前的这样的男性和女性的年轻人，我们应该侧重于哪些疾病的一个筛查？
0: 我觉得35岁以下的年轻人，我们刚才提到了一个一嘛啊，这个一呢，我觉得是作为大多数年轻人的一个可以作为必选项嘛，这些基本项目，我们还是希望就是每个人都不要漏掉啊去做。然后第二呢，就是说，虽然说35岁年轻人有些生活方式可能不是特别健康的，那我们可以要针对性做些检查，或者说他以往本身是有，比方有肝病毒携带的，那我们就是要加个 X 了，也就是说一加 X 并不是说针对比方中老年人，而是说，成年人去体检，个性化的就需要选择了。比方说他以肝病毒携带的，那我们这个时候除了常规的肝功能、肝脏B 超以外，我们会增加比方说 HBV DNA 看看乙肝病毒的量怎么样，然后呢还会评估一下它这个肝纤维化怎么样，这些呢可能都需要做的。然后如果说年轻人经常比方说压力很大呀，熬夜啊，或者说经常说些点外卖啦之类的，他可能比较饮食不规律，那可能如果说有胃不舒服的话，可能还是要加个胃镜啊这些检查。那么办公族，我们说白领的办公族，天天在办公室上班的，可能会存在比较颈椎啊腰椎不是特别舒服，那这个时候可以增加颈椎和腰椎的拍片啊，可以是 X 光片也可以啊。如果说有症状的话，当然可以进一步做评估，做颈椎腰椎的磁共振的频扫也是可以的。如果没症状的，就做一个颈椎腰椎的拍片啊，也可以看一下。
1: 因为现在年轻人的生活方式啊，确实和原来不太一样了啊，大家生活压力比较大，尤其是一线城市的年轻人，工作压力包括生活的规律，
0: 是的，是的，
1: 对，都不规律，所以很多年轻人现在会出现，比如说像糖尿病，
0: 对对对，就是偏胖，比方说啊，
1: 对，
0: 然后有糖尿病的，就是说有些糖尿病我们以往也认为可能是年龄比较大可能会慢慢出来，他现在发现20多岁30多岁也很常见，其实那这个时候的确也是需要去做一些早期评估的。那么除了我们通常看着是个生化检查里面的空腹血糖以外，如果说是一个偏胖的体重超标的，我觉得可以做个糖内量的检查。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可以测一下餐后2小时的血糖，然后呢可以测一下我们的胰岛素，看看的胰岛素抵抗有没有，这些呢也是都非常重要的。你刚才提醒的我觉得特别好，对，特别年轻人啊，然后又生活方式不是特别健康的，然后体重又超标的或者肥胖的，还是要去评估一下这个糖尿病的可能性有没有。因为很多我们做了一个空腹血糖啊，然后的确发现有部分可能会就是说遗漏掉，为什么有些年轻人他表现是一个餐后血糖偏高的，或者说忘掉了或者筛选漏掉了一批糖尿病前期的人群，就是说他没到糖尿病，但是他我们说他是一个后备军了，就是他空腹血糖可能已经超过6.1了，或者说他的糖内量试验发现餐后2小时血糖超过7.8了，但是呢还没到糖尿病诊断标准，那这些人群其实也是我们体检的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吧，就是要早期发现一些问题，然后呢后续进行干预。
1: 对，对，因为我们办公室的同事就有出现这个胰岛素抵抗的，所以现在很多年轻人他可能都会有类似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要提醒大家，这个一加 X 我们到底要如何加，还是要针对我们自身的一个情况。当然很多人说了，我不差钱儿啊，这么多选项一加 X， 那我就都做了吧，我不知道每一项干嘛的，但做多了总是没错的，可以对我的身体进行一个全面的检查，真的是这样吗？陈主任，体检项目真的是越多越好吗？
0: 那很多专家肯定说，哎，这是肯定不一定嘛，对不对 啊？那么相对来说呢，你检查项目很多了，对我们的发现的健康问题那可能会说更多嘛，或者说更仔细了，但其实说起来性价比就不高嘛，主要是就是因为的确是没有些是没必要的，或者说有些可能还会增加一些辐射嘛，就没有什么必要，特别是 提到了他们说 PET CT 啊，我全身扫一下看看有没有癌症啊之类的，
1: 嗯，
0: 那么大家都认为

0: 的确是没有这个必要。
1: 嗯，
0: 那么如果说30多岁或者20多岁啊，你说早期去做过颈动脉 B 超之类的，那往往是正常的啊，因为这个时候它，因为我们疾病或者发展它还需要一个过程的嘛。
1: 嗯，
0: 所以有些项目的确很早期或者说很年轻的时候呢，的确没什么必要啊。
1: 嗯，
0: 比方说骨密度检查啊，你说20多岁去做吧，那肯定没必要啊。然后刚才说的，比方颈动脉 B 超也好，那就是说在年轻人当中可能没必要。所以呢，还是要就是说适合自己的，然后呢，根据自己的年龄啊、性别啊，
1: 嗯，
0: 然后目前的健康状况啊，或者家族史，来选择的，也选择他适合他的或者需要的一些项目，这样可能会性价比更高。然后呢，我们叫有的放矢。
1: 嗯，在平台上还有一个朋友提到了一个问题，我觉得这也是很多朋友特别关注的啊。
0: 嗯，
1: 就是说现在我们的一加 X 一可能大多数拍的是胸部的 X 光。
0: 嗯，是的，
1: 啊、胸片啊。他说很多朋友建议说可以把这个选项换成 CT 啊。
0: 我倒觉得不是这样的啊，就是特别年轻人的话，因为。CT 或者 X 光片嘛，当然我们就是说侧重点不一样。如果说作为早癌筛查的，那可能 CT 是非常清楚嘛，也是一个推荐的一个手段嘛。
1: 嗯、
0: 但是如果说20多岁开始马上就要做 CT， 每年做，因为每年要体检一般，
1: 对，
0: 那这样年数长了以后，这个累积的放射量还是不少的。所以我倒觉得年轻人如果没有吸烟史、没有家族史啊，我觉得他不一定一定要做 CT 的。就是 X 光片我觉得也可以，有时候可以正侧位片啊，叫正位片加侧位片，那我觉得也是可以的。
1: 嗯，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年轻人这个 X 光片就够了
0: 啊，对对对对，
1: 如果你没有一些家族史、吸烟史等等这样的情况啊，
0: 对对对对对，是的，
1: 到了40岁之后我们再进行一个肺癌的早期筛查。

0: 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1: 全家畅享万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和 5GA 极速网络，五人共享3000GB 流量，
0: 更可叠加天翼智屏、天翼看家等超值 AI 应用权益。
1: 限时特惠，五人分享，每人每天仅需4元。
0: 万兆家庭招募已全面开启，发送10000到10001，马上报名。中国电信。
1: 暑期出国旅游就刷中行信用卡，
0: 年底前中行信用卡境外线下消费比比返3%，卓俊信用卡再加码，比比消费返1%无上限。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95566。
2: 北京时间10:30，
3: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4: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5: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6: 我是一名急诊医生，每一秒钟对我都至关重要，平均每天救3条命，这就是我的工作。听我的，我会告诉你关键时刻命该怎么救。
7: 平均每年我让1000多位素不相识的女患者重获自信。听我的，我会告诉你美与健康可以兼得。
6: 每一天我都在和心脏打交道，哈佛博士后的经历让我更能听懂你的每一次心跳。听我的，我会告诉你如何拆除你身体内的定时炸弹。
4: 为健康加满分，我们听大医生说。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首播时间每天上午10:00至11:00，回听请登录蜻蜓 FM、 喜马拉雅，喜欢听搜索大医生来了专区。
8: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大医生来了，我是子格。节目同步通过调频 FM101.6、 浙江之声、 Z 世界、中国蓝新闻、学习强国以及我们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的视频号音视频直播，欢迎大家收听收看。今天呢，为大家请到的嘉宾是浙江大学邵逸夫医院全科医学科副主任医师陈建华陈主任。为大家介绍一下陈主任，陈主任呢是中国老年医学学会公共健康服务分会常委，浙江省预防医学会健康管理专家委员会委员，浙江省健康科普专家库成员，擅长高血压、糖尿病、痛风、高脂血症的慢性病的综合诊治，以症状为主的未分化疾病早期识别及处理，包括健康人群的健康评估和管理，以及职业人群和心脑血管疾病高危人群的健康管理。在这些方面你有任何的问题，后半个小时的时段我们的热线已经全线开通了，0571-8882-8999，0571-8882-8999，或者拨打0571-88110110来随时咨询。当然我们的视频号正在同步的开启视频直播，你可以在视频直播的下端的评论区把您的病情啊、您的主诉用文字的方式描述清楚。今天在线上的时间，我们陈主任也会针对您的问题一一的来帮助大家解答。当然今天我们聊到的话题是体检，比如说您不知道我针对自己的身体情况应该如何选择一加 X 当中的 X， 又或者是您体检已经做完了，出现了一些指标的异常，您不知道我这是什么问题，我应该如何的来看待这样的指标异常，是否需要进一步的检查，那今天节目的线上您都可以提问。刚刚呢其实和陈主任聊得比较详细了，把一加 X 讲得也很清楚，一是什么， X 是什么，我们究竟如何根据性别的不同、年龄的不同，包括我们慢病风险化的不同来进行相应的定制和选择。接下来也想请陈主任再跟我们说一说，结合我们过往的一些病史，包括一些家族的病史，我们如何进行一些正确的加项。
9: 这是我们发现啊，就是如果说个人的以往比方说有老慢支，我们说那我们肯定要做一下肺功能的评估这些啊，当然还有肺部的 CT 的检查。所以呢 在家乡的时候专门针对就是个人史还有家族史啊，就是去做选项。刚才提到了比方说四十五岁以上的，然后呢父母亲比方说有胃癌或者是结直肠癌病史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做一个胃镜还有个肠镜啊。那么还有呢，就如果说以往自己有刚才提到的慢性乙肝病毒的，或者是治疗当中的，那我们还是希望就是在体检的时候把这些项目呢给它加权了，进行一个评估啊，那么为后续的治疗呢就是说做一个方案嘛。
8: 好，我们先来接听热线吧，先来回答一下大家的问题。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还是可以继续的提问，因为时间也有限，只有半个小时的时间，大家如果真的有相应的一些问题需要咨询，抓紧时间，0571-8882-8999或者是0571-8811-1110，包括我们视频端下端的评论区你也可以随时留言。来，一号线杭州的王女士，王女士你好。
2: 110，哎你好，
8: 有什么问题您说。
2: 我是这样的哦，我体检哦，我那个红细胞哦，血红蛋白哦109哦，然后红细胞压级是34.7，总胆红素是27.2，间接胆红素是20.8，然后还有一个尿常规有隐血一个加号，这是一个问题哦。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总胆固醇4.51，低密度脂蛋白是2.25，高密度脂蛋白是1.08，甘油三酯是1.23。然后他说我是动脉硬化
9: 啊
2: 诊断，
9: 好，
2: 这是两个问题
9: 啊，两个问题。那我们先来聊第一个话题啊，第一个呢提到了就是有个轻度的贫血啊，就因为您的血红蛋白是偏低嘛啊，我们说女性的话呢低于120呢就属于那个贫血，那么在90以上那我就是属于轻度贫血，那我想这位听众的话，第一就是说你这个贫血肯定是要去确认一下，就是说隔两周左右重新去复查一下这个血常规啊，看看第一就是说看一下这个血红蛋白的量有没有进行性的下降啊，因为如果说有进行性下降，那说明某个地方在失血了嘛啊，那我们要进一步排查原因啊。如果说还是在100几左右，就是说差别不大的啊，那这个时候呢还是要结合自己的一些症状啊，有没有一些头晕啊胸闷啊或者说乏力啊，就是头就是贫血的症状有没有，如果有那我们就进行一个干预啊，那么进行一个治疗。那么还有提到了一个胆红素增高，那单纯的胆红素增高包括总胆包括间胆稍许偏高，那么它那个谷丙谷草都是正常的，那我们还是在体检人群当中发现挺多的，我觉得临床意义呢不是特别大啊，那么我觉得可以随访啊，可以暂时不做处理。第三个呢提到了就化验当中尿凝血阳性，
8: 对，
9: 这个我觉得特别重要，特别是对于老年的女性来说，有尿凝血阳性我觉得要引起重视啊，那第一步肯定是去复查，也就是说你这两天的饮食啊稍微注意，就是不要没有一般正常的饮食情况下啊，那么去复查一般两周左右嘛，复查一下尿常规啊，看看有没有尿凝血，因为它单纯的尿凝血那我们还是要重视，就是说有些疾病可能会引起个尿凝血，无痛性的血尿或者说，那么比方说膀胱的一些问题啊，膀胱肿瘤也好啊，包括我们肾脏的一些，当然是肾结石啊，那他有些人会有肾绞痛啊这些症状呢，有些人可能没有，那么有些炎症啊当然也会表现为一个凝血，当然我觉得就是说他除了一个凝血以外，有些疾病可能合并有另外的一些改变，比方说白细胞啊或者尿蛋白啊之类的，包括有些比方说慢性肾炎啊，它也可以表现为单纯的凝血或者说有蛋白，所以都不一样，所以呢第一步就是说发现凝血阳性呢首先去复查，很多人可能复查以后正常了也有啊，那么如果说复查以后哎，这个凝血一个加变成两个加了或者甚至三个加了，这样的话我们就首先是泌尿外科啊先排除一下刚才说的占位性的病变或者像结石啊肿瘤啊之类的，如果说泌尿外科哎，这些检查都排除了，那可能是不是要去看一下肾内科，刚才提到有些慢性肾炎它也可以表现为尿凝血阳性的，那这是呢针对第一个问题啊他提到的，第二个呢他提到了像血脂方面的嘛， 我听下来好像血脂指标好像都正常范围的，
8: 嗯，
9: 然后呢打了个动脉硬化，那么可能啊他这个建议可能来自于另外的参考指标，比方说他做了一些动脉硬化的检测，
8: 嗯，
9: 或者说在做那个胸部 CT 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主动脉弓，比方说有偏曲啊，主动脉弓有弯曲或者之类的，它可能会提示有，比方说颈动脉还有点钙化之类的，
8: 嗯，
9: 那这样的话呢，就是说可能会打个动脉硬化这个诊断，就是说放射科医生打了个动脉硬化诊断，然后最后我们在总结审核的时候，哎，这个医生可能会打一个动脉硬化啊，并不是说纯粹从那个血脂高来打的，我推测是这样子的。
8: 嗯，那他接下来如果出现了这样的一个诊断，他需要怎么办？
9: 我觉得对于老年人来说，个动脉硬化本身就是一种就是退行性的变化吧。
8: 嗯，
9: 那更重要的是要去评估一下我们血管有没有些斑块啊，或者血管有没有些狭窄的。
8: 嗯，
9: 所以呢，最理想的可能去做个颈动脉的 B 超。
8: 嗯，
9: 啊，看看有没有颈动脉的一个斑块或狭窄。
8: 嗯，
9: 然后呢再来评估啊，后续怎么处理，好不好？
8: 好，王女士，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针对您
2: 的
8: 问题。
2: 谢谢啊。
8: 嗯，好，来，五号线湖州的周女士，周女士在线吗？
10: 哎，在线的。
8: 嗯，有什么问题您说。
10: 大医生主持人好。
8: 嗯，
10: 我就是嘴巴里有四颗牙套，它是金属，就是那个镍镉的那个牙套。我想做那个头颅、颈椎、腰椎的磁共振，我想问问陈主任看可不可以做，有没有影响？
8: 嗯，
9: 啊，就是说，特别是像金属的啊，那我们一般还是要看情况的啦。就是说，一般我们会，就是如果说是活动的啊，那就把它拿下来就可以了。
8: 嗯，
9: 那如果说是坐在那里的，
8: 固定的，
9: 那一般来固定的话，那我们一般还是当时肯定考虑过的，应该是可以做的，我觉得啊，那最好呢，当时还是要。找我们放射科预约的医生那边再咨询一下，我觉得更好一点，啊，更稳妥一点，因为有些材料我们的确是可以做的。
8: 嗯，
9: 所以下次再做牙科的一些治疗啊，或者说还是要考虑一下，就是说后续可能会涉及到要做一些检查评估的时候，可能会有受影响。对，
8: 嗯，
10: 哦，那就是说还是要跟放射科的医生就是沟通一下，问他可不可以做，是吧？
9: 对，放射科专门有登记处的一个同事可以问一下，
10: 哦，
9: 对，那边医生可以问一下，
8: 把你的情况再和他具体说一下，好吗？
10: 还有第二个问题，
8: 嗯，
10: 我的肝稍微超标一点，84.1，这个要不要去复查的？
8: 是什么指标？
10: 肝，
9: 啊，肝肝水平稍许偏高啊。
10: 对，哎，
9: 那肝水平，我觉得复查还是要复查的啊。那么，
10: 他肝这么稍微有一点偏高，他一般是什么？可能会
8: 出现哪些疾病，是吧？
10: 对对对，
9: 嗯，对，如果说单纯的肌酐增高，那么如果说我们的肌酐清除率啊都还是正常的，或者说我们的尿常规当中没有凝血、没有蛋白，也就是说没有提示基础的慢性肾脏疾病的，那我觉得肌酐稍许增高呢，你可以复查，因为很多还是个生理性的，跟我们短期内的一些摄入有，就蛋白的摄入啊，可能都有关系的，
8: 嗯，
9: 或者说跟一些运动啊都有关联的。
8: 嗯，
9: 所以我倒觉得，对，首先是排除一下既往有没有这方面的一些问题啊，就自己以前有没有慢性肾病的一些情况啊之类的。嗯，绝大部分我们发现现在单纯的肌酐增高，很多还是属于生理性的更多。
8: 嗯
9: 嗯，
8: 就是定期的还要再去检查一下，看看有没有问题。
9: 可以，比方说最近几天我的饮食不要过于就太丰富了啊，
8: 嗯，
9: 营养不要太好了，然后呢，就是说隔个两周左右吧，也去复查一下好了。
8: 嗯，
9: 啊，
10: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我的中心粒细胞跟淋巴细胞是一直好几年都是偏低的，
8: 嗯，
10: 中心粒只有1.3，淋巴细胞1.1，这个是不是我的免疫能力有点低下？
8: 那个刚刚在平台上也有朋友提到他的这个中性粒细胞一直
9: 偏低，
8: 很多人好像都存在这种问题，哦，
9: 啊。对，我们所以我们还看一下那个总的白细胞的数量啊。
8: 嗯，
10: 对对，总的白细胞也偏低，只有2.6，哎，
9: 啊，2.6的确是偏低了。那我们一般是3.5以上或者是以上嘛啊，
8: 嗯，
9: 那免疫力低嘛，也可以这么笼统的去说，哎，因为它的确是反映了我们就是说去清除外在的一些细菌病毒啊这种能力嘛啊。那么中性粒细胞偏低2.，总白细胞2.6嘛，那中性也偏低，淋巴也偏低。那我觉得临床上我们治疗肯定是药物治疗肯定不需要，我觉得啊，
8: 嗯，
9: 药物治疗不需要。那么怎么样去改变嘛？我觉得还是一个锻炼吧，啊，我们更多的是个锻炼，
8: 嗯，
9: 比方说一些体育锻炼，包括走路啊，快走啊，慢跑啊之类的都可以啊。
8: 嗯，
9: 那么还有呢，就是要保证充足的一些睡眠啊，休息时间还是要保证。还有呢，就是说尽量避免就是说感染啊，再次感染。比方说，公共场合，比方说戴些口罩，特别到医疗场所啊，可能戴个口罩之类的，我觉得这些都是比较好的一些方法。
11: 嗯，
9: 那么。治疗上我觉得暂时不需要，
11: 目前不需要、
9: 啊、那么你可以在对可以定期去复查吧，比方隔个几个月三个月啊，去复查一下这个白细胞有没有进行性的下降啊、
11: 嗯、
9: 因为单纯的一个白细胞或者说我们叫单细下降嘛，那我觉得可能还是通过刚才这些方法可以提上来的、嗯、
11: 对，通过日常的生活规律，
9: 对，
11: 包括锻炼，
9: 对
11: 啊，提高自己的免疫力。周女士好吗？
10: 啊，好的，没问题的，谢谢啊。
11: 好，北京时间来到了10:46啊，大家有任何的问题还是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571-88-82-8999或者0571-88-110-110，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的视频号同步开启视频直播，也可以在下端通过文字的方式来给我们留言。我们一号线绍兴的单女士先稍微的等待一下，因为还有一个问题想要和陈主任咨询一下。刚刚其实我们周女士提到了一个复查，你也提到了一个定期随访这样的一个概念。
9: 对对对，
11: 其实我们在拿到体检报告单的时候，很多的诊断后面都会有这样的一句话，就是告诉你要复查或者定期随访这样的术语，我们应该如何正确的去看待它和理解它。
9: 嗯，的确的，就是我们主检医生在最后呢写报告的时候啊，的确会提醒，就是说我们的体检者就是要定期复查或者说呢随访。
11: 嗯，
9: 那我的理解就是说定期复查，那比方说我们的检查结果，比方说我们这次发现哎尿隐血阳性啊，刚才听众提到了一样的尿隐血阳性，但是我目前我无法下诊断，
11: 嗯
9: 啊，那我肯定是因为它受影响因素特别多嘛，可能跟运动啊等等都有关联的，所以我们需要去复查，复查以后然后来确定这个到底是什么原因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定期复查告诉我们就是下一步肯定是要去做的。
11: 嗯，
9: 那么应该说比方说这个是检查方面的嘛，还有呢比方说辅助检查当中的，比方说我们发现比方说肺里面有个结节，比方说啊，那这个结节现在比方说6毫米或者8毫米，
11: 嗯，
9: 那我目前可能很无法就是说去确定它的性质啊，或者说我们可能医生会建议，哎，这个是磨玻璃结节，
11: 嗯，
9: 可能会去考虑是个炎性的可能性，
11: 嗯，
9: 所以呢先会比方说用一些抗生素，然后呢再过个2个月或者再来复查，或者1个月以后再复查、嗯、所以呢这个定期复查其实包含了医生很重要的一些信息，就是说你这个是要么是干预后复查，要么是马上过段时间去复查，
11: 嗯
9: 啊，复查以后然后再来确定下一步的一个诊疗方案。
11: 嗯，
9: 那么随访的话呢，我们理解就是说相对来说比较
11: 安全、
9: 安全啦、嗯、然后呢间隔时间可以更久了。哎，比方说我们耳鼻喉科医生在检查的时候发现，哎，这个咽喉部比较充血很红，
11: 嗯
9: 但是呢诊断呢又打不上，又考虑到他职业是可能是个教师或者说是一个直播啊，
11: 对，经常用嗓，
9: 对、嗯、那这样的话呢我们会到你要随访一下，如果下次出现了嗓子疼啊不舒服的时候，哎，再到我们门诊来看医生，
11: 嗯
9: 啊，大概是这个意思、
11: 嗯、
9: 就是说随访相对来说程度比较更轻一点。
11: 那这样复查和定期随访这样的频率、嗯应该是怎样的？
9: 我觉得频率的话还是每个问题都是有差异的嘛。刚才提到了，比方说比方白细胞偏低了，或者说尿里面有蛋白有隐血了，那我们可能时间复查的时间会很短，
11: 嗯，
9: 可能到1-2周有可能的。那反过来说，如果说是一个乳房的结节，
11: 嗯，
9: 那这个结节目前可能打了一个3类，比方说、
11: 嗯、
9: 那我们可能会见到半年复查或者1年复查，
11: 嗯，
9: 所以呢，每个健康问题，我们医生呢给的一个建议呢可能不同，但这些建议都是我们医生呢统筹考虑过的，
11: 哎，
9: 结合你既往时目前的生活习惯也好，或者说目前的或者历年的检查数据的对比、
11: 嗯，
9: 然后给到一个很中肯的一个建议的。
11: 对，就是说我们体检之后拿到体检报告单也不要过于的恐慌，其实可以拿着这个体检报告单到相应的比如说我们全科这边，
9: 嗯，
11: 让医生帮助你去评估一下，看看你出现的这些指标异常，包括刚刚我们提到的有一些结节啊囊肿啊这些情况，我们是否要随访，定期随访的频率又应该是怎样的，我们遵医嘱啊，
9: 对对对，
11: 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啊。好，我们再继续接听热线绍兴的单女士。单女士你好。
12: 喂，大医生你好、
11: 嗯、
12: 就是我想问一下，我体检出来了尿白细胞呢有3个加，然后呢肾小球过滤值只有80，我想问一下大医生。
9: 嗯，你好。
12: 我是 四十医院嘛，吊针已经挂了4天，他让我再吃3天药，然后再去复查。
11: 嗯，
12: 就是我想问医生，我要不要去这个泌尿外科还是肾内科做进一步检查？
9: 啊，这个话题还是挺多的，其实啊，就是说化验出来的尿白细胞呢是偏多的。那么尿白细胞偏多，其实受益原因很多嘛。但女性来说的话，可能会考虑，哎，是不是尿路感染的可能啊之类的。那么我们尿常规当中，其实还有一个尿白细胞紫酶啊，如果说是阳性的，那考虑感染的可能性呢更大一点。
11: 嗯。
9: 那么特别是对女性呢，她尿白细胞虽然是阳性，但是她可能没症状，没有尿频、尿急、尿痛这些症状，也没有发热啊这些的。那我们看情况，也不一定说一定要去药物治疗，其实是真的是多喝水啊，多排尿。可能这个问题呢也就解决了。
11: 嗯，
9: 那么目前自然你已经在治疗了，我觉得你治疗以后呢，
13: 这治疗同夏日缤纷，好礼七星彩，
1: 8月4日至9月8日，七星彩赠票活动惊喜来袭，
13: 买七星彩单票金额10元至99元即可获得赠票或实物奖品。
14: 马上跟大家说个好消息，好视力感恩回馈特别给浙江听众发放超值福利。如果您的眼睛经常干涩酸胀，尤其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难受的不敢看，严重的模糊发昏，看东西不清亮，出门买菜锻炼都不方便，您现在就打400-833-1912购买，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赶紧打400-833-1912，400-833-1912。好视力蒸汽眼贴啊，很不一般，特别添加人参、黄柏、蜜檬花等草本精华，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眼睛很轻松，干涩流泪模糊都能早缓解。10分钟内拨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加豪华收音机，额外再送一床冰感夏凉被。10分钟内赶紧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9: 还是多喝水啊，这个白开水也好，或者淡的茶水也好，多喝水，然后治疗以后呢，按照医嘱呢再去复查一下。
11: 嗯，
9: 看的科室的话，我觉得可以看泌尿外科吧。啊，看泌尿外科好了，
11: 嗯、
9: 好不好？
12: 还有我那个肾小球过滤纸偏低，要不要紧了？
9: 就是刚才你提到的就是80左右嘛，那我们说
12: 80，
9: 对我们正常的成人的话，一般是90以上。那80呢，稍许偏低了。
11: 嗯，
9: 那么这个偏低，其实因为是。它这个值呢，很多是跟我们这个计算，它是通过这个计算，我们叫通常说就计算出来的，而并不是说真正的就是说它的一个测出来的。所以呢，我们是会建议就是说可以看个门诊啊，如果说以往没有比方说慢性肾病的，那其实80呢这倒也不要紧啊，因为虽然说我们说90以内也不是特别要紧。那么如果要去评估的，那可以去看个肾内科，然后呢做一个内肾器官清除率，因为它是要留24小时的小便的。
11: 嗯，
9: 那这样的话呢、非常的精准，对
11: 对
9: 对，非常精准，就是说去评估。
11: 嗯，
9: 那我觉得你不用特别担心，因为你以往的话没有尿蛋白，没有
12: 以往没有的、
9: 没有慢性肾病的基础，
12: 它指标都是正常的
9: 啊、那么短时内又没有感染啊之类的，所以呢我觉得问题不是特别大，你可以不放心，你可以进一步去排查一下，好了。
11: 好吗，陈女士？
12: 还想问一下，我就是那个颈动脉做出来颈动脉毛超，还有斑块形成，这个要不要去做进一步检查？
9: 这个的话，我们先看看你的，比方说血脂，特别是低密度脂蛋白啊，是不是特别高？还有呢，以往有没有高血压、糖尿病啊、抽烟啊这些危险因素有没有？
12: 高血压是有的，这其他低密度呀、胆固醇呀，这个指标全部都是正常的。
9: 那你低密度、
12: 高密度
9: 多少？
12: 都是正常的。
9: 正常范围我们可能啊说不出来。那么我跟你提一下，就是说我们呢，如果没有这些危险因素的，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3.4。如果说你目前比方说高于2.6的，那我觉得你还是要治疗的。而且呢，刚才提到的斑块有没有提到它是一个低回声啊，或者等回声啊，或者
11: 有这样的字眼吗？
12: 它写的是斑块形成这4个字
9: 啊，没有提到这个回声的改变，因为我们说这个斑块还是要描述，看看它是一个是不是易损斑块，就是说它里面的成分怎么样。就是说，如果说是个不稳定斑块，然后你目前又有高血压，然后你的低密度脂蛋白又超过，比方说2.6的，这个时候还是需要用他汀的药物的去干预的，就是。 所以你这样吧，你还是专门看一个心内科门诊啊之类的，
11: 对，
9: 去评估一下刚才提到的，
12: 评估一下，
9: 让医生来评估一下，哎，你这个情况要不要干预，好不好？
11: 好不好，单女士？
9: 我大概提了几个方向吧，就是说有没有危险因素，目前的血脂水平，然后呢，斑块的性质啊，这几方面呢，结合起来看，好不好？
11: 好，
12: 好的，好的，谢谢。
11: 来，时间的关系，我们来接听三号线湖州的刘先生，可能五号线宁波的汪先生就没有时间接听了。然后我们的导播可以和这个汪先生解释一下，如果有任何的问题，在线下也可以找到我们的陈主任。节目的最后，我们也说一下具体陈主任出诊的时间啊。先来接听三号线湖州的刘先生，刘先生你好。
15: 你好，
11: 有什么问题？你说。
15: 我是这样的，我这个红血球啊。红细胞啊总是偏低一点点，已经好像有七八年了，那配置弄出来又是3.88，那么血红蛋白呢120，这个红细胞压进了35，就偏低，比标准的稍微要偏低一点，这个到底要紧不要紧啊？
9: 能不能问一下大概多大年纪？
15: 今年70岁了。
9: 70啊，其实我们说老年人啊，我们现在发现很大的问题啊，就一个是贫血很多见，贫血很多见，所以呢，我觉得你这个贫血虽然说不严重嘛，因为男性的话，我们是希望是130啊，那你稍微偏低一点点，那么红细胞数量也好，或者血红蛋白也好，那都是代表你现在还属于一种轻度贫血的状态，我觉得更多的是去药物是不需要啊，更多是增加一些营养吧，特别是含铁的一些食物啊，可以增加，适当增加一点。蛋白质啊，主要是蛋白质方面给它补充足一点。
15: 那么吃点蛋白粉怎么样？
9: 我觉得蛋白粉倒不一定是这些，我觉得是含铁的食物，比方说吃点瘦肉啊之类的嘛，蛋类啊，瘦肉类的，好不好？
11: 好吗，王先生？可以到网上查一查用哪些食物是。
15: 好多年了，我知道了。
9: 应该问题不大，应该问题不大啊。
15: 好，谢谢。
11: 北京时间来到了10:56，一点点时间，还想请陈主任简要的来给我们说一说，就是我们通常所进行的，比如说血常规、尿常规，包括粪便啊，我们一般在看报告的时候需要尤其关注哪些指标？
9: 我觉得就是我们拿到报告以后呢，因为现在有加有减啊，或者箭头有高有低，大家都会不知所措啊，不知所措。虽然说现在自媒体很发达啊，那我觉得还是要就是说还是要结合临床啊，然后有必要的时候呢，请医生帮忙看一下啊。比较血常规里面相对来说，我觉得总体还好。我觉得重要的可能还是尿常规跟大便的常规隐血。比方尿常规当中发现尿红细胞偏多。然后尿蛋白阳性的，那这个时候我觉得要及时去看啊，要去看肾内科看门诊，那很有可能存在潜在的问题。那么大便隐血阳性，我们以往也碰到过，大便隐血有2+3+的，这个时候也要特别小心啊。我们可能要去进一步的排查啊，除了一个饮食干预、饮食的因素以外，就要去排查一些疾病引起的。特别是消化道出血才会出现一个大便隐血有2+3+的，特别是男同志往往会觉得哎呀我可能有痔疮啊之类的，这是很大很大的误区，就是说很多人真是漏掉了，就是明明发现大便隐血是有2+3+甚至4+，后来我们也去排查，哎，发现一个结肠癌的，但是如果说他一直把它当成一个痔疮来处理的话，那可能会延误，一个是时间过了嘛，可能会失去了早期诊断治疗的机会，所以我觉得不能掉以轻心吧，不管是血常规、尿常规、大便常规，虽然说是很基础的我们叫三大常规，但每一项异常都是代表了一个信息，
11: 对，
9: 我们作为去体检的一个人群，我们首先是就是说发现异常信息以后肯定要去分析它，看看是不是我日常的生活引起的，还是真正内在的疾病引起的。那么如果说自己真的确定不了，我觉得最好我们请医生团队啊帮我们把个关，
11: 对
9: 啊，能够做到早期筛查、早评估、早干预，
11: 好，
9: 好不好？
11: 抓住这些蛛丝马迹啊，适度的紧张还是好的。好，最后30秒的时间，时间有限啊，请陈主任来说一下您具体出诊的时间。
9: 大家好，我呢是周5的上午在那个邵逸夫院的钱塘院区啊，有个专家门诊。那么大家有需要呢，可以呢挂号的线下面诊啊。对，我们还有一个就是那里健康健身，我们邵逸夫院有个互联网的一个医院，有个平台的，大家可以搜索，也是可以在上面进互联网医院进行一个在线的一个
11: 问诊，
9: 问诊也是可以的。

0: 北京时间10: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3: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4: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5: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0: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2: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任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0: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6: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如果文物会说话，你能听到三星堆的自信，
1: 我怎么这么好看，
0: 唐代仕女俑的性感，
2: 肤铅粉抹胭脂，胖有胖的优雅，
0: 东汉铜奔马的欢脱，跨越时空，以文物看文明，以文明扬自信，加强文物保护，传承优秀文化。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以对未来的前瞻思维，
3: 所以为什么有些孩子会原地踏步不往前走，
0: 以对社会的分析洞见，
4: 很多时候我们定了规矩以后，孩子就会觉得不公平，
5: 那就父母觉得说，哎，我知道说我要帮你什么都规划好。
0: 联合金牌教育专家，创设科学正向积极的教育环境，为孩子的成长提供最温暖坚定的支持。每周一到周五11点，让优质教育为我们指路。
6: 这里是浙江之声的金牌教育圈，接下来我们来说到护眼相关的话题。那么比手机还伤眼的产品啊，大家有没有知道的？对孩子来说，其实呢有一个是很多孩子每天都要接触到的一个东西，就是儿童的电话手表。可以说呢，这个是科技送给家长的一份礼物啊，因为有了它呢，可以随时随地的看到孩子的位置，有了它跟孩子联系沟通起来也更加的方便了，好像在一定程度上孩子的安全问题有了解法。确实有定位、防走失、随时能够通话，这些功能都让父母无数安心了不少，但是在孩子的安全问题上少了焦虑，在眼睛问题上就有了很多的问题。有的孩子一到家呢就趴在桌子上啊翻看各种消息，要么就是呢低头看表情包啊玩小游戏，有的甚至晚上关灯了还在偷偷的点亮屏幕。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很多家长也开始担心了，孩子长期的频繁的盯着手表会不会影响视力健康。在全国6到12岁的儿童当中，有近28%的家长反映孩子在过去的2年当中啊视力出现了明显的下降。那么进一步的数据还显示呢，其中超过40%的孩子每天使用电话手表的时间超过1小时。当然我们也不是简单的把孩子这些近视的问题就归结为是电话手表惹的锅了，因为近视的形成呢，往往也是很多因素叠加的结果，比如说你遗传因素、户外时间、用眼姿势、学习负担，可能每一个都是推手。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电话手表的高频率以及高使用率啊，近距离的使用确实在无形当中增加了孩子眼睛的负担。它可能不像孩子玩手机玩平板那么显眼啊，不像被那样的严格限制，反而就是因为随身佩戴看一眼就行啊，而被大家忽视了。这些看一眼的瞬间，一天天的就会累积成视力的隐忧了。所以想问一下各位家长哈，你家的孩子是不是也在用电话手表？你知道他每天大概使用的时间是多长吗？你可以分享到浙江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聊一聊。

再来说一说啊，玩这个电话手表比玩手机更加隐蔽、更加伤眼的地方。首先呢是屏幕太小，距离太近了，眼睛一直在用力。电话手表呢通常只有1.3英寸左右，那孩子要看清上面的内容就得凑得很近，那经常就是眼睛贴在上面了。近距离用眼的时候呢，眼睛的睫状肌会持续的紧张，那么时间一长，眼睛的调节能力下降，就容易出现假性近视。每天近距离用眼超过2个小时的儿童，那么近视的风险呢比低于1小时的要高出38%。而且电话手表的碎片化用眼最危险，每次好像你感觉他看都不久，但是你一天他看个几十次，累积起来已经比看平板还多了。这种碎片化但是高频次的使用方式，恰恰是最难被察觉也很容易积累眼疲劳的方式了。再来就是蓝光辐射，看似很柔和，但是刺激不少。儿童手表是采用亮度高、色彩鲜艳的屏幕，视觉效果好，但是因为蓝光的强度也是同样很高的，它并不会造成你直接失明，但是会诱发视疲劳、干眼，并且会影响褪黑素的分泌，影响睡眠。尤其是对于孩子来说，他们的晶状体呢比成人更加的透明，所以说对蓝光的过滤能力更弱。可能大人看个10分钟没事儿，但是孩子看同样的时间，刺激更大，恢复更慢。再来就是习惯的问题了，不光是看得久，而是随时在看。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孩子用手表的时间跟方式都是零碎的，可能他回到家偷摸的看一眼啊，要么就吃饭的时候我去拍个照，睡前我听个语音，这些频繁的随机的点亮屏幕的行为，让眼睛没有真正的休息时间，那眼睛的疲劳呢也都是在这一点一滴当中被偷走的。所以说不能说儿童手表就不好，不要再用了，只不过是这种小屏幕、高频率、近距离和姿势差的使用模式才是儿童视力的隐形杀手。所以在购买方式跟使用上啊，还是要两手抓。买表容易，但是用好难。那家长呢，最容易的就是忽视电话手表的伤眼问题了。很多时候它不是设备，而是在购买时的一些盲点跟孩子在使用当中的失控。

首先来说，要买对的表哈，不要被这个智能两个字儿带跑偏了，要明确目的，功能越多不等于就越好。电话手表的本质，它就是一个通讯的工具啊，不是一个智能设备。所以最初给孩子购买的初衷呢，也是想要让孩子安全一点，我们能够掌握孩子信息更多一点，而不是让他娱乐起来。所以说越简单越安全，最好是有那种三大核心功能的型号，它就只有通话、定位、SOS 啊，尽量避免还有什么小游戏啊、短视频啊、社交圈的版本，因为看起来功能多的好像实用，但实际上给孩子更多看屏幕的理由了。再来就是看它的屏幕规格、尺寸啊、亮度啊、护眼模式啊，是缺一不可的。屏幕的尺寸太小看不清，太大呢也会贴得很近，1.4到1.6英寸是最佳的。那么亮度调节来说呢，一定要自动的可以适应环境的光线，避免过亮或者说刺激。再来就是蓝光控制哈，优先选用防蓝光或者有夜间模式选项的型号，不要忽视这个细节，因为低端手表为省电，常常会采用低刷新率去屏幕，那么闪烁它的肉眼可能是难以察觉的，就很容易引起头晕和眼疲劳。再来就是要家长能控制功能的关键指标，优先选能够通过 APP 后台来查看使用时间的，特别是要关闭娱乐功能的产品。比如说哈，部分品牌呢支持上课禁用、夜间锁屏、游戏屏蔽等等的一些模式，可以有效减少孩子在无意识当中刷手表的机会。尽量的选择正规的品牌啊，支持软件更新的产品是更加的稳妥。另外还有的品牌呢，也会在 APP 端显示孩子使用的时长，帮助家长实时的掌握实际情况。

买对了还要用得对，电话手表的伤害不是一次看久，而是经常随时看，所以说呢，也要帮孩子建立用眼节奏跟使用边界。每次连续使用不超过10分钟，每天累计不超过30分钟，也可以设定一个手表休息的时间哈，比如说上课禁用，晚饭后关闭，睡前自动锁屏，采用20-20-20的护眼法则。再来就是要亮度适中了，避免在暗光或者说强光下，要么就是要使用的姿势一定得正确啊，手臂自然伸直观看，保持距离30厘米以上，坐姿稳定，不要侧躺、趴着或者走路的时候使用。蓝光呢会抑制褪黑素的分泌，让孩子更难入睡，所以建议睡前1个小时不使用手表，这也是要家长去盯着孩子的一个点。再来就是每天要保证2小时的户外活动，可以显著降低近视的风险。阳光当中的自然光线能够刺激多巴胺的分泌，抑制眼轴过度增长，也就是说呢，多晒太阳，多看远方，比任何护眼灯都来得有效。有时间的时候带孩子多进行一些户外的活动，哪怕是15分钟，也能够给眼睛一次真正的放松。还有就是孩子的习惯哈，也大部分可能是源自于父母的行为，如果家长自己都每天一回家低头在滑屏，那么孩子自然也会模仿，所以不妨试试在晚饭之后设立一个无屏时间，全家放下电子设备啊，每周末一起来查看孩子的手表使用数据，每3个月来进行一次视力的检查，当家长都能够做到以身作则的时候，那么孩子的使用习惯自然也会被改变的。不可否认的是，电话手表的出现真的是解决了很多家长的焦虑，但是当我们用它换来了安全感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它带来的视力负担，但是只要懂得选择，懂得管理和引导，一块小小的电话手表既能守护孩子的安全，也能够守护他们的视力。

0: 暑期出国旅游就刷中行信用卡，
1: 年底前中行信用卡境外线下消费比比返3%，卓俊信用卡再加码，比比消费返1%无上限。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95566。
2: 北京时间11:30，
0: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4: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5: 浙商银行杭州分行专属保管箱福利来了，达标白金及以上客户可申领保管箱权益，首年租金最高全免，库房高安保，恒温恒湿，私密安心，字画贵金属重要文件妥善珍藏，详询理财经理或95527。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别睡了，起来嗨。
2: 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
1: 呵，这有钱啊就是任性。
2: 家有千金，行止由心。
1: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2: 一言难尽意，三令作五声。
3: 中文之美，美在韵律，更美在风骨。规范网络用语，传承传统文化，让中文更美。
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5: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6: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7: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8: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9: 简单对话，
10: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1: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12: 大家好，我们是
13: 银河快递。
14: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9: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7: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5: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6: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5: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7: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18: 这个作业量啊，还有说孩子们相对在暑假可能看书看的比较多啦，然后还有看这个电子产品比较多啦，还是需要给他好好的休息一下，让他重视一下眼健康。有很多小朋友在遇到眼睛有不舒服的时候，他们的第一动作可能就是揉眼睛，还有呢就是频繁的眨眨眼睛，这样的方式来缓解眼睛的疲劳。真的不要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啊，千万要重视，说明他的眼疲劳已经很严重了。我们就推荐大家可以使用好视力的青少年眼贴，专门给孩子研发的眼贴，精选桑叶、菊花等等十多种的天然草本，也就是一贴之后，它可以代替他揉眼睛、眨眼给他带来的这样的一种舒适感啊，可以让他瞬间的缓解视疲劳，你就会发现他的眼疲劳、揉眼啊，这样都减少了，眼睛会更加清亮、更加有神了。那我们这个好视力呢，其实都不用说它是什么品牌，它真的是一个响当当的大品牌，26年了，给孩子用特别放心。我们今天特别给孩子们申请了1000份的眼贴体验装，只要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来购买的，就能够领到价值78元的青少年眼贴体验装。那如果咱们是前100名打的话，那就更加幸运了。给孩子们送一大盒的叶黄素指引，还有一袋叶黄素软糖，酸酸甜甜的，孩子会特别喜欢。每天赠送100份，所以拨打我们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
4: 他是儿童教育探索者，
12: 是浙江广播第一档亲子教育节目创
18: 定者。中午好，浙江之声的亲子养育亲子教育互动类节目拜托了妈妈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雪莲。
12: 他懂家长，感同身受焦虑与烦恼，
13: 听你的节目就能知道怎么样带小孩，把小孩带好。
19: 妈妈们听了都很有益处。
12: 他是家长，不断在化解探索教育中的难题。浙江之声教育节目主持人雪莲，这次她带着2.0版金牌教育圈，
20: 与我，
21: 与我，
20: 与我，
21: 与我，
12: 打开更宽阔的教育视野。
18: 继续回到我们金牌教育圈的节目当中。面对孩子做的同一件事情，有没有发现哈，自己当下的心情不一样，可能给出孩子的反应也不太一样。我们先来说几个场景。那么孩子如果说出门呢，他不想穿的太多，那么可能如果你那天心情还不错，会温柔的说，哎，你看这天这么冷啊，风很大，怕你感冒了，要不多加一件。孩子可能会被你的语气感染啊，就穿上了。但如果那天你心情也不怎么好啊，可能呢啊上班不顺利，要么就遇到了点小烦心事儿，看到他那副样子就气不打一处来啊，那这个时候情绪化的话就来了，说天天说不听，冻感冒了别找我。再来说写作业的时候磨磨蹭蹭的，你心情不错休息好了，会耐心的提醒啊，说快点写完我们就能够玩了，可以休息了。可如果那天你刚好也有点不开心，再看到孩子一脸磨蹭的样子，这个时候语气应该也会变成，到底要不要写，要我说几遍还不写完。所以这个行为也是我们这今天要聊的啊，叫情绪化管教。这种现象几乎在每个家庭当中都会发生，它不像传统意义上的那种长期严厉和控制型的教育，而是由父母当下的情绪状态决定的。有的时候温柔，有的时候暴躁，有的时候耐心解释，那有时候一句算了，爱怎么样怎么样吧。所以看似小小的差别，也在塑造着孩子对爱安全感和有关系的一个理解。先来说为什么很多爸妈都很容易出现情绪化的管教一个反应。面对孩子的相同的行为，可能因为当下的情绪不同，给出截然不同的回应，重点就在

碍于同一行为不同反应。那么首先呢，是因为情绪阈值不同，因为每个人都有情绪的负荷限度，当这个限度被工作啊、睡眠不足啊、人际矛盾等等的消耗殆尽的时候，哪怕是一件小事也会让你爆发。再来就是在疲劳或压力下，大多数家长更依赖的就是及时的反应，就是发火或者说训斥，而不是坚持平日里规划好的教育原则。你想要用理性教育，但是你的理性此刻已经被情绪压垮了。还有一点就是很多家长自己也是被类似的方式教过的，那么见到孩子重复自己小时候的错误，容易本能反应，因为那是熟悉的模式，也被证明有效，能够在短时间内让孩子停止错误的行为。还有啊，就是现在这个生活节奏确实太快了，压力很大，那么家长也有自己的一个情绪起伏，都很正常。所以说在工作生活家庭各种问题的夹击之下，那么教育孩子有时候真的就是最后一根稻草了。被点燃的那一刻，不是说自家的孩子有多不懂事儿、多难带，而是大人的耐心跟情绪已经被耗尽。所以该如何调整才能够把情绪从武器变成工具呢？这类情绪化的反应不是说不可逆的，那么多数家长呢只是缺少觉察跟技巧，这些都是慢慢可以被学习跟练习到的。首先就是一定要把规则提前定好，在平静的时候跟孩子一起来制定家庭规则，比如说天冷了出门就是要穿外套，做完作业了才能够玩，让孩子参与和设置合理的可承受的后果，让这个规则变成共同的约定，而不是情绪发作时的随口命令。再来就是在练习情绪上来时，用简单的句式给自己时间。你可以直接跟孩子说，我现在有点累，有点生气，给我几分钟，我先冷静一下，或者说我需要先忙完这件事儿，我们稍后再谈。这个不是说我当下跟孩子逃避需要对话的这个责任，而是对孩子示范我能够管理好自己情绪的能力。因为孩子看到的是，我家长我父母也会生气，但是呢，他会选择负责任的去处理。谁都不是机器，一定都会有控制不住情绪的时候。那如果真的因为自身的情绪伤害到了孩子，一次真诚的道歉非常有效，既能修复裂痕，也能教会他如何去承担错误。再来就是可以把平时对话当中，融入到一些情绪的词语，教会孩子去分辨生气、失望、难过、开心，等等，也可以提供两个解决方案让孩子参与进来。孩子可能会因为你的情绪反复变得小心翼翼，那么关键也不是在于要消灭情绪，而是学会如何在情绪里仍能够给予他，足够的稳定的回应。那么孩子在同一件事上可以学到的就是规则跟关怀，而不是看着自己的心情做事了。同时也要跟各位家长说，不要给自己太高的要求，也别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就比如说我们都知道可能在家做饭给孩子吃更加的健康更加放心，但如果你那天真的就是不想做饭，我就太累了，那么去外面吃一顿或者点一顿外卖也没什么。你都已经精疲力尽了，也很难真的是温柔的去照顾到去教育孩子，所以允许自己喘口气儿吧，才能更有的力量去爱，去支撑整个家庭。想问一下各位家长，你最近一次情绪上头，因为孩子情绪上头到底是因为什么？你可以分享到浙江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来一起聊一聊。

0: 察者，寻访校园，了解教学之变。
1: 为了让孩子在众多的
0: 我们是传播者，
1: 脱颖而出，
0: 叩问教育本质，展望教育未来，
2: 置身于微观世界，
0: 与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一同前行，共绘教育新画卷。
3: 下班回到家呢，最大的念头可能就是原地卧倒了，我就躺着不想动了。孩子也是一样啊，晚饭后呢，写完作业往沙发里一窝，不是抱着平板看动画，就是捣鼓他的小玩具，整个人的活动半径逐渐缩小到了客厅跟卧室这一亩三分地。缺乏活动不仅会降低孩子的抵抗力，还可能会带来睡眠变差，还有注意力下降，以及情绪波动，以及还有这个体能退步的一些问题。所以换句话来说，让孩子整天的待在屋里，短期看似省心，长期呢却可能埋下不利于孩子健康成长的隐患。今天跟大家推荐一个很简单，随时随地可进行，不需要任何准备跟装备，同时还适合全家一起运动的方式，就是散步。孩子确实更需要运动，更多时候免疫力是动出来的，活动量充足的孩子血液循环好。再来就是热乎乎的饭菜临时吃下去，如果这个能量消耗不掉啊，很容易转换成脂肪囤积起来。但是身体的代谢习惯是有惯性的，可能是冬天养成的易胖体质，你到了春天想要扭转回来，那真的得费老大劲儿了。再来就是白天哈，有足够户外活动的孩子晚上入睡更加的顺利，睡眠质量也会更深。有研究数据显示，每天能有半小时以上户外活动的孩子，他平均的注意力集中的时间比长期待在室内的孩子要长25%以上，这简直就是提高学习效率的免费法宝了。特别是孩子哈，有时会表现出写作业很磨蹭，发脾气，不爱说话，这个很可能不光是态度问题，也有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动得太少的身体在发出抗议。所以说，从抵御感冒的免疫力，到维持健康的代谢水平，再到保障优质的睡眠、稳定的情绪，运动几乎可以一站式的解决我们一些育儿问题了。那么散步呢，真的是打开这一切好处的很温和、很安全的钥匙。

0: 所以该怎么来走，今天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哈，让我们一起科学散步。首先就是说到时间跟频率哈，理想的状态当然是每天可以固定半小时左右，一周坚持五天以上，灵活安排。如果说呢实在是抽不出整块的时间，完全可以少食多餐啊，比如说上学路上我们就提前一站下车走10分钟，放学后呢在操场玩个10分钟，晚饭后再溜达个10分钟，轻轻松松的就凑够了。有数据显示每天能够。
1: 北京时间11:59，
2: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1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步行达到6000步以上的孩子，他体质测试的合格率比每天走路不足4000步的孩子要高出近20%。再来就是地点方面的选择了哈，首选当然是小区里的人行道啊，或者说附近的公园，要么就学校的操场，因为这些地方呢相对来说安全，空气也好。如果说哈，路上能够经过一些有树有草有点小风景的地方就更加的完美了，因为自然环境本身就能够缓解孩子的视觉疲劳，放松心情。再说到穿衣核心理念就是透气。
3: 北京时间12:00，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5: 摘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1名，10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飞扬访谈，眼界走进新闻室中新闻人，触摸他们的喜怒哀乐。
1: 这儿的小度，麻烦您外面烧灯啊。
0: 追问，
2: 您好，麻烦
0: 是我们读懂时代，
2: 谢谢您的配合，
0: 更是走进自己的最好方式。用声音记录时代，用理性温暖世界。浙江之声飞扬访谈，
3: 中午的12:01，浙江之声飞扬访谈正在直播，我是星林。本节目由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7月31号在上海开标，65种药品采购成功，327家企业的521个产品获得了拟中选资格。拟中选结果公示之后呢，将会正式发布。根据采购规则，首轮报价未中选的企业有机会根据采购规则进行第二轮的复活报价，以适宜价格供应临床。

0: 那这一次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主要覆盖一些慢性病和重大疾病的常用药、救命药，涵盖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糖、抗肿瘤、抗感染等多个治疗领域，共有4.5万家医疗机构参与。那药品集中带量采购，这场以量换价为核心的民生改革如何惠及医患各方呢？
1: 山东省金乡县居民陈女士患糖尿病多年了，最近到医院开药，发现她吃了多年的降糖药价格由原来每瓶120元降到了现在的8.9块钱。
2: 和那会儿买药嘞，突然能便宜了，觉得还惊了不得。以前多贵呗，100多一瓶，每人都得觉得小贵，有时候吃，有时候不吃。然后现在便宜了，就也能坚持吃下去了。
3: 哎，价格降下来以后，我们现在这个患者一般都能够长期可持续性的来我们医院来购药，降糖效果呢能够保证，也减少了并发症的发生。
1: 基层医疗机构是集采政策落地的前沿阵地。截至目前，金乡县人民医院已采购300余种国家集采药品，累计为患者节省医药费用突破1亿元。药品医用耗材价格挤到水分后，医院收入结构得到优化，也为学科升级留出了充足空间。
4: 通过这种药品耗材的这种大幅下降，优化结构，腾出了这种空间，引进这种新的技术，引进这种新的国产的药品，还有这种新的这种耗材，也留出了足够的发展的空间。
1: 集采改革的底层逻辑是医保基金的腾笼换鸟，通过挤干成熟仿制药的价格泡沫，节约下来的医保资金定向倾斜，优先纳入临床刚需的创新药、前沿特效药，实现老药降价、新药准入的良性循环。数据显示，相较2019年，集采仿制药每年可节约医保经费约1600亿元，其中60%资金用于保障国家谈判创新药落地使用。从全国范围来看，2018年至今，药品耗材集采累计节约基金约4400亿元，超80%结余资金用于支持创新药进入医保目录，让前沿医学成果更快惠及大众。政策红利不只惠及用药群众，在河南安阳，当地结合按病种付费医保支付改革，进一步打通集采结余的落地通道，明确医疗机构使用集采药品耗材后，当年对应的按病种付费标准不降低，集采节约出的耗材药品费用留给医疗机构自主调配使用，重点向医务人员劳务报酬倾斜。以心脏冠脉支架为例，集采后支架单价从17000元降至850元，但医保对医院的支付标准保持不变，耗材省下的空间用于提升医护技术劳务价值。
5: 那么从17000降到850块钱的这个空间呢，除了老百姓个人负担的这以外呢，那医保让我们垫支的这部分实际上是没有降低的支付标准的。那这些呢，我们就可以应用到我们的医务人员奖励上来，比如说手术补助这方面，我们的这个心内科的整体的手术补助呢，要比以前高出来1倍左右。
0: 从2018年首批试点至今，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已经到了第8个年头。8年来，集采规则持续优化，范围不断扩大，使患者享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质优价宜的药品。从单纯的拼价格转向拼质量、拼效率、拼保供。那这一次集采呢，与以往相比，又有哪些新的变化呢？
6: 本次集采，平均每个品种有15家企业参与投标。竞争激烈程度较高，本次集采规则进一步强化反内卷，对报价低于均值超过2个标准差的，可以中选，但不带量，不占入围名额，排除极端低价对整体竞争格局和价格体系的影响。本次集采强化质量监管要求，中选药品采购协议期内不得降级变更包装，例如口服片剂不得由每片独立包装变更为多片瓶装，避免因包装形式变化影响药效稳定性。为保障基层用药，鼓励紧密型医联体作为整体统一报量，提升基层医疗机构需求集中度，提高中选企业供应配送积极性。截至目前，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已累计覆盖555种药品，预计全国患者将于今年内用上第12批集采降价后的中选药品。
0: 关注药品信息的朋友。

0: 可能会对一个词儿比较了解，就是原研药，当然和它对应的就是仿制药了。近年来呢，一些患者发现药品集采之后，在公立医院难开原研药了，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一起来看记者的调查。
1: 据了解，自2018年以来实行的国家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其核心策略是以量换价。一般来说，参与采购的医院拿出全年采购量的70%左右份额作为承诺采购量，与药企进行竞争性谈判。愿意降价的药企将获得较高的销售量，不愿意降价集采落选的企业将失去相当份额的市场。据统计，前九批集采1600余个中选产品里，国产仿制药中标占比达到96%，原研药中标比例仅为4%左右。专家介绍，很多进口原研药在我国的销售价格不仅高于国产药，甚至明显高于国际价格，有些药品价格甚至是部分发达国家售价的3至5倍。比如5毫克规格的降压药安氯地平洛活喜，在中国价格为每片3.26元，日本为每片1元，意大利为每片1.3元，葡萄牙为每片0.9元。20毫克规格的降脂药利普妥，在中国价格为每片5.8元，英国为每片0.3元，澳大利亚为每片1.45元，比利时为每片1.39元。
2: 中国目前仍然是发展中国家，进口原药呢，给出这样的价格呢，让我们难以接受。中国的医疗保险基金呢，是基本医疗保险基金，主要是满足基本医疗需求的。中国人口众多，是吧？10几亿人，医保基金是有限的。那么我们呢，把这个基金呢，尽量用好，既要公平，要富于效率。既然过了一次性评价的仿制药，啊，那么它的这个效果呢，和我们这个原药基本上是一样的话，那我们当然选择药品价格较低的仿制药，让更多的老百姓使用上我们的药品。
1: 秉承广覆盖保基本原则，国家医保需要照顾到全国10几亿参保人群能用上药，药费能得到报销。因此中选药物多为具备价格优势通过一致性评价的仿制药。当前我国正在进行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在公立医院推行按病种打包付费，促进医院主动控制成本，因此医院也更倾向于选择医保可负担的集采中选药物。
2: 国家卫健委对公立医院的考核它也是要求是尽量的提高医疗服务性的这个占比，在整个医院收入当中降低药占比。所以呢，这个原药的价格比较高，如果你实施了这个原药的这个销售啊，那么它可能它这个药占比就下不来。所以有的医院它采取比较简单的方式，全部用中标药。
1: 据了解，现实中不少医院为了完成70%左右的带量采购任务，针对集采未中选药物选择少采购或者不采购，优先完成集采硬指标，加之公立医院药占比考核等多种因素，造成在公立医院难开进口药的现象。各地公立医院带量采购是按照不低于上年度药品实际使用量的70%左右采购，也就是说医院理论上仍有30%的采购份额可以从没有中选的产品中自行采购，这为多层次的用药需求留下了空间。
0: 从原研药换成仿制药，药价降了几毛钱甚至几分钱一片的药，质量到底靠不靠谱呢？这个才是大家最为关心的。药品集采不追求唯低价论，价格竞争的前提是质量达标。要参加集采，药品产线企业都要过关。那一呢，是药品要过评，只有原研药和通过国家一致性评价的仿制药才能够报名。仿制药必须以原研药为标杆，不仅成分一致，还要通过生物等效性试验证明吃到身体里面吸收跟效果也是一样的。那判断标准呢，和美国、欧盟、日本等国际通用的准则是看齐的。第二呢，是产线要过检，投标药品的生产线2年内不能有违反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的记录。境外生产的仿制药呢，还要通过中国药监部门检查的证明。三是企业要有经验，必须具备同类剂型的生产经验，确保中选企业都是质量记录良好的实力派。这三道关从源头把生产管理不规范、质量记录不好的企业挡在了门外。当然中选肯定不是终点，而是监管的起点，后面的生产、供应、使用每个环节都有严格的监管。但是有些患者说呢，即使仿制药再便宜，我也还是愿意使用原研药。那针对这一现象，我们看看上海的探索。 今年五月起，上海社区医院在优先配齐集采药品的基础上，可按需求自主配备包括原研药在内的非重选药品。同时呢，医保部门对社区医院采购非重选药品的比例不再做出硬性的要求。此前一度难开的原研药如今配得到了，不过呢，自付也就变多了。
1: 上海市黄浦区居民郑女士患有肩周炎，又容易皮肤过敏。最近，她在家门口的社区医院就配到了三盒进口贴膏。
3: 我因为一直来了用搿只，就是搿只勿过敏。
1: 这种进口贴膏未能中选第11批集采，但并没有因此在医院内消失。另一位浦东新区居民王先生也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到了想要的降糖原研药。
4: 曾经试过集采的药物，效果呢还是不错的。那么，但是血糖其实控制的还是不错的。后来呢，因为我婆婆家里条件还可以，他们觉得经济条件能够负担，儿子提出来说能不能改成更好的原研药。
1: 今年五月起，上海落地执行医保新政，社区医院在优先配齐集采药品的基础上，可以根据居民实际需求自主配备原研药等非重选药品。但是对同一通用名、同一剂型的药品，医保只按集采重选价格作为支付标准，超出部分由患者全额自付。比如某原研药价格为30元，集采药重选价格5元，医保只按5元标准报销，剩下的需要患者自己承担。
5: 你愿意用原研就多付一些钱，你要是觉得我们的过敏仿制药也能够把你的这个病治好，那你就用我们的过敏仿制药，那我们就全报销。在这样的情况下你自己来选择，事实上就把这个选择权和经济权都交给我们的患者。
1: 记者了解到，在上海大部分社区曾使用第11批国家集采非重选药品的就诊患者中，只有20%左右仍在坚持使用原研药，大多数患者已换成药效相近但价格更低的集采药。业内人士认为，医保为社区松绑非集采药使用，有利于推进分级诊疗。长期以来，分级诊疗面临基层接不住的困境，其主要原因就是社区配不齐药。随着更多原研药和创新药进入社区，基层医生有了更多的药物选择，便于为患者制定个性化治疗方案，从而提升诊疗水平和服务能力。
6: 不管你是要性价比高的集采药，还是我要个性化一点的，我更加认可的原研药，到社区你就能配到你需要的药。像之前的话，我们作为社区非常难的话，就是我很想为老百姓服务好，但是可能我拿不到好的药品。那现在的话完全不一样，政策引导老百姓你到社区去就诊，尤其是常见病多方病，在药品上面甚至优于三级医院。
0: 根据文化和旅游部的消息，旅行社老年旅游服务要求国家标准8月1号起正式实施了，这是国内首部覆盖老年人跟团游全流程的国家标准，推动银发旅游从低价同质化转向了安全品质化。这个标准为推荐性国家标准，国家鼓励积极采用，由企事业单位以及社会组织自愿来实施。
7: 标准涵盖老年旅游服务全过程，可概括为四大核心板块。产品设计方面，要求旅行社定制舒缓行程，不设置年龄健康准入壁垒。人员配置方面，增设老年接待专员与旅行安全员两类岗位，培训考核合格后持证上岗。安全保障方面，要求提醒投保老年意外险，出行前收集老人慢性病及紧急联系人信息，实现全链条风险防控。售后维权方面，要求畅通投诉渠道，解决维权渠道不通畅的问题。
8: 这项标准的实施将保障老年人跟团旅游平等权，同时呢，也推动了行业转向适老化服务的差异化竞争，引导银发旅游经营企业去开发慢游、康养游等特色产品，释放老年人的消费潜力，助力老龄友好型社会建设。
0: 其实对于大家来说，老年人旅游怕什么呢？其实父母退休了想出去走走，子女最怕什么这个问题啊，行程太赶累着老人，这是很多人一个担心的点。那另外呢，还有像低价团被坑让买保健品，突发疾病没人管，出了事儿不知道找谁等等。那么现在新实施的这一份旅行社老年旅游服务要求国家标准将围绕这些问题展开。当标准得到了有效的实施，既能为老年人提供安全优质的适老化出行服务，也能够引导旅行社对标提升服务水平，进一步打造品牌，提升市场的竞争力。
7: 针对99元、199元的低价赶路团，标准提出行程适老化，行程节奏舒缓，合理安排途中休息，符合老年人身心特点的饮食及住宿。购物方面设置红线，未经老人书面申请，不能临时增设购物点。安全方面，出行前登记慢性病紧急联系人和常用药，提醒投保老年意外险，突发疾病有人管。维权方面，畅通投诉渠道，解决维权渠道不通畅的问题。
9: 对于子女家属来说，专业安全员急救预案，完整保险，形成安全闭环，子女不用时刻悬着心。
0: 那此外呢，这项推荐性国家标准也全面关注老年人出游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平等消费权，让老年人老有所乐，安心出行，提升晚年的幸福感和获得感。同时，标准也把适老化服务从居家养老延伸到了户外旅游场景，构建多场景老龄友好服务体系，引导行业提升服务品质，推动住宿、交通、急救配套适老化改造，催生漫游、康养等适合老年人的产品，释放银发消费的潜力。当然走得远很重要，对于我们感受这个美好世界来说，您能不能看得清那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儿。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我们的老朋友郝诗丽呢迎来了26周岁的生日，今天送祝福还有好礼相送。尤其很多上年纪的听众呢，眼神是一年不如一年了，看东西模模糊糊不清亮，还有的眼睛整天干涩酸胀的不想睁开，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自己受罪还怕拖累子女。所以真心建议大家可以早点用上好视力的蒸汽眼贴，早用就可以早改善。趁好视力26周年大庆，拨打广播热线400-833-1912，只要说上一句生日快乐，购买呢就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豪华生日礼包限量送，先打先得。400-833-1912，400-833-1912。其实一家企业能够坚守26年，就已经足够说明这个效果有多好了。这款蒸汽眼贴更是添加了像人参啊这样的一些中药材，简单的敷一敷，深度滋养双眼，眼睛清亮舒服，看手机电视也会觉得很清晰很亮堂，干涩酸胀流泪都能够得到改善。还没有用过想试一试的，别错过今天的活动，好视力26周年大庆，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只要说上一句祝福的话，比如生日快乐，购买好视力不光送您78元的蒸汽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再加上高清老花镜。26周年超值生日礼包，10分钟之内限时赠送，马上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再说回到旅游这件事儿哈，我们可能这两年比较流行一种玩法，或者成为了一个流行词，叫做特种兵式旅游。那您想没想过，咱们如果不做攻略，不赶行程，找一座热度不那么高的小城，就安安稳稳地住上几天，这种沉浸式感受当地生活的旅游方式，您愿意选择吗？现在随着暑期旅游市场热度攀升，主打松弛休闲、这个深度体验的慢冲旅游正在成为很多人的新选择。传统出游大多是奔波辗转、走马观花，而慢冲旅游呢肯定不一样了，它让出行节奏放慢，旅游体验也愈发充盈，由匆匆观光转向了静心沉浸。那旅行体验到底有什么不同呢？
10: 00后的小刘平时从事紧张的销售工作，今年7月，他一改往日去热门景点的旅游方式，选择前往云南省腾冲市和顺古镇，不赶行程，待在一个地方享受慢悠悠的时光。
11: 以前做攻略很累，玩的也比较累，生怕没有漏了一个景点啥的，那种时间安排的很紧，一个景点接一个景点，一天去好几个地方，这样慢慢玩，一天就只玩一个地方， 上午睡到自然醒，然后晚上也不太熬夜，很舒服。
10: 在当地，小刘漫步于镇里的田野，品尝当地阿婆做的松花糕，白天坐在大地茶海边喝茶，晚上围着篝火唱歌跳舞。几天时间里，他还上了当地的马帮学堂，做广播体操，学腾冲历史，体验当地的手抄纸制作。这场慢旅行改变了小刘对旅行意义的理解。
11: 第一次这么深入这种人文特色，体验感非常强，完全是那种很沉浸，感受特别宁静，也特别放松，远离了这种

0: 外，我们剩下的时间就是在水边上玩水呀、游泳啊、打水仗啊，然后晚上呢也就吃吃农家菜或者吃吃烧烤，然后看看星星，感觉比以前的就会轻松很多。花费上面吧，主要也就是住宿和吃饭的费用嘛，因为玩水什么都是免费的，基本上。
1: 互联网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假全国四天及以上出游人次占比由去年的28.4%提升至47.1%。只住酒店不赶景点的纯休闲游客占比从23%大幅提升至41%。这个夏天流行起来的慢充旅行背后是一些年轻人的重新考量，他们依然想出发，想看新的风景，也依然对远方有期待，只是这一次他们更想把脚步放得慢一点。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认为，从快到慢的转变反映的是中国人旅游消费理念的升级。
2: 随着中国老百姓将旅游作为一种常态化的生活方式，更高的旅游品质，更宽松的旅游

0: 路升级配套服务，来匹配慢充旅行的需求。从匆忙赶路到静心感受旅行习惯的变化，为行业发展和产业链提升带来了哪些新的机遇呢？
1: 平台数据显示，云南的大理、昭通、曲靖跻身今年全国慢充旅行避暑目的地 TOP 10榜单。在这些地区，适配家庭常住出游的亲子房、观景大床房持续热销，游客平均停留时长大幅提升。云南红河州建水县生产的陶器被列为中国四大名陶之一，当地充分发挥陶器特色，开设制陶体验等项目，供游客深度体验。当地一家彩陶艺术工厂市场部主管张颖沙介绍，
2: 像一些文化体验呀，或者我们制作彩陶呀这些的一个板块上的体验呢是越来越多，然后有些游客呢还会沉浸式的选择入住在咱们这里面，我们也是有相应的一个艺术酒店给到大家选择的，可以随时随地的拍照或者说是来感受一下我们陶艺制作的乐趣呀，再或者我们还有美术馆的一个参观券呢也是直接送给这些游客朋友的。
1: 对于酒店和民宿来说，在慢充旅行场景下，仅仅提供一张床已远远不够。华南师范大学旅游管理学院教授李军建议，
3: 打破物理空间的边界，将大堂啊、公共区域啊，甚至客房的本身呢，可以转化为社交与内容的容器，植入在地文化体验、手作工坊和小型的策展啊，让住客在未踏出店门时候就已经开启了旅行。
1: 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表示，从旅游发展规律看，慢充旅行是一种长期趋势，是我国大众旅游从初级阶段向中高级阶段转变的表现，也反映了我国旅游消费需求的重大变化。旅游供给要从产品供给、盈利结构、空间布局等进行全面的结构优化升级，才能满足旅游市场的新变化。
4: 旅游产品要从千城一面的观光产品，像沉浸式体验式的乡村旅居、文化体验、城市疗愈和主题式漫游等旅游产品转变。旅游盈利模式要从门票经济上深度体验、高附加值的非遗体验、文化创意、康养度假等转变。旅游空间结构要从单个旅游景区景点向目的地全域旅游转变。
0: 暑期到了，出游、探亲、研学等日程安排得满满当当，但不光要玩得尽兴，还要注意出行安全，不要因为一时的疏忽耽误了行程。比如说有哪些违禁物品啊不能带啊，这个您了解吗？可能像常规我们经常提到的管制刀具啊，比如刀刃啊，这些物品肯定不能带的。那还有一些常备的物品，比如说防晒啊、防蚊用品、自热火锅等产品，这些都常常被忽略，在火车站安检的时候也时常会被拦下，要引起大家的注意了。
5: 防晒喷雾能带上火车吗？和坐飞机标准一样吗？
6: 相对于民航对高压喷雾的严格管控，铁路对防晒喷雾这类自喷压力容器相对宽松，单体容器容积不得超过150毫升，每种限带一件，所有喷雾累计不超过600毫升。
7: 自热火锅、自热米饭乘坐火车可以携带吗？
6: 食品的发热包原料为镁铝粉等易燃物质，所以自热类食品是禁止托运和随身携带的。
8: 像夏天蚊虫比较多，那像大瓶的驱蚊液、酒精消毒湿巾，那坐火车有什么样的要求呢？
6: 驱蚊液、清凉消杀用品大多含有酒精等易燃成分，这类非自喷压力容器日用品每种限带一瓶，且单体容器容积不得超过100毫升。酒精湿巾虽然可以携带，但在车厢内严禁靠近明火使用。
9: 充电宝一定要有3C 标识吗？安检有什么规定？
6: 不同于民航强制查看3C 标识，铁路查验不强制要求有3C 标识，但外壳参数必须清晰，鼓包的、破损的、标识模糊的充电宝禁止携带。充电宝只能随身携带，不能托运，单块额定能量不超过100瓦时。
10: 泡沫箱里装的生鲜海鲜里面还有干冰能带吗？
6: 密封包装的鱼虾等生鲜水产可以携带，但干冰常温升华会释放大量的气体，存在安全隐患，所以用来保鲜的干冰严禁上车。旅客可以选择使用普通冰袋进行保鲜。
11: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12: 跟大家说个好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出1000份爆款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 不管您是盯屏幕

0: 开车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加重，光想揉眼洗眼，还是严重到眼睛模糊发雾，看手机电视不清亮？现在拨打4008331912购买，直接多送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额外还有豪华生日礼包限量送。4008331912，好视力蒸汽眼贴传承中医湿热敷疗法，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远看近清晰亮堂，受到新老用户一致好评。前100名拨打4008331912购买，不光送78元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生日礼包，包含多功能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还有智能按摩仪。26周年限定好礼，全天限送100份，快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1: 北京时间12:30。
2: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3: 眼界，走进新闻室中新闻人，触摸他们的喜怒哀乐。
4: 这儿正在小度，麻烦您外面少灯啊。
3: 追问，
5: 您好，麻烦
3: 是我们读懂时代，
5: 谢谢您的陪伴，
3: 更是走进自己的最好方式。用声音记录时代，用理性温暖世界。浙江之声，飞扬访谈。
6: 中午的12:31，浙江之声飞扬访谈正在直播，我是星林。本节目由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问大家一个问题哈，您在网购的时候看到一些词儿，会不会增加信任感呢？比如说看到这个澳洲原装、跨境职工等等这样的一些标签，会促进你产生这种购买意愿吗？其实啊，这些看似漂洋过海而来的商品，可能并非真正来自于海外，而是经过精心包装的假洋牌。那么这些国产普通食品究竟是如何披上进口外衣的呢？
7: 今年2月，浙江宁波的徐女士在电商平台刷到一款名为诺斐利的保健品，商家宣称这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产品，能够调理经期，补气养血，养护卵巢。
8: 每支添加70毫克麦角硫因，专治气血不足，平衡荷尔蒙，帮身体打怪抗氧化，让你从里到外发光发亮。
7: 凭借澳洲原产的品牌光环，再加上极具诱惑力的功效宣传，这款产品让徐女士十分心动。她随即在天猫国际旗舰店下单，花320元购买了一盒诺斐利护巢小紫仓。
9: 因为当时在页面上还有看到，就是它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包括页面上也有看到那个报关单啊，然后溯源啊，都是从澳洲直接发货的，然后那我就下单去购买了。
7: 徐女士收到的产品外包装全部是英文，标注的生产地址、销售地址均显示为澳大利亚，
9: 产地应该是 Made in Australia 的，然后生产日期也是最新的，然后有分仓，有药丸，然后有胶囊，还有那个口服液，三管合一，就比较符合国外的那种包装设计。
7: 精致的包装，完备的资质证书，再加上全英文标注的海外地址，让徐女士对诺斐利的进口身份深信不疑。可是直到今年7月，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公安公众号发布的一起案情通报，才让她恍然大悟。通过协同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联合排查，当地公安机关破获一起特大保健品营销虚假广告案，涉案的品牌正是诺斐利。
10: 是我们消费者买到的成品包装，它上面标称的也是澳大利亚的公司和澳大利亚的地址，这样的包装呢，让消费者误认为这个产品的生产地和生产国在澳大利亚。实际根据我们调查呢，第一个，它生产地呢是在广州一家代工厂，那从本质上来说，它的原产国应该标注中国。
7: 标榜澳大利亚原装进口，实为国内加工厂代工。诺斐利究竟是如何把国产普通食品洗白身份，披上进口外衣的？来看记者的进一步调查。洋品牌的身份究竟能带来多大的利益？在宁波市海曙区看守所，犯罪嫌疑人向记者道出了其中的生意经。
11: 国内消费者对进口保健品存在天然的信任感，这是第一点，减少这个广告成本。第二点是基于第一点的天然信任度，会提高产品的客单价，获取更高的销售利润。

0: 将国产产品包装成澳大利亚原装进口，首先要解决身份问题。为此，诺斐利首先在澳大利亚和中国香港注册了多家公司。
1: 澳洲公司是为了商标的需要，需要商标注册在澳洲，所以需要一个澳洲的主体公司挂靠商标。
2: 首先呢，他们是在澳大利亚注册了一家公司，以澳大利亚公司的为主体，在澳大利亚注册了 Natural Flavor 这个商标，然后就由此诞生了诺斐利这个品牌。
0: 记者在产品外包装上看到，诺斐利标称的澳大利亚销售公司是霍里斯托生命有限公司，地址位于维多利亚州博伍德区佛罗伦萨街四号。生产公司是麦克唐纳道格拉斯控股有限公司，地址位于新南威尔士州饮水区德比街104号。
1: 公司花了10000多块钱，就是那个地方，我不知道他的业权归属于谁，但是我们住的地址。
0: 根据警方调查，这两个地址对应的分别是一家烘焙用品店和一栋厂房建筑，没有发现关于诺斐利的任何信息。
3: 经过开源信息的查询，我们发现这个所谓的澳洲经销公司的地址其实是一家面包店，而所谓的生产工厂的地址是一个类似厂房的建筑，但是与我们涉案的保健品或者涉案的公司呢也是毫无关系的。
0: 假洋牌诺斐利的身份伪装远不止于公司注册，产品入关及电商平台上架所需的产地证还有商标都是委托中介公司代办。
1: 我们付费地方代为注册，然后把这个商标注册在澳洲的公司下面。
4: 一共花了多少钱？
1: 3999，澳洲商标。
4: 陈先生花了多少钱？
1: 陈先生花了将近10万块钱，一共买2次2张。
5: 警方在调查中注意到，与假洋牌诺斐利相关联的还有一家名为雷米克斯国际香港有限公司的香港企业，犯罪嫌疑人之一呢，正是这家香港公司的唯一董事，也是最大持股人。犯罪嫌疑人告诉记者，香港公司实际是通过租用秘书公司地址搭建起来的空壳公司，负责诺斐利入驻天猫国际、京东国际等平台开展跨境电商的业务布局。
1: 没有实际办公地点的空壳公司，当一年我们租用了一个秘书地址，它可以是一个信箱，也可以是一个商业大厦的一个单位吧。我们租用的是一个信箱，没有实际的办公地点。
0: 也就是说，没有实际办公场所和人员，甚至仅通过一个信箱就能够取得香港公司身份。这一低门槛的注册路径，成为部分公司包装洋品牌身份的操作入口。
2: 因为澳大利亚的公司不便于操作各种营业手续以及资金的流转，但是香港作为一个金融中心，刚好兼具了上述的所有的特点，所以该团伙选择在香港重新注册成立的一家公司，并以澳大利亚授权的形式，看似完成了一个非常完美的合规操作。
0: 一套环环相扣的操作后，一个虚假的澳洲原装保健品的身份被包装出来，但这还远远不够。诺斐利呢，还通过持续的宣传造势，不断强化洋品牌身份。继续来看记者的调查。
6: Over the past decade, Holisto Company has focused on the key business area of contract manufacturing for renowned Australian.
0: 诺斐利抖音官方账号的这条宣传视频中，一位外籍人士以专家身份出镜，介绍了诺斐利在澳大利亚注册的霍里斯托公司，让不少消费者信以为真。而实际上，这个视频全程在国内取景设置，
1: 联系了外籍模特公司，找了一个外籍模特，然后联系了一家工厂，然后租用了他们的办公室进行实验室的拍摄，因为他们有自带的实验室。
0: 根据犯罪嫌疑人提供的地址，记者找到了诺斐利在国内录制视频的取景地，
7: 位于浙江宁波的一家食品加工厂。
0: 厂家负责人透露，宣传视频中的研发画面其实是在枫林市除尘和液体灌装机灌装西梅汁的画面。宣传视频中出现的办公室画面则是取景于诺斐利在宁波的注册公司。记者看到，公司办公室的布置与外籍模特出镜画面中的场景如出一辙。
8: 大部分的那个跨境的一些保健品了，都有一个宣传的视频。那么想是不是老外模特也可以提高这个品牌的知名度一样的，也是这样子。所以说当时有广告公司，所以去对接了一下。
0: 在诺斐利宁波公司的办公室内摆放着多个用于宣传的奖杯与证书。据调查，这些荣誉有的系付费购买，有的系伪造，还有部分专利原本仅授权产品中的某种原料，但假洋牌诺斐利在宣传时刻意将原料专利直接套用到成品上，以此误导消费者，使其误以为产品本身获得了权威认可。为扩大产品知名度，诺斐利与多位博主签订了推广合作协议。据了解，自2025年5月至2026年3月，假洋牌诺斐利通过天猫、小红书、京东、抖音四家平台开设的海外旗舰店进行销售，仅十个月的时间，总营收就达435万元，其中推广费用支出就达到220余万元。
2: 我们对成本进行了剖析，一方面是包括它的生产成本，这其中涵盖了物流费用、代加工费用、原料采购费用，另外一部分是平台的各项服务支出以及引流的一些费用。那其中成本费用占到了差不多是110万余元，但它的生产数量呢，实际上是在36000盒左右。那么由此可以计算，它的每盒的成本在30-40元左右。
0: 推广费用220万元，按照实际销售3.6万盒计算，每一盒用于推广的费用达61元，超过产品成本的一倍。
9: 这比例大概得多少投入到你销售中？
1: 广告费占产品售价占比65%以上，产品的售价越高，它的营销成本也就越高，需要用更多的资源去让消费者信服啊，这就是产品。
5: 根据商务部等六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完善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监管有关工作的通知，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必须通过网购保税或直购进口模式从境外运抵境内，也就是说呢，正规的跨境电商商品必须是真的进口的才行。那么诺斐利他们究竟是通过什么样的手段把国内生产的普通食品包装成了海外进口的保健品呢？
0: 海外身份的伪装完成之后，接下来就需要实体产品作为支撑。警方调查发现，诺斐利的生产源头竟是广州的一家代工厂。
10: 首先的话，就是委托广州这家代加工工厂，依据主要犯罪嫌疑人提供的这个主要的配方，然后在广州生产的保健品，同时再委托浙江这边的一个包装厂生产小包装还有外包装等等这些东西，再把包装材料运到这个广州这边的代加工厂。
0: 调查发现，诺斐利提供给广州代工厂的产品配方竟是由其内部一名食品专业员工配制的。宣传资料显示，产品还有麦角硫因、手性基醇、藏红花提取物等诸多成分。记者了解到，我国目前尚未批准麦角硫因为新食品原料，在我国食品生产中不能添加使用，也未有含有该成分的保健食品获得批准上市。
1: 我们产品里面几种主要成分不允许作为食品原料在国内进行生产，只能通过海外代工的模式，利用跨境贸易的这个渠道进入中国保健仓销售给中国消费者。
7: 然而对于这款涉嫌违规添加的产品，犯罪嫌疑人承认他们事前未曾做过相关试验。
9: 配方是谁做的配方？
1: 在人体安全的剂量范围内合理搭配这些成分，便构成了产品。
9: 那这个配方它的安全性呢？你们有做人体实验吗？
1: 没有人体实验。
0: 事实证明，诺斐利实际产地就在广州，由国内企业完成代工。按照相关规定，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必须通过网购保税或直购进口模式从境外运抵进境。也就是说，正规的跨境电商商品必须真进口。那么根本没有海外生产线和海外采购流程的诺斐利又是如何凭空变出进口身份的呢？
1: 产品生产完之后，经深圳海关出口到香港，就是俗称的一日游啊，再经香港转回义乌以及杭州的保税仓进行线上售卖。
0: 记者了解到，工厂完成生产后，产品会采取先出口再进口的操作模式，先报关出口至香港，随后通过陆运再运回内地保税仓。 其中在陆运模式下，货物甚至

0: 无需拆箱卸货，当天即可完成结关与再进口流程，俗称一日游。随着监管部门加大对一日游违规乱象的打击力度，假洋牌诺斐利随即调整策略，先通过陆运将货物运至香港后滞留数日，再改用空运入境，以此规避监管检查。
1: 跟这种出境路径会相隔几天呢？
0: 运的话，应该是当天，就是当天出空运的话，因为要做相关很多的文件，包括报上那个检测啊，所以会停留一周左右的时间在香港啊，然后进飞机空运到内地。为了实现假进口货物顺利通关，犯罪嫌疑人通常以合规常见的成分虚假申报，以此蒙混过关。在这张进口货物报关单上，记者注意到，诺斐利的三款产品。
1: 分别以青苹果复合氨基酸、复合营养强化剂30加及复合营养强化剂45加为名进行申报，原产国均标注为澳大利亚。比如我们一开始用麦角硫因作为品名做申报，备案被驳回了，被修改为成分比较为大家所熟知的，并且在。
0: 产品配料的有真实体现的，所以我们女性产品选用的复合维生素，男性选用的氨基酸。就这样，假洋牌诺斐利通过国外造标、国内代工、香港中转、保税仓发货的完整黑灰产业链，将原本产自广州代工厂的普通食品，包装成了澳大利亚原装跨境直供的进口保健品。目前。 本案扣押的涉案产品已全部移送至宁波市刑事诉讼案财务管理中心，两名犯罪嫌疑人也被鄞州区公安分局移送鄞州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2: 通过虚构它的一个产地，或者是夸大它的功能，然后通过这样的方式欺骗诱导消费者去购买它的一个产品，从中。 获取不法利益，符合了我们这个虚假广告罪的一个犯罪构成。购买这些保健品呢，大家还是要擦亮眼睛，然后不要去盲目的就去相信，然后盲目的去掉入这种与实际不符的这种保健品的一个消费陷阱。
0: 从注册境外空客公司，通过出口转内销洗白身份，到虚假申报通关，伪造权威背书，这套环环相扣的造假剧本，终究逃不过法律的严惩。 诺斐利运营上不足一年，便被执法部门及时查获，避免更多消费者落入消费陷阱。但同时呢，也暴露出当前跨境电商及电商平台在资质审核等环节仍然存在监管的盲区。对此，急需强化跨部门协同监管，压实平台的主体责任，彻底斩乱灰色产业链，压缩造假的生存空间。 其实打击假洋牌是一项系统性的工程，除了监管部门重拳出击、平台守好准入关之外，也需要全社会形成共治合力。区别于欧美等国对于膳食补充剂产品无上市前审批的宽松管理方式，我们国家对于保健食品的这种，那么。 也是规范这个声称和标签的说明书的严格把握产品的上市观，而作为消费者，我们也应该破除对于洋标签的盲目迷信，全面了解国内外的监管差异，全面形成官方认证、成分表这个认证等等，以及理性判断成品的这个商业价值和它营养价值。
3: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当监管的利剑高悬，平台的审核严密，消费者的双眼擦亮的话，那些企图靠穿着洋马甲收割智商税的灰色产业链，也终将无处遁形。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支付收款到账，支付收款到账，
5: 支付收款。
6: 被时代的高墙隔绝，那边可以扫。在飞速发展的科技时代，忽略了步履蹒跚的老人。
7: 30号现在买不到，要在网上买的，窗口只能买到28号。
8: 大妈，你快点行不行？
5: 快时代，并没有放慢脚步，等待老人。
9: 现在挂号是要用手机在什么公众号上面挂号啊。 我也不会，你晓得怎么搞？
5: 新时代冲击而来。

0: 管你接不接受。
1: 您好，请扫码点餐或使用纸质菜单。
2: 阿姨，一共10.09元，您可以现金也可以扫码。
3: 你到了那医院以后，他有一个导诊台嘛，导诊台你直接跟护士说，你说我年纪大了不会导。
4: 阿姨你好，你可以用电话预定一下。
5: 阿姨，我们这个 APP 是有关爱版的，你看字体可以放大。
0: 有温度的社会，尊敬快时代下的老人，关爱老人，要智能，更要有温度。
6: 炎炎夏日，降雨增多，方便穿脱又防水的洞洞鞋呢，成为了不少人暑期出游的首选。但是穿这种鞋搭乘电扶梯的话，却暗藏危险。其实这个事儿呢，也是一个老生常谈的事儿了。那最近广东和江西等地就接连发生了因为穿着洞洞鞋而引发的险情。
7: 近日，广东珠海市斗门区一商场内，一儿童穿着洞洞鞋搭乘电扶梯时，软质鞋身卷入扶梯侧边的缝隙，脚被牢牢卡住。消防员赶到现场后，用撬棍缓慢撑开扶梯边缘，经过半小时的救援，终于把孩子的脚安全取出。所幸救援及时，孩子送医检查后并无大碍。其实类似险情近期已发生多起。在广东惠州，一名女童的右脚被电扶梯转轮夹住；在江西瑞昌的一家商场，一名男童乘坐下行电扶梯时，洞洞鞋瞬间卷入梯级夹缝，当时家长试图徒手把鞋拽出来，结果越卡越紧，只能拨打119求助。
8: 就卡在那个台阶处的大概2到3层那个位置，我们利用那个液压工具组，还有在那个维修师傅的那个协作之下，成功把小朋友的脚然后挪出来。
1: 每年夏季，我们都会接到多起儿童洞洞鞋被自动扶梯夹缝卡住的警情。救援时，我们一般会使用液压扩张器、撬棍等工具撑开扶梯缝隙，必要时还要拆解扶梯构件。但是整个救援操作空间狭小，加上孩子容易惊慌哭闹，稍有不慎极易造成孩子二次外伤。
6: 那我们也不禁要问了，为什么这种鞋在电扶梯上特别容易被卡住呢？究竟如何才能够避免这类风险呢？
7: 洞洞鞋遇上电扶梯容易被卡，首先是因为洞洞鞋的鞋体较厚，鞋头比普通鞋子宽约20%，这意味着即使正常站立，人也更容易在无意间靠近梯级边缘。而小朋友活泼好动，无疑进一步增大了风险。其次是材质原因，洞洞鞋的舒适性来源于柔软的材质，这种材质带来了两个风险因素，一是摩擦力增大，二是易变形。消防员试着将一只洞洞鞋贴在扶梯侧面，可以看到鞋子和扶梯金属侧板产生了巨大的摩擦力，鞋子像被吸附住了一样，瞬间变形，被电梯的缝隙卷了进去。消防建议穿洞洞鞋出游时，尽量走楼梯或乘坐直梯。如果必须坐电扶梯，应站在扶梯台阶黄色安全线内，避免鞋头靠近侧边毛刷区域，同时远离扶梯边缘和台阶连接处。带孩子出行时，更要谨慎搭乘电扶梯。
1: 禁止孩子在扶梯上奔跑玩耍，发现鞋子被扶梯卷入，要第一时间按下紧急停止按钮，切勿强行拉扯。
6: 当然除了乘坐电扶梯容易被卡住之外呢，医生也提醒，暑期出游如果长时间穿着洞洞鞋行走的话，还可能会引发一些脚部的疾病。
9: 它的没有硬性支撑的时候，一踩上去它软，所以整个足弓出现了接筋膜，出现疲劳，内在肌也疲劳，后面的肌肉也会疲劳，所以
10: 在这里没有支撑。
9: 对，没支撑，比较软嘛，没支撑。短时间穿没问题，穿的时间长呢，出现局部的疼痛，特别脚跟痛、前足痛、腓肠肌挛缩、脚踝痛，关节不稳。
7: 洞洞鞋柔软轻便，但鞋底缺乏足弓支撑， 走路时脚部肌肉就得额外使劲儿来维持平衡，很容易引发酸痛。对于青少年来说，骨骼尚在发育，长期异常受力会阻碍足弓发育。扁平足、足部关节炎人群长时间穿洞洞鞋会加重原有病症，同时鞋子抓脚不稳，人们会下意识蜷缩脚趾抓鞋，长期可造成脚趾挛缩、指甲磕碰损伤。此外，很多人认为洞洞鞋孔洞多、透气性强，但医生却给出了不同的意见。
10: 我们脚有个特点，它是小汗腺分泌比较旺盛的位置。洞洞鞋表面看起来有很多洞，看似很透气，其实它脚底那些材质的 EVA 材质啊，或者说其他的塑胶材料，它就是不吸汗的。所以你长期穿那个鞋的话，你脚底是湿的，越湿它就越容易长真菌，容易得足癣，俗称的脚气。
7: 医生表示，洞洞鞋并非绝对不能穿，关键在于掌握正确的穿搭指南。首先，尽量只在短途短时穿，不要用来长时间通勤或逛街。其次，选购时尽量挑鞋底偏硬、带有后跟绑带的款式，避开超高厚底鞋，以固定脚踝。第三，穿的时候务必扣紧后跟绑带，建议穿吸水性好的袜子，既吸汗也减少脚与鞋的摩擦，还可以用爽身粉保持脚部干燥。最后，回家后及时刷洗晾晒，保持鞋内干爽，远离真菌感染。
6: 好，中午的12:55，今天的飞扬访谈就是这样。

0: 北京时间12: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暑期出国旅游就刷中行信用卡，
4: 年底前中行信用卡境外线下消费比比返3%，卓俊信用卡再加码，比比消费返1%无上限。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0-66-95566。
2: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10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2: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3: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4: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5: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6: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7: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8: 请您锁定 FM 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2: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9: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0: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1: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2: 我是楚河，和我一

0: 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1: 消费艾特互联网由浙江省消保委和浙江之声联合推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来关注一下第2608-67召集大乐透中奖号码是10111822356和12，而2608-87星彩中奖号码是9519592，第2608-86+1中奖号码是8333330。好，我们再来关注浙江福彩第2508-87双色球中奖号码是060711182233和05262043D中奖号码是978，2608-77乐彩中奖号码是0508121921930以及02。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给大家送播福利吧，想要改善眼睛干涩酸胀模糊流泪，想要缓解孩子视疲劳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听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拿出了百万眼贴，让浙江的听众无忧体验，拨打电话400-833-1912购买，每人都能领取78元的征剂眼贴，没有人数限制，人人都有眼贴体验的特权，额外呢还赠送周年庆的专属礼包，先打电话占名额400-833-1912，400-833-1912，尤其呢是眼睛经常会干涩、酸胀、怕光、怕痛啊，迎风流泪的，这些一定要关注一下。另外呢，还有孩子视疲劳，经常眨眼睛、揉眼睛，早早戴上小眼镜儿的，真心建议您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很多朋友都贴过、试过啊，中草药成分用料讲究，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加快吸收，贴完效果很明显。眼睛干涩啊、酸胀啊，就能够得到缓解了。再看手机、电视也清楚多了。如果说你还没用过的，别犹豫，先拿回去试贴几天，亲自感受一下。趁着26周年的大庆啊，10分钟之内拨打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额外呢，再加送周年庆的专属礼包，有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搭配眼贴，效果加倍，还有大家特别喜欢的豪华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人人有份啊！在10分钟以内赶紧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不投降。
1: 点滴美好，由声传递，在这里共鸣时代强音，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今天我们要聊的第一个话题，在消费的互联网就要来问问大家了，因为现在很多手机都在涨价的消息一一的放出来，比如说最新进的像小米多款手机也正式涨价了，上调300-500元啊。小米商城显示的小米多款手机的涨价幅度，比如说小米17系列上调300-500，然后呢红米 K90 Turbo 5等等系列上调300。那小米方面也坦言说，任何一款手机定价都会受到内存成本大幅上涨的影响，即便涨价也要做到涨幅最小，但是呢即便涨幅最小也已经涨了300-500了，所以想问问大家，手机涨价影响你的消费决策吗？也就是说你本来就要买一款手机的，或者你要指定买这个品牌的，结果发现它涨价了300-500，这会影响一你不买了，我不更新了，第二我换买其他涨价没那么大或者不涨价的手机了，会这样吗？也欢迎大家来说说你的看法。

0: 我是浙江六零律师事务所张涵刚律师。
1: 我是律师赵宁露。
2: 我是律师董阳露。
1: 聚焦权益，维护公平。
2: 我在浙江之声消费@互联网，
0: 为你保驾护航，
3: 在这里也是我们的意义。
4: 我们是北京大成唐州律师事务所公益委，
5: 浙江之声消费@互联网。维权其实不难，关键是您是否找对方法。
6: 2025年，关注浙江之声消费@互联网，
4: 强大的法律后援团为您支招，
7: 有温度的媒体关怀，我们在一起。
3: 以案说法，
8: 点滴美好，由声传递，在这里共鸣时代强音，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9: 这是一个物质极度丰富的时代，也是一个选择困难症爆发的时代。我们被海量信息包围，却越来越难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好物。于是，我决定站出来，做你的消费推荐官。我不是冰冷的评测机器，我是有态度、有温度的生活家。我们深入产品的背后，探寻品牌故事，只为给你最真实的消费建议。我们相信，好的消费不仅仅是满足需求，更是提升生活品质，发现更好的自己。

0: 13:15。
1: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2: 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
3: 买手机来电信，
2: 加入美好家指定套餐，最高可享国补500元加话费补�贴2500元，相当于优惠3000元。
3: iPhone 17 Pro、 华为 Mate 80等多款热门机型全都有，
2: 详询10000。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
3: 看球赛追演唱会就升级电信 5GA，
2: 速率更快，连接更稳，时延更低，
3: 拨打10000，10元加速包即刻生效。
2: 中国电信。
4: 全网关注迪可生活家微信公众账号、视频号、抖音号，消费让生活更精彩。
5: 好的，消费让生活更精彩，我们来关注消费热点啊！除了刚才说到的多款手机开始上涨啊，涨价，我们还想了解消费者的一些心态啊。像我啊，可能我觉得300还好，500哎，都已经小半千了啊，感觉有点高了。那对于我来讲，我的消费习惯是这样的，只要东西不破啊，或者它的功能还能用，我基本上是蛮念旧的一个人。我不像是很多人那种数码达人，每年都必须换新，而大家换新的时候会把旧的给卖出去啊。我这个人有旧物癖，就是对于用过的东西啊，会有一点点自己的情感在，所以我没有卖过任何的二手手机，可能它真的已经丧失它的功能了，它放在我的柜子里就这么的蒙灰，但是我也不舍不得把它卖掉哈，因为一，它确实也不值得什么钱，第二呢，也有个念想啊，我也不会彻底的去清除它。就像很多人用手机它保持很节制的这种状态，就是照片多了就清理啊，这个软件多了就清理，让手机保持一个非常快的速度，但我就舍不得删照片，哪怕这些照片已经被 copy 到了网上啊，云上，但是总觉得好像你适当的时候可以翻一翻，我不喜欢手机清空的感觉，所以每次等到手机要换机的时候，这个把照片导过去，或者说删都要花很久的时间。所以每个人习惯可能也造就他的一个消费的习惯啊，生活习惯会影响你的消费习惯。所以我基本上手机像苹果的话，能够用3-4年至少才换下一代，所以这种涨价对我来讲，可能太短周期了，可能要放到漫长的时间长河。比如说你今年涨个3000到5000啊，今年涨个300到500，明年它也许就不涨了，可能就跌了，后年又涨，这对我来讲它是在一个很大的周期范围，所以影响不大。你呢，也会影响到你的决策吗？也欢迎大家来说说。好，我们再来关注其他的消费热点。我说到的是上海的户外广告新规，上海市市场监管局出台了户外广告的合规的指引啊，明确不能借重大的舆论炒作，不能通过贩卖容貌焦虑、制造两性对立等方式来博取关注，而住宅电梯夜间时段原则上不得播放有声广告，减少不适宜未成年人接触的广告的发布啊。这点其实我还是深有感触的，就是现在我觉得那种关于贩卖容貌焦虑的这种广告还蛮多的啊。这你现在可能一下子就举例举不上来，但事实上很多都是在贩卖容貌焦虑，比如说人一定要瘦成什么样儿啊，一定要美成什么样儿啊，它或多或少会有一些故事情节。比如说有一些美容院的广告啊，一些减肥机构的广告，它会去引导人的一个新的消费的倾向，或者从而或者新的审美建立一种啊，包括住宅电梯也是，因为住宅电梯里面很安静，大家也觉得抬头很尴尬， 大部分人就会盯着那个广告看。而且那些广告确实啊深入人心，我觉得它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传播的地方，因为它空间很狭小，小朋友们往往会对那些广告内容记忆犹新。比如说咱家孩子就会经常看到里面那些电影的预告，他知道说啊有这本电影我想去看啊，这样是不是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表示他其实已经抵达到他的用户层了。嗯，那我觉得这个还好，电影广告没问题。第二呢就是那种推销广告了啊，如果你有一点美感还可以，但有一些广告它真的是我个人是觉得并不是特别的妥当。比如说一遍一遍重复的某一些口号的啊，宣传你必须要买这个鞋才能够怎么怎么的啊，或者呢我个人是觉得可能会引发到其他的一些方面的一些问题，比如说这个上门的这个按摩的广告啊等等啊，我觉得是不是也会触及到有某一方面，比如说我们现在可能不探讨，将来是不是也会探讨它的合法性等等，包括怎么样去保持它这种边界度的一些问题，都会引发社会的一个思考。所以首先就是第一个，广告合不合理合不合法，适不适合所有年龄段的人看。第二就是我觉得还是一个审美的问题，如果说你是个赏心悦目的大片儿啊，你让孩子看了有这种审美的提高，我觉得没有任何的问题。但是往往他这样的一个电梯广告，他的一个把关而并没有那么的严，他只是说我有收益就好，所以那种不断重复的内容啊，没有丝毫美感的广告一定是会影响到我们这一代甚至下一代的。所以这也是我从电梯广告关于上海的一个户外广告的新规想到的一个问题。我们浙江不知道是不是有具体的一个实施的规章啊，我们也会及时的为大家来关注一下。好，我们再来关注的是关于百事可乐沐浴露。这两个东西放到一起大家会觉得很奇怪，百事可乐不是喝的吗？沐浴露大家想象的一般都是这种啊，要么就是清新的口味啊，花香味啊，怎么可能会有百事可乐的沐浴露呢？其实原本只要12美元啊，12美元百事呢和一家沐浴露公司啊，叫Glylight 啊，这样的一个牌子联名推出了洗护系列。它的核心卖点呢是还原可乐特有的香气啊。那么现阶段呢，其实只有在美国等部分区域限量发售。那么因为它只在某些区域发售，在其他区域的朋友知道了这个消息之后，就很想尝尝鲜。于是呢，国内在得物 App 海外原价12美元的同款售价已经涨到了199元，咸鱼更被炒到了399元一瓶，现货稀缺。您觉得您想尝试吗？我觉得有些朋友可能就是要尝鲜，但是更多的人，你知道是谁会买吗？那一定是博

到第17天的期间的一次单程车票，同一客户呢最多可以同时提交三个订单啊，再一次提前给大家更多的一个抢票的机会。既然说到火车，我们再来说一个啊，暑运呢是从7月1号开始启动的，到8月31号结束。那么截止到7月31号，全国的铁路累计发送旅客是 4.32 亿人次。那么在暑运高峰呢，铁路也增开了消夏避暑的旅游专车，串联起的是暑期消费的旅游新场景和服务消费的新空间。我们知道7月份全国多地是持续高温，像杭州这两天你白天走出去的都是阴熊啊，黑龙江省平均气温却维持在22度左右啊，避暑的旅客远道而来，所以新的旅游线路应运而生了。我们看到是什么呢？就是清凉龙家的畅游之旅是铁路行，大家呢可以从哈尔滨出发，然后驶向漠河、伊春等等的地方，有9天这样的旅程。那么在四川高铁出发123系列铁路旅游的产品呢，也以1小时生活圈、2小时度假圈、3小时联动圈来串联起来，像乐山、自贡、雅安、西昌等热门的旅游目的地啊。所以呢，大家都会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从火车串联起的线路，可能能让大家玩得更加的尽兴点，也把这些串联地图上的一些近郊的点给串联起来了啊，这个非常好的一个思路。

0: 6: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浙商银行杭州分行消保提示您，警惕非法集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保本高息是陷阱，高额返利莫轻信，切勿盲目跟风投资，不私下转账，选择正规金融产品，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消费@互联网由浙江省消保委和浙江之声联合推出，欢迎继续收听。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消费@互联网，我是主持人迪可。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刚才说到的是坐火车避暑火了啊，那我们接下去再来看跟旅游相关的，因为暑期的话呢，旅游一定是一个热门的话题。说到携程的问题啊，前两天呢，1.5万元机票退票仅退400多元，后来呢受到媒体关注之后呢，又全额的退票了，这样的一个事情呢，我们都知道有了一个最新的发展，就是最终呢是把所有的钱都给退给他了，但这件事情也暴露出一些信息提示的痛点啊。于是呢携程在7月底8月初的时候升级了风险提醒的机制，也就是说当订单可退款金额低于机票款的20%时，系统会自动的触发弹窗的强提醒，主动告知这张票退费的扣费比例比较高，可退的金额很少，并且二次确认退票的意愿。那目前呢，携程已经在购票环节设置了亮色的一个惊叹号、阻断式的弹窗等等多重的退改规则的提示。那同时携程也强调这个本次全额补偿属于标准化个案的处理，并非通用的处理，也就是说其他人遇到这样的情况不好意思，不能全退，这个个例只是关注的人太多了所以它属于个案，并非通用的政策，也不属于平台的破裂优待。所以究竟是什么呢？有的时候我们要感叹一下舆论时事的一个压力，全网关注之后让携程不得不临时的修改它的一些规则。那么其实我想说关于能不能退这个究竟退不退，它其实也并非是携程一家，那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携程可能会说我们都已经把钱给到航空公司了，航空公司收了这笔钱，那你说怎么办呢？我们来承担这个损失吗？但航空公司可能也有自己的说法说这个这是我们两方共同商定的，要收益谁都有，并不是我们一家比如说占了这笔钱所以我觉得可能我们真的是全社会关注，我们要去倒推，要去让平台妥协，或者让大的这种公司所有的航空体系去改变他们的规则，对于老百姓来讲其实是很难的我们现在很多是不得不去遵循他们的规则，比如说几天之内退多少，几天之内退多少，然后如果是在第三方平台买的机票，携程可能就会推说这是我们跟航空公司约定的，那航空公司呢也会有自己的一个说法，所以当我们面对这么多平台和机构的时候，可能维权就变得没那么的容易了。我们真心希望这样的事件其实可以多一些些从包括它推动这个行业的法治的这个规章的制定也好，推动行业的规则也好，只有这样的事件发生多，它才会往更进步的可能发展一些。所以这个事件我觉得其实还是有非常大的意义的。我们再来看一下新规有关的内容，那就是益生菌。大家有没有发现，当人们越来越关注人的身体健康的时候，有一些产品从而会变得比较火热。比如说我今天刚刚跟朋友聊到，他说蛋白粉今年涨价涨了蛮多的那再来看 益生菌的消费也越来越多，包括益生菌的这个品牌也越来越多啊。网上关于益生菌的讨论也是越来越多。那最近的市场监管总局也发布了征求意见稿，益生菌的保健监管21年来可以说是首次的全面修订。记者梳理发现，新规最大的变化呢，就是把监管单元从菌种收紧到了菌株啊，这个就比较专业了，就是明确死菌产品不再按益生菌保健食品管理啊，这个就比较专业了，而且更严的标尺暂时呢只适用于蓝帽子，就是这个允许的这个保健品的一个范畴。我们看到益生菌的热销榜前20款产品，发现没有一款呢是保健食品啊，我们看到17款呢就是固定饮料啊等等的一些普通的食品，3款呢是 OTC 药品。那部分商家在页面展示肠道健康问题，引用的是临床数据暗示它的功效，但是末尾却小字备注本品就是普通的食品。所以呢，其实普通食品它是不能借助科普意义来宣传功效的，即便有临床数据也必须取得蓝帽子才可以宣称它对应的功能。所以呢，7月份啊，新国标的固体饮料质量要求正式发布，也首次把益生乳酸菌等等的一些固体饮料单独设类，明确不得明示或者暗示它的保健功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美发行业啊，其实是化妆品护肤品行业。我们看到欧莱雅集团上半年成绩出炉了，增速最猛的不是护肤也不是彩妆，是什么大家猜？刚才说到了头上功夫啊，2026年上半年欧莱雅的财报里面显示，欧莱雅是整体增长的，专业美发产品以14.7%的增速领跑4大部门。有哪两个品牌呢？一个呢是欧莱雅 Pro， 还有个就是卡诗啊，大幅的超越市场表现。我们看到卡诗的山茶花经典护发精油在电商平台累计售出了100万件，75毫升的规格官方原价是460元。那么所以我们也在这个头天京东和抖音三大平台看到，在精油赛道卡诗以8.49亿啊断层领先，成交均价呢是219.2元啊，这个当然是有平台的活动跟优势，什么板减啊什么的节假日的优减啊。那么其实对比多款的平价精油啊，很多人呢说平价精油只有用完那一刹那顺滑，卡诗能够维持2-3天，这是很多消费者的一个留言。那么其实呢，很多人说呀，卡诗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效果，其实原由硅油体系的调配工艺啊。其实我们现在很多人在使用这个头发产品的时候已经去选择一些无硅了，因为正是有硅油的添加让我们洗完有一种滑的感觉啊，这个马上就很顺很滑。但是曾经很长一段时间大家不觉得这是什么啊，追求这种飘柔润滑的感觉，广告也都是这么拍的。但后来大家知道这个添加硅油对于这个毛孔啊，对于头发其实不好的，所以市面上主流就是无硅产品。无硅产品是什么呢？就是你在抹上去的时候，可能泡沫没有那么的迅速就出来，它会比较干涩，泡沫比较少，冲洗完也没有那种特别顺滑的感觉，无硅的洗发水，但对头发比较好一些些。所以呢，见仁见智啊，到底这400元的卡诗精油值不值呢？啊，您如果用得好，头发也没少，那当然是没有任何问题的。那我个人，我是觉得400块有点贵，而且它含量也不是很大，所以我这边也可以跟大家说，我用的是摩洛哥一款这个护发精油，我用了很多瓶了，光瓶了很多瓶了。我觉得，因为我本身我的发质是那种比较偏毛的。啊，然后有一点自来卷，很蓬，抛发，就大家说的抛发，头发发量又特别多啊，有发型师说我的发量是普通人的3倍，所以头发又多又抛又毛躁，这样的发型其实很难做的。但是我就常年用 这个摩洛哥的这款护发精油，我发现还是有一定的效果啊，这个头发变得听话很多，就是它也会有一些垂顺了，虽然发量还是比一般人多很多看起来，但是它不蓬不抛了，也不毛躁了，哪怕我常年是染烫现在其实头发的这个效果还是比较不错的，所以我个人是觉得精油一定是有用的，但是它是长期的一个过程。另外呢，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去理发店，比如说去做头发的时候，包括你要染要烫，也会推荐你比如说做一些护理其实也是有用的，比如说像鱼子酱护理还是有用的当然我们也希望大家可以用更加经济的方式可以用到这样的一些护理在头发上。好的这是说了关于头发的事儿。好，我们再来说说关于玩命景点项目这次已经被央视曝光了。我们看到菲拉达是个什么项目呢？就是攀岩攀登，它是利用钢扶手、脚踏、固定的绳索等等器械在悬崖峭壁上行进的一个攀岩的运动。那么最近呢也被爆出来，比如说在有一个叫南疆大峡谷的景区内，在悬崖峭壁上，一位10岁左右、身高才1.3米的孩子，在费力的体验景区开设的峡谷通天的菲拉达项目，那孩子显得特别的吃力，最终呢体力耗尽脱手了，整个人瞬间向下坠落，重重的撞下了悬崖。那还好呢，后面有一名成人游客及时把孩子给拽住了，才避免了险情的发生。那么还有在另外的景区，记者也发现了未成年人在体验菲拉达项目，而且孩子还穿着拖鞋来体验这样的项目，也没有人制止这个还有呢，像一些漂流景区其实是要求穿戴好全套的救生设备的但是呢比如说这些河道它可能是天然形成，没有人工修整，水下暗礁密布，皮划艇呢时不时会撞上这个礁石那么这个也是事实上存在的那么比如说船经常翻了之后呢人就掉到河水里面，那手机丢了鞋子丢了这种情况比较多见所以这些都是景区的隐患。所以这样的一些玩命项目你还在玩吗？而且景点还在开设吗？我们这边也是给暑期出行的家长朋友们提个醒，遇到这样的一些三无景点的三无产品一定要小心，因为危险只能发生一次。好，不要拿自己的命去搏。还有呢，在有一些就比如说漂流项目，它按照规定要求一定是要穿这个救生衣和戴头盔的，但有一些人为了出片儿太难看了不好看不戴，出事的时候人家没事可能你就有事了。

0: 铮声入耳，心心在这，在这里听见中国，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消费@互联网由浙江省消保委和浙江之声联合推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全网关注迪可生活家，微信公众账号、视频号、抖音号，消费让生活更精彩。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最近呢，哈尔滨的张先生买了一只香槟色的小狗，特别可爱。我们也看了网上的图啊，因为商家千叮咛万嘱咐，七天内不许洗澡，张先生照做了。谁曾想，七天之后给小狗洗澡时，水变了色，狗也卸了妆，变成纯白的了。然后再去连接商家的时候，电话已经成了空号啊。说七天不能洗澡，其实买新狗的朋友大家都知道，这的确也是一句善意的提醒，因为小狗到了一个新的环境啊，小狗又还小，特别是一些三个月左右、三个月以下的小狗，换了一个新的环境，的确是要适应一个礼拜之后才能够洗澡，这个是买小狗的很多商家都会说的。但没想到在这儿它变成了一句啊，这个瞒天过海的词。它不让洗澡不是为了小狗的健康不适应，而是怕颜色洗掉了，这就是套路啊。那么目前呢，张先生已经向当地市场监管部门反映这个情况了。其实小白狗也挺可爱的，但是也许小棕狗它卖得更贵啊，就是这个道理。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近的央视曝光了弹窗投保的陷阱。大家呢在扫码充电宝啊，然后刷视频的时候，经常被伪装成服务弹窗的诱导，输入个人信息被投保，而且这个退费非常的难。主要有三种套路，第一呢就是首月低价，后续自动虚价啊，这个很高。第二呢，默认搭售。第三呢，就是伪装成生活场景的弹窗链接。所以一旦弹窗，千万不要再继续点下去了。好，再来看看李逵李鬼的事啊。今年七月份，宁波鄞州公安破获一起特大的保健品营销虚假广告案，涉案品牌叫诺斐利，声称呢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保健品，结果呢竟是国内代工厂生产的普通食品了、从食品到保健品。犯罪团伙通过出口转内销的完整黑灰色产业链，让生产成本只有三四十块的食品摇身一变变成了售价320的出口保健品，进口保健品啊。然后呢买奖杯，伪造证书，找来外国人模特，租用实验室拍摄广告，而且找多位博主签订推广协议，在多个平台上开设所谓的海外旗舰店进行销售。经过警方计算，仅十个月时间，公司的总营收435万，但其中推广费用支出就达到220万元。所以今天我们说到这个案子啊，大家如果说买了那就赶紧扔掉吧，它就是个普通食品，那健不健康还不一定。如果没有买，从这个例子当中，当然这个诺斐利肯定也不会再这销售了，但是其他的奖啊牌子还有很多，只是没有被查出来而已。所以买一些进口类的，你从来没有看到过的一些东西，最好查一查有没有海外网站啊，有没有比如说它的生产企业的历史。其实很多人买保健品，前段时间我们也说了，比如说治疗 A 娃的有一些 DHA 的产品，有人说啊，这个比如说他说原产地是加拿大啊，或者原产地是什么瑞士啊，你去查一下，说从加拿大从澳大利亚回来的人说，我们这儿根本不卖这个东西啊，我们当地的药店也没有这个东西，当地的超市也没有这个东西，这一看就是一个国产的企业在外面注册了一个公司，然后在国内生产的假洋牌啊。你说这穿了一件衣服假洋牌也就算了，因为它不会对自己有特别大的一个伤害，但吃进肚子的保健品，你能保证它一定健康吗？我们就不求它对身体有帮助啊，它不要再损害我们的身体就好了。所以假洋牌这真的是蛮可怕的一样东西，大家一定要买这些你没有从来没听说过的这种名牌啊的时候，一定要多长个心眼了。好，说个新奇特的东西，日本推出了可以移动的人体冰箱，售价6.3万，是什么东西呢？它的外形呢就像个巨型的冰箱啊，所以说叫人体冰箱，它能给人体降温。这款冰箱的设计灵感源自日本街头常见的冷藏自动售货机，它的设备内部的恒温是15度，坐下之后呢有约 摄氏度的冷风会吹向头顶、头颈、肩背，迅速为全身降温。目前呢，这个设备的售价是15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6.3万。但是它不是面向个人，主要面向企业，也就是说，可能这个企业去啊户外推广的时候啊，需要有一些新颖的东西的时候啊，这个它会用到这个。当然，我觉得可能租比买更划算一些。好，这样的人体冰箱你有见过吗？以上是今天为您带来的浙江之声消费艾特互联网。
1: 全网关注迪可生活家，微信公众账号、视频号、抖音号，消费让生活更精彩。

为什么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已忘了要将前方照亮，你会无

0: 时间13: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京时间1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
2: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5: 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6: 百岁养生经，
5: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6: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5: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6: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5: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6: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5: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6: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5: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6: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5: 健康公开课，
6: 百岁养生经，
5: 让长寿有道，
6: 乐享百龄。
5: 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7: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

0: 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2: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那么咱们说当时的这个新店子镇里有一户姓孟的人家啊，男主人呢叫孟凡堂，是个郎中大夫，女主人叫孟文氏啊，他们两口子那是姑表亲，可能就是因为近亲结婚的原因啊，两口子是先后生了6个孩子，没一个活过续齿的。好不容易啊，在孟文氏45岁的时候，这才算是生下了一个儿子。结果呢，这唯一的孩子到了3岁呀，还不会说话呢。在这个学医的行当里面，是有这么一个规矩的啊，说医生医不了自家人的病，也叫医不自医。所以这两口子就只能是到县城找了一名有名的老中医给这孩子瞧瞧。结果这一瞧就发现问题了，老中医说他们的孩子是在娘胎里落下的毛病，天生就是个弱智傻子。这一下啊，可把老来得子的孟大夫两口子着急坏了。孟大夫也是因为这个事儿哈，大病了一场，为此还留下了病根儿，身体状况呢也是一直都没有恢复过来。不过好在啊，自己也是个大夫啊，平时在生活当中呢也是尽可能的规避掉一些对身体不好的一些生活饮食的方式。当然呢，若不是他是郎中啊，他媳妇儿孟文氏也根本不可能在45岁的高龄还能生养。但是这一胎那也成了孟文氏最后的一胎了。所以这孟大夫两口子啊，想来想去，想出了一个用钱从外地收养一个女娃子，给他们这个傻儿子做姐姐，让这个姐姐呢陪着孩子一点点长大，等到孩子成年懂人事儿了，再跟收养过来的这个女娃子生个孩子，趁着他两口子还有能力把这个孩子给带大了啊，这也算是给他们老孟家留下个香火了。那咱们昨天讲到了，这铁蛋两口子商量好啊，又哄骗婴儿说是去给他治眼睛去，就赶在天还没亮之前赶着牛车去往了口外新店子镇的孟家。等到了新店子，打听到孟家之后，铁蛋也是悄悄的过去啊，事先先询问了一番。这孟大夫呢当年已经60岁了啊，孟文氏呢也52岁了，典型的小脚老太太啊，也是拄着拐杖一扎巴一扎巴的就从院子里边走了出来。结果刚到门口，一眼就看到了坐在牛车上的婴儿。虽然说赶了一夜的路，这个时候这个婴儿啊他是蓬头垢面的，满脸的灰尘，但是这大眼睛小鼻子小嘴儿这模样啊，一下子就让孟文氏相中了。 接着呢，就让自己这个当家的把铁蛋请进了院里。铁蛋转身走到牛车上，对着坐在车里的英说：“英儿，你先在车上等小叔。啊，小叔呢，先去大夫家跟大夫说说你的情况，毕竟咱们以后要在大夫这儿治眼睛，小叔得先跟人家交代好。”看着英儿默默地点了点头之后，铁蛋儿也是马上啊，就跟着孟大夫两口子进了院子。要说这孟大夫家的宅院呢，那可真是比地主家的配房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呀。他们家呢，是属于那种前殿后宅的这个房子。啊，前面呢，一个两大间的门脸儿，是孟大夫的诊室，就是给人瞧病啊、抓药的这个地方。后面有三间房，啊，是睡觉的地方。铁蛋儿走的呢，是位于后三间房西侧的后门。进了院子之后，啊，就能看到一棵梧桐树。与梧桐树正对的院东墙是一口水井。坐北的三间房呢，那分别是东侧啊孟家三口人住的房间，西侧呢是一间空房子，也是留给未来儿子娶媳妇时候住的房子。中间这一间呢是灶台和厨房，而朝南的两间诊室呢也有床铺。啊，在那两间房里住了三个十五六岁的半大小子，啊，那都是孟大夫的徒弟。按照孟大夫家的情况来看，可以说啊，他们家在当时那还真就算是一个声名显赫的家庭。毕竟啊，在当时啊，那个医疗人才比较稀缺的年代，又赶上啊，在镇里算是商业街的地方住，啊，再加上这孟大夫呢，又收了三个徒弟。老话讲，和尚无儿孝子多，一个徒弟胜过半个儿啊。所以说，这孟大夫两口子平日里的这个日子，那肯定是比当时大部分的国人，那是要强太多了。虽然是解放了，不兴雇人了，但人家有徒弟呀、啊。所以说这家里家外的哈、啊、收拾的是非常整洁的。唯一的遗憾呢，就是自己亲生的这个傻儿子孟祥忠了。这傻儿子孟祥忠若是不能给他们老孟家留个后，那么在孟大夫心里啊，他是没脸见自己的祖宗的。所以啊，当铁蛋主动找上门的时候，也不光是孟文氏一眼相中了英啊，孟凡堂孟大夫那也是非常高兴的。这两口子呢，就给铁蛋让到的屋里之后，先问清楚了铁蛋的家世情况，又了解到了英的身世。啊，英儿当年是九岁，比他们家祥忠大两岁。另外呢，从铁蛋儿嘴里了解到这个孩子从小的经历，知道这孩子懂事儿、听话。两口子就想着，即使是英儿这个孩子最终不能跟他们这个傻儿子生下个一儿半女的，那起码也算是给这个孩子是找了一个可以照顾他的人了。这样等到他们两口子走了以后，这傻儿子也不至于落得一个没人管的这种下场。徒弟再好，终究是有爹有妈有自己的家。而英这个孩子呢，打小就是个孤儿，他们老谷家能养，那咱们老孟家也能养。结果就在这一切的事儿都谈好的时候，铁蛋儿才吞吞吐吐的就把英儿被毒蛇毒瞎了双眼的事儿

0: 说了出来。
1: 这一句话无疑是给了这老两口当头一棒啊。之前和颜悦色的表情也一下子就变严肃了。这孩子无论长得多好，多勤快，多懂事儿，眼睛一旦看不见，那说的再好，那也是白搭呀。本身他们儿子祥中这脑子就不灵，这要是再找一个瞎子，那他们的日子啊，哎呀，可就有的过了。不行不行，这事儿啊，说到哪儿都不行。孟凡堂马上就否定了收养婴儿的这个事儿，还不停地说，我儿子确实有缺陷，但是再怎么痴傻，也不能让他将来娶个瞎子过一辈子。说完就不住地咳嗽起来。铁蛋儿一看孟大夫不同意了，马上就把之前商量好的价钱是一再地往下降，最后就是一分钱不要，把婴儿白给他们，人家都不要了。孟大夫就咬准一句话，说啥都不能要一个瞎子。一个瞎子连自己都照顾不了，怎么能照顾他们那个傻儿子呢？这不是大清早的给他们家来添堵来了吗？说完就让徒弟把铁蛋赶出了家门。只是这铁蛋进来的时候啊，走的是后门。而赶他出去的时候呢，走的是前门。而且这半大小子赶人也不让你说话呀，赶出去就不让回来了。没招的这个铁蛋啊，还得围着这个新店子这条商业街绕这么一圈儿，才能赶回到孟家的后门，找到婴和牛车。无奈的铁蛋啊，这是一路往回走，一路心里还不断地想着，看来呀，这瞎了眼的人，无论他多好，在别人眼里终究是个累赘。原本商量好的价格，最后你白给人家都不要了。要说这蛇呀，也是真可气，你要毒就把人给毒死，一了百了，再不济你给他留一只眼睛，哪怕将来将就能看见点儿，也比这两眼一摸黑的睁眼瞎强啊。哎呀，看来这自己做的孽呀，还得自己受着吧。回去啊，还不知道小凤怎么做呢。这要是真闹到了让老爷子卖房卖地给婴儿治眼睛，他们老谷家这点家当啊，也就全让这个野丫头败坏光了。这是铁蛋走这一路想的。那咱们说铁蛋被赶走之后啊，这孟大夫也是气得不轻，本身就有老病根儿，这是一边咳嗽一边说，这大清早的让这么个外乡人看了笑话了，幸亏是没让他看见咱们那个傻儿子，不然事儿没办成啊，我这个老脸呢，都得丢到他们山西老心儿那儿去了。但是别看孟大夫这么说啊，他老伴儿孟文氏却有着不同的想法。见铁蛋被赶走了，四下也没人，就对自家的男人说，我说他爹呀，按说这家孩子啊，我还真挺可惜儿的。你也听到了，这孩子的命不好，从小遭了不少罪，所以呀，这孩子他从小就懂事儿，那不然也不能小小年纪为了给他爷爷看病被蛇咬伤了，不是？再者说，咱们是想给儿子找个会疼人的媳妇儿，咱们家祥中本身脑子就不灵，这要是找个健健康康的，模样俊俏的，将来咱俩要是一走，你就敢保证人家能守着你这傻儿子过一辈子呀？到时候咱这傻儿子让人家卖了都说不准呐。 孟大夫听了自己老婆子的话之后，也是感叹地说道：“你说的话呀，我又何尝没想过呢？要不说，跟什么人学什么人，这郎中的媳妇儿啊，天天待人接物的，见的世面，接触的人和事儿，包括自己的眼界，还真就是小凤比不了的。”这孟大夫听完自己婆娘说完的这番话之后啊，最终也是做出了把婴儿留下来的决定。等到这两口子商量好之后，着急忙慌的去后门去找铁蛋儿的时候啊，发现铁蛋儿呢正好是从前街让到后街。要不怎么讲啊，这缘分到什么时候都沾着一个巧字儿。若不是徒弟赶走的巧，等孟大夫两口子商量完，这铁蛋儿也早就赶着牛车把婴儿拉回去了。也正是因为这么个巧，才让这木忙以后的婴儿有了新的落脚地儿。那么关于婴儿进了孟家之后又将经历了什么呢？咱们一会儿说。因为这个故事讲到这儿啊，大家伙儿也都知道了，这婴儿肯定是没死了。当然他还真就不能死，因为他要是死了，那到哪儿还有今天的连若云连大姐了？那喜儿岂不是跟大家讲了好几天的聊斋呀？对吧？那么既然古秀婴儿他没有死，那铁蛋背回来的卷席桶里边那装的是什么呢？这话呀还得从铁蛋回到沙湖口之后说起。那咱们之前讲到了，这口外的新店子镇距离沙湖口足足有40多里路。那就是现在如今哈，这两个地方都修了公路了，那他们的距离也得有20多公里。而当年一是路不好走，二是车轱辘它也不是现在咱们的这个橡胶的轮胎，那都是木头轱辘。啊，再加上牛车本身就走得慢。等着铁蛋一分钱没拿到，赶着牛车回到沙湖口的时候，又已经是天黑了。啊，我在这儿哈，喜儿得更正一下哈，铁蛋他不是一分钱没拿到，孟大夫呢是给铁蛋配了5瓶蛇胆川贝酒，这个酒的价钱啊，可比铁蛋最开始商量说卖婴儿的钱那要多得多了。这古老汉最终啊还是靠着婴儿这个孩子才算是把自己的药酒给备齐了。所以说好人有好报，咱们得分怎么看啊。那咱们接着说铁蛋回家之后的事儿。这自从是婴儿被毒蛇咬伤之后，铁蛋带着他去右卫镇看眼睛，在夜返沙湖口，再到连夜带着婴儿走西口，再到再次回到沙湖口，可以说是两头不见太阳，一天一宿没见到沙湖口的人。这也算是歪打正着的掩人耳目，时间呢都搭在路上了。等到铁蛋夜里赶着牛车悄悄地进了家门之后，就把新店子孟家经历的一切都跟小凤讲了。接下来这两口子就开始商量怎么跟古老汉去讲清楚婴儿这个事儿了。商量来商量去，最后就商量出来个婴儿被毒蛇毒死的谎言。但是这人被毒死了，若是古老汉问起来，你铁蛋为什么不救？你又是拿什么救的呢？这就让两口子犯了难了。

样一来，村里的人都知道咱们为了救鹰舍出去了牛和车，为了给达治病卖了口粮，省吃俭用配的药酒，然后咱们还觅下了牛和车的钱，这可真是一举三得呀。这小凤和铁蛋儿把他们天衣无缝的缺德想法都商量完之后，接下来要做的就是继续让铁蛋儿披星戴月的赶着牛车去右卫镇卖牛了。临走的时候还不忘用几个破布头盖住草包，让铁蛋儿裹在卷席筒里作假。等卖完了牛和车之后，赶在晌午当街人最多的时候从右卫镇的方向回来，一定要看到有人看到自己了再去乱葬坑，并且是千叮咛万嘱咐，一定是等着有人去乱葬坑的时候再填坟。当小凤把这些都交代完之后，还不忘给铁蛋的牛车上放了一把铁锹，避免他回来的时候呢，他直接去乱葬坑没工具挖坑再露了馅儿。这就是咱们昨天讲到的，为什么铁蛋儿背着卷席筒从口外正相反的右卫镇方向回到了沙湖口的原因。包括一直照顾古老汉的小凤，怎么一见到村长江大小和铁蛋儿就能说出鹰死了的这个消息呢？包括在古老汉得知鹰死了的这个消息之后，病情加重了。铁蛋儿和小凤之所以身前身后静心伺候的原因，那也是他们手里逆着原本是属于古老汉的牛钱呐，心里有愧呀。再有就是小凤由于上一次被铁蛋儿打了之后，他还是对于不孝顺古老汉心存忌惮的。毕竟他还不能完全肯定铁蛋儿那会儿是不是还在乎他爹的感受。所以说在这两口子啊，在古老汉恢复身体这半年多的时间里，无论是在外人看来还是在古老汉的心里，那都是非常孝顺的。这也就促成了身体恢复的古老汉在农忙的时候，一边看着自己的小孙子，一边做着这一家人的饭菜。但是昨天咱们讲到，在沙湖口的村民的认知里，鹰突然的离世对古老汉的打击还是非常大的。虽然是每天有小孙子春福的陪伴，但是众人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在古老汉的脸上再也没有见到过笑模样，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目光呆滞，常常对着一处发呆的老人，边边框会发呆，看着在院里玩的小春福会发呆，烧烧火会发呆，看着太阳落山也会发呆。对于古老汉的这种情况，村长江大小是最了解的，因为他知道古老汉这一生所经历的一切，他知道古老汉从前的那间小破房里前后居住过多少无家可归的人。不过很显然，在这些人中最让古老汉难以忘怀的还是鹰儿。毕竟他跟古老汉吃过太多的苦，而这些苦很多都是自己的儿子铁蛋儿造成的。这一点让古老汉很难接受。同样，鹰儿的年龄太小了，他才9岁呀，这么小的年纪就过世了。再加上他短短9年的生命当中竟是苦难折磨，也真是招人怜悯。所以古老

0: 汉对英儿的感情久久不散。江大小呢是非常的了解的，只可惜江大小对古老汉的了解却迟迟没有让铁蛋和小凤知道，所以在面对身体已经恢复的古老汉啊，在对待自己的小孙子如此不上心的情况之下，儿子铁蛋和儿媳妇小凤自然是对古老汉生出了很多的怨言，这也为古老汉晚年的遭遇埋下了伏笔。那么说完了铁蛋和小凤的阴谋啊，以及古老汉身体恢复。
1: 北京时间14:30
0: 之后的生活情况之后啊，那咱们还是要说回我们的故事的主人公古秀英。英在进入孟家之后的生活情况啊，要说当时孟大夫两口子再次跟铁蛋交涉好之后，铁蛋这颗悬着的心算是落地儿了。于是在临走前就对英儿说，英儿，小叔已经跟这家孟大夫说好了，他可是一位远近闻名的大夫，人家说了你的眼睛能治好，只是需要的时间比较长，你要在他们家住上一段时间，等你眼睛治好了，小叔就过来接你回家。但是你在大夫家呀，一定要听话，别给人家惹生气了，再把你赶走了。英儿听到小叔的话之后，一边答应着，一边问：那小叔，我要是想爷爷了，怎么办？铁蛋马上笑着说：小叔不是跟你说了吗？爷爷现在的病很严重，但是小叔答应你，等到爷爷的身体恢复好了，小叔一定带爷爷过来看你。你在这儿一定要听话，别给人家添麻烦。铁蛋跟英儿交代完这些话之后，便把英儿交给了孟文氏。要说人家孟家人啊，对英儿那真是喜爱有加，尤其是孟大夫的老伴儿孟文氏，那对待英儿更是像对待自己的亲闺女一样，怕这孩子刚到自己家里不适应，特意搬到了西屋陪着英儿睡。而且开始那几天根本就没让自己那个傻儿子过来打扰英儿。孟文是想着，毕竟英儿这孩子是他们收养过来给儿子祥中做婆娘的，只有自己用心的去对待英儿，英儿将来才能感恩戴德的对他那个傻儿子祥中好，将心比心嘛。而孟大夫呢，对于英儿的眼睛那也是一点儿都没含糊，每隔一段时间都会给孩子调药，给英儿治眼睛。尽管做大夫的他心里非常清楚，英儿的眼睛是不可能治好了，但是他为了自己的儿子还是愿意不停地去尝试。而英儿也在到了孟家之后算是真正的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怀和照顾，再加上孟大夫家的生活条件那本来就比古老汉家要好很多，所以英儿在心里呢还是非常感激孟大夫和孟文氏的。同时不明真相的英儿也非常感激小叔和沈娘为了给他治眼睛把他送到了这儿。而且英儿还非常志气，尽管自己双目失明啥也看不见，但是对于周围的事物接受得非常快，仅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不仅自己可以照顾自己的生活起居，同时还强烈的要求给孟大夫全家人洗洗涮涮。他对孟文氏说， 自己没瞎之前什么都会做。不过虽然现在什么都看不见了，但是他可以洗衣服、刷锅、刷碗，他还会编筐，并且把自己在沙湖口如何伺候怀孕生产的沈娘，如何和爷爷编筐的经历都跟孟文氏说了。当孟文氏听到一个只有9岁大的孩子这么懂事儿的时候，在看到他那双永远都看不到光明的大眼睛，也是为婴儿留下了怜惜的泪水。可是毕竟收养这个孩子是要将来照顾自己儿子的，所以婴儿这么主动要求做这些事儿，就让他做吧，越做越熟练，以后也好照顾自己的傻儿子。但是咱们说，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婴儿自从是到了孟大夫家，吃得好，住得好，干的活儿又少，孟大夫还每隔一段时间就给他调整治眼睛的方法。孟文氏也几乎每天都在给婴儿传递，他从心里喜欢婴儿，他想收婴儿当自己的闺女。可是婴儿却没有一天不再惦记他远在沙湖口的爷爷的。而孟文氏越是这种刻意的表达，在婴儿的心里则越是增加了他对爷爷的思念。直到有一天，孟文氏在大声地训斥完孟祥中之后，婴儿的心里也恍惚间感觉到这孟大夫两口子还有一个儿子，而这个儿子就是他每天都会听到在院子里咿咿呀呀，像是经常在惹祸的孟祥中。也正是这一天，训斥完儿子的孟文氏带着哭腔找到了婴儿说：“孩子啊，大娘一直就觉得咱娘俩有缘，所以从大娘的心里啊，真的是把你当自己的亲闺女一样看待。你懂事儿，勤快，模样也长得俊俏，大娘能有你这么个闺女该有多好啊。”紧接着这孟文氏又把自己之前生了6个孩子都夭折的事儿，包括自己在45岁的年纪才生下孟祥中这么一个傻儿子的事，以及这些年他对他的这个傻儿子付出了多少辛苦，操碎了多少心，都在婴儿来到孟家近2个月的时候一股脑儿的以哭诉的方式跟婴儿讲了出来。而婴儿也在听了孟文氏的哭诉之后被他的遭遇感动了。那咱们说，一个9岁的孩子他怎么会被孟文氏的这些说法感动了呢？其实原因很简单，孟文氏对婴儿说的，他对孟祥中所付出的一切恰恰是与古老汉对婴儿所付出的一切无比的相似。所以孟文氏对婴哭诉的时候，婴儿心里想着的就是他的爷爷古老汉。但是晚年的古秀婴也亲口承认了，孟文氏对他付出的关爱和疼爱真的一点都不比一个母亲对自己孩子的付出少啊。这也是婴儿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无比的包容孟祥中，竭尽全力的孝敬孟文氏的原因。我们常说，用真心真情去感化一个人，是金钱和物质、暴力和压迫是永远都无法比拟的。只有用真心真意换来的真情实感，才能够更加的长远。而这一点在婴儿的身上 也被体现得淋漓尽致。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英终是没等到爷爷过来看他，也没等到自己的眼睛再见到光明。因此在他幼小的心里落下了两个深深的伤痛，一个是自己恐怕再也见不到自己的爷爷了，另一个那就是自己的眼睛以后再也看不见了，他的未来将一直生活在黑暗中了。晚年的谷秀英跟自己女儿回忆这段经历的时候还说，如果没有孟大夫两口子对他百般的疼爱和关怀，恐怕自己也早就活不下去了。也正是因为孟文氏在那一天对自己的哭诉，让他由心而发感恩孟大夫两口子，并在那一天起算是彻底的成为了孟家的一员，并且是改口叫了孟大夫两口子大爹和大妈。当然这是个题外话啊，咱们还得接着说回英啊。咱们说这英既然是改了口也改了名字了，在他心里也就知道当初小叔和婶娘说给他看眼睛的这个事儿是一场骗局了。但是让英知道自己是被卖到孟家做童养媳的这个事儿啊，那还是孟大夫的徒弟说走了嘴露出去的。但是不管怎么说，这英自从是到了孟家还真就是一点罪没遭，一点苦没吃。而且自从孟大夫这个傻儿子孟祥忠有了英这个姐姐之后，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这孩子像是开了窍一样。咱们刚刚不是说吗，自从是英到了孟家之后，每天都能听到孟祥忠在那儿咿咿呀呀的吵吵。也就是说英刚到孟家的时候，孟祥忠是不会说话的。那个时候呢，孟祥忠都已经七岁了，英是九岁，那是1955年。但是英跟这个弟弟啊一起相处了半年多之后，也就是到了1956年春耕结束的时候，那个时候也恰恰是就之前讲到古老汉每天坐在墙角发呆的时候啊，失去了英的古老汉每天发呆没个笑脸不言语，而得到英的孟家人每天充满了欢喜，尤其是傻儿子孟祥忠在跟英相处了半年多的时间之后，人家竟然可以跟英无障碍的交流了。虽然是有些话外人还是听不大懂，但是这已经比之前进步太多了，起码不是咿咿呀呀的让人拆着听了。这不由得让孟大夫夫妇对英更是呵护备至了。所以什么叫灾星，什么叫福星啊，那是要看你拿出多少真心真意去换的。小凤总说英是灾星，他也从来没有真心真意的对英好过呀。而大家在看孟文时，人家可是找英来做童养媳的，尤其是那个年代媳妇儿受婆婆打压的情况那是屡见不鲜的。但是人家孟文氏却把英当成自己闺女一样看待，这就叫付出。有什么样的付出必然就收获什么样的回报。而随着孟祥忠跟英一起接触的时间越长，本来智商就有点缺陷的祥忠那更是把英当做了他最亲最亲的人， 甚至是比他父母都亲。

0: 每天都会黏着英儿。英儿洗衣服，他帮着晾；英儿做手工，他就在旁边静静地盯着。自从英儿来孟家之后，这祥中也不惹祸了，也不去前厅打扰孟大夫诊病了，而且每次得到好吃的，若是两份儿，那就跟英儿一人一份儿分着吃；若是只有一份儿，那就是自己不吃，也要给英儿这个姐姐吃。古秀英回忆说，自己第一次吃糖葫芦，第一次吃年糕，第一次吃糖块，都是他这个傻弟弟祥中给的。他说他这一辈子遇到过许多好人，但是最让他忘不了的还真就是他的那个傻弟弟。他虽然是比正常人傻，但是他发自内心对人的真诚，那是任何一个正常人都比不了的。所以在后来，他得知自己之所以来到孟家，最终是要给这个傻弟弟当媳妇儿的时候，也是没有任何的失落和伤感。他说那个时候孟文氏早就已经给他灌输了作为一个女人的本分，同样他自己也是非常认同的。自己当时已经确定父名无望了，而且一个女人一辈子追求的无非就是找到一个真心真意对自己好的男人，跟他在一起拥有一个可以遮风避雨的家。关于这一点，祥中都已经做到了。他虽然傻，脑子有些迟钝，但是他对自己的好却是义无反顾的。而对于当时已经双目失明的自己来说，哪还有什么资格再提更高的要求呢？并且在那个时候，燕儿还在心里暗自地许下了诺言，那就是有朝一日他一定要找到爷爷，他坚信爷爷一定不会病死的，自己还要给爷爷接到身边，他始终都没有忘记要给爷爷养老送终。而那个时候，远在沙湖口的古老汉也是每一天都活在对英儿的思念当中，只是在古老汉的世界里，英儿已经死了。就这样，一边是坚强的英儿为了自己的心愿努力地活着，一边是年迈的爷爷每天都活在对英儿深深的自责、悔恨和无比的思念当中。从古老汉家到收养英的新店子孟家只有40多里的路程，但是这区区40多里的路程，仿佛把这爷孙俩隔在了两个世界，彼此都没有任何消息。英儿在新店子的名字改成了祥云，每天都会被他的傻弟弟祥中带出去在街上遛弯儿。有些知道内情的邻居啊，见到这两小无猜的小姐俩，还会特意逗他们说，祥中又带着你媳妇儿出来买好吃的啦。祥中是真知道心疼媳妇儿啊。英儿每次听到这样的玩笑，也都是委婉的一笑了之。只是祥中每次的都在焦躁的解释，这是我姐，不是我媳妇儿。当时的邻居嘛，都是喜欢这样逗孩子，说是逗，其实也是在潜移默化的说教。另外大家也是想看一下英儿对这种说法的态度，不然呢，孟家老两口也早就出言制止了。但是让谁也没想到的是，原本因为英儿的到来，让这孟大夫两口子刚刚看到的他们傻儿子未来生活的新归宿，却被1962年的一次变故完全改变了。而当年16岁且双目失明， 被孟家人视为福星的鹰，在这一次变故之后，成为了孟家唯一的依靠。在这个过程中，鹰又经历了哪些磨难呢？这个咱们以后再说。但说古老汉啊，因为对鹰的思念过重，再加上年纪越来越大，又由于春福已经上学了，这铁蛋两口子也不再需要古老汉帮忙了。于是对古老汉在生活上的关注啊，也变得越来越差了。长时间的营养供应不上，依靠边框赚到的每一分钱又都被铁蛋和儿媳妇小凤要走了。
1: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2: 电信天翼之屏，居家大小事一句话就搞定。
1: 追剧不用遥控器，一句话点播海量影视。爱优腾芒会员每月任选。
2: 居家带娃更放心，丰富儿童节目自带监控，远程看家。
1: 还有一句话掌控智能设备，一句话高清视频通话，一句话在线订票 ，AI 陪聊。
2: 加入电信美好家指定套餐，天翼之屏带回家。
1: 详询10000中国电信。
0: 是他那么大的年纪没有花钱的地方，攒下来的钱都要留给孙子春福，孩子必须要吃好的，需要营养。久而久之啊，一个人独居的古老汉身体变得越来越差。等到1964年，已经66岁的古老汉已经没有办法再继续参加劳动了，连自己做饭生活都成问题了。而在这个时候，已经生了第三个孩子的铁蛋和小凤，却以照顾孩子为由，对古老汉的生活没有做出任何好的改变。这件事儿让村长江大小知道之后，虽然是恼火，几次的想找铁蛋好好唠唠，但是都被古老汉制止了。而就在古老汉认为自己的生命即将走到尽头的时候，突然一个从口外到沙湖口的陌生人改变了古老汉的生活。也正是在这个人的影响下，古老汉和鹰这爷孙俩的命运又一次发生了重大的重叠和改变。我是喜儿，马玉坤，我们明天接着聊。
3: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4: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3: 永上一大药房八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八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上一。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财经朋友圈。
1: 各位好，您现在关注到的是浙江之声特别策划《金融助力开新局》第三季，经济大省挑大梁，金融谋定十五五。这一期节目呢，我们关注到的主题是助力消薄均衡富民，缩差之路这样走。我是来自浙江广播主频率浙江之声的首席财经主播思宁。
2: 大家好，我是节目专家主持，浙江大学金融研究院研究员曾涛。从学术研究的视角来看呢，金融是缩小三大差距最为高效的资源配置工具之一，它能够跨越地理和产业的边界，将资本、技术和信息精准地输送到最需要的地方。
1: 今天就让我们以中国工商银行浙江省分行为例，关注在监管引领之下，金融业界如何助力缩小三大差距。有请本期嘉宾，中国工商银行浙江省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聂金。十五五开新局，金融当然要谋定而先行。省委省政府呢也有相关的文件哈、就是指导金融资源还有各方面的资源都向这个县域和乡村去倾斜，助力缩小三大差距。我们也很想问一问聂行长啊，作为国有大行，那么在这其中我们怎么样定位自己的身份地位以及优势呢？
3: 因为工商银行作为国有大行，服务浙江高质量发展，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是我们作为国有大行这个应尽的或者讲义不容辞的这个政治使命和责任担当。

0: 我行单位有部署，省委省政府有要求，转化成浙江分行有行动见实效的真实举措。
1: 那么，我想呢，从我们从学术的角度来看，主要可能有三大方面来说，国有行的优势。那么，第一个呢是它的这个网点体系比较大，然后资金覆盖资金量也大。 那这样的话呢，就使它天然就适合去做一些像是普惠金融这种商业效益比较低，但是社会效益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些金融活动。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呢，这个国有行呢，它尤其是国有大行，它通常具备非常强大的技术优势和信息优势。这呢，在当前的这种 AI 和人工智能的背景下呢，也非常有利于我们去打破这种城乡之间的、区域之间的这种信息壁垒。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说呢，作为这种
2: 政策的传导器，国有大行也能够把国家的策略意图转化成为具体的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真正服务到这个田间地头去。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国有行的三个比较大的优势。
1: 好，这是整体的优势，重要的其实还是，应该说是方法哈，怎么样去把我们的资源滴灌下去。
2: 工商银行因为在大家的心目当中是城市金融银行，那如果说服务到乡村建设， 助力共同说差共富，那么工商银行主要是把我们在城市金融当中的优势怎么向这个城镇、县域和乡村做延伸跟延展。那么从优势方面来讲，工商银行我觉得总结起来有这么几点吧。第一个呢，我们对这个赋能说差共富吧，我们这个谋划的比较早。我们最早应该在2021年，在省分行层面，我们就成立了乡村振兴办公室。 这在我们全国系统里面也是独一家，也是首家。这样呢，就确保我们能从顶层设计上来推动，工商银行这个服务乡村振兴。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们谋划了相应的这个框架，也就是我们叫四化一提升。后面我可能也会再进行进一步的阐述啊。就四化一提升就是我们讲叫市民化、城镇化、产业化、特色化。
1: 对。
2: 提升呢，就是提升我们金融的可得性和这个专业化，和专业化，是吧？那么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我们在资源上呢，进行了倾斜。那么对我们那些比较发达的县域，我们制定了一个1615的行动方案；对三区海岛县，我们制定了2121的行动方案。
1: 是，
2: 无论在人力、财务、信贷各方面的投入，我们是做了倾斜的。那么 最后一个优势呢，就是工商银行还是发挥了全集团金融机构的优势，我们在传统的金融业务以外，我们在发挥我们海外的优势，为我们的乡村振兴提供综合性的金融服务方案。
1: 是，通过这样的手段啊，让我们的硬实力变成非常柔软的，浸润到缩小三大差距当中的一些这个服务哈。 对的，思宁，刚才呢，聂行长说了呢，我也很有感触啊，就是尤其是刚才聂行长提到这个四化一提升的这个框架，我觉得非常的有战略眼光。刚才我们也讲到，就是国有行是有它的这种大的优势的，但是呢，怎么去把这种优势转化成为这种精准的金融服务？那么我想呢，关键上可能说在于三个对接吧。 那么第一个呢是战略对接，可能就像我们这分所做的这样啊，就是把自身的发展战略和省委省政府的部署呢相结合，确保呢这个金融资源配置是能够和地方金融的发展是能够同频共振的。第二个呢可能是在于这个产品的对接，就是不是说简单的把这种我们在城市里的金融产品平移到农村，而是要根据县域的结构特点 和这个产品的需求去设计符合他们的这样的一种金融产品。那么第三个呢是机制的对接，就是就像刚才这个聂行长说了，就是说通过这种组织架构的调整，人才队伍的下沉这样的一个制度安排。比如说刚才聂行长提到的这个成立的这个乡村振兴办公室，就是这种机制创新的一个典范之举，我觉得。
0: 是，而且是在。这个系统内是最早的一家省份，
2: 对，最早的一家，对。
0: 那么其实“十四五”收官了，我们都度过了非常难忘的5年，能不能也请聂行长给我们来亮一亮中国工商银行浙江省分行在“十四五”期间交出了怎样的助力缩差成绩单呢？
2: 这个我也非常自豪啊！这个我简单想，这么几个方面吧。第一个就是我们讲乡村振兴，第一个就是涉农贷款，工商银行浙江省分行的涉农贷款，我们 是全国首家突破6000亿的，
0: 全国首家
2: 首家突破6000亿的这个涉农贷款的总量
0: 是，
2: 应该说在“十四五”期间，我们总量翻了一番。

0: 啊，这是我觉得非常有说服力的一个数据啊。就第二呢，我们就加大了对山区海岛线的这个信贷投入。
1: 嗯，
0: 我们去年这个山区海岛线22家，我们的信贷增速是12.86%，比我们全省的平均增速高了5.16%。十四五期间，我们山区海岛线的贷款总量我们也翻了一番。
1: 嗯
0: 啊，那么第三个呢，我觉得其实更应该说的就是我们在十四五期间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一些这个好的做法和样板。这个比方说我们针对浙江大力建设的农事服务中心，我们推出了农事服务中心的方案。再比如说我们跟省供销社，我们根据它的数据开发了供销链农贷的产品，也成为这个三位一体改革20周年的一个标志性的成果。应该说这些成绩的取得吧，也是在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在金融监管部门的指导下，也是工商银行在党建引领这个履行责任担当方面交出的一份成绩单。
1: 是，曾老师，首先数据是非常的亮眼，那么多领先首个第一啊，我觉得说明了很多。另外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感受，就是像大行工商银行的很多的这个做的事情，其实是嵌入在比如说省委省政府的中心工作当中的，是服务一个平台或者说是一个人群一项机制的。我想这就是刚才聂行长给我们讲这个大行做缩差的抓手在哪里，我非常重要的一个感受。那接下来也想继续来听听您来分享了哈，成绩非常的亮眼。那么针对工行这个实际，我们是怎么样去做顶层设计的？
0: 就是其实成绩的取得吧，背后的确是有一套这个
1: 工作方法。
0: 对，工作方法就是把工商银行的四化一提升的这个路径，跟省委省政府的强城新村融合的三篇文章和县城
1: 中
0: 心
1: 镇
0: 重点村这个发展轴实行了有机的结合。
1: 是，其实都是从上到下的一种滴灌啊。我又想到了聂行长刚才所说到的延伸，从我们优势的城镇的城市的银行向这个越来越
2: 小
1: 的行政区划去延伸，其实这就是均衡。
0: 对，我想展开表述一下，就是刚才我提到的这个四化一提升，就是城镇化怎么去服务省委省政府提出来的强城。这个我们主要是工商银行去发挥工商银行作为传统信贷大行的这个优势，我们加大对涉及山区这个海岛交通民生项目的信贷投入。这个曾教授可能也比较了解，就是我们在全省的一些重大的基础设施项目当中，这个这两年特别是去年我们投入超过200亿啊，这么一个体量。
1: 只有大行才能有这样的体量。
0: 同时呢，我们也是积极服务大办快居啊、富民安居等一些这个民生工程。
2: 民生工程。
0: 对，为县域发展打通这个动脉，圆好安居梦。比方说我们在丽水地区，我们就给丽水地区这一类的项目我们授信了20亿，帮助了上万个山上的这个老百姓搬到山下来安居。十四五期间我们新增了农村的基础设施贷款也将近1200多亿。这是我觉得这个从强城的层面来讲，
2: 那么其实都是属于社会效益要大过商业效益的。
0: 对，
1: 包括还有一些重点工程，像杭渠高铁、金利温高速。
0: 对，
1: 其实这些就是重大的富民工程。
2: 对，
1: 要想富先修路了。
2: 对，
1: 这背后都有工行浙江省分行的金融支持的身影。
0: 对，第二个就是比方说我们以产业化怎么去新村激活乡村的内生动力。那我们也是根据浙江，因为我们浙江有一句话叫一县一产业啊，一县一特色。所以我们根据这样的特点聚焦土特产富，为地方特色产业量身定做一些特色化的信贷产品。比方说浙江比较有名的杨梅，我们在仙居我们就有杨梅贷。我们这个三门有青蟹，我们叫鲜甜贷，因为青蟹比较鲜甜啊。再比如我们在磐安，我们有大量的中草药，我们有叫中药贷。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是助力打造各个县域啊这个富民的一些产业。
1: 是，这才是真正的变书写为造血。是。
0: 那么市民化跟特色化，我们主要是怎么构建赋能缩差的一些新的格局啊。那么省委省政府也提出这个飞地这个建设的这么一个模式。那么飞地经济成为我们工商银行 服务乡村振兴，共富缩差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抓手跟推手。比如说我们在宁波杭州湾新区的一些飞地项目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又比方说我们也积极探索，其实我们跟浙大这个金融学院也有很多合作啊，特别探索一些生态化价值转化的一些路径。浙江作为绿水青山总书记的这个思想的发源地，萌发地，这个我们在探索宁夏经济EOD 这一类的项目当中，我们这个做了很多一些探索，这个托举了农业农村的一些创业的梦想啊。那么这是我想一个框架啊。两大机制呢，我觉得第一还是组织保障机制，这个前面我也表达过，就是我们的乡村振兴办公室。
2: 对，
0: 其实我们不但在省还有乡村振兴办公室，我们在各个分支机构我们都有相应的乡村振兴的专班。大家一起协同共同来推动工商银行这个共富缩差的一些举措的落地。第二个这个机制呢，主要是资源保障的机制。这里面呢，我们前面提到我们对山区，尤其对山区海岛线，我们有这个2212的这么一个方案。这个也是去年省委省政府在丽水召开了山区海岛线高质量发展的这个推动会。那我们浙江省分行也是积极响应省委省政府的号召，我们也在第一时间在丽水也同步召开了全省的资源乡村振兴建设的这个现场会。跟丽水市政府签了全面的战略合作协议，推出了十二项的这个举措。这里面比方说资源倾斜上，比方说像人力资源，我们现在每一年招的这个新进的大学生，我们有近50%。
3: 15:15，永上一大药房8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8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上一。
0: 是配置到县域跟这个集镇，啊，这个在人力上来支撑这个乡村振兴。比方说我们在一些财务资源的倾斜上，我们也是单独切出相应的财务资源给到山区海岛线。那么在政策方面，我们是支持山区海岛线加大信贷投入。我们的这个内部的政策啊，就是我们是支持山区海岛线在银团牵头的时候做牵头行。当然我们去年实施了以后，应该说在丽水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我们也想把丽水的这个方案和模板推到全省。我们也会根据情况的变化随时迭代优化我们在丽水推出的这个12项举措，来对全省的共富缩差这个做进一步的赋能。
1: 是，丽水是一个全域山区县啊，
2: 全域山区县，
1: 我们把它经常作为一个缩小三大差距的样本市来进行深入的研究。我们也看到中国工商银行浙江省分行呢，其实是把这个分行的资源，包括一些国家的一些总行的一些资源哈，通过多种方式滴灌给了丽水。那不光是把人才、资金、产品、技术送下去，还帮助丽水哈在这个交通更便捷、资源更富集的地方开设飞地。其实呢，也是对于他们这种发展的一种牵引和带动。
2: 刚才这个聂行长也提到，就是说现在对丽水的帮助其实是从这个人力这个财力以及这个资源三方面其实都在投入。尤其是刚才这个聂行长说的，就是说像这个新分配的大学生，其实可能首先就是要优先把它放到县域去。我觉得这个其实我觉得可能对县域的支持，第一是对县域的支持非常大，第二呢，从我们学校的角度考虑我们也觉得就是说一开始就是说让这个学生去那边把这个大学生到基层去，可能对大学生来说本身也是一个很好的锻炼。
1: 是。
2: 第二个呢，我觉得呢，就是说这个丽水其实它本身是一个非常好的样板。我觉得丽水的模式啊，就是说像浙分的模式，在它做成样板之后，可能不光可以推广到这个浙江省啊，我觉得可能对于全国来说，可能都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样板。
0: 是的，工商银行的策略就是精准突破加系统推进。就像我刚才说的，去年我们在丽水召开了这个会以后，我们推出的15项举措，这个15项举措我们认为它不是零敲碎打，而是涵盖了强城、新村、融合三个维度的

0: 通信的一个方案。
1: 是
0: 我们最终的目标就是想把这个方案打磨得更好更优化、来实现对全省的复制推广。比方强城方面在丽水，我们根据丽水市委市政府的相关的工作安排，我们为三江口协同发展区我们在五年内我们为它提供近200亿的专项授信。
1: 嗯，
0: 特别我们觉得乡村振兴是要支持产业的发展，那么针对丽水的招商引资的重点项目和重点产业，我们也进行了一些特殊的安排。
1: 是
0: 那么丽水呢也有很多农副特产，比方说大家都比较这个耳熟能详的这个龙泉的青瓷这个还有一些竹业也比较发达，
1: 都是历史经典产业。
0: 对对，
1: 是，
0: 所以我们就定制了一些叫特色产业带，是根据不同类别的产业类型去专门支持这些产业的发展。
1: 而且经过这几年的扶持当然当地政府也有自己的规划，我们已经不能说山区县没有好企业了。其实在丽水当地已经有形成像比如说生物医药包括还有这个半导体已经形成非常强大的造血的产业链了，已经形成一种规模效应了。
0: 人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除了有产业必须要有人才。
1: 嗯，
0: 所以我们针对山区海岛县的未来的发展，我们也推出了人才带。对，人才带主要是吸引高精尖的人才，特别是丽水本地的青年人才能够返乡支持本地的乡村建设。我觉得这个在我们整体的产业投资产业融资上也得到了市委市政府的一个高度的肯定。
1: 我想这就是乡村振兴的意义之所在，让人才不是想要逃离乡村，而是想要回到自己的家乡去做一番事业。
0: 前面说就工商银行是服务城市金融的主力军是吧，是我们的传统的主阵地。但是从乡村振兴的层面上来讲，我们觉得我们依靠传统的这个物理网点，我们讲叫设网点人海战术，就真人这样的传统路径，其实是很难实现我们国有银行这个金融资源的精准滴灌。所以我们的打法就是发挥工商银行金融科技的力量，我们以树助农，为服务乡村插上科技的翅膀。那么这里呢，我可以给大家分享两个案例，或者讲我们两个做法。一个呢，我们工商银行省分行有一个供应输贷通这么个平台，其实我们这个平台是打通了农村农业税务水利供销这些所有部门的一些涉农的数据。那么这是对外，对内呢我们连接了我们总行的智能征信系统，这样的话我们就实现了对农户特别是经营户的一个精准的画像。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做到了一次不跑，无感授信，一触即贷。那么通过这个平台，我们为全省45万户的农户做了主动授信540亿。真正我们说打通了我们工商银行服务乡村振兴的最后一公里。
1: 这是普惠金融确实是消除薄弱的环节能够让大家平等的便捷的获得这个信贷的一些资源
0: 那除了这个以外呢，我们还把我们这个速贷通的平台的数据跟我们这个政府的一些什么种粮宝这些政府数字化的平台进行了有效的对接，就也就把我们工商银行的科技金融的积累和优势对外实现了输出这是我觉得举的一个例子。第二个方面呢，大家可能觉得银行只是做融资，其实我们在助力乡村振兴产业发展方面，我们也动了一些脑筋。比方说我们开发了一个叫新农撮合平台，简单的意思就是说我们除了提供融资以外我们也为各地的土特产提供包括产品展示这个需求发布招商引资政策解读等一系列的综合化服务。我们也组织了浙江的特色农产品参加中国国际的农交会，我们还连续多年举办了中非水果坚果的供需对接会这个可能我们还是需要这个进一步打造这个平台因为我昨天还专门接待了南非的我们标准银行的这个农业专家，他就是来考察浙江的这个农产品的进出口通过这些，我们想我们的主要目的是怎么助力浙江的土特产走出大山迈向全国甚至全球从而实现工商银行从生产支持到价值实现的这么一个全链条的赋能。

我觉得这个聂行长讲得非常好，因为其实这块呢，尤其是聂行长提到这个公银数贷通啊，其实我自己来说可能也比较有体会啊，因为我之前其实也是做过很多年的信贷工作啊，所以说呢，其实呢，在数字化技术没有兴起之前，其实整个信贷工作可能最大的麻烦，尤其是对于农户，对于小微企业来说，最大的麻烦是这个信息成本太高，就是说我无法去真正把握到它真正的这个整体的，因为它没有抵押，可能很多人没有抵押，也无法了解它的财务状况。那么现在呢，在数字技术上来之后呢，其实整个来说，我们去从它把我们大行去获取这些小微和农户的信息成本大大的降低了，所以才会导致这种信贷的可得性就是大大的增加了。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呢，我在想的就是说，接下来其实可能数贷通啊，或者说是结合现在的这个大模型技术，它可

0: 结构转化。第二个方面呢，是创新一些绿色产品，为生态产品定价。工商银行也积极参与生态产品价值的实现机制的这么一个改革。我们在同样也在丽水，在穗仓，我们落地了系统的第一笔 GEP 的生态价值转化项目啊。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把林木的种植、林下的经济等一些有现金流的项目和山林地的整治这些没有现金流的项目进行了一个有机的结合，从而实现了项目的整体的资金平衡。
1: 是。
0: 第三呢，就是我们还做了一个循环经济，为产业转型添绿。比方说我们在沁园，我们独家支持了以竹带树的这么一个产业链的发展，把竹子从一个传统的材料变成一个环保的新材料。再比如说我们在衢州的江山，我们也为三清口的一个古瓷村的这个保护项目，我们做了金融支持。支持它干什么呢？是把它发展成一个文物、非遗、乡村、创意这么一个整体的一个文旅融合项目。
1: 从文旅融合了。
0: 对，所以让它这个古老的这个窑址啊，就是老的一个窑址，在绿色发展当中啊，重新焕发一个青春。那么第四项呢，我觉得还是推进山海协作，为生态价值架桥。我们积极支持省委省政府这个推出的一些飞地项目啊，为发达地区的绿色产业向山区转移，实现生态价值的共创，提供一些新的金融解决方案。所以整体这样做下来，工商银行的绿色金融的我们现在的贷款超7000亿，无论是系统还是同业，我们都是第一。真正让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这个转化的通道，我们说拓宽拓优，
1: 是让生态真正的成为价值，并且也继续创造价值。
2: 没错，斯尼说的非常好。比如说刚才这个我印象比较深的像以竹带树这个项目，其实它本身既是可以发展了地方的这个竹子的产业，第二呢，它其实又真正带树之后又能够促进环保，
0: 对
2: 对吧？所以我觉得像这些项目，基本上像这样的项目，其实它省份我觉得真的是这样的项目做到了，就是说我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可能都得到了这个提升。
1: 其实今天节目的篇幅呢相对是比较有限的，事实上在浙江打造绿色金融发展的试验区的时候，在衢州在我们的湖州工商银行浙江省分行在当地的分支机构也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的，包括从标准的制定，再到这个绿色信贷的投放，再到转型金融的发展，助力当地传统产业的这个绿色升级迈向生态化，都做了非常多的工作今天的节目我们不予展开，但是呢，其实从刚才的工作思路当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大行担当确实是条分缕析就像给我们画了一个非常明晰的一个这个思维导图一样这是每个角落都有汇集，体现了我们的这个均衡和缩差的精神。那节目进行到现在也想来谈一谈金融谋定十五五的话题了。在今年的浙江省新春第一会中，主题聚焦了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深入践行八八战略，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我们看到依旧锚定的还是共同富裕，体现了经济大省挑大梁这样的责任担当。那也想请问一下聂行长了，作为中国工商银行民间戏称宇宙行，咱们的浙江省分行怎么样来在十五期间继续挑起自己的这个大行大梁的。
0: 应该说2026年是十五开局之年。这个省委新春第一会这个也是再一次把共同富裕作为锚定的这个目标。所以对我们来说，这个省委新春第一会的这个部署既是动员令也是路线图。所以我们想工商银行下一步还是深入贯彻中央一号文件和省委省政府的这个部署，在监管部门的指导下，我们持续深化服务下沉，这个创新金融产品，加大资源投入。我想主要我们重点这个开展六项行动。
1: 六项。
0: 对。第一项就是重点缩差共富的行动。这个我们想这个发挥好工商银行的优势，继续把我们的资源向山区海岛县进行倾斜，向三农领域进行倾斜，确保我们的涉农贷款和山区海岛县的贷款，无论是增量和增速，都要高于全行的平均增速。同时，我们要进一步完善我们一线一策。

0: 策的方案，把我们1615和2212的一些相关的这个政策这个进一步的迭代。
1: 北京时间15:30，
2: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3: 出国留学，境外支付，取现缴费怎么更省心？
4: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5笔境外 ATM 取现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3: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95566。
5: 夏日缤纷，好礼七星彩。
6: 8月4日至9月8日，七星彩赠票活动惊喜来袭。
5: 买七星彩单票金额10元至99元，即可获得赠票或实物奖品。
7: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浙商银行杭州分行提示您：警惕非法集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保本高息是陷阱，高额返利莫轻信，不盲目跟风，不私下转账，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8: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9: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10: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7: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11: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7: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12: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如果900年前的王希孟生活在现代，那他的画里还会有什么？
2: 曾经这千里江山图是我对江山最好的愿景，而今我所看到的江山依旧如我当年画中的一样，烟波浩渺，水绿山青，山路宽广平坦，桥梁跨海飞架，天堑封土，高楼大厦，鳞次栉比。那些生活在诗画中的百姓，安居乐业，经济欣欣向荣，这才是真正的山河锦绣，国泰民安呐。
1: 先生为何此处不画？
2: 我无法想象啊，要是再过千年，这江山又会是什么模样呢？故在此留白，待后人之笔。
0: 大好山河，青绿千载，诗画江南，活力浙江。
3: 声音的色彩引领非凡感官世界，静谧蓝色。

0: 你的车遇到质量问题，
1: 我买到现在换了两次变速箱了，
2: 刹车踩下去踩不动，没反应，
3: 打方向盘的时候它就打不动了，
4: 这个轮子全部爆死，导致在高速路上了360度转弯了，
5: 这样子很强制交费吗？
6: 我的车现在这种严重的质量问题，
7: 再怎么高也不能高这么多，
8: 影响到我行车安全了，跟你们反映一下。
0: 找浙江之声，我是一零，汽车维权用事实说话。
9: 经过你们调解之后呢，他们4S店里同意你
10: 跟那个一零老师说的一样，
11: 4S店说可以退车了，
12: 刚好利用这个平台把客户的车进行原则一个回扣。
0: 浙江之声工作日每天下午4点，我们都是汽车人。
1: 满意，非常满意，谢谢谢谢，非常满意。
3: 好的，感谢节目，
1: 谢谢你主持人啊，谢谢主持人，
3: 谢谢主持人，谢谢浙江之声，我是车
0: 人。汽车维权找一零。
13: 北京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3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栏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一零，欢迎在此时此刻收听在我们节目当中，我们相会在今天的汽车生活。没错，我又回来了，从年假的状态终于回到我们的节目的状态，非常欢迎各位能够在此时此刻提前锁定到我们的节目，欢迎网上的朋友们，也欢迎直播间的朋友们。就是我想上班啊，我等待的这一刻等待了好久了。终于能上班了，所以呢赶快来看看我们所遗留下来的事情啊。然后呢几件事情，两件事。第一事呢，领跑的车主刘先生来我们节目当中反馈了自己的车子出现了正在行驶的时候突然之间 AEB 触发的相关情况。然后呢并且这件事情呢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了，说是 OTA 也没有得到 OTA 的相关处理。这件事已经反馈给领跑厂家，目前为止刘先生能不能拿到相关的回复。然后第二件事情呢，是一位江女士是在上海买的一台别克的一个车子，然后呢在山东应该是在那儿用车，然后呢车在使用过程当中呢多次出现了车子的行驶方面的问题。此事呢 4S 店一直给他去刷系统软件升级，到目前为止已经持续了据车主所说的5次了。那么这件事情我直接判定为车子达到了退换车的标准，所以在风险比较大的情况之下，我还没有去看这个相关的资料啊，等我今天下午下了节目以后去看一下。目前为止江女士拿的回复是什么样子的。江女士你好，我是一零，向您问好。
14: 你好一零老师。
13: 到目前为止有人跟您去跟进这件事吗？
14: 没有。
13: 对不起啊，对不起啊，我上周真的是一直在外面那个这没有上节目，所以呢让您等了这么长时间。这样子我在节目当中今天一条一条跟您对，您是不是把资料都已经发到这个汽车人一零的微信上了？
14: 对。
13: 好，导播老师帮我去做两件事。第一件事情呢，拨打一下别克上汽通用别克全国客服中心电话。高原

0: 好嘞，然后呢，江女士，麻烦您在7010的微信上面发个数字一，我确定一下哪个是您，非常感谢。
1: 好的，好的。
0: 好，上汽通用评克全国客服中心，你好，
2: 主持人老师你好。
0: 我这是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栏目主持人依林向您问好。上周的时候向你们反映了江女士，她的车子正在行驶的时候遇到的问题，能看到我们之前向您反馈的记录吗？

0: 看到了吗？
1: 嗯，好嘞，看到了。好，我一个一个给你来。好，别克400能查到吗？
2: 可以的。
1: 嗯，好，查到的目前厂家跟进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的？
2: 目前确实也是有安排负责人在做交接，还在处理中。
1: 1星期了没处理好。
2: 这个我再去尽快催促一下老师这边。
1: 哎，好，我这边来沟通。来，江女士，你向我去提供两个4S店电话。第一个呢是你所在的山东那家四 S 店的名字叫什么名字？
0: 山东，就是威海美容达别克四 S 店。
1: 好，请您提供一下威海美容达别克四 S 店的售后电话是多少？
2: 啊，老师稍等。
1: 导播老师，5号线同步帮我准备去拨打一下。
2: 那号码的话，我这边直接报给您。
1: 对，您请报。
2: 0631。
1: 导播老师，记录0631。
2: 7623。
1: 7623。
2: 666。
1: 6666。
2: 3个6，对的。
1: 好嘞，没问题。好。导播老师，5号线拨打，拨打完又直接放到我们直播室里面来。喂，你好。
3: 你好，
1: 请问是威海美容达吗？
3: 啊，对。
1: 女士你好，我这里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栏目，我是主持人依林，向你问好。我这边有位江女士在贵店一直在修一台别克的车子。您的是别克昂科威对不对，江女士？
0: 对。
1: 好，别克昂科威这台车，然后呢在维修过程当中一直出现了反复这个维修不好的情况，我想跟贵店的售后负责人来沟通一下，麻烦您让他接听一下电话。
3: 好的，您是那个哪个车，他车牌号的方便说一下吗？
1: 方便的，没问题。然后呢导播老师，麻烦您帮我把江女士跟五号线同步出去，这位前台所要的所有的资料同步给这位五号线的工作人员，1号线跟5号线。大家稍微等一下，我这边先把资料同步好。

我可能会看到直播间一些朋友在说自己所遇到的问题啊，抱歉，有的时候我不能来得及去跟大家及时的回复。如果大家希望来到节目的话，麻烦您拨打0571881101就可以了。当然了，是我在处理完江女士跟下一位刘先生的相关情况之后，非常欢迎各位能够来到我们直播间里边，我们一块来沟通一下。好，在等待的时候呢，也给大家看一下，这是目前我拿到的来自于江女士所提供的资料。这里边都分别备注了第几次和第几次的情况。我们看一下这个视频。

0: 江女士记录了自己第一次出现。听到发动机的转速是一直在攀升的，但是车速是没有变化的。然后呢，这边出现了一个动力受限小心驾驶的一个图标。
1: 对，长亮的。
0: 好。喂，你好，威海美容达这位前台工作人员你好。
2: 就是我们这边是前台的电话，我们领导都在威海开会，今天不在这边。
0: 不在这边，能不能您跟领导去说一下，让他帮节目组回个电话。
2: 给节目组回个电话。
0: 没错。
2: 我们给客户回不就是不行吗？
0: 我得去弄清楚客户的车子遇到什么情况了。
2: 你说电话。

0: 好，麻烦，请您记录。
1: 嗯。
0: 186。
1: 186。
0: 0571。
1: 零五。
0: 抱歉，186-6820。
1: 等。186-6820。
0: 1010。
1: 1010。
0: 没错。
1: 好好。
0: 嗯，能不能在一小时之内给我们回电，也就是在下午的4:40之前？
1: 我跟领导汇报一下，然后我不。
0: 我等着，没事，您汇报就行了。
1: 好好。
0: 嗯，好，那就这样子，好，再见。
1: 嗯嗯。
0: 然后呢，刚才给大家可看到的，这台车子一直出现动力受限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呢，多次呢送到了自己现在用车的威海美容达这家4S店，据车主所说，每次都是刷了一个电脑，然后呢把这个问题给这个所谓的处理掉，就是刷故障码。刷完以后车子又 OK 了，然后呢就继续行驶，再次出现，再次行驶，大概就是重复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我想问一下江女士，我有漏掉什么样细节吗？
2: 没有，就整个那个过程我以文字的形式也发给你了。
0: 对，我看到了。
2: 嗯嗯。
0: 啊，我看到了。
2: 嗯。
0: 然后呢因为在不停的出现这样的一个故障，由于4S店没有把这个问题给根治掉，所以目前江女士的车子触发了3包的关于退换车标准，这件事儿我需要跟威海的美容达先来沟通一下。然后呢，与此同时，您购车那家店叫什么名字，江女士？
2: 上海冠松。
0: 好，那个上汽通用别克上海冠松这家4S店的售后电话是多少？
3: 稍等，我查一下，老师。
0: 好，谢谢您。
3: 嗯。

0: 找我老师同步帮我去记录一下冠松的售后电话。
1: 主持人，我直接报给您。
0: 好，您请讲。
1: 021。
0: 导播老师，请记录021。
1: 5284。
0: 5284。
1: 1885。
0: 1885，这是售后电话吗？
1: 对的。
0: 好，导播老师，5号线帮我拨打，拨打完要直接放到我们直播室里面来。

0: 好，大家稍等一下，我直接去跟4S店去沟通一下，让这家购车的4S店去跟威海那家4S店沟通。
1: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已多次呼转，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2: Sorry,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is diverted.
0: 400工作人员，上海冠松还是在我们店吗？
3: 是的。
0: 这个电话打不通的话，还有没有其他电话？
3: 可以提供销售端给您吗？这边。
0: 我退车的事找销售，那您再说一遍吧。再说一下，021。
3: 稍等。
0: 导播老师来帮我去记录一下。
3: 是这样的，主任老师，因为我看到的话，同名称的话有两家门店这边。
0: 哦，江女士，麻烦问一下是在哪家冠松呢？
4: 普陀，就是。真南路那个普陀区真南路818号。
3: 哦，那是我刚才给主持人的这个号码。
0: 好，
3: 这边
0: 好，麻烦您提供一下这家店的销售电话。
3: 啊，好的，021。
0: 哎，好，来，导播老师，021，抱歉，您
3: 6250。
0: 6250。
3: 7722。
0: 7722。对，打完以后直接放到我们直播室里面来。请大家稍微等待一下，这个事儿其实最麻烦的就是我需要去跨店去沟通。
5: 喂，
0: 你好，请问是上海冠松别克4S店吗？
5: 哎，你好，是的。
0: 女士你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栏目，我是主持人依林，向您问好。
5: 哎，你好。
0: 我这边呢是想跟贵店的售后电话一直沟通，但是呢一直无法去拨通，所以呢跟您这边去沟通一下。我这边有位江女士在贵店购买了别克昂科威，这台车子出现了车辆的使用方面的问题，所以想跟贵店的售后负责人来沟通一下，能不能通过您来找到这位售后负责人呢？
5: 售后负责人啊？
0: 没错。
5: 我们都是售后的那个直线电话。
0: 那您能不能向我去提供一下那个电话？
5: 可以留个电话吗？我让售后负责人跟您联系一下。
0: 没问题，您这边拨打一下186。
5: 186。
0: 6820。
5: 6820。
0: 1010。
5: 1010。
0: 是的。
5: 好的。
0: 麻烦您跟抱歉。
5: 是售后问题对吧？
0: 没错，售后的问题。
5: 哦，是哪方面的？刚才没有。
0: 一台别克的昂科威，这台车子多次出现动力受限的相关情况。
5: 动力受限。
0: 动力受限，没错。
5: 哦，动力受限。
0: 哎，没错。
5: 哦，这台车是在我们店买的吗？
0: 是的，在贵店买的。
5: 哦，这是今年买的吗？
0: 江女士，您说一下在什么时候买的？
4: 去年的8月27号。
0: 去年8月27号。
5: 哦，方便留一下车主名字吗？我这边确认一下。
0: 没问题。然后呢，我给您说明一下情况。这台车子是一直在山东威海的一个叫美容达的4S店进行维修，但是多次维修无法去处理好相关的车辆情况，所以我来跟贵店，也就是销售店，来沟通一下这台车子的后续处理问题。车主的信息您不要挂电话，我让导播老师提供给您。
5: 好的，
0: 好嘞，谢谢。让贵店的售后负责人在1小时之内，也就是4:50之前，跟我们节目组回个电，谢谢您。导播老师，5号线切出去。
6: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及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7: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周。
0: 好，我们导播老师去再同步一下信息啊。然后呢，40的工作人员，请厂方这边红字标出加急一下，处理一下江女士的相关维修情况的落实问题，是否触达了三包法？
3: 好的，主任老师，马上向上加急反映。
0: 好嘞，如果上汽通用别克有什么对于三包不了解的地方，也可以让厂家的工作人员跟我们节目组联系一下。我们节目组的电话刚才我在节目当中说到了，您可以去做一个回复。
3: 明白。
0: 好，谢谢您，非常感谢您的记录。那这件事先这样子，明天我会继续跟车主沟通的。
3: 好的，主任老师。
0: 好，谢谢您，再见。
3: 好的。
0: 我先，对，他们两个都不要了。你跟江女士说，他们跟我回复的话，我跟他回电。然后呢，接下来我将会全程关注我的这个手机啊，跟大家说一下，这是我的工作手机186的号码，只要是来自于上海和山东威海这两个地方的话，我都会接的。好，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下一个事情，这是来自于另外一件事，来自于领跑的一位车主，说自己的车子出现了 AEB 经常刹停的问题，目前呢已经关闭了车辆的 AEB， 但是车企领跑厂家一直没有把这个事儿给落实，到底属于车主的一个车的问题，还是属于全部车的问题？这件事我们再来跟进一下。现在一号线就是车主刘先生吗？好。刘然你好，我是一丁，向你问好，让你久等。
8: 哎，你好，一丁老师。
0: 不好意思，因为上周我不在，然后到目前为止有人跟您去沟通这件事吗？
8: 有人沟通了，然后是这样的，我这个事儿目前是我跟您讲一下吧，就是我在24号那天，我车机又出现这种情况，我当时给您发了个视频，然后我后面出现这种情况，因为你们是在那个年休假嘛，我怕打扰到您，我就
0: 理解，
8: 我就没再发。我跟您说一下，就是从24号、25号、24、25、27。这三天只要是我的车在路边停一会儿，我前面只要经过个东西，或者说跟前车距离比较近，然后它就会出那个碰撞预警提示，然后车机就会卡死，它是一直卡的，然后 4S 店也没有过做一个那个全车的检查。然后还有一个事情，就是我当时不是反馈我的那个车子后面有异响吗？然后他们当时检查了，第一次检查把我晾在那3个小时，师傅去试车说没问题，第二次检查那个经理陪我一起去，然后说是稍微有一点问题，但是不太明显。我说建议您把车升起来看一下。他们升起来之后发现那个就是我在 4S 店加装的电池护板松动了，整个后面都松掉了。然后我说这怎么处理呢？他说我给您塞几片那个就快递那种纸箱子给我垫上去。我说我不接受。然后第二天我们河南这边下暴雨，我的车过了一个小水坑，整个电池护板掉了，
0: 下了
8: 掉在只有前面一点儿在上面挂着，后面那个螺丝全崩掉了。我第二天坐的拖车去 4S 店，然后这几个
0: 对电池造成损伤了吗？
8: 没有没有，这个倒没有。
0: 下护板那边就是您安装了下护板，那么对于底盘的有没有造成一些磕痕之类的？
8: 这个我不清楚，因为我当时过去，他们把那个护板拆下来之后，我就把车停那，我没再开了，我真不敢开这辆车了。
0: 好，到目前为止，厂家怎么跟您去沟通您的 AEB 的相关问题的？
8: 就是我购车门店那边联系我说可以对我进行一个退车。
0: 好事啊。
8: 就他们现在是这想这样解决呢，就我们目前还在协商，就是他说有一个什么开车的那个折旧的费用还是什么费用，我们目前正在沟通。
0: 三包折旧，他是按照退车公式来退的吗？
8: 这个我不清楚，就目前已经说在退车了。但是因为我不是在郑州嘛，离我那个购车门店比较远，就他想让我把车开回去。
0: 对对对，那确实，因为你看您上一件事儿的时候，我在处理的，跟您遇到的事儿一样，他是在上海购车，在山东使用，那么退车我也得去跟上海去沟通。那您这没事了，可以的，那只能说郑州那家领跑4S店，确实是售后方面是有待提高的，但是您先把这个车退了吧。如果是按照三包退车的话，那么有一个公式，公式是您购车费用除以这个公里，然后呢乘以100%和0.5%的这么一个公式，您去查一下就行了。您的无论是三包法还是您的车主手册上都有。
8: 好嘞，好嘞，好嘞，那就是有这个费用的，对吧？
0: 对，您按照三包的话，这个费用其实已经是三包里边比较低的费用了。
8: 好嘞，好嘞，
0: 对，一定比您比方车辆全损加上或者说就是二手车这样的方式更合适。
8: 行，好的好的，那谢谢你老师。
0: 哎，不客气。那您什么时候走完退车了？您再跟我说一声。
8: 好的。哎，老师，我还想问你一个问题啊。
0: 您说。
8: 我前两天我去试驾了一辆车，是那个启静的 GT7， 然后我最近下定了，您感觉这辆车怎么样？
0: 那我现在你刚把领跑给退了，我说起劲好不好？这有点拉踩的意思了，你喜欢就行。
8: 好嘞，好嘞，好，
0: 好事儿！感谢你在我这个年休假之后给我带来一个好消息。
8: 好的，好的，好的。
0: 好嘞，那行，那就这样子了啊。
8: 好嘞，拜拜。
0: 您那个资料您再发布一下呀，就是您的车底盘的那些东西有没有 抱歉，能不能发我一份？
8: 我全部都有，我全部保存都有。
0: 你发我一份。
8: 好嘞。
0: 行，那就这样子了。恭喜您，车子最终走完退换车流程之后，到时候记得跟我说一声。
8: 嗯，对，我们目前还没走，因为他想让我把车开回去进行一个什么二手车评估。
0: 哦，那就是协议退车了，协商退车了。
8: 啊，我不知道他的意思是说什么，让我把车开到就是郑州店给我说的。
0: 到底是协商退车还是三包退车？有没有跟对方说清楚？
8: 应该是协商吧，因为他们说这个，他们那个郑州店给我说，正常来说我这个达不到那个退车条件，但是说什么区域经理知道我这个事儿了，然后就说什么
0: 那就具体跟您去谈了，因为这个就不是按照三包来退了，那就是按照二手车价格更高一点，看看您能不能接受了。
8: 哦，就是我这个会比那个三包的费用还低是吗？
0: 稍微肯定会低的，三包的话、
8: 就是、
0: 对，是达到维修次数或维修天数。您这个事儿，我也是希望厂家帮您去把这个问题给解决。那么，比方说他现在说我无力去解决，那么解决您的车子，那就是帮您去协议退车。
8: 嗯，
0: 具体多少价格，你跟对方去先谈一下吧。
8: 嗯，行嘞，那我们先谈一下吧。
0: 行嘞，
8: 好
0: 嘞，好嘞，那等你好消息。好，再见。
8: 嗯，好嘞，拜拜。
0: 这怎么会？就是也高兴，但是也有点心里边迷迷糊糊的。这个就帮车主把车子退了也是好事儿吧，我只能这么说。喂，领跑全国客服中心。
9: 啊，你好。
0: 女士
9: 你好。
0: 哎，感谢你们啊，因为我刚刚得到消息，车主说是帮助他协商退车了。那么先走协商退车的流程，但凡是车主有什么觉得自己有问题的地方，再跟我们去联系，我们再向厂家反馈了。
9: 好的，这个当然可以的。嗯，
0: 好嘞，行，非常感谢你们的积极的沟通。那先这样子。当然有一个事情啊，厂家需要自查一下，这到底是属于车主刘先生一个人的事儿，还是说属于其他车主的事儿？如果是其他车主的话，立刻把问题给解决掉。正在行驶过程当中的 AEB 自动刹停，对于车主的行车来说，安全存在着隐患。
9: 这个当然的，我这边话也是非常理解的。您反馈这个情况的话，我们也会做好进行记录的。
0: 好嘞，行，非常感谢您。
9: 这边话，
0: 其他的没有了，还是得感谢厂家。那就这样子，再见。
9: 好的，那也感谢您。那这边话，老师再见。
10: 北京时间15:59。
1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只能说这件事儿，厂家能够积极跟进是好事儿，也希望厂家能够更多的积极跟进。如果说是一个其他车主也会遇到的情况的话，需要尽快的把相关的问题给处理掉。我的能力就这样子了，呵，协商退车也是好事嘛，呵呵，现在过渡一下整点报时吧，报时之后再回到我们节目中来看看下一位车主。来，各位全国手速最快的朋友们，加油了。
12: 北京时间16:00，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4: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7: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板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周。
14: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15: 永上一大药房8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8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 0571-8245-3562。永上。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
1: 好的，广州欢迎回来。那么在处理完两件事迎来一个好消息之后呢，接下来我们看看下一位车主来到我们节目现场遇到什么样的情况。喂，你好，我是一零向您问好。
2: 你好。
1: 哎，女士你好啊，您贵姓，我好称呼您。
2: 我姓夏，夏天的夏。
1: 啊，夏女士你好，您的车子遇到什么情况了？
2: 我是一辆自己 LS7 的车。
1: 哦。
2: 就是在城区开的时候了，前方有一辆车嘛，就是当时车速都不快的，前方有一辆马自达，那么我就他要转弯嘛，我就踩刹车，停下来了哈，然后刹车已经踩下去了，大概踩到一半深度吧，我也不知道多少深度啊，车速是慢下来了，但是这个时候车突然断电了，它整个断电了。
1: 动力电池跟小电瓶都断电了吗？您仪表盘黑了没？
2: 黑了，它然后什么因为。我印象当中就是空调啊什么，就突然整个车子都安静下来了，应该是整个断电了。
1: 哎，对对，整个断电了。当时电量多少？
2: 我当时电量应该是二十出头吧，不是很多的。
1: 但是二十出头有这个电量就行。你当时是，
2: 哎，
1: 对对，踩刹车踩到一半的时候，车辆突然之间没电了。
2: 对。
1: 导播老师，智己全屋客服中心电话。然后呢？车子就一直没电的状态吗？
2: 那个时候呢，我离前车还有一点距离的，一两米肯定有了哈，还没撞上的。但是它突然断电之后，我脚在刹车上，那我一下子懵了哈，但是我没有慌，我就是把脚在刹车踩到底，但是刹车没有响应，然后车子溜上去把对方给撞了。
1: 你当时踩刹车的时候，脚感是硬的还是软的？
2: 软的，软的。
1: 全部踩下去了。
2: 对，没有反应。他，
1: 您那个行车记录仪能不能发我一下，我再看看。
2: 行车记录仪，我在出事故之后了哈，在等那个交警处理的时候，我就第一时间去翻我的行车记录仪。
1: 嗯。
2: 可是行车记录仪在刚好是断电的这个过程，它没有拍到。因为他的行车记录仪是内置的，
1: 他
2: 有两张照片是断电前和可能是通好电的那种，他是滞后的。
1: 您这样子，就是您说的意思是撞车的断电的前后都有视频记录，但是断电那一刻却没有。
2: 对。
1: 您设置的是多长时间能够记录一下那个循环的时间？
2: 我有时间记录的，等一下哈，
1: 对，是两分钟还是三分钟这样子？您这样的记录的？
2: 我看了一下他前后的两张照片了，断电前和断电后的两张照片。他的时间是空白的时间是2026年6月24日11:30.49到11:31.38。
1: 30:49.31:48，这个是有还是没有啊？
2: 38秒，就这个时间段里面，行车记录仪是空白的。
1: 然后你就刚好那段时间车子出现了断电的情况。
2: 啊，就刹车踩到一半，它突然断电了。
1: 我明白，我明白。好嘞，现在你6月24号出现的这个事儿，到目前为止，厂家没有给您去跟进处理吗？
2: 他的处理就是给我，他的处理有几个过程哈，我刚开始就是车子拖过去了嘛，我是很放心的等他给我解释了，因为我觉得这个情况我运气好，我只
1: 是
2: 撞到了一辆不太贵的车，那么我如果在另外一个稍微危险一点的环境下，我的生命都是有危险的了，比如说在高速上或者是在集市上，就会有可能是当到我自己
1: 撞人了，我理解，我理解，非常理解您的心情。
2: 那么我是很高兴的等他们的结果的。因为我想，我要的不是，我要的是为什么这个车子断电了啊？
1: 没错，
2: 突然断电了。那么他们给我的结果呢？第一个结果是，一个 厂家跟 4S 店的说明，两个地方盖了章的说明，说这个车子的行驶记录是正常的。嗯，他给我的是11:31之前，30分到31分的数据，说我说我电门正常，速度从几到几，然后刹车正常从几到几，怎么样？我说这个。我说这个你要根据我行车记录仪的空白时间去找哈，然后他说继续给我反馈，然后就等了3星期啊，多久啊，对不对？他说我们只有这个反馈，就是一直这样子。
1: 那车子为什么会突然断电呢？有没有向你解释？
2: 啊，他没有解释，他然后第二次给我反馈是400打给我，说我的数据被覆盖了，因为我一直反馈让他找数据了。他反馈给我说我的数据被覆盖了。
1: 你的车子修好之后又继续使用了吗？
2: 没有继续使用车子，撞了之后我大概开了1公里，停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因为那个拖车过来很久嘛，然后就拖车拖走了。
1: 到目前为止车子还在 4S 店对吗？
2: 对，还在 4S 店，我就没有动过呀。然后他说我数据被覆盖了，那我怎么肯啊哈。真的太可怕了，不是？他然后我生气了嘛，生气了我就继续要数据，然后他们也不给，也不很积极的反馈。他然后有跟我提出来过，说什么换模块怎么样的，跟屏幕有关的模块。我说你车子原因都没有找到，你换屏幕模块有什么用啊？
1: 你说对
2: 的。那你要么整个进厂去修一下，我跟他们说啊。然后他说提出什么关怀补偿方案，这样提了一句啊。可是我想要的是我的车子是安全的，我想知道我车子的原因，而不是什么关怀补偿方案啊。
1: 我能不能明确一点，我该如何去帮助到您呢？要数据对吗？
2: 我就想知道真相。那如因为他们现在就遮遮掩掩的不给，然后到后面我还跟你说，就到后面7月25号，我去 4S 店了， 4S 店也说你当面过来说，然后我们经过你的授权需要数据啊，我说可以。7月25号的时候我们去到 4S 店了，那么数据给了我，从那个有三页纸，我已经提供给你们编导了的哈。这三页纸上呢，就是也那个行车记录仪空白的时间也在，然后这三页纸上有油门数据、刹车数据。
1: 你发我看看。那个导播老师，帮我去加一下这位夏女士。
2: 可以让导播老师直接给你看。
1: 等我一下啊，帮我去加一下这位，把所有的资料都发给我，我先看一下。编导，我们编导是谁？

0: 我先看一下这个数据，数据是有的。大家先等啊。好，哎呀，对不起啊，各位，我的账号又被限了，不好意思啊，抖音觉得我在做坏事儿。微信也觉得我在做坏事。对不起各位，因为我加的人确实是比较多，所以呢，微信老觉得我在做一些非法的勾当，所以一直在限我的这个微信号，请靠近一点，面向屏幕张嘴啊，靠近一点，靠近了眨眼，屏幕闪烁，直播，好嘞，好嘞，好嘞，好嘞。通过安全验证，好，稍等啊，我记录一下，803，这个叫知己。好，夏女士，麻烦我这边已经加您了，您把您手头的资料都发过来。
1: 可是我现在在的时候没有网哎，
0: 你现在没有网？
1: 因为我这个手机呢，就双卡的手机。
0: 就是在打电话的时候没有网，对不对？
1: 对，您能不能让
0: 没
1: 那
0: 事，
1: 个手机
0: 我先把你切出去。
1: 号？
0: 您
1: 好，
0: 先发过来。
1: 您在。
0: 等王老师，跟他说一下，我先把它切出去。对，1号线。喂，智己全国客服中心吗？
2: 哎，你好，主持人。
0: 先生你好，我这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栏目，我是主持人依林。我这边呢有位智己 LS7 的一位车主夏女士，说自己的车子在行驶过程当中突然之间出现了断电的情况。这台
2: 明
0: 车
2: 白，
0: 子，对，车子的情况，我们导播老师已经同步给您信息了吗？
2: 这边的话方便您再说一下吗？因为我这边看到，这个夏女士应该是在6月24号的时候是有反馈过这个问题
0: 没
2: 的，
0: 错，
2: 然后
0: 就
2: 目
0: 是
2: 前
0: 这
2: 的
0: 位。
2: 话。对，然后我们专员呢也是一直在跟进当中的。然后刚刚我们在这个您和这个夏女士在沟通的过程中，我这边也是有过记录的。
0: 现在专员分析出来夏女士的车到底出现什么样的情况？为什么正在行驶的时候突然断电了？是没电了还是怎么着？
2: 这个的话具体要看我们专员这边了。我这边的话目前没有看到的，但是会
0: 好，
2: 给您
0: 让
2: 进行一
0: 专
2: 个
0: 员
2: 反
0: 跟我们
2: 馈
0: 节
2: 的。
0: 目组联系一下。
2: 明白的。
0: 好，您这边做个记录，专员跟我们节目组说清楚几件事。第一。
2: 您说。
0: 正在行驶的时候，车机是否出现了断电？如果出现，断电的原因是什么？
2: 明白。
0: 第二，夏女士的车子目前如何保证她以后不出现类似的问题？
2: 明白的。
0: 好，第三，我们需要详细的这台车子的第一 EDR 数据、行车数据和
2: 明白。
0: 云端数据，我们需要去做对比。
2: 好的。
0: 好，就这几个事儿，您现
2: 好
0: 在
2: 的。
0: 先记录，剩下的事儿赶快交给厂家去跟进一下。明天的时候我会继续来向夏女士打电话跟进这件事儿的。
2: 好的，明白，
0: 好，
2: 会给
0: 非
2: 您
0: 常
2: 进
0: 感
2: 行
0: 谢。
2: 反馈的。
0: 好，那就这样子
2: 好
0: 哈，
2: 的，
0: 再见。
2: 好的，再见。
0: 夏女士给我发呀。我跟夏女士说一下啊。夏女士，请把您的资料现在都发送给我，包括他们给您提供的所有数据和您能提供的照片、视频等。大家稍等一下啊，这件事儿我在等着夏女士给我去提供资料。导播老师先接下一位车主吧。我到现在为止没有收到来。有江苏苏州给我打了4个电话，难道苏州离上海那么近？难道这是别克？苏州正忙。

0: 好嘞，那么我们先来去接一位车主的情况啊，然后一会儿再来看夏女士的情况。喂，你好，我是依林，向你问好。
1: 您好，老师。
0: 哎呀，叫我依林就好了，您太客气了，我该怎么礼貌的称呼您？
1: 我姓梅，梅花的梅。
0: 哎，梅先生你好，您的车子遇到啥情况了？
1: 是这样的，我的呢是2025款的红旗 H9，目前行驶里程6200公里，然后
0: 抱歉，等我一下，
2: 16:15。
3: 永尚一大药房八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
1: 老师，您还能听见吗？
0: 稍等，不好意思，我这边过度广告。稍等。
3: 八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尚一。
4: 你的车遇到质量问题，
5: 我买到现在换两次变速箱了，
6: 刹车踩下去踩不动，没反应，
7: 打方向盘的时候它就打不动了，
8: 这个轮子全部爆死，导致在高速路上了360度转弯了，
9: 这样子等强制交费吗？
10: 我的新车欠这种严重的质量问题，
11: 再怎么高也不能高这么多，
12: 影响到我行车安全了，跟你们反映一下。
4: 找浙江之声，我是依林，汽车维权用事实说话。
13: 经过你们调解之后呢，他们4S店里同意
14: 跟那个依林老师说的一样，
15: 4S店说可以退车了，
16: 刚好利用这个平台把客户的车进行原则一个回扣。
4: 浙江之声工作日每天下午4点，我们都是汽车人。
17: 满意，非常满意，
18: 谢谢谢谢，非常满意。
19: 好的，感谢节目，
20: 谢谢你主持人啊，
21: 谢谢主持人，
22: 谢谢主持人，谢谢浙江之声，我是车人。
4: 汽车维权，找依林。
0: 好嘞，在广告之后欢迎回来。梅先生，不好意思，因为刚才被打断了一下，麻烦您重新说一下，您是2025款的一个红旗，H9 对不对？
1: 对，没错。
0: 哎，好嘞，然后您的车子遇到什么情况了？
1: 就是我在正常行驶途中，发动机皮带断裂，然后全车断电，失去动力。我怀疑呢是厂家的质量问题，或者是上次刮擦底盘维修之后，这个 4S 店检查没到位遗留的问题。然后当天回电行驶途中呢，有上过高速，还是在下雨的下暴雨。如果说我是在高速上出现这个故障，我可能就没有机会追究到底是厂家的问题还是 4S 店的问题了。
0: 这个我正在这个跟您沟通的时候，网友们都告诉我您已经找过了另外一家媒体了，对吗？
1: 对，我今天上午的时候找过
0: 那就够了，那就够了。感谢网友告诉我，您直接通过那家媒体您去处理就好了，比我厉害多了。
1: 他说是给我转到厂家处理了，我以为就是
0: 我不是厂家，对对对对。
1: 哦，
0: 对，然后呢？对对，您相信，您相信，这个我心中他们一直非常非常优秀，一位是曲野，一位是王菲老师，对不对？
1: 对，没错没错。
0: 对对对对，等着他们把
1: 我相信他们，我是以为他们给我转到厂家，然后就没了。
0: 没有没有没有，不会的不会的。
1: 行好，谢谢您。
0: 感谢您的信任，那就这样子了。
1: 抱歉，打扰您。
0: 没事没事没事，我就不当拉车的小苍蝇了，那就这样子啊，再见。好再见。感谢各位前方的卧底们帮我去说这个信息。导播老师等一会儿，来赶快让帮我去。帮我去这个拨打个电话，我这边给您一下，就这个山东威海的，麻烦您进来一下，137这个电话，你用5号线给他拨打，3号线拨打的是上汽通用别克，1号线拨打的是江女士，来吧。

0: 对对对，一号线拨打江女士，三号线拨打400。大家请稍等一下啊，就有好消息是刚才，山东威海美容达那家四 S 店确实跟我们回电了，非常及时啊，所以需要去核对一下。哎，好嘞，喂，你好，请问是美容达的售后负责人吗？
1: 啊，对，你好，你好，
0: 感谢您在百忙之中能够来到我们节目，沟通一下江女士的车子。就是这台车子您已经对应到了是吗？
1: 啊，对对对，
0: 江女士的车子，她跟我发了非常多的时间节点，基本上都是显示正在行驶过程当中的动力受限的问题。贵店检查的这台车子出现什么问题了？
1: 现在的话是厂家给的方案的话是更换变速箱，
0: 更换变速箱，
1: 对，更换变速箱总成。因为最开始的话，它是第一次出现的话是可能是行驶显示动力下降，动力下那个受限。
0: 对。
1: 然后第一次进站的话，可能当时是去年，好像去年10月份，客户说，因为具体的话可能客户记得比较清楚嘛。去年10月份进站的，
0: 没错。
1: 然后当时进站的后以后，因为当时进站以后是没有故障的，是客户在行驶过程中可能出现这个东西了。但进站的话没有。然后我们车间师傅看了一下，因为没有故障嘛，看了一下那个变速箱的模块，因为它不是最新版本，当时就给它升到最新版本了。因为当时没有故障，跟客户说你再跑跑看看，再试一下。
0: 客户当时进店的时候，应该能向你们去提供这台车子的这个故障视频，也就是正在行驶的时候车辆是无法加速的情况。
1: 对对对，客户应该是每次应该都有视频，
0: 没错，
1: 都给我们发过视频，
0: 没错没错。所以呢，
1: 但是进站的时候可能就是没有这个故障现象。
0: 每次客户进站的时候都无法去复现故障现象吗？
1: 后来几次的话会有故障码。
0: 然后呢，这件事儿是通过我们就是自己店内的技术老师，还是说通过区域或厂家的技术老师来研判过这个问题？
1: 因为最开始的话是。我们自己，因为他第一次进站的话，一看是变速箱模块没有最新程序，没有那个不是最新版本嘛，我们就给他升到最新版本。然后的话，升完以后，还不行的话，就是我们就看客户，因为不是在我们这儿买的车嘛，
0: 明白？
1: 是在其他店买的车，然后有加装行车记录仪，加装那个行车记录仪的话，怕有那个跟那个行车记录仪是不是有那个冲突？所以就把那个行车记录仪拆了，拆掉了。拆掉让客户行驶一下，然后拆掉的话，然后客户可能是跑了一个多月左右吧，将近一个月吧，可能那时候好过年了，客户说要出去，出去玩要用这个行车记录仪，再给他让我们给他装上去，我们又给他装上去了，然后装完了以后，开了一段时间，哎，这故障又出现了，因为这那会儿拆这段时间内一直没出现，这没法判断到底是不是这个行车记录仪的问题，没办法进站又把它拆了，拆了以后的话，跑了一段时间，哎，那个故障又出现了，
0: 没错，
1: 就确认不是这个行车记录仪的事情了，
0: 没错，
1: 然后我们就反馈给厂家那边，厂家那边那个技术部门，给我们的回复就是把全车的软件都给它升到最新版本，然后我们就，上门给客户升了最新版本，然后升完最新版本以后还是不行，过了段时间还是故障出现了，
0: 明白。
1: 然后厂家就是给方案了，就是开始是给的那个更换变速箱模块，还有一个阀体，还有限速，
0: 对，听说
1: 因为我这边
0: 都更换了是吧？
1: 这些还没更换呢，都没换。然后呢，我这边就跟厂家说，人客户刚买不到一年的车，能不能看看申请换个总成嘛？
0: 变速箱总成，
1: 你把变速箱拆的零零散散，谁买新车都不愿意嘛？
0: 谢谢您考虑到这一点。
1: 然后客户说，那个通用那边可以同意，但是可能就客户那边就觉得我不行了，我这来来回回又是拆又是装行车记录仪，又是升级的，已经达到5次了。你再给我退车了。
0: 对对，客户说到这点是没有问题的。负责人是这样的，因为不是在贵店买车，我需要贵店去完整的向客户去提供他的每一次进店的时间， 维修的动作，比方说只要销故障码，只要有这个动作就没有问题，您需要把这个工单开具给车主，这点能不能做到呢？
1: 开具工单，
0: 没错，
1: 销故障。嗯，但是我那个行车记录仪，那个拆行车记录仪那个我没法开那个开具工单的，就拆行车记录仪装行车记录仪。
0: 对，
1: 因为有一次
0: 你需要把这些完整的动作都写到这个工单里边，这个也算，因为车主的车子出现了故障表征了，比方说他只是跳故障码，或者说他的车子能正常使用，贵电这样的一个排除的动作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和您应该都会去了解到三包法院关于这个维修次数是有约定的，但是
1: 我知道维修次数。你像主持人，我想问一下，你像客户那个就是第一次开行车记录仪，但是客户的要求你给我装上，我要出去那种，那个其实我们想一直测试，但是客户要求你给我装上，我也需要开具维修那个吗？
0: 但是后来是无法去证明这是跟行车记录仪有冲突的，也就是并不是这个行车记录仪造成了这台车子最终出现的变速箱的问题。

0: 就是当故障码或者故障情况出现的时候，尤其涉及到动力受限的情况的时候，无论是作为别克的授权店，无论是不是在贵店买的，我们店都应该去重视到这样的一个情况，而不是说消码或者升级一下就搞定了，是你们浪费了这么多次时间，所以我在这儿支持车主关于退换车的诉求。当然不是贵店退，我也需要让贵店来跟这个购车方，也就是上海那家冠松4S店以及厂家一块来协商一下，如何把这台车子给退回去。消码这个动作算维修，因为有码。
1: 那等哦，行，那我具体落实一下，看看。
0: 没问题。
1: 总共出了几次码吧？
0: 没问题，非常感谢你
1: 啊。因为啊，没事，没事，没事。
0: 嗯。我也知道这个贵店是着手了一次，剩下都是交给厂家的，所以这件事我也会向厂家去沟通，让厂家来协调你们店跟上海冠松那家店，关于退车事宜的相关工作交接的动作。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好嘞，那非常感谢您，您先等一下。江女士您好，有什么补充的吗？请您告诉我一下。江女士你好。哎，江女士你好。哎，江女士，哎，你好，你好啊，我听到，对对对对。然后呢，有刚才我在跟这个4S店负责人在沟通，他其实工作蛮好的。说实话，我跟他沟通是完全没有任何障碍的，只不过是他需要去完成一些流程。你有什么要补充的吗？每一次对应的车辆故障和故障码什么的，您都能提供完整的一一对应的关系，对吧？
2: 您是不是？我是夏女士，我是自己 AOS7，是跟我
0: 导播老师。这是一号线，是夏女士啊。不好意思啊，各位。不好意思，这位售后负责人，我们导播老师打错了一个电话，您稍等等。我会让那个车主把资料给您同步一下的。

0: 江女士，你好。
1: 你好，叶林老师。
0: 抱歉，刚才因为这售后负责人在，我刚才跟他沟通没有任何的障碍，这售后负责人也挺，确实也是为你着想。然后呢，关于你的故障表征和消码的动作，麻烦您跟这个售后负责人沟通一下，让他给你开具一下这个工单，好不好？
1: 好的。
0: 剩下的话我再去找冠松。
1: 好，
0: 那就非常感谢您了，谢谢这位山东的售后负责人。
2: 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粥。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3: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4: 跟大家说个好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出1000份爆款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不管您是盯屏幕、开车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加重、光想揉眼洗眼，还是严重到眼睛模糊发雾、看手机电视不清亮，现在拨打400-833-1912购买，直接多送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额外还有豪华生日礼包限量送，400-833-1912。好视力蒸汽眼贴传承中医湿热敷疗法，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远看近清晰亮堂，受到新老用户一致好评。前100名拨打400-833-1912购买，不光送78元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生日礼包，包含多功能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还有智能按摩仪。26周年限定好礼，全天限送100份，快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5: 北京时间16:30。
3: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6: 你的车遇到质量问题，
7: 我买到现在换2次变速箱了，
8: 刹车踩下去踩不动，没反应，
9: 打方向盘的时候它就打不动了，
10: 四个轮子全部爆死，导致在高速路上了360度转弯了，
11: 这样子很强制交费吗？
12: 我的现在存在一种严重的质量问题。

0: 么多，
1: 影响到我行车安全了，跟你们反映一下。
2: 找浙江之声，我是一零，汽车维权用事实说话。
3: 经过你们调解之后呢，他们三店里同意，
4: 跟那个依林老师说的一样，
5: 三店说可以退车了，
6: 刚好利用这个平台把客户的车进行原则性回扣。
2: 浙江之声工作日每天下午四点，我们都是汽车人。
7: 满意，非常满意，
8: 谢谢谢谢，非常满意。
9: 好的，感谢节目，
10: 谢谢你主持人啊，
11: 谢谢主任，
12: 谢谢主持人，谢谢浙江之声，我是车
2: 人。汽车维权，找依林。
13: 啊，最后一个是工作啊，喂，你好，上汽通用别克，你好。
14: 哎，你好，主持人。
13: 哎，麻烦这件事情，我们导播老师已经把车主的信息给您沟通过了，是吧？
14: 嗯，是的。
13: 好，厂家赶快联系一下江女士所在的两家四 S 店，一个是负责维修的这个威海美容达那家四 S 店，售后负责人已经过来了。这家售后负责人非常不错，但是需要去把事情给弄清楚。然后呢，联系一下上海那家别克四 S 店。协商退换车的流程，这件事儿厂家是最主要的原因，因为厂家没有下发这个事情出现以后的相关的维修动作，所以厂家赶快去协调两家四 S 店。
14: 明白，我会登记下来马上去反馈的。
13: 非常感谢，动作要快一点，我们已经等了一星期了。
14: 明白，我马上去反馈。
13: 非常感谢，好，那就这样子，明天我会跟车主打电话的，感谢您来到我们节目现场，再见。
14: 好。

0: 好，导播老师，现在夏女士自己的那位车主打电话。夏女士，好，我现在给大家看一下，我收到了夏女士的相关的资料。这是我们台州的呀，哎呦，我就不给各位看了。夏女士追尾了，大概就是这样的。追了前车，抱歉啊，因为我现在只能手动打码。这是前车 CX4， 好，三号线，智己400。虽然在熄火期间，零记录，这个，我一个跟夏女士说吧。夏女士你好，不好意思，刚才让你久等了一下。对对，我刚才刚刚看到，对对对。然后呢，断电熄火期间，这个，11:30:49到11:38是38分是吗？你写的是在
1: 31:38。
0: 31:38。好好好。行车记录仪没有记录上。很可能跟它的采集的时间有关，也就是它正在采集和生成的过程当中，它突然之间下电了。从这个，从您所说的这个情况，恰恰证明您的车子确实出现过突然下电的情况。对，您这个情况是真实发生的。就是它本来正在生成呢，它突然之间下电了，所以它就生成不了了。这是没有多大问题的。对，这个事故是发生的。那么现在我看到的是车辆数据说明。感谢您，我这边直接读了啊。我们得知您的反馈，调取11:31左右的行驶数据，得到您的授权情况之下，11:30:49到11:30:55这5秒期间，驾驶人员踩下加速踏板9.8%到37%，加速41公里每小时行驶，在30:56到31:01，驾驶员踩下制动踏板16%到31%，车速随之下降到零。车辆属于静态，31:01:30，那往后呢？您的车子的问题不是出现在30:49吗？往后的动数据呢？
1: 您把这个再往下拉，我有那个另外辅了1月25号他给我的数据。
0: 有这么多哦，好嘞好嘞，稍等稍等。稍等，我给各位看一下，是由汽车 ICC 偶发性重启所引起的。另外，门店无法提供 EDR 数据，这不开玩笑吗？稍等啊，给你 VIN 码采集时间。

0: 哦，刹车位置，哦，这些都给你了，油门位置、车速。30分31秒，车速44公里每小时。我先注意看一下，30分49秒，17公里每小时。这是刹车，这是油门位置，刹车位置没有。油门位置9.8，开度9.8，一点点，速度50秒。请稍等啊，我这边继续来看，车速什么时候归零了？车速在31分01秒的时候归零，当时油门位置没踩，刹车位置这边踩了。那您什么时候发生的追尾呢？按照您这个行车数据的状态来看，您发生追尾的时间是什么时候？
1: 就在那个50秒内，然后他这个就看不出来我发生什么时候追尾啊，因为我最后是
0: 不是您的
1: 踩
0: 车
1: 了
0: 速
1: 刹
0: 是在三十十一点三十一分零一秒的时候，您的车速一直在归零的一个状态？
1: 哎，这里肯定是撞好了，撞好了
0: 这
1: 嘛就
0: 时
1: 零了。
0: 候，这时候您的数据全部都没有被采集，那也不可能啊！您的刹车位置一直在这儿放着呢。
1: 对呀，他给我的这3张纸就显示我的刹车一直都是有数据的，就是说他的刹车一直在工作，可以这样理解对吧？从这3张纸推断，我的刹车一直在工作。
0: 我能帮您去做的是，为什么他到底车子有没有出现下电的情况？现在我看出来
1: 对，
0: 是确
1: 我
0: 实下
1: 就
0: 电
1: 一
0: 了，
1: 直问他要上下电的数据。
0: 以及于这台车子该怎么去，帮您把问题给找到，说清楚和修复好，保证你以后的用车，你看这样子行不行？
1: 就是我还跟您说他的事情哦，就是7月25号嘛，那个我发了小红书之后嘛，有一些网友就比较懂的哈，
0: 啊。
1: 他们就建议我去查一下那个，看一下 EDI 数据啊，上下电数据啊，让厂家提供一下了哈。
0: 对啊，
1: 那么，门店说他们没有 EDI 数据，
0: 我刚才跟
1: 看不
0: 那
1: 到。
0: 个厂家去说
1: 然
0: 了，
1: 后，
0: 让他去调去就
1: 哎，
0: 行了。
1: 我就问400，然后400说 EDI 数据要110介入才能看。好，然后我就听他的嘛，我报了110，110的那个警察也来了，4个人哈。然后 4S 店继续说我们没有这个数据，看不到。
0: 我来去要要试试吧，您等等我吧，好不好？
1: 啊。
0: 你这个数据是异常的。现在您能不能配合我一件事儿？您去找一下这
1: 啊，
0: 台
1: 您
0: 车子
1: 说。
0: 的行车的当时道路监控。
1: 我找过了，因为我发生事故的那个地方咯，是一个非主干道，那么非主干道就没有拍下来那个监控，监控就没有，然后唯一有的监控可能是我从主干道转弯过去，我主干道上可能有监控，但是那个时间我去专门去交警的窗口问了一下。他说：“你个人来，我无法提供给你，而且视频什么的是已经被覆盖了，因为那个时候已经1个月了嘛，已经被覆盖了。那么后来我问
0: 好，
1: 朋
0: 没
1: 友
0: 有
1: 啊
0: 了
1: 什
0: 就
1: 么
0: 行
1: 的，
0: 了，
1: 他
0: 我
1: 们
0: 去
1: 说
0: 问问
1: 可能，
0: 厂家吧。
1: 他当时说可能天网工程那边还有数据，可能有个照片什么的在那里。”
0: 我先看，你这边很奇怪的是，好，我来对一个时间啊，您这边来告诉我，您现在车机的行车记录仪里边是11点30分49秒。到11点31分38秒是视频缺失的，对不对？
1: 对，我在那个三个数，在那个3张纸上，我也写了2个空白，就是行车记录仪空白的点。
0: 行车记录仪空白的点的时候，为什么您的车子的车速都是存在的？而且还有车速升高的时候，从20公里每小时一直升到最高的41公里每小时，然后您的刹车都是在一个介入的状态，
1: 哎，对，
0: 刹车一直都在激活，您的车
1: 就
0: 的车速归零是在11点31分01秒，这个我需要让厂家调一下。
1: 他的数据就显示他的车一直是 正常在行驶的，那我为什么我还会撞车呢？如果你的刹车一直有效的话，然后我甚至怀疑，难道你系统接管了我这个车？
0: 如果你的车正常行驶的话，不应该出现您的行车记录仪突然之间不工作的一个情况。
1: 当时是这样子的，我断电之后，我就是那个撞了之后了，我在车，他车机后来也启动好了，他车子也重启骑好了。那么，
0: 重启骑好了，当时的那个照片有没有？
1: 我没有，哪里想着要拍照片啊？那个车窗摇不下去。
0: 厂家去调一下数据吧，调完数据以后我再帮您去分析好不好？
1: 哎，然后就是想要问厂家数据，他就不给你，就给你这三张纸，然后400就化身为复读机，就说我们能给你的只有这个。然后为什么你车窗摇不下去啊，行车记录仪空白啊，是因为 ICC 偶发性重启。
0: 我去找厂家吧，你先等等。
1: ICC 偶发性重启，
0: 等等厂家，你先等等我，我这边跟厂家联系完之后呢，明天我再给你打电话。
1: 哎，好的。
0: 嗯，好嘞，那您等等啊，那就这样子。
1: 嗯，好
0: 了，夏女士再见。智己全用客服中心，夏女士的这台车子，赶快去调取一下当时的数据是什么样子的。
2: 嗯，明白的。这个情况呢，刚刚您已过进线，然后我这边已经反馈给到我们专员这边了。
0: 好嘞，我现在刚刚看到车主给我发的一些证据，这个证据我是没有读明白的，我觉得这里边是存在着一些疑点的。
2: 嗯，
0: 好，我这边需要电量的一些数据也帮我去调取一下。
2: 电量的一些数据是吗？
0: 对，整个车子的 SOC 值。
2: 明白的。
0: 方向盘的动作值等一系列的，所有的都需要。
2: 还有方向盘的动作那些数值是吗？
0: 没错。
2: 明白。
0: 好嘞，那行。制动总缸的压力，制动总缸压力这个数值和这个制动分泵的各个压力，我需要这些。
2: 制动总缸压力还有各个分泵的压力是吗？
0: 没错。
2: 好的。
0: 嗯，好，我看这几个应该就没问题了。
2: 嗯，
0: 好，那先这样子了，非常感谢您的工作，那就这样，再见。
2: 好的，再见。
0: 油门位置怎么会在他车机？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来还原一下当时通过这个车，通过这几个数据，车机是出现了重启了，车机重启了，但是动力应该是没下电。动力下电的话，不会出现这种油门和刹车踏板的变化和车速的变化，但是现在我最难去辨别的是车子到底什么时候是撞的。如果说在11:31的时候是撞的话，那么这时候撞的车子是当时的车速是4公里每小时，4公里每小时。据我对于车子的判断，这台车子不应该被撞成这个样。稍等啊，各位，4公里每小时不应该把车子给撞成这个样子的。所以现在我是无法锁定到它撞车的时间的。撞车根据 EDR 只能是这个，或者这边。在这边的情况之下，这台车子一直在踩刹车，1秒、2秒、3秒、4秒、5秒，这不可能过去这么多秒，一直在踩刹车，16%、17%、31%，所以我现在需要去看一下制动总缸的压力和各个制动分泵的压力到底是多少。这件事确实是奇怪啊。大家一直在说是溜坡的这个情况，溜坡，它前面是个马自达，马自达溜坡撞不成这个样子。CX4 好嘞，那么接下来呢是下一位车主啊，看看他所遇到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的。喂，你好，我是一零三，你们好，让您久等。
3: 是我吗？
0: 哎，是您，先生您好，让您久等了。我怎么礼貌称呼您？贵姓啊？
3: 免贵姓白。
0: 哎，白先生您好，您的车子遇到啥情况？
3: 就是我现在是有一个购车合同纠纷，我在星期三的时候去门店进行购车嘛。
0: 嗯。
3: 当时确认了这个落地价是在26，然后我们就去细节的谈了一下保养之类的。在这个过程中他给我介绍了一款收费的保养套餐3999，然后呢之后我觉得经过那个给了代金券之后我觉得划算，我就买了嘛。
0: 嗯，
3: 然后还享受到一个因为我是在辽宁有一个盛夏购车季的免费礼包。在之后呢那个销售就去找这个经理说怎么谈一下之类的，后面回来找我的时候说有一个好消息，就是说把你这个申请下来了，你就直接交款吧。然后他也没有给我出示合同，然后他也没有告诉我这个东西，后面我才知道他是那个隐瞒了实际情况的。前面呢我就是直接按照他的交了合同，交了全款，后面合同我想看一眼，他打岔给我打过去了，因为我当时也是有那个高铁，我着急走，打岔打了两次之后呢，我也没看着纸质合同。
0: 什么叫打岔打了过去了？
3: 就是我看他手里有一个文件，我说这是合同吗？我可以看看。然后因为当时我已经交完全款了，我们这个聊的还是挺诚信，挺流畅的。
0: 嗯。
3: 然后他就打岔说了一些，你要不要看看车呀、啊？看看这个，要不要去验验车啊之类的。然后又说你这个保养的话，又给我介绍了一下保养套餐，以后怎么样，一年呢能用，需要什么换火花塞之类的，就给我打岔打过去了。
0: 所以就是你没看到购车合同。
3: 对。
0: 现在你什么合同都没有。
3: 后知后觉。啊？
0: 现在你什么都没有，就是合同里边关于约定的这些都没有是吧？
3: 后来我发现合同里面，他把那个3999套餐没有写在合同里面，就是没有这一项了，反而还加在了裸车价里面。加了裸车价里面呢，我对应的就要多一个购置税嘛。我问他为什么加到这里面了，并且我的套餐呢，他说你买的是这个盛夏购车季的套餐，就是他把那个免费的去说成卖给我了。
0: 嗯，
3: 这个是不是就违法了？
0: 就是你怎么去证明他把免费的卖给你了？就是关键是这个合同里边能不能体现出来？因为现在就是您所说的您的一些这个沟通的一些过程，证据能不能证明了？
3: 嗯，当时我没有录音，后面我在发现不对劲的时候，我跟他说，你这个是免费的套餐，你为什么卖给我呢？我这个免费，我花这个钱应该是有我的权益的，你什么也没有。
0: 嗯，
3: 后面他就。我又打了两个宝马的投诉电话，然后他们经理跟我去联系了一下，沟通一下，他也是在电话和文字中说这个3999是退给你的购买的盛夏购车季的钱，也就是说我有证据能证明他退这个4000块钱，裸车价里面是4000块钱是我买的这个盛夏购车季，但是我还是依法享有，因为它是免费赠送嘛，他们门店对外宣传就是
0: 你
3: 买的车。
0: 你确定一下，3999这个是对外一直都是免费的一个套餐吗？
3: 这个东西是盛夏购车季的名字。
0: 盛夏购车季，我听不明白。
3: 就是，可以说是7月15号到8月15号，他出了一个促销活动。
0: 宝马厂家出的一个促销活动。
3: 是辽宁省所有的宝马店都有这个活动。
0: 好。这个活动是完全就是不收费的，免费的，对吗？
3: 对。
0: 哦，
3: 然后
0: 没问题。
3: 嗯，然后那个海报后面呢，写了它的价值。
0: 你等我一下。
4: 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5: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6: 夏日缤纷，好礼七星彩。
7: 8月4日至9月8日，七星彩赠票活动惊喜来袭。
6: 买七星彩单票金额10元至99元即可获得赠票或实物奖品。
8: 暑期出国旅游就刷中航信用卡，
9: 年底前中航信用卡境外线下消费比比返3%，卓俊信用卡再加码，比比消费返1%无上限。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95566。
0: 好的，抱歉，白先生刚才被广告打断了一下，我跟您确定您刚能说到了一个在我看来比较实质的证据了，终于说到这儿了。3999的套餐，名字叫上下购车季是吧？
3: 就是他连这个价格都不对，如果他要是卖给我连价格都不对，他把这个上下购车季后面的价值，我问了一下他们门店的这个叫什么来着，宣传嘛，他说这个东西后面的数字是价值，不需要你花钱买，你如果要是花钱买的话，我们还介绍这个套餐，我还宣传这个套餐干什么呀？
0: 就是我现在真的我问您的，您回答一下，这样的话我可能会更加了解您到底在表达
3: 的
0: 内容是什么，因为我没有经历你的相关的经历。来，上下购车季是3999官方宣传的一个套餐是吗？
3: 上下购车季是免费套餐，价值2999。
0: 好，上下购车季免费的套餐，免费套餐有海报是吗？
3: 对，有海报，
0: 海报在哪？
3: 我有录屏，海报在他们门店摆放，且我有录屏，他们在各个宣传平台都有。
0: 好，截图了是吧？
3: 截图有录屏。
0: OK， 然后呢，你的合同里边关于这台车子，这个裸车价是多少钱？写明了吗？
3: 裸车价应该是226700，他加上这个套餐变成了230700。
0: 226700。
3: 对。
0: 他给你加了一个套餐是多少钱？
3: 23700。
0: 23700。
3: 就是这个3990他加成了4000，加在了购车裸车价里面。
0: 这上面合同里边能体现这个4000里边，这个4000对应的就是这个上下购车季的费用吗？
3: 合同里面没有说这个，合同里面什么也没有体现，但是我们在聊天的过程中能够证明这4000块钱他要给我退掉的是上下购车季的款项。
0: 但是合同该怎么去约定这个？我换一句话来说，如果我是那个销售，我本来跟你去聊的就是23700，就你确实就贵了4000块钱，因为只是恰好跟这个3999的盛夏购车季的这么一个活动价格重复了，你应该怎么去这个推翻这样的一个证据呢？
3: 哇，哥，您真是一下找到了这个亮点，因为我刚开始我朋友也跟我说你这个想法，他就是在聊天过程中能够去，还有电话过程中能够去有实质性的言语去说这个4000块钱是买的这个上下购车季的东西，这个款项我们给你退掉。
0: 这是在跟你去协商之后的是吧？
3: 对，我跟他协商说把这个4000块钱违规收取了，你这个已经侵犯我的知情权，然后你要给我退掉。
0: 我看一下您的合同怎么签订的。
3: 我是读给您还是怎么？
0: 麻烦这个。
3: 哦，发微信是吧？
0: 对，发微信。喂，你好。
3: 好的，我给您发过去了。
0: 谢谢您，冠松是吧？感谢您，您等我一会儿，我一会儿给您回个电，我现在正在跟其他的车主沟通，好不好？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给我打电话。
10: 没事，
0: 好。哎呦呦，谢谢，不好意思，我在上节目。好，您等等我。好，谢谢，不好意思啊，我大概10分钟左右给您回电。
10: 好的。
0: 好，谢谢。
3: 我给您发过去了。
0: 您有汽车人一零微信是吗？
3: 有。
0: 哎，好嘞，好，
3: 我发了一份已废止合同，一份另外签署的合同。
0: 合同已废止，好，我看到了，下载。南泰国家。这个已废止的原因是什么呢？这个
3: 就是我们刚开始是协商到 你把这个违规收取的退掉，然后你按照这个正规的22万6千我们约定的这个价格去开票，并且呢享受我的合法权，合法的那些享受到免费的权益。然后他们销售经理呢是同意了这个，并且让我跟销售对接。销售呢，我不知道他是出于什么目的，他把这个合同废止了。他废止之后，我就觉得你废止之后，我是不是就需要收到我第一个合同的所有款项，得先退回来
0: 啊？就是现在他不是给你重新签了一份去掉了4000块钱的这么一个，因为现在车架号车款变成了22万6千元整嘛，对吧？
3: 嗯。
0: 那现在已经签了这个，这个他不继续执行了吗？
3: 不是他不继续执行了，是在签了这个的过程中，那个第二个合同我还写的是，因为我在跟他们沟通的过程中，他们就是那种你已经交完钱了，爱怎么样怎么样了，就不怎么想要跟我沟通了嘛，因为投诉了，所以他们才会跟我沟通那么一下。
0: 现在您希望我能帮助到您什么呢？
3: 现在我想就是因为特别不诚信嘛，这个购车的意向呢，我想取消掉。
0: 那你干嘛要签署这个第二份合同呢？
3: 那天也是有点，我看了一下，它是定金是零，然后7天内没有交款就算自动解除、自动放弃。我就想的是，他把第一份合同的款项还给我，然后我不交第二个款项就可以了。如果他那个状态下不签的话，他第一份款和其他的一些流程他应该会卡着我，所以我就是这么一个想法。
0: 就关键是现在如果我去找这家4S店的话，那么我肯定要希望是帮您推翻这个合同，对吧？那么推翻这个合同的话，对方一定会问我为什么要推翻，那推翻合同里面是否存在着重大误解，是否存在着不当得利等等一系列的民法典里边所禁止的行为。那么目前看下来并没有，而且人家已经帮您去减了4000了，那么我只能按照这个合同去执行了。您的心情是无法去推翻一份合同的。
3: 就是这个除了心情之外，他们吧一直在误导挖坑，包括那个保险，包括这个套餐。
0: 我这么说吧，就是我去买一台，你买的是3系是吧？
3: 对。
0: 我去买一台3系跟您去买一台3系的价格肯定不一样。因为您所在的地域跟我所在的地域都不一样，您所在的店跟我所在的店也不一样，对不对？我买的肯定要比您贵一点。那我不能说是您已经谈到了那个价格，所以我就要去找我家4S店去作废去，因为我没有谈到那个价格。否则
3: 我
0: 不尊重这个合同。您可以看一下，我过两天我会去推出一个刚好宝马3系的一个购车的一个事儿。
3: 我不是想让他嫌贵，是因为
10: 北京时间16:59。
1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抱歉，白先生，我这边只能跟您说一下，可能我现在能力不足以帮您去推翻这个合同。
3: 哦，我就是不是那个，不是想不，我不是嫌它贵，因为这个价格是我理想状态的价格，只是现在应该走那个正规流程，他们应该先把第一份合同的款项先退还给我，然后我再去交第二份款项。要是因为他们现在销售和销售经理嘛，就可能像吃定你的样子。如果以后我没有这个22万6千的这个支付记录的话，他们后续再给我造成一些什么困扰之类的，我岂不是更麻烦吗？所以现在我就想跟他诉。我就想跟他诉求，把第一个合同先退了。
12: 17点整，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4: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15: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5: 建豪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10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晚高峰。
1: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2: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3: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4: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5: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4: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6: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7: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8: 有一种节约叫光盘，
9: 有一种公益叫光盘。
8: 节约是一种美德，
9: 节约是一种智慧，
8: 节约是我的行动，也是我的习惯。今天让我们重新找回对粮食的敬意，
9: 今天让我们接力成为光盘一族，
8: 今天让我们一起不剩饭不浪费，吃多少要多少，拒绝浪费，珍惜粮食，从我做起，从今天开始。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当你收到陌生链接，先不要轻易点击，问问自己查询信息为啥还让你转账。当你陷入一段网恋，先不要激动上头，问问自己高富帅白富美为啥会跟你网恋。当你看到保本高回报还有购物返利，提高警惕，审慎投资，不要上当受骗。天上不会掉馅饼，地上却很多陷阱，保持冷静，头脑清醒，千万别掉陷阱。
0: 全民反诈心莫贪，不给不要不上当。
2: 这里梳理新闻，也梳理你一天的心情。这里关注热点，也关注热点何以为热。聚焦今日浙江的奔腾不息，搜索大千世界的万象更新。浙江之声领先一路，傍晚5点，我已经准备就绪，就等你了，马上打开。

Hello， 各位，晚间的这个5:07，欢迎大家呢继续锁定收听浙江之声，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领先一路晚高峰。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大威啊。感觉整个人心情都变好了，因为今天是提前2-3个小时上班，也就意味着能够提前2-3个小时下班。这个让我们今天特别开心，能够在这个七哥不在的这两天啊，陪着各位一起来聊一会儿。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很多种，你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浙江之声直接发送语音或者文字过来就可以了啊，同时呢也可以。

0: 以这个把你想说的想聊的啊分享在这个公众号上，同时在抖音端搜索是大 VO， 是大 VO， V 是字母的 V 就可以找到我了。此时此刻正在进行视频的直播啊。刚才有朋友说大 V 是不是时间看错了啊，5:07到现在还没到。那我说错了是吧，不是，因为我呀确实像河北很多朋友说的，我走在时间前面。可能是因为太热，温度太高，以及各位太热情。今天夏天咱们浙江的朋友已经进化到了两个物种，对吧，一种出门5分钟流汗2小时啊，这种老熟人烤肉型，另外一种呢坐在工位上不停地喝水补水的水牛马型。这样的天气啊，咱们先来关注一下吧。上个周末连续2天午后的这个都出现了强对流的天气啊，那西湖区呢还下冰雹了。对于杭州来说冰雹一点都不常见。那这次的冰雹天气各位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碰见啊，反正我们小区里边都炸了。副热带高压与高空冷涡的这个共同作用啊，强盛的这个积云内部冰晶啊，通过冷水滴在强烈的上升和下沉气流当中反复翻滚碰撞附着和冻结，如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啊！这是气象部门给出我们的这个说法，其实就跟我们的情绪一样。你好长时间上班积压的那个情绪到那一刻实在绷不住了，就是好像那个副热带高压。那在工作当中又遇到了一些奇怪的人奇怪的事儿，那就是高空冷涡。这共同作用啊，冰雹就出现了。最近一段时间提醒大家，午后啊雷暴大风短时暴雨等等这样的强对流天气还可能会出现，一定要务必多加关注。同时呢还得注意这个白海豚啊，这个因为最近的这连续的高温啊已经进入到第21天了。21天到底是一个什么概念，朋友们，21天足以养成一个好习惯，也足以让咱们浙江的朋友们跟空调产生无法割舍的感情。所以大家最关心的就是高温什么时候能够结束啊，能够在短暂的这个酷暑里边喘口气。答案在周末啊，受到白海豚的移动影响，今明2天副热带高压会短暂的加强西伸，那么杭州的天气依然是晴热啊，但是到了周末的时候呢可能会有望降到35摄氏度这个高温线以下啊。那么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啊，预计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的方向来移动，这个强度变化不是太大，8月6号之前对我国的海区呢是没有什么影响的啊，但是未来动向还是不是很明朗，那未来几天的天气形势还是比较复杂的，提醒大家及时关注了啊。
1: 生活在浙江，我们有了很多与它拥抱的机会。这里的山川湖泊，苏轼曾经路过，白居易也曾凝望过。我凝望你凝望的湖水，我走过你走过的路，那我们算不算相拥？无仙气不浙江，让我们与这里的美好生活热情拥抱。领先一路，给你的美好生活提提先。

0: 美好的生活提现怎么能没有音乐呢？这个有的时候啊，一个好的心情，这个决定了你看到的是什么啊。即便这个天气呢突然变化，但是你依旧能够在这样的天气当中找到那一份闲适吗？
1: 有个这样
0: 简单的问题，什么是爱情？它可能像蓝天白云之后的狂风暴雨。

欢迎各位在晚高峰的时段听到大威的声音，一个愿意跟我互动的朋友啊，很多朋友说下班了，说堵车了，我都不按回你这条弹幕，那不是因为下班早了？你看我们说上晚高峰啊，或者说上晚间节目呢，我从来都赶不上堵车的时候。再加两个小时班吧，当然我们说了，这个心情决定一切啊。这个为爱流泪是可以的，但是你得记住一件事情啊，就是如果你不是为爱流泪的话，你是单纯的迎风流泪。你要注意了，我推荐你们啊，记住一个神秘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为什么？因为最近桑拿天出汗多，眼睛干涩酸胀的情况会有加重。如果你发现自己有这样的情况，你可以试一试拨打这个电话，每人都能领取78元的蒸汽眼贴，没有人数限制，人人都能够体验啊！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中草药成分添加的很地道，人参、黄柏、铁皮石斛等等，而且还搭配了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贴完效果之后还是很明显的。希望各位不再为爱流泪。好吗？啊，这同时呢，一定要记得啊，这个你呀，别犹豫，你拿回去先试贴几天，感受一下。如果觉得好了，你再买。趁着26周年大庆，10分钟之内拨打4008331，对。对不起啊，我把这个电话再给你们说一下，4008331912啊。买完之后呢，你要记得啊，还有这个26周年庆的这个礼包啊，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智能按摩仪，还有更惊喜的是，每人再送一张周年庆的刮奖卡。没空，这个没有空奖啊！而且呢，已经有幸运听众是刮到了像华为手机啊、整单返现呢、啊，还有千林航天发射观摩现场。全年的活动的力度是比较大的啊。各位记住神秘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希望各位啊不再为爱流泪，希望各位你们的眼睛呢都像星星，好吧？

看到很多朋友在跟大威互动，说大威感觉你们做电台这个节目啊很轻松，就是在很羡慕你们上班，朋友们。但是我们希望让你们轻松。你要是每天晚上听广播，下班的时候你还感觉跟上班一样，你来听节目啊。最近有热搜，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讨论看到啊，这个各大节目这肯定也都有关于这个话题的讨论，就是说现在取消午休。

然后呢换成四点钟下班这件事情，你到底愿不愿意？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啊，你有没有刷到类似的评论区？我看到网上有几派的这个观点，对吧？有朋友说了，说我们公司午休只有二十分钟吃饭，要是能四点下班，我是举双手赞成。还有的听友说了，说这个午休我要批改学生的作业，还得照看学生，根本就没有时间休息。但是下班早，我能接孩子。你看，好饿就说了，愿意三点半就下班。你那么愿意，你就别上班了吧。笑臭了说午休都执行不了，还四点下班、啊。还有这个不爱谋啊，说这个两点下班我愿意。我说实话，我第一次看到这个消息之后呢，我是挺愿意的。四点下班，太阳还挂在天上，接孩子、买菜、做饭，到家收拾完六点半。平时我这个点在上班，对吧？晚上的时间都是自己的，你敢想吗？但是呢，刚好在周末那个时候，我坐下来喝了口水，我把这个账拆开一想一算，我发现有问题。你以为你赚了俩小时，但某种程度上，你想想有没有可能你亏了整个下午啊？你先别着急反驳我啊。第一件事就是，午休真的只是单纯的吃饭吗？啊，当然我针对的是真的有午休的朋友啊。你回想中午那一个小时或者一个半小时，你到底在干嘛？不是吃饭，吃饭十分钟就完事儿了。那当然也不排除有的饭量大的朋友啊，也不排除有这个大家饭量大的啊。但是我得告诉大家啊，中间的这个时间可能更多的啊是吃饭之外那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刷点手机，对不对啊？把上午开会攒的这些火气，面对的甲方，把这火气慢慢消一会儿，跟同事呢在茶水间门口站一会儿。你真的是为了喝那两口水？不是，你是为了吐槽啊。有的时候你趴在桌上眯那么一刻钟，有的时候趁个空档买个东西继续搬砖，你会发现午休是你一天当中唯一的一个可以缓冲的地带。不是休息这个动作本身值钱，就是它单纯的是把你从上午那个状态捞出来一会儿，没有这个喘息。各位真的，你试一试从早上九点钟干到下午四点钟，其实这很难啊。你提前下班那两个小时哪儿都没去，你回家之后发现瘫在沙发上了，你说你赚了，赚没赚？赚了，赚了个沙发。第二啊，你们要冷静，对吧？就是说这个套路不新鲜啊。你琢磨琢磨这件事儿，就你从小到大听过多少次这样的话？高考之前听到过吗？老师说，哎呀，辛苦三年换一辈子轻松。大学里边辅导员跟你说，周末考证换毕业好工作，对不对？职场领导跟你说，哎，年轻的时候多加班，以后能升职。一个一个来，一个比一个好听。现在热搜跟你说中午别休息了，换四点下班，你看看这个句式，用现在的如何如何换将来的怎么样怎么样，逻辑是不是一样？用现在的你换未来的你，那这个事儿我其实憋很久了，那个未来的你出现了吗？可能出现了，可能没有。高考完大学更卷，大学卷完之后就业更难，就完业之后你发现职场是一个真正的挑战，很多承诺你没有办法一一的去实现。第三，你缺的是四点钟下班吗？不是。朋友们，很多朋友要反驳我，我就缺那俩小时。不是，你真的缺的是掌控感。就这个话题能够冲上热搜，大家能够有共情，不是大家多在乎午休，是太累了。你渴望的不是那个四点，你渴望的是这一天不全归公司，不全归领导。你觉得只要四点能走，说最起码说明我还没有被这里榨干，对吧？这才是大家愿意的根儿。但你往深处一想，你要是为了四点能走，把中午唯一能够喘气儿的时间也交出去了，你真的对你一天的时间有一个掌控感吗？我觉得可能有点难度。所以各位啊，我不是说这个制度一定不好，有的人中午本来就不怎么休息，四点对这一类的朋友们来说，但就是净赚没毛病。但我说的是，如果你在喊我愿意之前，你先把自己的状况带入进去啊，看一看你现在的这个不是算时间的加减法，算一算你自己的状态值多少钱，甭管制度怎么变，你的状态是你的筹码，千万别拿它去换一个不会兑现的承诺。
这郑总说了，大伟晚上好啊，我早上9点上班，10点下班，下午2点上班，3点下班。等会儿是我是等会儿是我一天工作的时间太多了吗？我觉得我现在眼睛有没有好视力蒸汽眼贴给我贴一下。是我看错了吗？我再读一遍。大伟晚上好，我早上9点上班，10点下班，下午2点上班，3点下班。请问您这什么工作？能不能介绍我会说话的这一类主持人能不能干这工作？小马说了，理想工作9点到12点，下午2点半到5点半，中午休息2.5小时，是吧？当然我们说这个一天你怎么去度过啊？怎么样能够在你的工作的这个时间里边去找到一种喘息的空间？我发现有一点特别有意思，就是你有没有发现，你现在如果在办公室里边，你去转一圈，拿手机拍一下，你就看一看有没有喝水的同事。刚才我不是讲到了吗？喝水。哎，原来我们都调侃自己是办公室的牛马，但现在我发现办公室很多朋友变成水牛马。我今天就路过很多单位的同事，我发现很有意思，你路过他的工位，你不知道他是来上班的还是来干杯的。以前我认为上班带一个杯子就行了，对吧？现在不行，杯子的数量少于2个，好像对我的同事们来说根本应付不了复杂的工作环境。是的呀，啊，这不是你说他有多渴吗？不是，工位上的每杯水都有他明确的分工。再往深一层我们去想，每一杯水都在处理一种具体的上班状态。小华说了，我一天上班2升水，再加1升我都喝不完。对呀，最近互联网上还有这个同事每天下班带走公司5斤水这个话题，你去搜搜看。评论区很快算了这个回本的账，对不对？啊，喝公司的水，用公司的电，吹公司的空调，我能带走一点是一点。但是接水真正值钱的，从来都不是那几升水，而是从工位到饮水机之间这一段不需要回复任何消息的距离。哇，我好感性啊！一天越难熬，越是需要去拆开来度过。你看早上的时候，一般大家会想喝点咖啡啊，唤醒浑身酸痛的躯干。午饭之后呢，大家摄入的比较多，对不对？一般来说还要再喝点无糖的这个茶饮，尤其以东方叶这一类的，反正我身边的一成箱成箱的买啊，负责把吃麻辣烫啊或者吃这种油腻的东西的负罪感给清除。下午开始，你发现你自己的奶茶开始接管工作，因为有比困更严重的问题，就是人呢没有动力，不太想干活。你就发现工位饮品特别多的人有个共同特点，就是每一个他都喝不完。有没有？你现在就去看一看啊！我甚至有看到身边的朋友把那个没喝完的这个东西啊，那个饮料瓶啊或者奶茶杯啊，当成那个叫培养皿，出差3天回来长毛了，很可怕的。你看，因为工位饮品很少有被正式喝完的机会。你看，新锐说了，东方树叶，我也是。你真的很，我看到很多人不会喝完，有可能一个电话、一个请假，他可能就把你所有的这些事情给打断了啊，就把你喝东西这件事情打断了。更资深的这个牛马，你发现还有很多的这个库存不在桌面上，不在工位上面，在哪儿呢？在工位的抽屉里边。高丽参、咖啡浓缩液、柠檬原液、枸杞原浆、羽衣甘蓝粉、白云豆黑咖啡、西梅汁儿。我们单位原来我的搭档思义啊，在这个工位上就放了这个叫零食盒。

己，这些消息很难出现在工作群里边，不适合发微信发语音啊，普通消息可以打字，但重要的消息需要当面说，水接完了聊天记录就销毁了，就算日后有人追问，你们也只是碰巧在饮水机旁互相聊天的同事。朋友们，每天你喝水吗？希瑞说了，我会喝完，早上喝咖啡，下午东方树叶，伴随着一杯温开水漱口用。是的，我觉得当你的一天被工作切得七零八落的时候，你知道什么时候困了，什么时候渴了，什么时候需要一点甜，我觉得这是一种人生的状态啊。这个是有一些具体的自我照顾。你说咖啡能解决你的工作吗？不见得。奶茶能改变你的需求吗？不是，而是千万不要把自己彻底的封印在工位上面。真正值得肯定的不是你一天喝了两升水，希瑞，而是我们真的仍然愿意在紧绷的这个日程里边给身体留一点照顾，给你的情绪留一点余地。每一杯水都是打工人把自己重新放回到自己的节奏里边。今天你喝水了吗？短暂的工作之后呢，大家来互动互动，聊一聊啊。但是说完喝的事儿，咱们半点回来之后再跟大家聊一聊吃东西的事儿，也很魔幻。

0: 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1: 人到中年，眼睛最容易出问题，又干又涩，还总觉得酸胀累，甚至眼前有小黑点飞来飞去，看东西越来越模糊，视力也不如从前。其实比起皮肤，咱们的眼睛更需要好好保养呵护。我给大家推荐好视力蒸汽眼贴，十多种中草药护眼成分，融合高科技促渗技术，简单一贴，眼部干涩酸胀瞬间缓解，又滋润又舒服，看东西都清亮不少。好视力26年口碑老品牌，中国航天合作伙伴，品控我替大家把关。现在恰逢好视力26周年大庆，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下单订购，直接多送78元眼贴体验装，先试用满意再继续用，同时送上周年好礼蓝莓叶黄素智能按摩仪，再送一张惊喜刮奖卡。马上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
2: 北京时间17:30，
3: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4: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5: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小积累大财富，浙商银行存基金一克黄金即可起投，买入卖出实时到账，定期存金灵活投资，快点开启您的黄金积累计划吧！详询浙商银行杭州分行各网点或95527。
1: 也梳理你一天的心情。这里关注热点，也关注热点何以为热，聚焦今日浙江的奔腾不息，搜索大千世界的万象更新。浙江之声

0: 领先一路，傍晚五点我已经准备就绪，就等你了，马上打开。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领先一路晚高峰，差点说错啊。
1: 欢迎各位啊，刚才黄豆朋友说了，现在天这么热，我一般一天喝2000毫升。
0: 哎，喝水啊，很多朋友说大威太能聊了，喝水的问题能聊40分钟。不会不会，除了因为我是想什么的，一说水啊，喝水啊，这种状态啊，很适合夏天清凉一点的感觉，对吧？你包括小的时候，你说什么样能够最代表夏天呢？吃西瓜，对吧？最近我还看到一个话题，就是你有没有发现你吃西瓜的方式都改变了？嗯，你想一想，小的时候吃西瓜是什么画风？半个西瓜一个勺，从中间最甜的那一口开挖，汁儿啊都流到身上了，都流到胳膊上了，你都一点不在乎。现在不一样了，我们吃果切，对吧？切成小块儿，拿这个叉子慢慢戳，甚至冰镇一下再冰镇一下再吃。有人说这个为什么会演变成这样？是外卖的形式发生变化了吗？是精致了吗？不是，是我们吃不动了。小的时候你能一口气儿炫半个，现在吃三块你就哎呦难受啦啊！而且现在西瓜的甜度啊，有的品种从8%飙到12%到20%，甜到齁。反而很多人觉得这个西瓜没有小的时候那么好吃了。那当然有西瓜本身品种迭代的原因，也有我们加了一些所谓童年滤镜的原因，对吧？但是呢，更深一层是小的时候我们一家人围坐在一块儿，中间这最甜的一块就给孩子吃了，对不对？然后呢，这个大家挖着吃分享西瓜，吃西瓜是一个仪式。那现在呢，很多朋友是一个人住，第一口吃中间没人管你。你没有这种仪式感了，那么西瓜就变成了一个单纯的水果。不是我们不爱大口吃西瓜了，可能是因为我们没有人去分享了，就没有人分享的状态下的这个快乐就多了一点分寸感。分寸感到什么？我们需要克制的去享受甜味儿，这当然也是我们去寻找跟生活和解的一种方式。发霉的泡面说了，说一个人啊抱着半个西瓜挖着吃太爽了，但现在以你的身体，你真的能试一试一个人能吃得了半个西瓜？我不相信，真的。但有的时候人是需要陪伴的。讲到陪伴这个事情，很多人会另辟蹊径，对吧？就是会去，因为可能这个我们独自异乡为异客，对吧？我们需要去进入到别的生活环境里边，但是我们这个时候需要有更多的有活人感，或者是有这种生活气息的东西，或者是人，或者是物来陪伴我们。宠物是一个很重要的寄托。为什么现在年轻人喜欢养点宠物，养个猫啊，养个狗啊，养点这个小宠物？但是各位，你一定要警惕啊，尤其网上买宠物的朋友。最近哈尔滨的一位张先生就遭遇了一个离谱的网购宠物的骗局。张先生很喜欢小狗啊，这个好像是一个这个叫贵宾犬啊，花了1400块钱在微信朋友圈里面买了一只哎香槟色的小狗。哎呦，在遵守商家7天不洗澡的叮嘱之后，商家告诉他了，小狗给你们寄过去了啊，但是7天不可以洗澡哦。是张先生听话，7天没洗澡啊。后来7天之后发现小狗就过水弯的时候可能下雨褪色了，变成纯白色了。而涉事的商家此时也已经失联了。根据张先生介绍，此前在朋友圈里边看到一只毛色均匀的香槟色小狗之后非常心动，与卖家沟通，最后呢是1400块钱全款及运费。收到小狗之后呢，商家特意强调7天内严禁给狗洗澡。尽管收到狗的时候呢，张先生说发现毛色呀比这个视频当中有点浅，但出于对于商家的信任没有深究，熬过7天之后啊，小狗的毛色严重掉色，与和当时的这个卖家秀有着天壤之别。发现受骗之后呢，张先生多次通过微信、电话等等方式试图联系这个商家，对方始终不予回复，电话也变成了空号。目前呢，张先生已向当地的这个市场监管部门呢反映了这个情况。针对此类事件，业内人士指出，这是不良商家利用廉价的化学染料将普通小狗伪装成名贵品种的骗局。啊，你以为的7天不洗澡啊，其实是为了让你7天 别退货。同时呢，也让他染色的那个呢，多留存一段时间。也是拖延买家为了就发现真相的这个时间，所以在这一定要提醒广大消费者，网上购买宠物务必通过正规的平台交易，千万不要相信朋友圈私下这个转账，以免遭遇到变色狗这样的骗局，造成你的财产损失。当然我们也希望这只白色的小狗能够有一个这个好生活啊，遇到自己的好主人，好吧。对，狗狗这最苦的是小狗。对，有朋友是说，但是你要记得这件事情，说这个东西退货它不是那么简单，是吧？你不想要的东西放在家门口了，贴个退款码就退走了，没那么简单。哎，说到这儿，我要跟大家来说一个事儿了啊。退货码，退货这件事情，真的你就觉得那么简单？也不见得。最近啊，退货千万不要提前给取件码这个话题，你有刷到吗？有网友发帖说，因为提前给了快递员取件码，但是由于天气原因没有第一时间取走快递，重新发出之后需要支付额外的快递费用。发帖人分析，正是因为提前给了取件码，才导致额外的费用产生。很多网友啊，都回复自己有类似的经历。记者了解到呢，取件码它作为一个退单流程的钥匙，不简简单单是物流信息的起点，也是买卖双方责任转移的一个临界点。所以各位，你发出的这四个数字不是简简单的数字，而是平台系统判定履约状态的一个关键的凭证。所以律师在告诉记者，从法律层面上来看，如果因为提前退货提前给出这个取件码引发纠纷，维权的难度是比较大的啊，所以建议大家呢，尽可能是当面交接之后再提供取件码啊，因为多数的这个司法实践当中，多数的这个退货纠纷案件的裁判逻辑倾向于什么呢？倾向于消费者啊，把实物当面交付给快递工作人员，视为完成退货商品的交付。那如果你这个东西它损毁了，丢失啊，风险就随之转移到了商家以及物流方。那如果你的包裹还在家里边，你就提前给取件码了，然后快递员先录单号了，然后他就忘记上门丢件漏拿，平台就会判定已经揽收，商家没收到货拒绝退款，平台又认定货物已经寄出，丢件的纠纷就要自己来回的去举证，维权的难度是非常高的。啊，所以在这儿提醒大家，取件码不是预约号，它是一个交接单，一定要等到快递员上门，货物当面完成了交接才可以提供取件码，以免发生更多的维权的这个问题啊。如果不小心提前发了取件码，那么一定要保存好微信啊或者电话沟通的记录、平台的订单截图等等这样的证据啊。所以抓紧时间，今天下午有没有退货的？要告诉你的相亲相爱一家人啊。亲友退货的时候，务必货物当面交接，再提供取件码。生活里边很多事情啊，你要注意，一定要给自己长点心眼儿啊，多一份安全感啊。

安全感很多时候是自己给的啊。这来自王力宏的《安全感》这首歌也送给大家。但有的时候人是这样的啊，什么事都得有个度。你可以给自己安全感，你可以让自己呢在各式各样的这个环境当中有底气，嗯，但是你一定要记得一件事情，不要过了。讲这个是什么原因呢？我们再看一条新闻，最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关注到一道菜，大盘鸡。哎，朋友，新疆的大盘鸡，大盘鸡很多人都爱吃啊。这最近上海的90后社区民警陈嘉文因为大盘鸡火了，为什么啊？因为现场有顾客在餐馆里点了一份大盘鸡，上餐之后发现，妈呀，这怎么大盘鸡里有土豆？而这位顾客认为，正宗的大盘鸡里绝不应该放土豆。而且呢，店里另外的一道土豆烧鸡块仅售价38元，他觉得加了一份土豆的大盘鸡要我68，整整30元的差价，这属于欺诈。于是这位顾客直接拨打了报警电话，接警赶到现场的就是这位民警陈嘉文，情绪很激动。这位报警人啊，那么这个陈警官呢，先安抚对方的情绪啊，这个等对方平复一点呢，再结合法律定义逐条的解释。法律上什么叫欺诈？是叫虚构事实，隐瞒真相来谋取不当利益。但是大盘鸡放不放土豆没有法定的标准啊，没有法定的标准，每家店都有自己的配方做法，这属于店家的口味特色，算不上虚构事实。此外呢，这个菜单明码标价挂在显眼的地方，下单属于自主消费的行为，这也够不上欺诈啊。那法律讲完，陈警官呢还是很有情商的，又递上了一个情绪的台阶，说我呀懂你的感受啊，期待的菜跟端上来它是不符合预期的，换谁心里都不痛快。那如果你对这道菜还是不认可，那么我可以作为这个沟通的桥梁跟老板在协商。如果你对结果依然不认可，那你通过12315消费者热线来维权啊。然后老板见状也退了一步，愿意免收这道大盘鸡的钱，双方各退一步啊。报警人呢也同意了这个调解的方案啊。但是让我包括现场的朋友们，包括这个很多上网的朋友们都有点意外的是，最后报警人把整盘大盘鸡都造了。

0: 一点没剩啊。然后啊，临走的时候跟陈警官还念叨说，你可得跟老板好好说说啊，让他去新疆调研一下，正宗的大盘鸡哪有放土豆的。网友点赞陈警官的暖心执法，但是大盘鸡里到底要不要放土豆这个话题的热度丝毫未减，很多人都在讨论啊。为此呢，这个陈警官还打电话给了新疆的囊警官，囊警官明确表示大盘鸡里有土豆。啊，还有一些坐标新疆的网友力挺啊，这个肯定有土豆，而且土豆甚至比鸡更重要啊。当然这个也有网友中肯的就表示说，不喜欢吃土豆可以不放，因为它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但我觉得是这件事情啊，值得肯定的是，面对这么一个荒诞的纠纷啊，民警没有敷衍啊。有的时候呢，这个报警人可能身处一些危险的场景，通过一些其他的荒诞的这个报警的方式，这个来暗示民警，也有的出现，对吧？那所以民警不会轻视每一通报警电话。但是我个人是觉得，包括我们在看到很多的这一类的这个评论区下边，大家在讨论的事情是，110本身是重要的公共安全资源，是用于处置违法犯罪、治安案件、人身危险以及其他的紧急救助。如果普通消费者啊，消费之间有这个争议，自有协商、调解和投诉等等解决的渠道。如果一有不满就报警，不仅是模糊了行政执法和消费维权之间的这个边界，而且可能会挤占真正的紧急警情的处置时间，对吧？现在大家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报警泛化，大家这个把警察呢当成处理生活分歧的一个万能客服，把报警电话呢当成一个表达不满的情绪出口。你甭管这个事儿它到底严不严重，甭管自己占不占理，总想借助更强势的公共力量给自己的这个诉求呢，哎，撑撑腰。啊，根据报道，有人因为店家没把肉切成肉丝儿，报了警。民警帮忙切丝儿之后，甚至投诉民警刀工不好。有人报警说聋哑人的手势幅度太大，是在骂人。有人因为车贴了一个狗头的表情包，认为自己受了侮辱，拨打了报警电话。对明显缺乏事实支撑、难以成立的投诉或者举报，民警呢得晓之以理，动之以法。千万不能让无过错方吃亏，也不能助长谁闹谁有理这么一个歪风邪气啊！真正需要厘清的，可能并不是大盘鸡里到底有没有土豆，而是公共资源的使用边界到底在哪里。报警是需要有门槛的，对吧？生活当中的一些小分歧，提醒大家少一些动辄报警，多一些理解的沟通，多一些对他人的尊重，这本身也是对公共秩序负责任。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2: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3: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4: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5: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6: 生活在浙江，我们有了很多与他拥抱的机会。这里的山川湖泊，苏轼曾经路过，白居易也曾凝望过。我凝望你凝望的湖水，我走过你走过的路，那我们算不算相拥？无仙气不浙江，让我们与这里的美好生活热情拥抱。领先一路，给你的美好生活提提鲜。

大盘鸡的事儿，对吧？大盘鸡吃不吃辣啊？吃不吃土豆啊？到底大盘鸡跟土豆炖鸡块有什么区别？这个各种各样的说法啊，这个是口味的问题，我们尚且还能理解，对吧？但是如果真正这个食材出了问题，那就一定要谨慎了。朋友们，根据报道，部分地方的牛蛙养殖厂家制作包装，商家销售，整个产销链条的抗生素检测把关都形同虚设。最近媒体联合公益机构对多个电商平台的牛蛙产品进行检测，发现多个批次的样品抗生素超标，最高的超标超过5倍啊，有样本甚至检测出来禁用兽药叫夫南唑酮这个成分。那么样本检测出的这个夫南唑酮到底是什么啊？相关的医生表示呢，夫南唑酮是一款抗菌药，它在这个临床仅单方制剂用于难以根除的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而复方制剂呢，因为存在严重的不良反应，在2019年药监局就发文了，在我国是停止生产、销售和使用。那么根据2025年中国牛蛙产业报告当中的数据显示呢，2025年全国养殖牛蛙大概是60万吨，上百家流通商供应大概是52万吨，超过4万家的牛蛙主题餐饮店共计创造产值大概是480亿元啊，各位。从数据上看，2015年到2024年牛蛙的产量增长率高达317.65%，是远超其他的水产养殖品种。那么如果这么大的一个消费量，这么庞大的消费的体量，牛蛙的产品质量是关乎着万千消费者的健康和安全的。禁用的兽药啊，从养殖场一路闯关，当然这个闯关是打引号的，到了我们的餐桌来了。这暴露的是什么？是整个链条的失守。多地的监管部门已经亮剑了，但是各位，60万吨的这个产业不能只有一个体检点呢。现在各位也提醒大家，你要吃牛蛙的一定要谨慎了啊！每一口牛蛙都得吃得安心，监管不能止于一次通报，追溯也不能停于一纸封条，因为消费者的健康比任何产业数据都更值得较真儿。它不是口味的问题，不是多放两个土豆的问题啊！关于吃，你最近还遇到了哪些问题啊？也欢迎大家呢可以来说一说啊！此时此刻为大家放的这首歌来自林俊杰，不潮不用花钱啊。

从喝水啊，讲到牛蛙。生活也许就是这样的天马行空，但是各位一定要记得，日子再忙，给自己留一杯水的时间啊。欢迎您继续锁定关注浙江之声。

0: 京时间17: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2: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3: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0: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4: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5: 北京时间18:00，
6: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盛夏用电高峰，国网温馨提醒：空调26度，减少用电负担；电车23点后充电，错峰省心省钱。小小节能举动，共建清凉浙江。
7: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8: 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佳佳。
9: 大家好，我是方亮，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联播头条首先关注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型浙江主题采访活动收官，记者观察新质生产力如何在浙江加速城市。
0: 浙皖闽赣边际4个城市为气象灾害防御协同立法，衢州率先获批。
9: 酷暑持续，浙江各级工会大力推进驿站迭代升级，为户外劳动者撑起清凉港湾。
0: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7号起东海海域风力将明显增强，浙江4种作业专项捕捞渔船开捕时间推迟。
9: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 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
1: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9: 联播头条首先关注活力中国调研型浙江主题采访活动日前收官，记者一路走访发现，一批硬科技加速突破，制造力加速跃升，新质生产力正在浙江大地拔节生长。请听报道，创新浙江向新而行，新质生产力加速城市，由浙江之声记者李世超采制。
10: 在舟山海域，浙江北鲲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的百吨级无人艇6081艇今年3月完成了一次从舟山到三亚的往返远海自主航行。业务部经理缪清扬告诉记者，这艘艇全程自主航行占比超过96%，刷新了国内无人艇远海航行的记录。
11: 经过台�湾海峡的时候呢，是遇到了4级的恶劣海况，基本上就是风高浪急啊，然后船体的左右横摇是20度以上。无人艇靠能量管理系统稳定运行，供电推进表现俱佳。
10: 但这艘艇最让人意外的是它的诞生方式。2015年，创始人在编号为608的办公室里提出研制百吨级无人艇的设想，但当时没有任何一家单位能独立完成全部技术。他们想到了一个众筹的办法，联合全国40多家优势单位自愿加入，自筹资金，协同攻关。缪清扬说，
11: 彻底摆脱了传统科研项目的一个拖降涨的顽疾，实现了决策快、协同好、成本省，为我们大型装备的这个快速迭代探索一条新的路径。
10: 从项目正式启动到下水只用了3年，用市场的逻辑替代行政指令，让技术攻关跑出了加速度。从0到1的故事同样发生在杭州的仙林三维。记者看到一只小巧的口腔数字硬模仪深入口腔，轻轻一扫， 牙齿三维数据便实时呈现在屏幕上。看似简单的操作背后，是将原本用于船舶、航空航天领域的工业级测量技术缩小到口腔这一方寸之间的复杂工程。口腔空间狭小、湿润、动态变化，设备既要小型化，又要克服温度变化、患者移动等因素的干扰。研发团队花了近10年时间，才让这项技术从实验室走进了牙科诊所。公司数字化研发部总监陈小军说，
12: 现在最高可以做到5微米，我们利用 AI 技术来帮我们生成我们的修复体，那现在它只要1分钟就够了，在诊所端打造了一套从扫描到设计到打印的整个生态链。
10: 而在温州海津区，记者见到了让装备变大、让产业链变强的硬核力量。走进浙江金风科技有限公司的车间，10几米高的风机机舱一字排开，等着装箱发往沙特。公司相关负责人李三强拍了拍机舱外壳，很是自豪。
13: 现在我们是围绕着两海战略，是我们要做海上的大型化风机跟出口的风机。现在温州这个基地就是两海这个产能中心，去年生产了48套海上的
14: 机组，
13: 从现在开始所有的都是出口的
14: 海外的，
13: 主要是一带一路的沿海的国家。
10: 20多年前，金风买来13台外国风机，从拆解开始摸索怎么用中国人的手造风机。如今全球每3台风机就有1台来自金风。公司副总经理赵子航说，他们刚刚下线的全球首台16兆瓦漂浮式机组，关键部件100%国产化，能扛住17级超强台风。
15: 会自动去刹车，正面去抗击台风，瞬时风速大概80米每秒都是没问题。包括前两天来的那个台风，我们20兆瓦，包括金风所有的这个640多台海上机组都没问题。
10: 不仅仅是大海上，太空深处也有浙江制造的卫星在轨道上运行。在星空智联位于台州的工厂里，几条生产线并行运转，工人们忙着给不同型号的卫星做总装测试。公司副总经理彭鑫说，以前造卫星靠手搓，一颗要1-2年。
16: 当你的模块化程度、你的这个自动化、智能化程度干得足够高的时候，用户看起来它是定制化，你是平台化的。
10: 这座全球首个深度融合航天制造和汽车制造能力的工厂，把造车的流水线思维搬到了造卫星上。28天出厂一颗，年产可达500颗，75颗已从这里飞向太空。更让人关注的是，这些卫星的零部件可以100%国产化。眼下，浙江的一流创新生态建设取得了积极成效，区域创新能力连续4年保持全国第4。省经信厅副厅长黄旭荣介绍，浙江的新智生产力正在用不同的节奏、不同的路径，在各自的赛道里生长。
17: 我省全面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创新成果转化应用不断深化。上半年，全省规上工业新产品产值增长10.3%，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长8%，推动高新技术成果向规模化生产、市场化运营阶段转化。
0: 全球电网更新， AI 算力井喷，被称为电网心脏的变压器成了抢手货。浙江相关产业上半年出口增长超20%，欧美和新兴市场两头发力。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秀清的报道。
18: 在温州乐清宏越集团的智能化车间里，多条生产线满负荷运转，一批环保低噪音的低压变压器正完成检测封装，将陆续发往东南亚、非洲多国。公司总经理冯俊峰说，产品配套智能电网和新能源电站，也精准匹配了海外绿色电力改造的刚需。今年以来，出口实现稳步上扬。
19: 这是满负荷生产状态嘛？中亚、非洲产品的销售现在都基本上在遍地开花的。未来这个应该说10年到20年都是这个电力设备出海最好的黄金期。
18: 同在温州的康格电器则选择主动出击，不久前企业远赴南非参展时，专门带去了包括变压器在内的成套输变电产品展板，精准匹配当地基建需求。公司外贸总监叶佩说，
20: 我们现在说35千伏以下配网的就是我们现在生产的这个产品，需求还是很大的。
18: 行业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温州变压器出口6.1亿元，同比增长超25%，占全省变压器出口总额的21%。其中，面向东南亚低压变压器出口大涨68.5%，非洲、中东市场也同步提速，分别增长35%和22.8%。新兴市场增量全面超过传统发达经济体。 不少曾经主营厢式变电站的企业也打算趁此机遇同步入局变压器生产。浙江长友电器有限公司高压成套事业部负责人贺峰说，
14: 有些同行啊，他们海外市场做得非常好的订单都排到了两年后了，这个是我们非常羡慕的，我们现在也在积极的拓展海外市场。
18: 与温州的低压变压器产业群不同，衢州江山走差异化路线，打造中高压特种变压器产业高地，主攻欧美算力中心、中亚大型电网改造等高附加值订单。衢州元光电器因订单激增，等待发货的变压器占满了厂区的篮球场，公司临时新搭了棚子，开辟新的堆货区。为了加快装车效率，公司还启用了常见于港口的大型龙门吊作为厂区发货的标配。公司副总经理应红喜说，他们专攻澳大利亚北美数据中心的定制机型，针对偏远区域雷电多发环境，优化了设备的防雷结构，产品溢价能力显著提升。
21: 数据中心呢，它一般都建立在没有人的地方，这些地方雷电都普遍都比较多，但是数据中心它是24小时都是满负荷的，就必须要考虑雷电冲击的这种恶劣条件。
18: 高端订单竞争的背后，本土企业的技术定制能力成为破局的关键。江山的深达电器最近拿下了瑞典数据中心货值近1亿元的成套变压器大单。在应标过程中，他们发现当地算力项目的非标化定制远比国内复杂。为了啃下这块硬骨头，深达电器工程师团队逐条对照欧盟产品标准，根据每个交付点的海拔、日照、污染度等情况，最终形成数百页完整的定制化技术方案，赢得了市场。公司常务副总经理王胜说，目前生产排期已经到了明年年初。
22: 这个产品是我们自主研发首创，它对传统的交流改成直流以后，产品会更稳定更节能，验收结束试验通过以后，我们就可以开始发货。从收购美国公司开始，我们就积极的在布局欧美市场。近几年我们的产品已经遍布了大部分的欧盟国家。
18: 从产业结构来看，浙江两大

0: 集群分工清晰，乐清主打性价比突出的中低压配网变压器，契合发展中国家基础电网普及需求。江山则聚焦中高压数据中心特种变压器，切入欧美算力基建高端赛道，一高一低形成互补。但行业长期发展的结构性短板也不容忽视。省工信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业务副主任陈晴认为，对比广东、江苏等地，浙江缺少可牵头高端研发、承接大型项目的行业龙头。众多中小企业单独开展国际认证成本高、周期长，也难以承接高端大单，产业转型升级迫在眉睫。
1: 这一场变压器的出海呢，不是一个普惠制的红利，而是一场对技术创新、认证适配以及人才储备等能力的一个综合筛选。浙江有基础去承接这一波红利，可以专项去支持我们本土企业从中高压向超高压、特高压领域呢稳步突破，需要政府、企业、科研机构呢多方协同发力，也可以组织企业呢抱团开展一些国际的认证、共享检测的资源。
2: 衢州市气象灾害预警与响应条例近日经省人大常委会审议批准，将于明年1月1号起，与安徽黄山、福建南平、江西上饶三市的气象灾害预警与响应条例同步实行。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赵征林的报道。
3: 今年台风八威过境前，衢州、黄山、南平、上饶联合发布台风气象灾害警报。江山市念巴都镇福盖山村与毗邻的福建深坑村同步转移村民，并抢在上游水库泄洪前搬走沿河堆放的物资，避免了财产损失。
4: 顾城里边有没有新的？
3: 在位于衢州市气象局的衢黄南饶气象灾害预警服务平台，大屏幕上可以实时调出四市的1600多个气象站点数据，自动提示暴雨、台风等八类主要灾害的灾害预警信息。警报标准的等级划分与阈值设定跨省统一，四地气象部门可以通过电话会商、视频连线协同防灾。衢州市气象局减灾与法规处处长华小平说，平台自2024年5月试运行以来，联合发布气象灾害预警20次，成功应对32次灾害性天气过程。
5: 强降水或者是其他的高影响天气相关的预警信息能够同步到衢州，那么也就等于说我们就发挥了一个上游预警下游警戒的这么一个目的，部署防灾减灾工作有更多的提前量。
3: 衢州地处浙西，与安徽黄山、江西上饶、福建南平四市交界，是浙江省梅汛期暴雨中心，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防范压力巨大。四市互为天气系统上下游，共同面临暴雨、台风、强对流等灾害性天气考验，如何突破行政边界、无形壁垒，更好发挥气象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作用，成为气象部门思考的重点。经中国气象局批准，2024年衢黄南饶四市启动气象灾害预警服务区域协同标准试点建设，并同步开展协同立法探索。衢州先行先试，并率先获批。条例共7章37条，分别对气象灾害种类、预警信息发布传播、预警响应措施等进行了规范。其中专设区域协作章节，对四市统一灾害性天气警报标准、加强信息共享、强化预警协作作出了明确规定。衢州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张群英说，这是我国首部气象灾害防御跨省域四市协同地方性法规，为气象灾害预警响应打破省域界限做出有益探索。
6: 四个市立法在标准、程序等方面都存在差异，我们按照衢州牵头共参共享的工作模式，统一立项、统一起草、统一发布、统一实施，体力架构、协作专章内容保持一致，其他方面大同小异，为区域协同立法的探索积累了一定经验。
3: 据了解，黄山、南平、上饶等地的条例也将在年内陆续通过，明年1月1号起同步施行。
7: 来关注天气，我省今天继续迎来高温热浪天气，那么本周天气趋势如何？高温何时能够缓解？台风白海豚最新动态如何？下面我们来连线气象记者小蔡来了解一下。小蔡你好。
8: 佳佳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7: 那来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今天全省的高温情况怎么样呢？
8: 没错，今天依旧是热辣滚烫的一天啊！全省大部分地区最高温度升到了35到38度，全省最高温出现在平昌达到38.7度，杭州市区今天最高温是37.5度。那在过去的这个七月份啊，杭州以22天的高温日位居全国省会城市第三，仅次重庆和福州。那不仅白天热啊，多地的夜间温度也是比较的热哈，都达到了25度以上。可以说是全天都是在蒸桑拿。那预计呢，明天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温度可达37到39度，局部39度以上，所以请大家继续做好防暑降温工作。佳佳。

0: 那最近大家都很关注台风白海豚，那它的最新动向是什么样的？它能不能浇灭这波高温热浪呢？
1: 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它最新动态。台风白海豚呢，已于今天早晨由超强台风级减弱为强台风级，今天下午两点钟位于琉球群岛那霸市偏东方向大约195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是15级。那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5号之前对我省没有影响，但是6号之后，白海豚将继续西行。7号前后移入东海东部海域，可能于8号夜间到9号登陆华东沿海，也有较大可能在近海北上。那目前来看呢，随着海上的偏东气流的光顾，5号到8号，我省的云系开始增多，阵雨或雷雨呢会频频探访，那高温强度就会有所缓和，最高温度啊降在35度左右。那真正的高温解除呢，要到8号的时候，台风外围环流靠近时，部分海域啊，部分地区可能会出现大到暴雨，届时最高温度有望降到30度出头。那虽然台风的路线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但是7号起，东海的海面的风力会明显的增强，海上的防台要准备起来了。那我从省海洋经济发展厅了解到呢，受到台风的影响，原定8月5号4种作业专项捕捞渔船推迟出海生产，也就意味着，第一波野生的梭子蟹要迟到了。那关于台风的最新动态啊，我也会密切来关注。佳佳，
0: 好的，小蔡，谢谢。
2: 在炎炎夏日里，全省各级工会正大力推进驿站的迭代升级，从冷可取暖、热可纳凉的基础保障，到身心关爱、家庭托管的多元服务，为户外劳动者们撑起了清凉港湾。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琦佳的报道。
3: 走进杭州市春江街道春雨社区爱心一家工会站，150平米空间，宽敞明亮，舒适凉爽，充电宝、微波炉、饮水机等一应俱全，满足外卖骑手、环卫工人等户外工作者的多元化需求。外卖小哥王潇说，这里已成为周边户外劳动者第二个家。
4: 春雨社区每个月都给我们准备了很多关怀活动，这次夏天送了我们很多防暑清凉的东西，觉得心里还是挺温暖的。
3: 春雨社区居委会主任梁平说，自去年8月建站以来，驿站月均服务新就业群体近1000人次，今年还特别新增了图书角。
5: 他可以选择自己爱看的一些书，让他在工作之余呢，可以得到一些文化上面的熏陶。
3: 近日，杭州临安青山宝龙爱心一家正式投用，驿站落地青山湖宝龙广场5号门，地处户外劳动者作业密集区域。爱心一家配齐全套便民设施，还配有 AED 自动体外除颤仪。青山湖街道总工会专职副主席许静说，他们还将在这里定期联动多部门开展便民公益服务，现场接待劳动维权、民法典政策咨询等，邀请临安区急救中心医师实操演示心肺复苏、创伤包扎等急救技巧，提升一线从业者自救与应急施救能力。
6: 预计辐射整个青山湖商圈及周边的作业区域，月均服务受益人数将超3000人次。下一步，我们街道总工会将进一步规范驿站运维，丰富服务内容，真正把工会娘家人的温暖送到每一位户外劳动者的身边。
3: 据省总工会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省已累计改造提升站点近3900家，基本实现15分钟服务圈全覆盖。劳动者通过手机电子地图就能实现指尖可查、一键导航。在基础服务上，全省站点统一推行标准化服务，统一配备座椅、空调、饮水机、应急药箱，夏天有凉茶、绿豆汤，冬天有热水、暖贴。为了让外卖小哥能吃上一口热乎饭，很多站点还统一配备了微波炉、冰箱，甚至推出暖心餐。在余姚谭家岭西路志愿者公园的天天志愿者服务站，一台蓝色智能柜里整齐码放着面包、泡面、自热米饭等即食食品。这是余姚市总工会联合当地公益组织推出的暖暖的一餐志愿服务项目。余姚城区共有3台这样的智能柜，免费餐食每周一、三、五开放，新就业群体及五星级志愿者无需预约，有余量即可扫码自取，全年计划发放不少于16000份。余姚真爱公益服务中心负责人曾瑶瑶说，
7: 我们选择智能柜这种形式，就是考虑到新就业群体、五星志愿者工作时间不固定，能让他们随到随取，随时吃上口热的，同时也避免食物浪费，让有限的资源帮到最需要的人。
0: 炎炎夏日，省内各地动物园的小动物们也在享受着消暑套餐、花式度夏。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新月和实习生熊一涵的报道。
8: 上午九点多，杭州动物园的室外温度已经达到37度，杭州气象台也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园方给小动物们送上专属冰品，保育员将西瓜、苹果、提子、黄瓜、红枣等瓜果零食加水，在冰柜里冻上一整天，做成限量满满的水果冰。在亚洲象室外活动区，体型庞大的亚洲象正用鼻子和前脚配合着吃水果冰。保育员叶伟新说，今年还新提供了椰青的水果冰。
9: 如果椰青是那种硬壳类的东西啊，它会先用脚给它踩掉，再用嘴巴嚼。每天大象使用的冰块降温呢，总共是4块的量，一块大概是40斤左右的重量。我们会提供一些应季水果，比如说含水分量高的西瓜，我们每头象大概配备有10斤的这样子。我们每天会有2次的一个人工冲水给象冲澡，也是给它降温措施。
8: 水是夏日天然降温神器。杭州动物园里的亚洲象馆、熊山、猴山等展区均配备专属吸水池。在棕熊活动区域，工作人员往吸水池放入了6条鱼，棕熊用厚重熊掌用力拍打水面捕鱼，上演趣味水花大战。动物园动物管理科副科长陆玉良说，希望棕熊能尽量多在水中和阴凉的地方玩耍。
10: 说熊科啊，大部分动物它都生活在温带和寒带地区，对这种炎热的夏季呢，其实我们还是比较担心的。我们发现在阿拉斯加的棕熊啊，它又喜欢在激流中捕鱼的这么一个习性，我们尝试呢也在水池中呢也给它放了鲫鱼。棕熊呢如我们期望的这样，大部分时间都在水里面玩耍。
8: 在温岭动物园，园区科学调整优化动物的饮食结构，饲养员李延晓说，
11: 这个食物建筑是这个
12: 食物就是鸡胸肉、鸭脖、瘦牛肉，每天都要定时定量的给吃，因为夏天这个天气气温太高了，食物要不停的变换，单一的食物天气一热它不爱吃，会慢慢的影响它的体质。
2: 再来关注，记者今天从杭州机场了解到，昨天杭州机场2项运输指标刷新了记录，一个是运送旅客达到16.69万人次，还有一个是起降航班1036架次，单日旅客量和航班量均创通航以来的历史新高。今年暑运赛程过半，杭州机场旅客运输量持续攀升，已经累计运送旅客493万人次，同比去年增长1.2%，日均保障进出港旅客近15万人次。杭州机场积极优化航线网络的布局，持续加大热门方向的运力投放，比如新疆方向航线扩展至克拉玛依、喀什、图木舒克等8城，每周航班量达190班次。在出入境方面，暑期杭州机场新增了釜山航线、加密胡志明市和吉隆坡等热门国际航线。伴随着免签政策红利的持续释放，7月1号到8月2号，杭州机场累计出入境旅客人数超44万人次，其中享受单方面免签、互免签证及过境免签政策入境的外籍人员占入境人员总量近60%。
0: 今天阿里巴巴正式发布新一代基座大模型 Qwen 3.8，总参数量2.4万亿，在编程、办公、科研以及长周期任务等方面实现了全面提升。它不仅能应对更具挑战性的问题，还能更可靠的端到端完成复杂任务。在权威三方榜单中，其整体性能处于全球大模型第一梯队。
2: 上周，浙江生活必需品市场运行良好，各品类价格在合理区间内震荡运行。本周，根据省商务厅的预测，受高温的影响，蔬菜保鲜和流通成本持续提高，预计价格将会维持高位运行。当前处于猪肉消费的淡季，预计价格以窄幅震荡为主。鸡蛋市场供应量小幅抬升，叠加中秋备货尚未完全启动，市场需求增幅有限，鸡蛋价格会在高位震荡运行。春季投苗的养殖水产品逐渐进入集中上市期，水产品的供给总体有所增长，预计水产品的价格以降为主。目前西瓜、葡萄和桃李等夏季水果仍处于集中上市期，市场供应充裕，预计水果均价会继续的下行。
13: 新品牌、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江新闻联播正在直播。
2: 再来刷新一组国内外方面的简讯。国家能源局今天表示，发改委能源局

0: 同比增长超5%，海洋新兴产业扩容增效，海洋工程装备新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近122%，占全球市场份额的80%以上。
1: 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今天表示，将支持内地与香港指数公司加强合作，推出更多基于中国资产的指数，共同提升中国指数和中国资产国际影响力。
0: 当地时间3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目前没有与美国进行会谈，伊朗正在与阿曼进行对话，议题涉及霍尔木兹海峡。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将于3号与伊朗进行谈判。
1: 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今天发表声明称，日本已与美国当地时间7月31号与美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他还表示，不排除根据市场情况追加干预措施。这是日美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汇市。今年以来，日元汇率持续走弱，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逼近1美元对164日元。
0: 缅甸总统办公室今天发布消息，昂山素季当天上午会见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缅甸代表处代表阿诺德巴克。作为缅甸资深政治人物，昂山素季的每一次公开露面或是官方通报都会受到国际社会的密切关注。这次公开庆祝活动的影像资料是外界观察其生活状态的重要依据。
2: 岁月如歌，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独家记忆。
3: 我是53年抗美援朝的时候拍下来，
4: 这是我们家的老照。
5: 退休之后啊，我加入了银发艺术团。
6: 我呀，教了一辈子书，卧脚变得姿
2: 势。我是一个工程师，见证了我们国家的工业发展。那些年轻时没空讲的奋斗、坎坷、幸福，让我们轻轻拾起。浙江之声有声口述回忆录《我的一生》。通过声音影像为您打造专属人生回忆录，我的一生回忆录定制正在征集中，咨询热线0571881100，倾听你的故事，记录平凡人生，感受金色年华。
1: 以上是今天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夏兰、吴月民，监制于云，感谢各位收听。
2: 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7: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2: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7: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0: 北京时间18:30，
7: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1: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8: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青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0: 获得了超能力，我能看见乡间小调，水墨画是有声音的，我跟建筑对话，品尝诗歌的味道，抚摸花朵的香气。我知道了，这种超能力叫做感受美，
1: 用每一种感官来发现美，让生活充满美。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3: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4: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5: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6: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7: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8: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9: 请您锁定 FM 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3: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0: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1: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2: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3: 接下来呢，跟大家说个好消息，我们的老朋友好视力迎来了26周年庆典。一家企业能做26年，除了眼贴本身效果好，更离不开广大听友的信任和支持。今天呢，好视力特意拿出2000份爆款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眼睛干涩酸胀的，流泪模糊不舒服的，现在拨打4008331912购买，每人直接赠送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大家可以放心试用，先体验更放心。额外呢，还有豪华生日礼包限量送，4008331912，4008331912，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中草药，搭配的是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速吸收，效果加倍。简单一贴，眼睛清晰亮堂，滋润舒服，看手机电视清亮很多，干涩酸胀流泪都能缓解，

0: 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1: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2: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3: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4: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任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3: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5: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北京时间19: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3: 永上一大药房8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8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上一。
2: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4: 浙商银行小微科创贷，满足科创小微企业多维度资金需求，快速预审，担保灵活，最高2000万元，最长可贷3年。详询0571-8765-9523。
5: 冬正夏养正当时，肾精亏虚别硬扛。明明没干什么，一天下来却累得眼皮发沉，话到嘴边怎么都想不起来。上楼膝盖发软，腿像灌了铅一样沉，虚汗严重。空调房里别人觉得凉快，你却总觉得冷风往骨头缝里钻。这些都是肾精亏虚的表现。中医讲，肾藏精，精生髓，髓聚于脑，肾精亏虚，髓海空虚，大脑失去濡养，就容易忘事，反应慢，精力差。肾精还是气血化生的根源，精血同源，精足则血旺，气血足，四肢百骸才能得到濡养，腰腿才有劲儿，睡眠才踏实。冬病夏养正当时，顺应天时培补肾精，把亏掉的底子一点点养回来。
6: 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7: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3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5: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5: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

0: 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1: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2: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0: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3: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啊跟以前不一样了。
0: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4: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5: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0: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3: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体检报告里要是有钙化两个字，有的人就很慌啊，身体里长石头了，血管堵了，是不是什么大病啊？今天给大家讲讲钙化在不同部位代表什么啊。这里面有一些是不用过分担心的，有一些呢还真就得格外重视，关键看钙去哪儿了。钙应该去哪儿啊？钙应该去骨骼和牙齿里，但是钙有个毛病，它进到血液里之后就不知道去哪儿了，得有人管它，没人管它就四处乱跑，跑到血管壁，日积月累就成了血管钙化，跑到肾脏里呢，就是肾的钙化啊，严重的就变成肾结石，跑到关节软骨边缘，软骨就钙化，跑到硬骨边缘呢，硬骨就钙化，就长骨刺。钙去对的地方是好事，去错了就是麻烦。说一个常见的钙化问题啊，肺子上有钙化灶，就是以前得过肺炎啊，比如说结核，或者是重感冒，肺里边有感染啊，然后这个病灶愈合的时候留下的这个疤痕啊，它边界清晰，多年不变，这不用紧张，定期体检随访就行。如果是大脑松果体有钙化啊，40岁以上人几乎都有啊，就跟长白头发一样，这都是正常老化的现象啊。说肝里头孤立粗大的钙化灶啊，也都是当年受到轻微损伤愈合之后的斑痕，只要肝功能正常就没事。说前列腺粗大钙化，老年男性很常见。什么叫老年男性？50岁以上啊，只要不影响排尿，就不用管啊，也没法管啊，这叫生理性钙化。钙被身体用来包裹陈旧病灶，这叫正常的善后工作，稳定了就没事。虽然钙不应该上那儿去啊，但它跟着血流它就去了啊，它不耽误事儿啊，这就不是病。但是由于代谢紊乱，沉积在容易惹麻烦的位置，这就叫病理性钙化，这就得重视。什么叫病理性钙化呢？比如说血管的钙化，身上所有的动脉血管都可以钙化啊，颈动脉、冠脉、主动脉，这都是我们能看见的，还有很多很多我们看不见的动脉血管啊。人身上的血管10几万公里长，绝大多数我们都看不见，我们能看见的血管只有几米长啊，3-4米长，剩下都看得见啊。这就不是一个单纯衰老的问题了，虽然它跟衰老有关啊，但关键是它给我们惹麻烦。因为这个钙化呀，它是受炎症刺激引起的。什么叫炎症刺激呢？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啊，抽根烟，喝点酒，心情不好啊，熬点夜，还有衰老，这都会产生炎症啊。这些刺激导致血管内壁最里边那一层有微小的损伤，然后钙沉积上去，然后沉得越来越多，一层一层又一层，这么些年不知道堆积多少层，然后血管就越来越硬，越来越窄啊。现在有的人发现血管钙化之后都不敢补钙了啊，这不对啊，不是你补不补钙的问题，钙是肯定要补，但问题是钙走错路了啊。那为什么走错路呢？因为没有领路人啊。谁是领路人？维生素 K2 就是领路人啊，这是一个。再有一个甲状腺钙化啊， 甲状腺钙化呢，它是可以惹大麻烦的。什么叫大麻烦呢？恶变就是大麻烦啊。再有一个，钙化的甲状腺它就没有办法完成工作了。甲状腺是干什么工作呢？它是完成激素分泌的啊。甲状腺素分泌它是一种激素，这个激素不好好分泌，它就会干扰人所有的一些活动啊。你比如说有的人他就睡不好觉，有的人无缘无故就出汗，有的人无缘无故就抖啊，这都是因为甲状腺分泌的激素不正常了啊，这就得做进一步检查，这都属于病理性的。第三个就是乳腺的钙化啊，乳腺簇状微钙化。女性现在有一种检查叫钼靶，是专门检查乳腺的啊。如果这个乳腺有细小的成堆的边缘模糊的钙化，这就是高危的特征啊，这个得到乳腺外科去查啊。绝大多数的乳腺钙化都是好的啊，就是我说的好就是不会惹麻烦啊，就良性的啊。但是呢它也有一部分是需要我们排除的，这大家都懂啊。第四种呢就是肾脏的钙化。刚才我讲肾脏钙化不就是结石吗？肾脏钙化严重的是结石，结石严重的是可以毁掉肾脏功能的啊。有的人肾衰呀，都去透析呀，都最开始都是因为结石，因为钙化啊。我这只是简单的说一说，反正就是一个道理，钙去了正确的地方那就没事儿，去了错误的地方那就是我们敌人。而维生素 K2 就是确保钙去正确的地方。为什么？它能激活两种关键的蛋白质。第一种叫谷钙素，这个谷钙素啊，平时是休眠，它不上班啊。维生素 K2 进来之后，负责把它叫醒，叫醒之后，谷钙素就开始工作。它干什么工作呢？就把血液里各种钙啊、钙离子啊抓住，抓住之后送哪去？送到骨骼里啊，嵌到骨骼的胶原蛋白网。就好比这垒一道墙啊，钙离子就是这个砖，而谷钙素是什么？谷钙素就是瓦匠的手啊，抓起一块砖，抹上灰，然后把砖往上一放，这钙就到位了。而谁让这个瓦匠干活呢？维生素 K2 让这个瓦匠干活，它是工头啊。这是第一种蛋白质啊，谷钙素。第二种蛋白质呢，叫基质革拉蛋白啊。这个基质革拉蛋白工作的地点在哪儿？在血管壁，在肾脏。哎，就是跟

0: 这是第一种蛋白质啊，骨钙素。第二种蛋白质呢叫基质革拉蛋白啊，这个基质革拉蛋白工作的地点在哪儿？在血管壁，在肾脏，哎，就是跟钙顺着血流想往血管壁上粘。基质革拉蛋白一看拦一个，看一个拦一个，就这儿不能停留，钙你不能在这停留，你可以在血液里经过，但你不能在血管上停留。所以说大家记住这两种蛋白质，骨钙素负责往墙上抓，基质革拉蛋白负责往门外拦，一个负责把钙送到骨骼，另外一个负责把钙挡在血管之外，他俩都得工作，钙才不会乱跑。如果维生素 K2 不足，骨钙素激活不了，钙就进不了骨骼啊，基质革拉蛋白呢也不能激活，血管没了守护，钙就往血管壁上沉啊，血管钙化就一步一步加重。为什么讲维生素 K2 是钙的总调度啊？它不产生钙，但它决定钙去哪儿。维生素 K2 足够多，钙就老老实实奔骨骼去；维生素 K2 不足，钙就在血液里乱飘，飘到哪儿就给哪儿惹麻烦。所以，钙化问题根源不是钙吃多了，而是钙没有人领路。体检报告上的各种钙化，就是身体给你发的一条信息，医生让你观察，你就定期复查。但平时该怎么做呢？该补钙还是要补钙。啊，只是要多一点严谨，补钙的时候要有量足够、活性足够强的维生素 K2 啊。好了，今天的科普就到这儿，下面回答听友提出的问题。
1: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2: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3: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4: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5: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6: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7: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
0: 啊，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8: 手机尾号7668，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9: 你好，铁峰老师好。
8: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9: 我呢已经在30几年以前了。
8: 嗯。
9: 我有咽喉炎。
8: 嗯。
9: 那个咽喉炎呢，当时是我抽烟的，我每天晚上抽烟呢，那个喉咙啊那个带很多。
8: 嗯。
9: 那么我把酒烟也戒掉了，这个当时的时候药也吃了很多，但是没用。那现在那一拖拖的时间很长了，我又30年下来了。
8: 嗯。
9: 我现在已经退休了，
8: 嗯，
9: 那么前几天呢也听你的广播，那么就你也说到那个嘴里老是有痰，
8: 嗯，
9: 吐不出去，
8: 嗯，
9: 还有肥胖，我想这个有没有办法解决啊？这个事情，你上次呢好像讲了一半，后来，那个时间到了，
8: 哦，你就健脾温阳就完了，
9: 要坚持是吧？
8: 对，坚持是关键的。
9: 一般是什么药？
8: 药有的是，很简单，参苓健脾胃颗粒三偏方就可以了。
9: 三偏方啊？
8: 对呀。
9: 我还有一个问题哦。
8: 嗯。
9: 就我晚上睡觉了，不是打呼嘛？有时候打呼打的我正常的，我一出一进一进一出。那我有时候我老婆经常跟我说了，我有时候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的时候，啊，吸进去就出不来了，那个心下。

0: 没出来，我老婆怕了，这有没有办法看呢？
1: 带呼吸机。
0: 带呼吸机，对呀、啊，我原来在三年以前我是体检的时候带了个呼吸，那个老是带呼吸机也不对啊，对吧？有时候晚上要起来，要我年纪大了嘛，要小便嘛，两三次也挺麻烦的，老是带呼吸机。
1: 嫌麻烦呢？
0: 啊，有没有办法的？
1: 做手术？
0: 什么手术？
1: 把舌头拉断，从底下提上来，把这个口腔里的那些小舌头全嘎掉。这个不麻烦。
0: 哦，这个就好了。
1: 这嘎完了之后就没有了？
0: 没有了。这个有没有关系的？有没有后遗症的？
1: 哎，你又考虑后遗症了？我告诉你，带呼吸机是最省事儿的办法。
0: 哦，
1: 是代价最小、效果最好的方案。
0: 哦，那你这个要长期带吗？
1: 这样就跟腿断了一条啊，怎么办？拄拐啊、嗯。
0: 哦，
1: 你现在觉得拐很麻烦？
0: 哦，
1: 你明白我说的意思了吗？
0: 明白了，明白了。
1: 人呐，
0: 长期用下去了。
1: 人在一些情况下，在维持功能这件事上是要付出代价的，这个代价是要对抗衰老的。
0: 哦，
1: 有些事情能这样做就已经很好了。
0: 好的，谢谢，九红老师，我每天早上听你的歌。
1: 哎，对啊，好了，
0: 好，
1: 哎，好，
0: 谢谢，
1: 嗯，再见。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心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1: 尾号0071，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哎，你好，铁峰老师。
1: 啊，你好。
4: 我想咨询你一下子，我做的就是脑动脉瘤支架。他让这好像2年之内必须得复查一下子，
1: 对，
4: 还得做个造影。完我就咨询，我也不懂呢。我想不做可以吗？我现在恢复的可挺好，我啥都能干了。
1: 我告诉你啊，
4: 啥后遗症也没落。完我不想做那造影嘛，好像还挺
1: 贵的，
4: 挺痛苦的就。
1: 对，挺遭罪。
4: 完我就寻思要不做可以吗？我问问你。
1: 啊，我告诉你啊，脑动脉瘤，
4: 嗯，
1: 要是一旦破了。一旦止不住血，这人就完了。
4: 我都已经破了支架。
1: 那是你运气好。
4: 啊，
1: 你运气老好了，你知道吗？
4: 我就破完了，就是都已经到医院一坐，都是脑后血，都已经破了，完了支架。
1: 对呀、啊，就你能救活，你知道吗？
4: 嗯。
1: 我做这行做这么多年，大多数脑动脉瘤破裂出血的人都是抢救不及时，救不了。
4: 这么危险呢？
1: 你啥事儿没有？跟我说话贼溜的，一点事儿都没有。你运气老好了。
4: 我现在就干活啥都不做，和这以前是一样的，就啥后遗症都没落。
1: 你想，你这么好，你为啥能这么好？第一，你运气好；第二，那脑袋里下那个支架支撑着你。如果这个支架堵了，或者有别的什么问题，出点意外，咋整啊？
4: 啊，那你的意思是就必须得做一下造影看看呗，是吧？
1: 我的意思是，做到万无一失，做到安全起见，你应该按照规程去检查。
4: 嗯、
1: 就好比现在咱买了一台车，
4: 啊、
1: 比如说咱哎高铁啊，高速铁路、
4: 啊，
1: 为啥中国高铁到了晚上都不运行啊？
4: 嗯。
1: 有专人在半夜要查什么？要查车。看车零件有没有问题、要天天检查，而且要检查铁轨，要检查线路。为啥高铁能跑那么快、为啥中国老百姓坐高铁的时候能够放心大胆的白天喷喷就在这道上就跑？因为晚上有那么多人不睡觉在给大家做检查。 你现在在做复查，两年后做复查，是医生想知道你这个支架准成不？
4: 嗯，对，他说那意思也是。
1: 对，要是出事儿了呢？如果哪个地方出点什么事儿，咕咚一下又出血了，你敢保证你这回运气还好啊？
4: 啊，我就以为就寻做那个特别遭罪，我就想咨询咨询你，我不做可以不可以？
1: 嗯，
4: 那让你这说就是必须得做一下子，是吧？
1: 你赌不起呀、
4: 啊，
1: 咱冒不起这个风险。
4: 啊、是、嗯、是，对，我知道花不少钱呢，做这个支架也
1: 花这些钱买命，值，你这钱花的
4: 值，
1: 太值了、因为我觉得你年纪不大。
4: 是我54岁才，
1: 是不是正好时候呢？现在、儿女也都差不多了，现在这条件都这么好，形势这么好，就是。
4: 那个
1: 景
4: 峰老师，我问一下子，我这个血压好像还就是不吃药就不行。
1: 你这高血压患者必须终身服药，
4: 必须得总吃哈。
1: 高血压患者必须终身服药，像你这样患者，您血脂还都得管理好。老多事儿了，可不是小事儿。
4: 嗯，我那天化验的时候说血脂也略微就好像高一点、
1: 哎、
4: 但不太多。
1: 这些事儿都要终身坚持啊。
4: 啊啊，
1: 珍惜眼前的一切吧。
4: 那啊、哎、行，那谢谢你铁峰老师、
1: 再见、哎。
3: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6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5: 尾号3556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6: 老师啊。
5: 哎。
6: 我想问一下，我给我自告一下，我是一个人啦，我是73岁。
5: 嗯，
6: 我们犯的是这个慢阻肺。
5: 慢阻肺。
6: 慢阻肺就是父亲也有这个肺性病的。
5: 嗯。
6: 我的爷爷爷我去年吃了几价党参吃半年多。
5: 嗯。
6: 我这个病还是不是要有还有什么也要吃。
5: 啊，慢阻肺啊是治不好的病。
6: 哦，
5: 慢阻肺需要一辈子吃药来维护症状。
6: 哦哦，我知道、
5: 哎、
6: 是的，
5: 一辈子都得用药来维护症状，
6: 嗯、
5: 一天不吃药都不行。中医讲求效不更方。
6: 哦
5: 啊，
6: 谢谢啊，谢谢老师们，打扰你了。
5: 啊，不客气，有事再打电话吧啊。哎，再见。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
1: 唯有边走边唱说，铁峰老师，我老伴儿的这个老花眼呐、啊、这个度数一直在长高啊，我们两个吧虽然都有老花眼，但是呢他在长啊，我呢挺稳，你说都是一口锅里吃饭，生活起居都一样，他怎么长我怎么不长呢？关键是我俩都吃这个蓝莓叶黄素啊，是吸收不好吗？跟吸收不好肯定是有关系啊，个体差异嘛，有的人敏感有的人不敏感，什么意思？就像喝酒似的，有的人能喝有的人不能喝，有人喝一口就醉了，有人喝一斤啥事没有，这就是吸收的问题，这是一方面啊，就是进来这一段啊，入口这一段，还有一段可能是出口，就是消耗的多啊，比如说老太太老伴儿，你俩人不有一个这个花眼度数一直在长嘛，对吧？可能他消耗的多，比如说玩手机玩的多，用眼状态用的多啊，这个都会导致你身体里的叶黄素啊消耗了。这个叶黄素啊，就相当于给眼底戴了一副墨镜一样，同样一个墨镜啊，有的人在阳光下暴晒啊，用的它就多；有的人呢，环境很好，他用的就少。所以你想一想，别光盯着入口，你考虑考虑出口的问题，减少用眼啊。微友各回各家说，铁峰老师你好，请问栓与梗他俩之间有什么区别吗？区别在哪呀？栓和梗从字面意义上啊是一样的，都是血管里头堵上了，明白吗？从病理上的意义也是一样的啊，脑血栓就是脑梗，脑梗就是脑血栓啊。微友江长立说，铁峰老师，我58岁男性，臀部皮外
5: 长了一个有大米粒这么大的瘤子，也没有感觉，一年多了也没长，还用去医院看看吗？看什么科啊？您的这个描述我没听懂，说皮外长了一个大米粒大小的瘤子啊，这个瘤子表面是光滑的吗？还是粗糙的？对吧？它和皮肤应该有接触，接触的面积有多大？啊，一年多没长，那么它有没有痛、痒的症状？都没有吗？如果都没有啊，那有可能啊是个猴子；如果是一个粗糙的啊，没有特别长大的东西，那可能就是个猴子。如果很光滑啊，又在皮里头接触面积挺大啊，那么有可能是个脂肪瘤。其实这个形象啊，怎么用语言表达都麻烦。我说姜长利这老兄啊，你用微信跟我说话，你就拍个照片发过来让我看一眼不就得了吗？对不对？你拍清楚了，我一看就知道那是啥，何必拿嘴说呢？微友傲雪梅花说，我鼻子最近几乎不通气儿，什么原因？如果去医院看应该挂什么号？要可以吃药改善该吃什么药？你应该先到医院看看不通气儿原因是什么。如果是鼻黏膜肿胀过敏导致的，咱们就抗过敏；如果是长个息肉，那就只能做手术了；如果是鼻中隔偏曲，也只能做手术。会不会找到个家？就算下面位有叫昙花一现，好，昙花一现虽然只一现，却是最美丽的绽放，也挺好，生命充满了希望啊。说我52岁女性，血压血糖都不高，瘦就是低密度4.0，我得吃药吗？你太得吃药了，低密度脂蛋白4.0，开玩笑，你比我高一倍，你知不知道？你是这个血压血糖都不高，你是瘦，我是胖，对吧？我挺大个肚子，但是我低密度脂蛋白低啊，我胖的那都在无关紧要的地方上，你是不胖，你那油啊全堆血里了，你必须得吃药啊。下面这位微友叫清茶，说我给我母亲咨询一个问题啊，我母亲今年69岁，前胸偏右，不定时发沉，好像有东西压着一样，有时候感觉特别难受，有时候感觉很累，有时候自己不说，听别人说话都累，每天下午5点左右浑身难受，有病态的感觉，吃过晚饭之后慢慢缓解，请铁峰老师帮忙分析一下。你这得先查呀，这不是分析的事儿啊，先查，先最起码肺片胸片得拍吧，对吧？胸腔啊，包括了肺和心脏这两个最为重要的器官啊，这两个器官都需要我们去检查啊。我希望你拿着这个检查结果出来了啊，我们再讨论下一步的问题。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尾号2326的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2: 啊，铁峰老师，你好。
3: 北京时间19:59。
4: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哎，你好。
2: 好，我等你说，我升职了，铁峰老师。他有一点多动症。
0: 啊，多动症。
2: 他那多动症的药呢，得吃盐酸脱膜石丁胶囊，这个药了吃一年多嘞。我想这个长期的，还有一个是顺尔宁啦，这个药长期的。
0: 顺尔宁对。
2: 他这个药长期在吃，我是想这个药在吃，脑子是不是会副作用太大了啦？
0: 不，你这想法错了。副作用大不大你也得给他治，因为小孩多动症如果不在发病初期及时治好的话，这孩子人生就毁了。
2: 那他身体了很热，是不是可以？
4: 北京时间20:00。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1: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2: 暑期出国旅游，就刷中航信用卡。
3: 年底前，中航信用卡境外线下消费比比返3%，卓俊信用卡再加码，比比消费返1%，无上限。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0-65566。
0: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4: 永上一大药房8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8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上一
5: 健康小贴士：
6: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伙保护好眼睛，特别是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干涩酸胀的，不敢看。看东西啊，越来越模糊，出门还怕光，迎风就流泪，真是很影响生活。大家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成分道地、人参、黄柏、石斛等10多味中草药，还有国家专利促渗技术，眼睛吸收的更快更多。简单一贴，眼睛清亮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楚很多，干涩流泪轻松缓解。今天不管新老用户，只要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购买，每人多送78元蒸汽眼贴。你先试用几天，无忧体验更放心，再送你一台豪华收音机，手速快的10分钟内打进电话，再送你安神助眠的枕头，3重好礼直接送。赶紧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7: 别的东西它补一下的，指甲也要咬
8: 啊。那可以健脾。
7: 健脾啊？
8: 啊，可以健脾，那不要紧，那不要紧，现在把多动症赶紧治好。因为你脾虚啃指甲，那只是躯体上的障碍，多动症是心理上的障碍，是灵魂上的东西。如果不及时治好，他的人生就毁了，知道吗？一个多动症的孩子在社会上根本没办法工作，没人要他的，什么也干不了，人生就完了。所以这件事情非常重大。中国老百姓对心理疾病的治疗一直都不上心。而心理疾病产生的后果极其严重，有的人一辈子一事无成，学什么都学不好，其实就是因为童年时心理问题没治好。
7: 他也开了好多地方，上海也去开了，
8: 不用费那么大劲。你不宁波的吗？
7: 哎，对对对，
8: 宁波康宁医院有个儿童心理科，有个主任叫张文武，你找他就行。
7: 哦，张文武。哦，张文武。
8: 啊，宁波市康宁医院。儿童心理科，找他就行，完全可以啊。
7: 哦，他上海开的嘞，这个要长期在吃，1年多了，我想是不是这个要长期在吃，是不是身体没有这么差啊？
8: 你想错了，不要再讲了啊，按医嘱来，你没得选择啊。
7: 啊，好，
8: 要坚持用药啊。
7: 刚才补一些什么，金峰老师啊？
8: 刚才我说了，给他健脾嘛。
7: 啊，健脾。
8: 嗯，小孩吃那健脾丸就可以啊。
7: 哦，那好，好，
8: 再见，
7: 麻烦你啊，好，谢谢啊。
9: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0: 服务之江沃土，情系鱼米之乡，永上一健康大药房以匠心守护江浙百姓健康。我们不只是本土药房，药师团队苛刻遴选良品，融合中医药智慧与现代生物科技，每一次推荐都经得起时光淬炼。我们更是靠谱药房，从道地原产地到严选专柜，从专家论坛到溯源探厂直播，健康品质听得见，信得过，自然本源，科技赋能，品质保证，安心购药。永上一健康大药房，做百姓信赖的专业药房。咨询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咨询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健康之选，安心托付，就选永上医。
8: 手机尾号7167，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0: 哎，金峰老师你好。
8: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10: 哎，我有两个问题哈。我先请教一下。第一个，我自己就是我今年是50周岁。但是我那个

0: 小冰呢老是要漏尿，还有一个憋不住，次数多，那个频率很多，但是尿量很少的。
1: 明白。嗯，我跟你说啊，妹子，你要听我的，你从现在开始就练提肛运动。
0: 提肛运动我有时候也在练，但是我好像不会练那个动作，好像可能
1: 不到位，是不是？
0: 哎。
1: 但是我告诉你，就你这个年纪，这招是有用的。你没练好，咱说没练好的，对吧？
0: 嗯。
1: 但是你应该练，因为这东西有用，你就应该练。
0: 老是坚持不住了是吧？
1: 那怎的？你非得做手术啊？是不是？咱不到做手术那程度呢吗？为啥我先问你年纪啊？你要说你70岁了，我就劝你做手术了。
0: 嗯，以前我这个东西我其实老早有了，十来年之前也有了，那时候还是开那个自来水龙头开凿，它就自然而然流出来的。上次去医院检查，他说要做一个手术，就是里面好像装个弹簧。他天天也怕的，所以我不做。
1: 你要说你十多年前就这样，说明什么？你一身的正气气血虚弱至极呀、啊，非常弱。那你40多岁就这样的话，那太不应该了。其实你这个病啊，真就是从50岁开始有的。你要说现在才有，那我还可以理解。10多年前就有，那你身体太弱了，你太不珍惜自己了。
0: 我以为是憋尿憋出来的。
1: 憋尿可以导致这种情况，但这只是一部分。我跟你讲，憋尿为什么会导致它漏尿呢？哈，
0: 嗯，
1: 人为什么能把尿憋住呢？就是这个尿的尿管啊，在膀胱和输尿管之间，它有一个阀门，这个阀门有一圈肌肉。
0: 嗯，
1: 这个肌肉呢，像女人扎头发那个头绳一样，是一圈的。它把这个输尿管这个管呢给掐住了，掐得紧紧的，这样呢就不会漏尿。但是啊，那个头绳你没发现吗？头绳用个一段时间它就松，
0: 嗯，
1: 就得换。头绳能松，人的肌肉也会松。那什么东西能让我们的肌肉保持状态不松弛呢？我们管这叫中气。
0: 嗯，
1: 中医管这叫中气。那么西医是怎么治这个病的呢？西医治这个病啊，一看你那肌肉松了哈，那肌肉原来是一拃长啊，20厘米长，对吧？
0: 嗯。
1: 他给你切掉10厘米。
0: 哦。
1: 切掉十厘米，两头一掐，它不就紧了吗？
0: 那
1: 他又能对付10年，这是西医的做法。中医的做法是什么呢？既然是中气不足，我就给你补中气。等你中气补上来之后，你会发现它又紧了。
0: 哦。
1: 嗯，但是补气补血补中益气调和五脏是需要时间的。
0: 啊。
1: 嗯。
0: 好的，坚持吃，然后做一个提，你说那个提肛运动。
1: 提肛运动要锻炼啊，要把这个盆底肌锻炼起来，每天收放收放，要练到那块的肉又酸又疼，你才叫练了。而且每天都要练，一天要练2次最起码的。
0: 啊，
1: 养生是需要投入的，投入的不仅仅是金钱，还有时间呐。
0: 嗯，对的，
1: 好吧。
0: 李峰老师，还有一个问题哈。
1: 嗯。
0: 就是我妈她今年是八十岁了。
1: 嗯。
0: 然后她前段时间是耳朵聋的呢，我年纪大了，我想想应该那样的。现在她是耳朵就是像敲锣一样，当当当当，一天到晚这样子敲着响。
1: 嗯，她这个事儿的根本成因呢是肾精不足。其实你俩都应该吃什么呢？调五脏的那个方会比较好一些，因为那个比较全面。反正啊，我今天跟你讲的意思就是什么呢？你这种状态切得补一阵子呢。啊，
0: 好的，
1: 好，
0: 哎，
1: 再见啊。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接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微友慢慢走，说我每年夏天呢，这心脏这都不太舒服，就感觉闷闷的。说吃辅酶 Q 十行，真的假的？夏天呢，温度高，血管扩张，供血就会变慢啊，就像那个水压没变，水量没增加，但是呢管子粗了，那水流动的就慢了啊。辅酶 Q 十能够帮助心肌细胞产生更多的能量啊，能够改善 一些由这个问题带来的一些症状，可以吃辅酶 Q 十这东西，大多数人都可以吃啊，只要量合适啊，是可以吃的。但你别耽误这事儿啊，就是别耽误检查，该上医院上医院啊。下面没有，我是熊孩子，说铁峰，我姐夫今天65岁，啊，今儿过生日哈，医院诊断多系统萎缩。哎呦，这个一谈到这类重大症状的时候，铁峰就没有心情开玩笑了啊。症状是什么呢？浑身没劲儿，啊，两手抖动，两腿膝盖以下浮肿，早晨见轻，说话清楚，流口水，痰多便秘，怎么治疗？怎么吃药？中医治疗认为这样的患者是阳虚之症啊，阳虚。为什么说早晨清？早晨是一天阳气升腾之时，所以他那时候清。随着阳气升腾的开始。

但是他阳气底子薄啊，挥发着挥发着就挥发没有了，于是症状又都出来了。所以这样的人要是中医治疗，一定要补肾阳，一定要补肾阳。微友磁静，磁铁的磁，安静的静，他说我儿子得了脑部畸胎瘤，刚做完手术，想麻烦问一问，脑部畸胎瘤吃什么中药可以控制不复发？没用，什么中药都不能够保证他不复发的问题。但是据我所知，手术完了之后基本上就完事儿，不会再长了啊。所以我觉得你不用太紧张啊，不用太紧张。微友老妈，哎，你这名起得好啊啊！说我是一位76岁的老人，可不嘛，有高血压已经5年了。以前吃降压药，血压能降到120-80，可是现在吃降压药也降不下来，一直是140-90。这个血压正常吗？我吃的降压药是替敏沙坦，每天一片，请铁峰老师给指点指点。我看你这个降压药啊，维持这个现状就可以了，不必再调，不必再加了，就吃一天一片替敏沙坦就行。关键什么呢？你给自己做一个血脂的检测啊，你看看你的低密度脂蛋白高不高啊，胆固醇高不高？你要勤喝水、勤排尿、稀释血液啊，把血脂降下来，你这个降压药的效果就好了啊。送我那种没名字的话，唯有金秋十月，我还得麻烦你，我甲状腺结节。手术了，现在术后6个月始终吃优甲乐，我就问问铁峰老师还用吃吗？这优甲乐啊取决于你甲状腺功能，医生让你吃优甲乐是因为你甲状腺功能低，所以他才给你补，什么时候能停那得取决于你的甲状腺功能，你要想停回去找你的医生做一个甲状腺功能的检测，看看它低还是正常，正常就不用吃了，不正常就得吃。微友亚历克斯，他说我是刚生完孩子的宝妈，宝宝现在1月零10天，我是剖腹产，我在刚出院1周就开始高烧，到医院验白血球14万，医生问我刀口、嗓子、乳房疼吗？我说都不疼，医生怀疑说是乳腺炎，打了5天头孢，每天早晚各一袋，后来就好了。但昨天我因为乳腺堵了，请催乳师帮我揉，喝了蒲公英煮水。我今天下午又开始发烧，37.3度，我不知道现在该怎么办。家人让我吃消炎药，因为我现在是哺乳期，我不想吃。请问有什么不吃药方法能治这个病吗？不行。首先，37.3度不是发烧，啊，我们对发烧的定义，腋下体温37.5度，寒37.5度才算发烧啊。你这个现在不叫发烧，但是。是不是乳腺堵了这事儿很重要，因为在哺乳期如果乳腺堵导致乳腺炎发作的话，影响是终生的，你可别小看这事儿啊！我建议你到乳腺外科接受正规检查，孩子哺乳这事儿可以改为奶粉，不会改变什么本质上的问题啊。新生儿初乳孩子已经吃到了啊，这就可以了，如果迫不得已你要继续哺乳的话，对你和孩子都不好，听明白我的意思了吗？

0: 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尾号1898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 哎，你好。
0: 嗯，你好。
1: 是解放老师哈。
0: 哎，是我，你有什么事儿啊？
1: 那个就是那胃，不好。
0: 怎么不好？说说症状。
1: 就是有时候就是经常那个烧痒，一直痛，会痛到好像痛到喉咙上来一样。
0: 哦，我知道了。你这种感受我经历过，我知道怎么回事。我问你几个事儿啊，你有没有给自己做过幽门螺旋杆菌的筛查？
1: 就是不是那个插管的那种吗？
0: 吹气儿的那种。
1: 就是插管检查过。
0: 你说的那是胃镜。
1: 是那个胃镜。
0: 做过胃镜。胃镜发现什么了？
1: 他就是有点胃溃疡。
0: 有点溃疡啊。那个吹气儿的那个没做过哈。
1: 那个没有。
0: 有一个吹气儿的，我建议你去做一下，用这个来了解一下你有没有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如果要有，必须要按照规范的方法治。为什么一定要查这个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呢？因为

0: 这个东西是现代绝大多数消化系统疾病的源头，它是根儿。你不治它，现在我把症状给你控住，将来也得犯。
1: 哦，是那个。
0: 所以你要到医院再做一个幽门螺旋杆菌的这么一个筛查，就是吃个药片，吃完之后吹口气儿，一吹这气儿，我们就知道你那到底有没有感染了啊。到医院给自己做一个这样的检查，好吗？
1: 啊，那是先做检查再说了。
0: 对，先做检查，做完检查，我们会根据这个检查结果为你制定一个治疗方案。
1: 啊，
0: 而这个方案呢，是什么呢？是由奥美拉唑两种抗生素啊，还有一种这个修复胃黏膜的药，一共四种药组合在一起的，我们叫四联疗法。吃多长时间呢？吃半个月就行。
1: 哦。
0: 哎，等你把这个药吃完了之后，吃完半个月了，你就每天喝什么呢？喝这个康复新液，喝一个月，喝两个月之后，哎，你这个溃疡慢慢就好了。前提条件是要做那个吹气儿这个啊。你先去做，做完了之后把这个结果告诉我，我们再研究下一步怎么办。
1: 嗯，
0: 行不？
1: 啊，
0: 你抽烟不？
1: 不抽。
0: 喝酒吗？
1: 很少。
0: 哦。
1: 抽烟也很少，偶尔就是。
0: 吃辣的吗？
1: 辣也是偶尔。
0: 偶尔。
1: 一般都是过年的时候吧。
0: 啊，行，你把我说这做，
1: 谢谢，
0: 做完告诉我啊。
1: 啊，好嘞。
0: 好嘞，
1: 谢谢天
0: 哎，再见，再见。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 FF0571-8899， 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宁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百丈路店，鄞州区百丈东路770号，朱雀社区公交车站旁。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0: 手机尾号5258，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你好。
0: 嗯，你好。哎哎，
4: 和你通话很高兴。
0: 哎，不客气，需要我做什么你说。
4: 嗯，我有几个问题想请教您啊、哦。
0: 嗯，
4: 我呢，因为精密度脂蛋白偏高呢，后来就早个两年查出就是颈部双侧都有斑块了。
0: 哦，
4: 颈部斑块嘛，现在我也其他没用什么药，就是在服，阿托发伐他汀。
0: 嗯，
4: 匹伐他汀。
0: 嗯，
4: 也就这么过。精密度脂蛋白呢，一直就是在正常范围之上啊，3.4
0: 左右啊，哦，高一点，
4: 是吧？
0: 明白，嗯，高一点。
4: 哎，还有呢，第二个呢，我就是眼睛，因为我是有6-700度的高度近视啊。
0: 嗯。
4: 在2020年底嘛，我已经做了白内障手术了。
0: 嗯。
4: 然后后来就是到现在也好几年过去了，还是感到那个。眼睛有时候，很糊啊，去看看复查一下呢，也就是再检查一下，也没说什么，就是让我滴滴眼药水啊，什么人工泪液啊这种东西啊。
0: 嗯，
4: 也做了一个眼睛，又做了2次的激光，就是呢，他说好像眼睛里面有什么小囊袋啊什么的啊。
0: 嗯，
4: 做了现在还是这样，这个第二个问题。
0: 嗯，
4: 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我的胃呢，我就是觉得我也没什么不好，做过胃镜以前也没什么问题啊、哦。但是我吃东西吃下去，不管你是喝水也好嘛，吃饭也好，
0: 嗯，
4: 并不是因为吃了太饱太胀，
0: 嗯，
4: 它就是老是要打嗝了，就是声音发出呕呕这样上来、哦，
0: 我明白，中焦不通，
4: 哎，就像。气一样的东西，
0: 嗯，
4: 就是早上起来不是要喝点水吗？
0: 嗯，
4: 这个水喝过，我等会也是，
0: 嗯、
4: 我一定要这样 就是有时候就是你不是呕出这样打出来的话了，会感觉啊，就是在胃，就像你们所说的中焦部位啊，
5: 那中焦不通，
4: 哎，就是好像有点憋憋牢的样子啊，
5: 嗯，
4: 然后就是咕就打出来，打个几次就会感觉舒服点，
5: 嗯嗯，
4: 就这几个问题我去看了，
5: 嗯，
4: 那个神经内科医生呢，他说你有些人是可能好像会什么产气吞气。叫做吞气症，我呢也没听到过，也搞不懂，他说也没什么可以帮助到我，
5: 我明白，
4: 我这几个问题想请教你，
5: 好，咱们一个一个说啊，头一个低密度脂蛋白高这个事儿简单，吃纳豆激酶就行了啊，我们之所以对低密度脂蛋白有一个严格的界限要求，不断的去管理，不断去控制，就是因为怕它把血管堵了，而纳豆激酶能够把这个堵住的地方通开，能融开，就没啥可担心的。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呢，你说你眼睛啊，做完白内障手术之后又很干哈，这个得用中医药调。哦，中医药调。你说的第三个问题，实际上跟第二个事儿，就是跟你白内障这个事儿是可以一块儿调的。您是哪里人呢？
4: 我是杭州地区萧山。
5: 啊，萧山，那个杭州啊，是大城市，它有这个浙江省中医院在那儿。浙江省中医院呢，中医内科有个主任叫张义宙，很好的。
4: 哦。
5: 张义宙。
4: 嗯，我知道，我昨天听你的那个节目，我记下来。
5: 啊，为啥我让你找他呢？哈，你这个病，你的眼睛和你的中焦不通，实际上在我们看来都是一种情绪病。跟情绪有关，
4: 但是田峰老师，我感觉我现在也就是反正退休人员在家也是很轻松很自在的，有时候呢出去玩玩，有时候在家里也没什么事，好像跟情绪有点
5: 没感觉有啥事儿，是不是？
4: 哎，是啊。
5: 我跟100个人说情绪的事儿的时候，这得有90个人得说我情绪挺好的，但是这个事儿在这摆着呢，我们讲肝气不舒啊，不一定非得有一个具体的事儿被你感受到，让你对号，啊，说我一定要有一件事情，比如说钱丢了让我不开心，啊，退休金别人涨了我没涨我不高兴，一定要有个具体事儿吗？不一定，这个事儿不一定是能够被你感受到的，但是，终究不通。吞酸爱抚这类事情跟我们这个肝气不舒这事儿是有关系的，我建议你找张一宙，这俩事儿合作一块事儿，一个事儿一块来看，吃一段时间汤药会比较好，这是一个。还有呢，有一种益生菌，我吃它呢主要是用来解决睡眠问题的，但是这种益生菌呢还能够帮助我们稳定情绪，也很好，还没多钱，很便宜，你可以试一试，好吧。
4: 好的，谢谢你哦，
5: 不客气，
4: 耽误你那么多时间，
5: 不客气。
4: 我在听你的，我听了不多时间啊，因为我也是，女儿跟我说的，我就马上去买了一个收音机来听啊、
5: 哦。
4: 哎，然后我在听的当中呢，就觉得很长知识，谢谢你。
5: 哎，不客气啊，有事打电话。
4: 还有我有那个体检报告什么，我发在微信上。请你有时间也帮我这么复一眼，
5: 好的，
4: 如果有什么地方需要，你也提示我一下，
5: 好的，
4: 谢谢您，
5: 不客气啊，好，再见。
6: 铁峰帮你忙，
5: 尾号6657的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7: 哎，你好。
5: 哎，我是铁峰。
7: 是我啊。
5: 啊，是你。
7: 哎呀，铁峰老师，那个我有个事儿想问问你。我是那个结核性心室性肺炎。
5: 哦。
7: 我这个得了10多年了。10多年呢，最近这段时间可能又犯了。又犯了完我就吃那个内五平一烟井还有鸡肝甘肽乐 B6, 维生素 B6。我已经吃了3瓶了。那个，我这用不用停一段时间再吃？
5: 不行，
7: 啊，
5: 不行，
7: 啊，不能停啊。
5: 对， 医生没告诉

0: 告诉你们，烟景这样的药一般都要吃一年以上，这必须严格遵医嘱啊！你得定期回去跟你医生见面去。
1: 啊啊啊！
0: 你三瓶快吃了，赶紧回去找你大夫。
1: 啊啊啊！
0: 一定要定期回去跟他谈，让他了解你的病情，根据你的病情酌情调整药物剂量。这个药的副作用极大，但目前看这个药能救你命，你可千万别含糊啊！
1: 啊，对对对，这个对肝脏。伤害特别大，
0: 是，但没办法，谁让你贪这事儿了呢？
1: 是是是，
0: 贪啥事办啥事儿 啊，没有办法。世界上药物损伤、药物毒性最大的排头一号的就是抗结核药。
1: 啊啊！我这个回去得问问大夫啊。
0: 你必须要和你的大夫勤沟通，就这个病必须这么治。你可千万不要以为我今天在哪诊断完了哈，结核医院给我诊断完了，诊断完之后我就可以走了，啊，以后再也不见医生了，不行，每个月都回去跟医生见一面啊。
1: 哎，好嘞，谢谢啊。
0: 嗯，再见。
1: 哎哎，好嘞。

0: 就被拦截了，随着粪便一块儿排出去，就等于白补钙了。关键什么呢？浓茶的利尿，尿一多，钙流失就多。那怎么办呢？茶好，但是怎么喝呢？淡茶，别把茶泡的那么浓、那么苦，颜色那么深啊。再有就是补钙，前后那一两个小时就别喝茶了，尤其是浓茶，让这个钙呀先进到血液里，别让这个鞣酸在肠道里就给截糊了啊。就这么一个小调整，就能提升不少补钙的效率啊。好的，今天节目就到这儿，再见。
1: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呀，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2: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3: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1: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4: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5: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康复科的李宗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1: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他。
6: 啊，谢谢铁峰老师。
2: 哎，不客气啊，
6: 很高很高的。
2: 谢谢啊。
7: 这些老百姓就是非常那个喜欢你，很信任你。
8: 北京时间20:30。

0: 江之声浙江元青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2: 百岁养生经，
1: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2: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1: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2: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1: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2: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1: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2: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1: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1: 健康公开课，
2: 百岁养生经，
1: 让长寿有道，
2: 乐享百龄。
1: 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3: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5: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那么咱们说，当时的这个新店子镇里有一户姓孟的人家啊，男主人呢叫孟凡堂，是个郎中大夫，女主人叫孟文氏啊，他们两口子那是姑表亲，可能就是因为近亲结婚的原因啊，两口子是先后生了6个孩子，没一个活过续齿的。好不容易啊，在孟文氏45岁的时候，这才算是生下了一个儿子。结果呢，这唯一的孩子到了3岁呀，还不会说话呢。在这个学医的行当里面，是有这么一个规矩的啊，说医生医不了自家人的病，也叫医不自医。所以这两口子就只能是到县城找了一名有名的老中医给这孩子瞧瞧。结果这一瞧就发现问题了，老中医说他们的孩子

是在娘胎里落下的毛病，天生就是个弱智傻子。这一下啊，可把老来得子的孟大夫两口子着急坏了。孟大夫也是因为这个事儿哈，大病了一场，为此还留下了病根儿，身体状况呢也是一直都没有恢复过来。不过好在啊，自己也是个大夫啊，平时在生活当中呢也是尽可能的规避掉一些对身体不好的一些生活饮食的方式。当然呢，若不是他是郎中啊，他媳妇儿孟文氏也根本不可能在45岁的高龄还能生养。但是这一胎那也成了孟文氏最后的一胎了。所以这孟大夫两口子啊，想来想去，想出了一个用钱从外地收养一个女娃子，给他们这个傻儿子做姐姐，让这个姐姐呢陪着孩子一点点长大，等到孩子成年懂人事儿了，再跟收养过来的这个女娃子生个孩子，趁着他两口子还有能力把这个孩子给带大了啊，这也算是给他们老孟家留下个香火了。那咱们昨天讲到了，这铁蛋两口子商量好啊，又哄骗婴儿说是去给他治眼睛去，就赶在天还没亮之前赶着牛车去往了口外新店子镇的孟家。等到了新店子，打听到孟家之后，铁蛋也是悄悄的过去啊，事先先询问了一番。这孟大夫呢当年已经60岁了啊，孟文氏呢也52岁了，典型的小脚老太太啊，也是拄着拐杖一扎巴一扎巴的就从院子里边走了出来。结果刚到门口，一眼就看到了坐在牛车上的婴儿。虽然说赶了一夜的路，这个时候这个婴儿啊，他是蓬头垢面的，满脸的灰尘，但是这大眼睛小鼻子小嘴这模样啊，一下子就让孟文氏相中了。接着呢，就让自己这个当家的把铁蛋请进了院里。铁蛋转身走到牛车上，对着坐在车里的婴儿说：“妮儿，你先在车上等小叔。啊，小叔呢，先去大夫家跟大夫说说你的情况。毕竟咱们以后要在大夫这治眼睛，小叔得先跟人家交代好。”看着婴儿默默地点了点头之后，铁蛋儿也是马上啊就跟着孟大夫两口子进了院子。要说这孟大夫家的宅院呐，那可真是比地主家的配房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呀。他们家呢是属于那种前店后宅的这个房子。啊，前面呢一个两大间的门脸儿是孟大夫的诊室，就是给人瞧病啊抓药的这个地方。后面有三间房啊是睡觉的地方。铁蛋儿走的呢是位于后三间房西侧的后门。进了院子之后啊就能看到一棵梧桐树。与梧桐树正对的院东墙是一口水井。坐北的三间房呢，那分别是东侧啊孟家三口人住的房间。西侧呢是一间空房子，也是留给未来儿子娶媳妇时候住的房子。中间这一间呢是灶台和厨房。而朝南的两间诊室呢也有床铺。啊，在那两间房里住了三个15、16岁的半大小子啊，那都是孟大夫的徒弟。按照孟大夫家的情况来看，可以说啊，他们家在当时
那还真就算是一个声名显赫的家庭。毕竟啊，在当时啊，那个医疗人才比较稀缺的年代，又赶上啊，在镇里算是商业街的地方住啊，再加上这孟大夫呢又收了三个徒弟。老话讲，和尚无儿孝子多，一个徒弟胜过半个儿啊。所以说这孟大夫两口子平日子里的这个日子，那肯定是比当时大部分的国人那是要强太多了。虽然是解放了，不兴雇人了，但人家有徒弟呀。所以说这家里家外的哈，收拾的是非常整洁的。唯一的遗憾呢，就是自己亲生的这个傻儿子孟祥忠了。这傻儿子孟祥忠若是不能给他们老孟家留个后，那么在孟大夫心里啊，他是没脸见自己的祖宗的。所以啊，当铁蛋主动找上门的时候，也不光是孟文氏一眼相中了应啊，孟凡堂孟大夫那也是非常高兴的。这两口子呢，就给铁蛋让到的屋里之后，先问清楚了铁蛋的家世情况，又了解到了英儿的身世。啊，英儿当年是9岁，比他们家祥忠大2岁。另外呢，从铁蛋嘴里了解到这个孩子从小的经历，知道这孩子懂事儿、听话。两口子就想着，即使是英儿这个孩子最终不能跟他们这个傻儿子生下个一儿半女的，那起码也算是给这个孩子是找了一个可以照顾他的人了。这样等到他们两口子走了以后，这傻儿子也不至于落得一个没人管的这种下场。徒弟再好，终究是有爹有妈，有自己的家。而英这个孩子呢，打小就是个孤儿，他们老谷家能养，那咱们老孟家也能养。结果就在这一切的事儿都谈好的时候，铁蛋儿才吞吞吐吐的就把英儿被毒蛇毒瞎了双眼的事儿说了出来。这一句话无疑是给了这老两口当头一棒啊。之前和颜悦色的表情也一下子就变严肃了。这孩子无论长得多好，多勤快，多懂事儿，眼睛一旦看不见，那说的再好，那也是白搭呀。本身他们儿子祥忠这脑子就不灵，这要是再找一个瞎子，那他们的日子啊，哎呀，可就有的过了。不行不行，这事儿啊说到哪儿都不行。孟凡堂马上就否定了收养英儿的这个事儿，还不停地说，我儿子确实有缺陷，但是再怎么痴傻，也不能让他将来娶个瞎子过一辈子。说完就不住地咳嗽起来。铁蛋一看孟大夫不同意了，马上就把之前商量好的价钱是一再的往下降，最后就是一分钱不要，把婴白给他们，人家都不要了。孟大夫就咬准一句话，说啥都不能要一个瞎子，一个瞎子连自己都照顾不了，怎么能照顾他们那个傻儿子呢？这不是大清早的给他们家来添堵来了吗？说完就让徒弟把铁蛋儿赶出了家门。只是这铁蛋儿进来的时候啊，走的是后门，而赶他出去的时候呢，走的是前门。而且这半大小子赶人也不让你说话呀，赶出去就不让回来了。没招的这个铁蛋儿啊，还得围着这个新店子这条商业街绕这么一圈儿，才能赶回到孟家的后门，找到英儿
和牛车。无奈的铁蛋儿啊，这是一路往回走，一路心里还不断的想着，看来呀，这瞎了眼的人，无论他多好，在别人眼里终究是个累赘。原本商量好的价格，最后你白给人家都不要了。要说这蛇呀，也是真可气，你要毒就把人给毒死，一了百了，再不济你给他留一只眼睛，哪怕将来将就能看见点，也比这两眼一摸黑的睁眼瞎强啊。哎呀，看来这自己做的孽呀，还得自己受着吧。回去啊，还不知道小凤怎么做呢。这要是真闹到了让老爷子卖房卖地给英治眼睛，他们老谷家这点家当啊，也就全让这个野丫头败坏光了。这是铁蛋走着一路想的。那咱们说铁蛋被赶走之后啊，这孟大夫也是气得不轻，本身就有老病根儿，这是一边咳嗽一边说，这大清早的让这么个外乡人看了笑话了，幸亏是没让他看见咱们那个傻儿子，不然事儿没办成啊，我这个老脸呢都得丢到他们山西老心儿那去了。但是别看孟大夫这么说啊，他老伴儿孟文氏却有着不同的想法。见铁蛋被赶走了，四下也没人，就对自家的男人说，我说他爹呀，按说这家孩子啊，我还真挺可惜儿的。你也听到了，这孩子的命不好，从小遭了不少罪，所以呀，这孩子他从小就懂事儿，那不然也不能小小年纪为了给他爷爷看病被蛇咬伤了，不是？再者说，咱们是想给儿子找个会疼人的媳妇儿，咱们家祥仲本身脑子就不灵，这要是找个健健康康的，模样俊俏的，将来咱俩要是一走，你就敢保证人家能守着你这傻儿子过一辈子呀？到时候咱这傻儿子让人家卖了都说不准呐。孟大夫听了自己老婆子的话之后，也是感叹地说道，你说的话呀，我又何尝没想过呢？要不说跟什么人学什么人，这郎中的媳妇儿啊，天天待人接物的，见的世面，接触的人和事儿，包括自己的眼界，还真就是小凤比不了的。这孟大夫听完自己婆娘说完的这番话之后啊，最终也是做出了把婴儿留下来的决定。等到这两口子商量好之后，着急忙慌的去后门去找铁蛋儿的时候啊，发现铁蛋儿呢正好是从前街让到后街。要不怎么讲啊，这缘分到什么时候都沾着一个巧字儿。若不是徒弟赶走的巧，等孟大夫两口子商量完，这铁蛋儿也早就赶着牛车把婴儿拉回去了。也正是因为这么个巧，才让这木忙以后的婴儿有了新的落脚地儿。那么关于婴儿进了孟家之后又将经历了什么呢？咱们一会儿说。因为这个故事讲到这儿啊，大家伙儿也都知道了，这婴儿肯定是没死了，当然他还真就不能死。因为他要是死了，那到哪儿还有今天的连若云连大姐了？那喜儿岂不是跟大家讲了好几天的聊斋呀？对吧？那么既然谷秀英他没有死，那铁蛋背回来的卷席桶里边那装的是什么呢？
这花

还得从铁蛋儿回到沙湖口之后说起。那咱们之前讲到了，这口外的新店子镇距离沙湖口足足有40多里路。那就是现在如今哈，这两个地方都修了公路了，那他们的距离也得有20多公里。而当年一是路不好走，二是车轱辘它也不是现在咱们的这个橡胶的轮胎，那都是木头轱辘啊，再加上牛车本身就走得慢，等着铁蛋一分钱没拿到，赶着牛车回到沙湖口的时候，又已经是天黑了。啊，我在这儿哈，喜儿得更正一下哈，铁蛋他不是一分钱没拿到，孟大夫呢是给铁蛋配了5瓶蛇胆川贝酒，这个酒的价钱啊，可比铁蛋最开始商量说卖鹰的钱那要多得多了。这古老汉最终啊，还是靠着鹰这个孩子，才算是把自己的要求给备齐了。所以说，好人有好报，咱们得分怎么看啊？那咱们接着说铁蛋回家之后的事儿。这自从是鹰被毒蛇咬伤之后，铁蛋带着他去右卫镇看眼睛，在夜返沙湖口，再到连夜带着鹰走西口，再到再次回到沙湖口，可以说是两头不见太阳，一天一宿没见到沙湖口的人。这也算是歪打正着的掩人耳目，时间呢都搭在路上了。等到铁蛋夜里赶着牛车悄悄地进了家门之后，就把新店子孟家经历的一切都跟小凤讲了。接下来这两口子就开始商量怎么跟古老汉去讲清楚鹰这个事儿了。商量来商量去，最后就商量出来个鹰被毒蛇毒死的谎言。但是这人被毒死了，若是古老汉问起来，你铁蛋为什么不救？你又是拿什么救的呢？这就让两口子犯了难了。最后啊，还是小凤看着铁蛋带回来的药酒，有了法子。小凤心想，反正这牛和车也是要卖了给达治病的，这回药酒有现成的了，这牛和车一卖，钱咱们自个儿留下，对外人就说为了给鹰救命，把牛和车都卖了，钱也花光了。老爷子治病，咱们是勒紧裤腰带买的药酒。说完之后，小凤啪的一声就拍了一下铁蛋的肩膀，接着说，这样一来，村里的人都知道咱们为了救鹰舍出去了牛和车，为了给达治病卖了口粮，省吃俭用配的药酒，然后咱们还觅下了牛和车的钱，这可真是一举三得呀。这小凤和铁蛋把他们天衣无缝的缺德想法都商量完之后，接下来要做的就是继续让铁蛋披星戴月的赶着牛车去右卫镇卖牛了。临走的时候还不忘用几个破布头盖住草包，让铁蛋裹在卷席筒里作假。等卖完了牛和车之后，赶在晌午当街人最多的时候从右卫镇的方向回来，一定要看到有人看到自己了再去乱葬坑，并且是千叮咛万嘱咐，一定是等着有人去乱葬坑的时候再填坟。当小凤把这些都交代完之后，还不忘给铁蛋的牛车上放了一把铁锹，避免他回来的时候呢，他直接去乱葬坑，没工具挖坑，再露了馅儿。这就是咱们昨天讲到的，
为什么铁蛋儿背着卷席筒从口外正相反的右卫镇方向回到了沙湖口的原因。包括一直照顾古老汉的小凤，怎么一见到村长江大小和铁蛋儿就能说出英死了的这个消息呢？包括在古老汉得知英死了的这个消息之后，病情加重了。铁蛋儿和小凤之所以身前身后静心伺候的原因，那也是他们手里逆着原本是属于古老汉的牛钱呐，心里有愧呀。再有就是小凤由于上一次被铁蛋打了之后，他还是对于不孝顺古老汉心存忌惮的。毕竟他还不能完全肯定铁蛋那会儿是不是还在乎他爹的感受。所以说在这两口子啊，在古老汉恢复身体这半年多的时间里，无论是在外人看

0: 做着这一家人的饭菜。但是昨天咱们讲到，在沙湖口的村民的认知里，英突然的离世对古老汉的打击还是非常大的。虽然是每天有小孙子春福的陪伴，但是众人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在古老汉的脸上再也没有见到过笑模样，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目光呆滞，常常对着一处发呆的老人。边边框会发呆，看着在院里玩的小春福会发呆，烧烧火会发呆，看着太阳落山也会发呆。对于古老汉的这种情况，村长江大小是最了解的，因为他知道古老汉这一生所经历的一切。他知道古老汉从前的那间小破房里前后居住过多少无家可归的人。不过很显然，在这些人中最让古老汉难以忘怀的还是英儿。毕竟他跟古老汉吃过太多的苦，而这些苦很多都是自己的儿子铁蛋儿造成的。这一点让古老汉很难接受。同样，英儿的年龄太小了，他才九岁呀，这么小的年纪就过世。
1: 北京时间20:59。
2: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再加上他短短九年的生命当中竟是苦难折磨，也真是招人怜悯。所以古老汉对英儿的感情久久不散。江大小呢是非常的了解的，只可惜江大小对古老汉的了解却迟迟没有让铁蛋儿和小凤知道。所以在面对身体已经恢复的古老汉啊，在对待自己的小孙子如此不上心的情况之下，儿子铁蛋儿。
3: 北京时间21:00。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5: 摘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0: 儿媳妇小凤自然是对古老汉生出了很多的怨言，这也为古老汉晚年的遭遇埋下了伏笔。那么说完了铁蛋和小凤的阴谋啊，以及古老汉身体恢复之后的生活情况之后啊，那咱们还是要说回我们的故事的主人公古秀英。英在进入孟家之后的生活情况了。要说当时孟大夫两口子再次跟铁蛋交涉好之后，铁蛋这颗悬着的心算是落地儿了。于是在临走前就对英儿说，英儿，小叔已经跟这家孟大夫说好了，他可是一位远近闻名的大夫，人家说了你的眼睛能治好，只是需要的时间比较长，你要在他们家住上一段时间，等你眼睛治好了，小叔就过来接你回家。但是你在大夫家呀，一定要听话，别给人家惹生气了再把你赶走了。英儿听到小叔的话之后，一边答应着一边问，那小叔，我要是想爷爷了怎么办？

鞋带马上笑着说：“小叔不是跟你说了吗？爷爷现在的病很严重，但是小叔答应你，等到爷爷的身体恢复好了，小叔一定带爷爷过来看你。你在这儿一定要听话，别给人家添麻烦。”铁蛋儿跟英儿交代完这些话之后，便把英儿交给了孟文氏。要说人家孟家人啊，对英儿那真是喜爱有加，尤其是孟大夫的老伴儿孟文氏，那对待英儿更是像对待自己的亲闺女一样。怕这孩子刚到自己家里不适应，特意搬到了西屋。陪着英儿睡，而且开始那几天，根本就没让自己那个傻儿子过来打扰英儿。孟文是想着，毕竟英儿这孩子是他们收养过来，给儿子祥中做婆娘的，只有自己用心的去对待英儿，英儿将来才能感恩戴德的对他那个傻儿子祥中好。将心比心嘛，而孟大夫呢，对于英儿的眼睛，那也是一点儿都没含糊。每隔一段时间，都会给孩子调药，给英儿治眼睛。尽管做大夫的他心里非常清楚，英儿的眼睛是不可能治好了，但是他为了自己的儿子，还是愿意不停的去尝试。而英儿也在到了孟家之后，算是真正的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怀和照顾。再加上孟大夫家的生活条件，那本来就比古老汉家要好很多，所以英儿在心里呢，还是非常感激孟大夫和孟文氏的。同时，不明真相的英儿。也非常感激小叔和婶娘，为了给他治眼睛，把他送到了这儿。而且婴儿还非常志气，尽管自己双目失明，啥也看不见，但是对于周围的事物，接受得非常快。仅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不仅自己可以照顾自己的生活起居，同时还强烈的要求。给孟大夫全家人洗洗涮涮，他对孟文氏说，自己没瞎之前，什么都会做。不过虽然现在什么都看不见了，但是他可以洗衣服、刷锅、刷碗，他还会编筐，并且把自己在沙湖口如何伺候怀孕生产的婶娘，如何和爷爷编筐的经历，都跟孟文氏说了。当孟文氏听到一个只有9岁大的孩子这么懂事儿的时候，再看到他那双永远都看不到光明的大眼睛，也是为英儿流下了怜惜的泪水。可是，毕竟收养这个孩子是要将来照顾自己儿子的，所以英儿这么主动要求做这些事儿，就让他做吧，越做越熟练。以后也好照顾自己的傻儿子，但是咱们说，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英儿自从是到了孟大夫家，吃得好，住得好，干的活儿又少，孟大夫还每隔一段时间就给他调整治眼睛的方法。孟文氏也几乎每天都在给英儿传递。他从心里喜欢英儿，他想收英儿当自己的闺女。可是英儿却没有一天不再惦记他远在沙湖口的爷爷的。而孟文氏越是这种刻意的表达，在英儿的心里，则越是增加了他对爷爷的思念。直到有一天。孟文氏在大声的训斥完孟祥忠之后，英儿的心里也恍惚间感觉到，这孟大夫两口子还有一个儿子，而这个儿子
就是他每一天都会听到在院子里咿咿呀呀，像是经常在惹祸的梦想中。也正是这一天，训斥完儿子的孟文氏带着哭腔找到了英儿，说：“孩子啊，大娘一直就觉得咱娘俩有缘，所以从大娘的心里啊，真的是把你当自己的亲闺女一样看待。你懂事儿，勤快，模样也长得俊俏，大娘能有你这么个闺女该有多好啊。”紧接着这孟文氏又把自己之前生了六个孩子都夭折的事儿，包括自己在45岁的年纪才生下孟祥中这么一个傻儿子的事，以及这些年他对他的这个傻儿子付出了多少辛苦，操碎了多少心，都在英来到孟家近2个月的时候一股脑儿的以哭诉的方式跟英讲了出来。而英也在听了孟文氏的哭诉之后被他的遭遇感动了。那咱们说一个9岁的孩子，他怎么会被孟文氏的这些说法感动了呢？其实原因很简单，孟文氏对英说的，他对孟祥中所付出的一切恰恰是与古老汉对英所付出的一切无比的相似。所以孟文氏对英哭诉的时候，英心里想着的就是他的爷爷古老汉。但是晚年的古秀英也亲口承认了，孟文氏对他付出的关爱和疼爱真的一点都不比一个母亲对自己孩子的付出少啊。这也是英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无比的包容孟祥中，竭尽全力的孝敬孟文氏的原因。我们常说用真心真情去感化一个人，是金钱和物质、暴力和压迫是永远都无法比拟的。只有用真心真意换来的真情实感才能够更加的长远。而这一点在英的身上也被体现得淋漓尽致。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英终是没等到爷爷过来看他，也没等到自己的眼睛再见到光明。因此在他幼小的心里落下了2个深深的伤痛。一个是自己恐怕再也见不到自己的爷爷了，另一个那就是自己的眼睛以后再也看不见了，他的未来将一直生活在黑暗中了。晚年的古秀英跟自己女儿回忆这段经历的时候还说，如果没有孟大夫两口子对他百般的疼爱和关怀，恐怕自己也早就活不下去了。也正是因为孟文氏在那一天对自己的哭诉，让他由心而发感恩孟大夫两口子，并在那一天起算是彻底的成为了孟家的一员，并且是改口叫了孟大夫两口子大爹和大妈。当然这是个题外话哈，咱们还得接着说回英啊。咱们说这英既然是改了口也改了名字了，在他心里也就知道当初小叔和婶娘说给他看眼睛的这个事儿是一场骗局了。但是让英知道自己是被卖到孟家做童养媳的这个事儿啊，那还是孟大夫的徒弟说走了嘴露出去的。但是不管怎么说，这英自从是到了孟家还真就是一点罪没遭，
一点苦没吃。而且自从孟大夫这个傻儿子孟祥忠有了英儿这个姐姐之后，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这孩子像是开了窍一样。咱们刚刚不是说吗，自从是英儿到了孟家之后，每天都能听到孟祥忠在那儿咿咿呀呀的吵吵。也就是说，英儿刚到孟家的时候，孟祥忠是不会说话的。那个时候呢，孟祥忠都已经七岁了，英儿是九岁，那是1955年。但是英儿跟这个弟弟啊，一起相处了半年多之后，也就是到了1956年春耕结束的时候，那个时候也恰恰是就之前讲到古老汉每天坐在墙角发呆的时候啊，失去了英儿的古老汉每天发呆没个笑脸不言语。而得到英的孟家人每天充满了欢喜，尤其是傻儿子孟祥忠，在跟英儿相处了半年多的时间之后，人家竟然可以跟英儿无障碍的交流了。虽然是有些话外人还是听不大懂，但是这已经比之前进步太多了，起码不是咿咿呀呀的让人拆着听了。这不由得让孟大夫夫妇对英儿更是呵护备至了。所以什么叫灾星，什么叫福星啊，那是要看你拿出多少真心真意去换的。小凤总说英儿是灾星，他也从来没有真心真意的对英儿好过呀。而大家在看孟文时，人家可是找英儿来做童养媳的，尤其是那个年代，媳妇儿受婆婆打压的情况那是屡见不鲜呢。但是人家孟文氏却把英儿当成自己闺女一样看待，这就叫付出。有什么样的付出，必然就收获什么样的回报。而随着孟祥忠跟英儿一起接触的时间越长，本来智商就有点缺陷的祥忠，那更是把英儿当做了他最亲最亲的人，甚至是比他父母都亲，每天都会黏着英儿。英儿洗衣服他帮着晾，英儿做手工他就在旁边静静地盯着。自从英儿来孟家之后，这祥忠也不惹祸了，也不去前厅打扰孟大夫诊病了。而且每次得到好吃的，若是两份儿，那就跟英儿一人一份儿分着吃，若是只有一份儿，那就是自己不吃也要给英儿这个姐姐吃。古秀英儿回忆说，自己第一次吃糖葫芦，第一次吃年糕，第一次吃糖块儿，都是他这个傻弟弟祥忠给的。他说他这一辈子遇到过许多好人，但是最让他忘不了的还真就是他的那个傻弟弟。他虽然是比正常人傻，但是他发自内心对人的真诚，那是任何一个正常人都比不了的。所以在后来，他得知自己之所以来到孟家，最终是要给这个傻弟弟当媳妇儿的时候，也是没有任何的失落和伤感。他说那个时候，孟文氏早就已经给他灌输了作为一个女人的本分，同样他自己也是非常认同的。自己当时已经确定父名无望了，而且一个女人一辈子追求的无非就是找到一个真心真意对自己好的男人，跟他在一起拥有一个可以遮风避雨的家。

哪还有什么资格再提更高的要求呢？并且在那个时候，婴儿还在心里暗自地许下了诺言，那就是有朝一日他一定要找到爷爷，他坚信爷爷一定不会病死的，自己还要给爷爷接到身边，他始终都没有忘记要给爷爷养老送终。而那个时候，远在沙湖口的古老汉也是每一天都活在对婴儿的思念当中，只是在古老汉的世界里，婴儿已经死了。就这样，一边是坚强的婴儿为了自己的心愿努力地活着，一边是年迈的爷爷每一天都活在对婴儿深深的自责悔恨和无比的思念当中。从古老汉家到收养婴的新店子孟家只有40多里的路程，但是这区区40多里的路程仿佛把这爷孙俩隔在了两个世界，彼此都没有任何消息。婴儿在新店子的名字改成了祥云，每天都会被他的傻弟弟祥中带出去在街上遛弯儿。有些知道内情的邻居啊，见到这两小无猜的小姐俩，还会特意逗他们说，祥中又带着你媳妇儿出来买好吃的啦。祥中是真知道心疼媳妇儿啊。婴儿每次听到这样的玩笑，也都是委婉的一笑了之。只是祥中每次的都在焦躁的解释，这是我姐，不是我媳妇儿。当时的邻居嘛，都是喜欢这样逗孩子，说是逗，其实也是在潜移默化的说教。另外大家也是想看一下婴儿对这种说法的态度，不然呢，孟家老两口也早就出言制止了。但是让谁也没想到的是，原本因为婴儿的到来，让这孟大夫两口子刚刚看到的他们傻儿子未来生活的新归宿，却被1962年的一次变故完全改变了。而当年16岁且双目失明，被孟家人视为福星的婴儿，在这一次变故之后成为了孟家唯一的依靠。在这个过程中，婴儿又经历了哪些磨难呢？这个咱们以后再说。但说古老汉啊，因为对婴儿的思念过重，再加上年纪越来越大，又由于春福已经上学了，这铁蛋两口子啊，也不再需要古老汉帮忙了。于是对古老汉在生活上的关注啊，也变得越来越差了。长时间的营养供应不上，依靠边框赚到的每一分钱又都被铁蛋儿和儿媳妇小凤要走了。说是他那么大的年纪没有花钱的地方，攒下来的钱都要留给孙子春福，孩子必须要吃好的，需要营养。久而久之啊，一个人独居的古老汉身体变得越来越差。等到1964年，已经66岁的古老汉已经没有办法再继续参加劳动了，连自己做饭生活都成问题了。而在这个时候，已经生了3个孩子的铁蛋和小凤，却以照顾孩子为由，对古老汉的生活没有做出任何好的改变。这件事儿让村长江大小知道之后，虽然是恼火，几次的想找铁蛋好好唠唠，但是都被古老汉制止了。而就在古老汉认为自己的生命即将走到尽头的时候，突然一个从口外到沙湖口的陌生人改变了古老汉的生活。也正是在这个人的影响下，古老汉和婴儿这爷孙俩的命运又一次发生了重大的重叠和改变。我是喜儿，马玉坤。

0: 我们明天接着聊。
1: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夏日缤纷，好礼七星彩。
3: 8月4日至9月8日，七星彩赠票活动惊喜来袭。
2: 买七星彩单票金额10元至99元即可获得赠票或实物奖品。
4: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5: 浙商银行宅邸经营贷，快速解决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主经营资金需求，快速预审，最高2000万，最长可贷10年。详询0571-8765-9523。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2: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3: 简单对话。
4: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5: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6: 大家好，我们是
7: 银河快递。
8: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3: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1: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 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9: 下面给眼睛干涩酸胀、模糊流泪的朋友送播专属福利，专注眼健康26年的好视力特意拿出百万眼贴，让浙江听众无忧体验。拨打4008331912购买，直接领取78元蒸汽眼贴，没有人数限制，人人都能体验。4008331912，尤其是眼睛经常干涩酸胀、怕光刺动、迎风就流泪的，严重的眼神一年不如一年的，看东西模糊发雾，影响生活质量。真心建议您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中草药成分，用料讲究。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贴完效果很明显，眼睛干涩酸胀轻松缓解，看手机电视更清楚。还没用过的你也别犹豫，先拿回去试贴几天，亲自感受一下。10分钟内拨打电话购买的，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还有大家特别喜欢的豪华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通通送给大家。赶紧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今天的温州跻身全国文明城市，温州之窗由温州市委宣传部、鹿城、龙湾、瓯海、乐清、龙岗、永嘉、平阳、苍南、文成、泰顺宣传部和温州消防共同协办。
1: 企业强则产业兴，产业兴则城市盛。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当前温州市正以一场系统性的企业能级提升行动，通过实施头部领航、腰部倍增、小微强基三大行动，构建起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梯度培育体系，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第十五届中国国际园林博览会总结大会日前在温州园博园召开。这场历时百日、全民共享的国家级盛会，实现了城市发展与民生福祉的双向赋能，交出了有高度、有热度、有温度的精彩答卷。大会系统梳理办会成果，总结办会经验，并介绍园博园可持续运营发展计划，一系列部署标志着温州园博园开启从展期热度向常态活力的深度转型，迈入后园博时代。
2: 当时光的笔触在纸上晕染，绘就出一幅栩栩如生的国画，你是否好奇簪花仕女图中仕女的雍容闲逸？你是否想探寻西山行旅途那磅礴山水的雄浑气魄？浙江之声楚河说话，与您一同揭开国画里的美学谜题，让千年墨韵在耳边流淌。
3: 蝴蝶是世界公认最浪漫的昆虫，这点就连唐玄宗都得认。想当年他在宫里怎么玩啊？先让嫔妃们集合，然后放出来一只蝴蝶，蝴蝶落在哪位妃嫔的身上，今晚就跟谁谈恋爱。那跟蝴蝶有关的爱情，您还能想到什么呢？来看看南宋李安中的《晴春蝶戏图》，总共16只蝴蝶，8对情侣，8段爱情。有朋友可能觉得这不对了，万一出现交叉组合，这么多蝴蝶在一块儿，不见得是8段爱情吧？这也是蝴蝶最浪漫的地方，因为他们的一生只有一个伴侣，所以只能是8对情侣、8段爱情。相较之下，是不是比有些人还浪漫呢？您看画里的蝴蝶，五颜六色的，飞舞在不知道什么地方，但却能想象到这个地方一定是花香弥漫，才引来了这么多的蝴蝶。等等，队伍中好像混进了一个奇怪的东西啊，这是蝴蝶吗？据权威官网分析，这只昆虫应该是胡蜂。由于各大网站笃定的判断，结果造成在之后的很多文章当中，但凡提到这只小可爱，大家便会统一口径说是胡蜂。可它这嘴就不对了呀，人家这是典型的虹吸式口气，这种嘴只有蝴蝶和蛾子可以拥有，平时吸食花蜜啥的就靠这根能屈能伸的吸管了。胡蜂就是咬死了嘴硬都不可能拥有这张嘴。那它到底是什么呢？
4: 古代的画师们肯定不会乱画，一些画作的精细程度甚至被现代的科学家拿去当作科研资料。这幅画中的蝴蝶很多也能找到真身，
3: 比如这两只黑蝴蝶，左边的是玉带凤蝶，右边的是麝凤蝶，偏蓝的这只是灰蝶，它右边白色的这只是大翅绢粉蝶，它上面这只叫丝带凤蝶，下面这只叫二尾蛱蝶。往左看，这只也很漂亮，叫金斑蝶。剩下的8只白色的蝴蝶大概属于菜粉蝶或者菜粉蝶的变种。只有这只传说中的胡蜂，当我在蝴蝶中完全找不到它的身影时，就感觉一定是出了什么幺蛾子。于是我找到了一只蛾子，它叫赤腰透翅蛾，只能说很接近啊。但在八段爱情里，到底哪只蝴蝶的品味这么独特，咱就不知道了。可这就是爱情啊，情人眼里出西施，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当年梁山伯和祝英台的爱情，家里人也不同意，可能在他们化蝶之前，家人都觉得这是为了他们好。但爱情这东西就是这样，得他们俩人觉得好才是真的好。想来倒也神奇，传说中梁山伯和祝英台曾经求学的地方杭州万松书院，如今每逢周末就变成了相亲角，成全了一对又一对。我想也许是因为梁山伯祝英台他俩的爱情没有被成全，所以他们在努力地祝福世间所有人的爱情吧。有空来一趟爱情之都杭州，没准就遇到了。关注一下，原来国画里的东西这么多。

0: 为啥古代文人都爱拄着一根手杖呢？
1: 鲁迅最爱的古代画家是谁呢？
2: 国画世界奇幻无穷，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带你穿越画境，解读国画密码。
3: 浙江之声楚河说话，邀您共赴雅韵之约，聆听岁月诗章，品悟文化精髓。
0: 离开是否就意味着真的放下了？

见得吧。有的时候离开会变得更思念，离开会变得更在乎。来看看元代钱选的《归去来辞图》，这幅画的创作灵感来自于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但画里只画出了其中两句：“乃瞻衡宇在心在奔，同仆欢迎稚子后门。”刚刚看到自己简陋的家门，心里就一边高兴一边加快速度，家童欢快地迎接孩子们等在门口。这接下来就是中国画最厉害的地方，中国画的表达从来不会被画面局限。您看画中的陶渊明开心吗？开心。为什么开心呢？原因在画的外面。因为此时的陶渊明终于明白自己想要什么了，于是他在《归去来兮辞》的序中写道：“至性自然，非骄戾所得；激动虽怯，为己骄病。本性是自然天成的，勉强不得。虽然饥饿和寒冷让身体受苦，但违背本性去做事情，让身心都受苦。想来想去，回家吧。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田园快要荒芜了，为什么不回去呢？既自以心为形役，其惆怅而独悲。既然是自愿让心灵被形体驱使的，为什么又如此惆怅伤悲呢？”哦，忽然明白了。勿以往之不见，知来者之可追，时迷途其未远，觉今世而昨非。过去的事情虽然已经无法挽回，但未来还可以弥补。我确实入了迷途，但好在不算太远，这回应该是正确的选择。自此陶渊明辞官归隐，再也没有出仕为官。看看钱选的《归去来辞图》，再看看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就能明白，虽然钱选画的是陶渊明，但其实画的也是他自己。钱选本来是宋末的进士，但后来改朝换代了，元朝建立，钱选从此隐居起来，终身流连于诗画间。这是他们真正想要的生活吗？其实未必。陶渊明在《归去来兮辞》的最后一句是：“乐夫天命复奚疑”，意思是乐安天命还有什么可犹疑的呢？这说明什么呢？说明陶渊明可能还是会偶尔犹豫怀疑。一个人不犹豫不怀疑，就压根儿不会提，提出来了就可能是在劝自己。钱玄也一样，他可能也想出仕为官，造福一方，一展抱负，但只要自己进了元朝的庙堂，就毁了他文人忠义的骨气，所以最后他只能选择更在乎的那个。不过也挺好的，他们至少都守住了自己心里最在乎的东西，比穷尽一生都不知道该珍惜什么要强。

0: 古至今，有多少历久弥新的故事在流传？他们活在人们的口口相传中，在生活的间隙发光发热，让疲惫的身心得以喘息。生命绵绵不绝，灵魂行走其间，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探寻力量的源泉。传奇、传说、传颂，于文化的根脉中汲取营养。新闻、新事、新情，于岁月的更迭中展望未来。在旧的故事中发现，在新的故事中成长。楚河讲故事，你会发现，最后的最后，所有的所有，都会变成故事。
1: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0571-8880-0155。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4: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啦。
5: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3: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6: 儿子，
7: 爸，
6: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7: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3: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8: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9: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2: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0: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1: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2: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浙江之声楚河说历史，今天咱们来讲一讲什么样的人才能被称为秀才。秀才一直是科举考试当中最低最容易考取的功名吗？今天咱们就来讲讲这个。关于秀才，人们对他的理解最重要的大概有两点。首先，这是科举考试当中最低的功名。其次，秀才没有做官的资格。但事实上，秀才并非一直是科举考试当中最低的功名。秀才这个词啊，最早出现在春秋时期，原本不是属于科举功名的范畴，也不特指读书人，而是相当于现在的俊才、英才这样一个意思。根据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可以知道，历史上的贾谊是有记载的最早被称为秀才的人。汉武帝时期，朝廷推行官员选拔制度改革，秀才与孝廉一起成为了地方官员举荐的两种优秀人才。东汉光武帝时期，为避光武帝刘秀的名讳，秀才就改称了茂才。三国曹魏时期又改回了秀才。隋朝科举制度开科取士，最初也称作取秀才。这时的秀才是对考中功名的所有人的指称。唐初科举考试当中设立了秀才科，刚开始这个秀才科是最高的，因为要求非常高，很少有人能考中。后来秀才科被废除了，秀才一度成为了读书人的统称。宋朝的时候，凡是参加科举府试的人，无论考中没考中，都称为秀才。明清之际，秀才的意思逐渐被确定下来，这时的秀才有一定的门槛。参加科举考试的读书人，经过院试取得入学资格的生员才可以被称为秀才。考中秀才之后，可以说是十年寒窗初步获得成果。进可以去考取举人，一旦考中便正式进入为官的士大夫阶层。退则可以开设私塾，也算有个正经的职业。并且秀才虽然没有国家俸禄，但可以获得一定的特权，比如免除赋税、徭役，可以直接找县官提建议等等。于是秀才这个最低的功名成了明清两代出身贫困的读书人科举考试的歇脚所。
13: 他们往往一边通过教书获得经济来源，一边继续考取功名。但因为竞争激烈，尤其满清的时候排斥汉人做官，所以许多人就一辈子待在了这个歇脚所。清小说家蒲松龄曾经以第一名中秀才，之后就再也没有得到晋级，不得已才以写小说聊以自慰。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出国留学，境外支付，曲线缴费怎么更省心？
4: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5笔境外 ATM 曲线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3: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95566。
2: 出游就来神仙君，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君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10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之声，浙江第一声。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22:15。
1: 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
2: 买手机来电信，
1: 加入美好家指定套餐，最高可享国补500元加话费补贴2500元，相当于优惠3000元。
2: iPhone 17 Pro、华为 Mate 80等多款热门机型全都有，
1: 详询10000。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
2: 看球赛、追演唱会就升级电信 5G A，
1: 速率更快，连接更稳，时延更低。
2: 拨打10000，10元加速包即刻生效。
1: 中国电信。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一棵树一天可蒸发400000克水分，涵养土地。一亩林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67000克，一年释放的氧气可供65人呼吸。一亩有林地比一亩无林地多蓄水20吨，一亩防风林可保护100多亩良田，免受风灾。我们不需要记住这么多数字，我们可以选择少用一次性筷子，双面打印节约纸张，低碳出行。我们可以选择种下一棵树，认识一棵树的价值，呵护生命的绿色。

0: 北京时间2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出国留学，境外支付，取现缴费怎么更省心？
3: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5笔境外 ATM 取现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2: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95566。
4: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5: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6: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7: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8: 幸福
9: 奶油冰棍，
10: 和同学过生日，
11: 打一场篮球。
8: 幸福
12: 第一次和他牵手，
13: 开车连续5根绿灯，
8: 雨后的青草味道。幸福
14: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5: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6: 整个下午追剧。
8: 幸福
17: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14: 看女儿穿上婚纱，
18: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8: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3: 永上一大药房八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八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上一。

0: 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2: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1: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2: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1: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2: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1: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3: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0: 享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0: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6: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7: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8: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4: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9: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4: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 0571-8880-01。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欢迎来到南宋博物院数字化虚拟展示厅。
2: 哼，二更天还这么热闹，听书的、杂耍的、唱曲的，这难道是宋朝的勾栏瓦肆？哟，前面是个茶坊。
3: 哎，客官，来，您瞧瞧我家这茶，这味道出众。哎，您再看看，看看这茶沫。是最佳的纯白，各位，鲁雾汹涌，一展而起，周回凝而不动，遥展呐、啊！
4: 穿越千年，从晴窗细乳细分茶的惬意情趣，到以茶会友的国际盛会；从繁华喧嚣的瓦舍勾栏，到数纸城市的宜游宜居，宋韵文化藏在杭州的城市脉络中，韵之绵长。坚定文化自信，推动文化传承。

0: 北京时间0: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你听过一幅画的声音吗？这是文人墨客心驰神往的诗意画卷。
1: 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
0: 这是绿水青山生态宜居的美丽画卷。
2: 我们现在住在美丽乡村里，环境好，空气好，现在农村的农民啊真是幸福感满满。
0: 这是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活力画卷。
3: 这是山与海之间的高效流动。
0: 聆听浙江的声音，诗画江南，活力浙江。
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春雨新春补满天，
0: 一年
1: 夏暖房下
0: 四季，
1: 秋处
0: 斗转星移，日月交替，二十四节气，这部世界上最美的历法，记录着人与自然之间独特的关联。在草长莺飞的每一个角落和瞬间，如诗如画，伴岁月前行，与万物共生。品中国节气，树文化自信。

0: 北京时间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乘客已上车，请注意乘车安全。
2: 乘客你好，请系好安全带。
3: 后排还要系啊？
2: 安全第一位。你好，驾驶非机动车，请戴好头盔。
3: 啊，那发型不就乱了吗？
2: 请下车，您急需学习交通安全知识。
3: 喝酒了就别开车。
2: 就一瓶酒，肯定没事儿。
3: 一滴也不行，有事儿就来不及了。
2: 你说的对，叫代驾。
1: 安全无小事，平安是大事。
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新题材，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雕版印刷术，非物质文化遗产，每个国人的骄傲。正是它的出现，才让当时的文字传播失去了昂贵的门槛。
3: 孩儿考上了哟，恭喜恭喜。
0: 知识的界限就是这样被匠人们一刀一刀刻下去的，每一刀只有一次机会，就像生活，但哪怕只有一次机会，只要全力以赴，就能铸就文章。横平竖直，字正人也方正。

0: 北京时间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小道消息怎么了？
2: 污蔑。
1: 真相有那么重要？
2: 诽谤。
3: 你管我？
4: 攻击你怎么了？
2: 煽动。
1: 谁让你上网的？
2: 重伤。
1: 就该承受这些。
2: 毁誉。
5: 我要人肉搜索你的隐私。
2: 侵权。
0: 冰冷锋利的键盘足以敲碎他人一生，网络暴力一键拒绝。传播新时代的声音。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成长
2: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1: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3: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4: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3: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1: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2: 爸，您慢点儿。
5: 爷爷。

0: 北京时间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来，大宝贝儿，今天爸爸妈妈带你去动物园看大老虎，嗷，
2: 还要看大象、猴子、狮子。
1: 好，都要看，带上婴儿车，出发。
3: 爸，今天天好，我带您去动物园逛逛。
1: 我腿脚不便，太麻烦，不去了。
3: 不麻烦，我小时候您经常推我出去玩，现在换我推您了，上车吧。
1: 走，出发。
3: 您陪我长大，我陪您变老。
4: 百善德为本，敬老孝当先。
5: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3: 百岁养生经，
2: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3: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2: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3: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2: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3: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2: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3: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2: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3: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2: 健康公开课，
3: 百岁养生经，
2: 让长寿有道，
3: 乐享百龄。
2: 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4: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6: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而从1955年婴儿被送走之后啊，铁蛋和小凤这两口子为了掩盖自己嫌弃婴儿并且把他送走的事实，特意编造了一个婴儿被毒蛇毒死的谎言。这个谎言也成功地骗了全村所有人，包括身患重病的古老汉。当古老汉得知婴儿被毒死的消息之后，原本恢复的还算不错的身体，因为那一次的打击

一次的严重了。而这一次，古老汉病情加重，也算彻底的将儿子铁蛋儿和儿媳妇小凤对自己的最后一点耐心全都给磨灭没了。1956年，古老汉康复之后，满脑子想的都是对英儿的亏欠、忏悔。英儿是为了给自己治病才被毒蛇毒死的，他总觉得自己对不起孩子，以至于在后来身体恢复之后啊，给铁蛋儿看孩子的时候、做饭的时候、自己边框的时候，那都是无精打采的发呆，动不动就走神儿了。这样一来，让儿媳妇小凤儿那更是抓住了古老汉的不是。尤其是在小凤生了二胎之后，动不动就以自己一个人带孩子，谁都指望不上为由，对铁蛋大声的抱怨。等到1960年，小凤生完三胎，古老汉生活的状况啊，也算是彻底的跌到了谷底了。本身当年古老汉就已经62岁了。再加上之前得过瘫痪的病，即使是恢复到可以在村里溜达溜达，可以坐在家里边框填补家用，包括帮小凤照看孩子的程度。但是由于第一呢，自己年纪大了，这种生理性的影响；第二，对英儿的思念和愧疚这种心理性的影响。再加上自己本身就是先天的罗锅还有残疾，所以他的身体情况一进入60岁以后下降的特别快。那么这个时候呢，早就不能下地干活的古老汉也就赚不到工分了，自然就成了小凤眼睛里那个白吃饭的闲人。当时古老汉除了要面对小凤和铁蛋儿言语上的讥讽之外，每天也只能依靠这两口子给他送来的三个馒头充饥，平时根本吃不上什么菜。而之前边框赚到的钱还早就被儿媳妇小凤给扣下了，说古老汉是一个老人，吃穿他们都管了，留着钱也没有用，还不如给他们家春福、春雷、春雨上学用了呢。所以到了1964年，时年66岁的古老汉，无论是自己认为的还是在外人看来的，生命都已经是进入到倒计时了，感觉他活不了多久了。尽管当了10多年的村长的江大小对于铁蛋和小凤的这种做法是极度的看不惯，也是有几次找他们二人商量过这个事儿，但是二人都以人口多、粮食不够吃为由一直搪塞着。为此江大小也是无可奈何，毕竟当时的农村又早就开始走集体种粮赚工分这个生产路线了，所以对于当时一没钱、二没粮、三没土地、四没工分的古老汉，村长即使是看不惯，他也是没有办法，因为当时的粮食那都是社员拿工分换的，粮食分到每家每户的时候，他们会根据自家劳动的实际情况去分配粮食，这个村上啊就无权干涉了。就像铁蛋家6口人，3个大人3个孩子，除了铁蛋和小凤算是整劳力之外，古老汉勉强算个半劳力，所以他们家在那个时期一年到头不仅攒不下粮食，年底算工分的时候反而还会欠村上不少的粮食呢。因此铁蛋和小凤啊，这种让古老汉吃不饱饭的情况，江大小也是敢怒而不敢言。而且当时小凤还说出了，
谁要是能养他达，他们倒是不在意把古老汉分出去，哪怕古老汉的房产他们不要了都可以。这种大逆不道的话呀，再说这话都说到这个份儿上呢，江大小还能说什么呢？总不能是村上出粮食白养活古老汉吧。所以说那个时候的古老汉日子也着实是过得非常难。但是咱们常说这人呢，你一旦是心善做好事儿，那么便总在危难之时遇到贵人相助。也就是在古老汉的生活进入到如此窘境的时候，一个从口外来到沙湖口村逃荒的陌生男人改变了古老汉的境遇。这个逃荒的男人呢，当时是20多岁的模样，身体精壮，操着一口浓重的西北口音。在村长江大小的了解下，这个人名叫龙锁，祖籍呢是山西山阴县的。现在无论是祖籍五福内，还是说口外的家里都没人了。之前在甘肃依靠给人养马过活，但是后来活不起没饭吃了，于是就想着回原籍找口饭吃。路过沙湖口实在是饿得走不动了，就想在沙湖口讨口吃的再继续赶路。这村长江大小一看，哎，这龙锁啊还真是一把好劳力，心想这要是留在沙湖口是坐车把式啊还是下地干活啊，那这都是一把好手啊。尤其是当时整个的右鱼县都在开展植树治沙，正是需要龙锁这样的重劳力的时候。所以他就对龙锁说，让他先回老家看看能不能安顿，若是安顿不了再回沙湖口，他可以想办法把龙锁留下来。谁知这龙锁听了江大小的话之后啊，还真就没继续往山阴县走，就留在了沙湖口。这江大小一看龙锁这么痛快的就答应留下了，也是对他的身份产生了些许的怀疑。于是呢，在暂时给他安顿在自家先住下之后，也是派人特意的去龙锁的老家山阴县去打听了一番，确认山阴县确实有龙姓人家，有走西口的经历，这才算放心的把龙锁暂时的留在了沙湖口，但是不算沙湖口的村民啊，因为那个时候呢，全国对于外来的没有开具介绍信的人都称之为盲流，没有接收的人员是不能留在本村务农的。但是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江大小就发现龙锁不仅是赶车赶得好，种地开地植树造林，包括饮水浇灌，那都是一把能手啊。同时这个龙锁还会编草席凉席编筐编篓，可以说他一个劳力能干三个劳力的活儿。这可是把江大小给高兴坏了。于是江大小在开完村民代表会商议之后，就把龙锁安置到了古老汉家，跟古老汉一起住了。这样一来铁蛋两口子也高兴了，他们正好因为古老汉的身体不好又不能干活，每天白吃饭而烦心呢，正好就茬啊就给古老汉推出去了。这样一来龙锁在古老汉的家里，一边是可以照顾古老汉，一边又可以为村里多做一份工。而且因为古老汉的原因，龙锁也成为了沙湖口的村民了。要不说人家江大小能当10多年的村长，他是有原因的呀。
人家是真的为全村的村民谋福利的。而这个龙锁呢，因为有了落脚的地儿，有了家了，也是为了很好的感谢村长的收留，那对古老汉照顾得非常好，在集体劳动中非常的积极出色，得到了所有村民社员的一致好评。同时古老汉也是非常的喜欢他，感觉这个龙锁啊，在很多的地方比自己的儿子铁蛋儿做的都好。尤其是在古老汉身体每况愈下的时候，龙锁下工回到家也是身前身后的照顾着，包括吃粮都是两个人平均分，要吃干的就都吃干的，要喝稀的就都喝稀的，从未因为说自己干活多就多吃多占。更是在龙锁跟古老汉住在一起的前几个月，古老汉由于长时间吃不饱饭，身体虚弱的大小便都有失禁的时候，但是龙锁这么一个外来的跟古老汉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大小伙子，是竟然一点儿都不嫌弃古老汉，每到这个时候都会特意的给他烧水、洗身子、洗衣服。可以说古老汉这一辈子都是为别人活着，处处不求回报的去帮助别人，突然在自己晚年帮助不了别人的时候，遇到了一个这么把自己照顾这么好的龙锁，自然是非常感动的。古老汉在深受感动之余，也问过龙锁，那为什么对自己这么好啊？谁知道龙锁的回答更是让古老汉感动得热泪盈眶。龙锁说，我从小无父无母，只知道自己是山阴县人，一个人在口外放马养马，吃不饱穿不暖，连睡觉都是跟马睡在马棚里。可是即便是这样的生活，后来也过不了了。直到听说老家成立合作社之后，我想回老家谋一条生路。我有一身力气，我不怕吃苦，但是由于没有人证明我的出身，所以到哪儿都住不长。所以我非常感谢江爷爷和古爷爷的收留，尤其我从江爷爷那儿了解到您的一生之后，我就特别想给您养老，我这辈子无法孝敬自己的父母了，所以我就想把古爷爷您当做我的亲爷爷来孝敬，我要给古爷爷养老送终，以救赎我无法孝敬父母的内心。古老汉听了龙锁的话之后，内心也是百感交集，他感觉龙锁讲述的就像自己一样，自己10岁就父母双亡了，然后流落到给地主家放羊为生，在这个过程当中那也是吃尽了苦头。他这一生救过很多人，也帮助过很多人，但是让他唯一心里愧疚的就是那个他曾经收养的孤儿，那个曾经为了给他治病被毒蛇毒死的婴儿。龙锁是想在自己身上完成为自己父母尽孝的心愿，而自己则仿佛在龙锁身上看到了婴儿和自己的影子。古老汉想，这也许是上天的安排，让他们这对拥有着特殊经历的爷孙俩住在了同一个屋檐下，相互慰藉着，救赎着自认为错失的缘分。也许古老汉和龙锁这爷孙俩的谈话让我们很多人理解不了，但喜儿我想说的是，这就是善缘传递的魅力。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很多人因为某些原因错失了对亲情的回报，因此让自己的内心一直承受着悔恨的煎熬。
所以一旦当我们条件允许的时候，我们会不自主的把当初在我们身上停滞的善缘传递给其他的需要帮助的人身上。表象上看，我们是在帮助别人，帮助那些与我们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人，但实际上，我们也是在救赎我们自己，净化我们的心灵啊。所以，当我听到龙索尔和古老汉的对话内容之后，我也是被他们的真情所感动了。而就当这爷孙俩那一次相互的敞开心扉之后，无论是古老汉还是龙索尔，都是彼此为亲人一样的对待。古老汉的身体啊，也是因为有了龙索尔的关心和照顾，得到了很大的改善。虽然说还是不能上工参与生产劳动，但是在家里给龙索尔做做饭还是没问题的。就这样哈、啊，龙索尔一晃啊，就在沙湖口村古老汉的家里住了一年多了。随着时间越来越长，古老汉也把自己从前很多的经历过往都和龙索尔说了。尤其是自己最后一次收养的孩子婴儿。老话讲啊，人以群分，物以类聚。也正是因为龙索尔有如此的孝心，所以他在得知铁蛋儿和媳妇儿小凤儿对待婴儿的各种刁难，让古老汉他们露宿街头沿街乞讨这些事儿的时候，更是气愤不已。甚至是在许多次在上工的时候，都特意大声地对其他社员，其实主要是说给铁蛋儿两口子听的。他说他以后啊，一定是尽心尽力地照顾好古老汉这个善良的老人，只要是有他龙锁在，就不允许任何人再欺负古老汉，再让古老汉受委屈。在这一点上，龙索尔不仅是说到了，他也确实是做到了。自从这个龙索尔住进了古老汉的家里，铁蛋儿和小凤儿真的就没敢再以任何形式去找古老汉的麻烦，或者是做出任何让古老汉心里添堵的事儿。其实最开始的时候，小凤儿还就古老汉所住的那所房子最终的归属问题找村长聊过。而这个事儿呢，也确实把古老汉气得不轻。当时村长虽然没有直面否定，但也就着这个事儿给小凤一顿的批评教育。也就是从那次的事儿以后，龙索尔才特意的大张旗鼓的说出不允许自己的古爷爷再遭受到任何一点委屈的。其实从这一点上就能看出来啊，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这老人家里啊，有没有男丁帮着撑腰，结果完全是天壤之别。就这样，随着1964年龙索尔的到来啊，直到1966年两年间，古老汉和龙索相处之下，这爷孙俩的感情啊也是越来越好。只是原本以为自己余下的生命时光就在龙索的陪伴下安然度过的古老汉，在1966年的夏天又收到了让他无比震惊的消息。1966年6月份的一天，龙索在正常上工的时候，听到孙三媳妇儿跟村里人在一起议论，说自己开春的时候嫁到新店子镇的大女儿回家的时候跟自己说，她在新店子镇好像看到婴儿了，被一个疯婆子用绳子拴着在街上卖筐，长相跟小时候没什么太大的变化，就是眼睛好像看不见了。
其他人听完都说，这绝对。

这是不可能的。说英儿早就死了10多年了，而且当时村里人都看到了，是铁蛋儿用卷席筒裹着从右卫镇背回来的。包括下葬填坟的时候，村里人也都看到了，包括当时的孙三也在场啊。但是孙三媳妇儿却说，当时孙三和村长他们去乱葬坑的时候，英儿早已经被他的小叔埋完了，那谁知道那坟里埋的是不是婴儿啊？可即便是孙三媳妇儿这么说，村里其他人还是一口咬定婴儿早在10多年前就已经死了，并且说孙三媳妇儿大妮儿一定是认错人了。那长得一样的人多了，不一定是婴儿啊。结果这个事儿啊，正是凑巧啊，就让上宫的龙锁听到了。于是龙锁就叫住了孙三媳妇儿，就想打听一下事情的原委。这大家伙儿一看龙锁过来问，那害怕这事儿啊是传到古老汉的耳朵里，再引起什么麻烦，所以都是避而不答。尤其是孙三媳妇儿啊，那她更是当着众人的面儿，那就开始装聋作哑了。但是咱们身边啊，要是有那种长舌妇的人都知道，这长舌妇传瞎话的毛病啊，那是憋不住的。即便是当着众人的面儿，哎，你说她能装糊涂，她不说，等到没人的时候，她自己非颠颠的找你说出去不可。结果就在龙锁下宫往回走的路上，这孙三媳妇儿啊，还是偷偷摸摸的找到了龙锁，把自己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他了。临走的时候呢，还对龙锁说："我告诉你啊，你可别跟别人说，说是婶子告诉你的，我可啥也不知道啊。你看见没？这就是所有长舌妇的特点。"啊，龙锁自然是满口答应着孙三媳妇儿，同时他也意识到，用不了多久，这个事儿啊，一定是会在全村传开的，保不齐就传到自己古爷爷的耳朵里。所以他想趁着这个事儿啊还没有传开之前，自己先去新店子去打听打听。如果真的就像是孙三媳妇儿所说的，新店子那个卖筐的祥云就是古爷爷嘴里的婴儿，那他一定要把婴儿接回来，让这爷孙俩相认。如果不是，就马上回来制止这个谣言的传播，以免给古爷爷的心病再勾起来。他是绝对不允许古爷爷再受到任何的刺激和委屈了。于是当天晚上，龙锁就找到了村长江大小，想问对上借一匹马，并且是把孙三媳妇儿的话原原本本的跟江大小说了。他想骑着马，趁着天还没亮就出发，赶在当天就回来，争取给他古爷爷把这个事儿给调查清楚了。所以江大小也是马上就答应了龙锁儿跟对上借马的事儿，并在当天晚上就把马牵回了古老汉的家里。古老汉当时还问龙锁儿："为什么牵匹马回家了？"龙锁儿稍加隐瞒地对古老汉说："明天要去口外，去新店子办点事儿，晚上就回来。"并且第二天凌晨出发之前，把饭菜都做好了，放在了锅里，就骑着马快速地赶到了新店子镇。要说这龙锁啊，不怪人家是养马放马的好手啊，当初铁蛋赶着牛车走这条路，一来一回，起早贪黑，是用去了整整一天。结果人家龙锁天没亮就骑着马出了沙湖口。到了新店子，天还没大亮呢。但是新店子毕竟是城镇，
虽然说天还没大亮，但是集市上已经开始稀稀拉拉的上人了。这龙锁牵着马，一边在集市上走着，一边在打听是不是有一个叫祥云卖筐的盲人。结果呀，还真就让他打听到了。只是人家说，这个卖筐的盲人，一边要照顾他的疯婆婆，一边还要编筐，所以不是每个集市都能来的。如果龙锁想买筐，他可以介绍别的卖筐的。如果是要找人，哎呀，那就得碰碰运气了。因为这个卖筐的盲人已经不在镇里住了，他家是搬到了距离镇里3里外的西里屯了。当好心人得知龙锁并不是为了卖筐，而是一心要找到这个卖筐的祥云的时候，还好心地对龙锁说：“我说同志啊，我不知道你是干啥的，但是希望你能放过那娘俩，他们现在的日子过得已经是够惨的了。”这好心人的话还没说完，就让旁边的人给拦住了，意思不让他再说了。其实他说与不说，在龙锁这儿都不打紧了，因为他已经得到自己想知道的消息了。于是龙锁又快马加鞭地来到了新店子西里屯儿，在几番打听之下，终于算是让他把这个被疯婆子用绳子捆着卖筐的盲人的真实身份问了出来。与孙三媳妇儿所说的一样，这个盲人正是他古爷爷日思夜想的孙女儿古秀英。当龙锁在当地村民的指引下来到了当时的英和他那个疯婆婆住的破房子之后，被眼前的场景震惊了。这哪里是像人住的地方，分明就是一个养马的破马棚。偌大的院子，除了半间破败不堪的草房，再就是一个用来拴马的马棚。四周用土堆起来的院墙还没有1米高，而且竟是塌方豁口。一副大门还掉了半扇门板，即便是用木头顶着，也是摇摇欲坠。在那个草房前，龙锁见到一个破衣烂衫的姑娘在摸索着编着筐。虽然双眼看不见，但是编筐的速度很快。她的腰上还缠着一根草绳，草绳另一头拴着一个看上去能有60-70岁的老婆婆。老婆婆一手拿着一块干饼，一边吃着，一边用另一只手摆弄着那个盲人姑娘的头发。当听到龙锁开门进院的声音之后，老婆婆先是震惊地瞪大了双眼，直勾勾地看着龙锁，然后就大声地喊着：“别抓我，别抓我！”一边拉着盲人姑娘的衣服往自己的身前想要挡住自己。盲人姑娘连忙侧身是安慰着老婆婆，然后对着已经慢慢靠近他们的龙锁说：“对不起，我娘脑子受过刺激，你是过来编条的吧？”龙锁在距离这个盲人2-3米距离的地方停住了脚步，然后清了清嗓子，轻轻地问了一句：“我想问问，这里有没有一个11年前从沙湖口村过来的名叫古秀英的人？”其实当龙锁提到沙湖口的时候，他就已经看到这个盲人姑娘刚刚还微笑的脸瞬间变得表情凝重了。等到古秀英3个字从龙锁的嘴里说出来之后，这个盲人姑娘的眼泪一下子就掉了下来。然后他本能地扭过头，用自己满是补丁的衣袖擦了一把眼泪，惊慌失措地问了一句：“你是谁？
找谷秀英有什么事？

他的眼泪一下子就控制不住了，因为这个名字他已经11年没叫过了。他之所以没有表现出太大的惊讶，完全是因为这2年他经历太多的变故了。再就是龙锁儿那极具特色的西北口音，让英儿的内心多了一丝警惕。他不知道这个陌生的声音又是来干什么的，直到他从龙锁的嘴里了解到自己的爷爷依然还活着，并且在这11年间没有一天不再思念想念他，才承认了自己就是谷秀英。当年已经20岁的英在听着龙锁对自己讲述自己离开爷爷这11年间爷爷所过的日子时，早已经是泣不成声了。也正是因为如此，英儿对龙锁放下了防备之心，并且告诉龙锁自己就是谷秀英，自己也从来没有忘记过爷爷，只是自己从眼睛被毒蛇毒瞎之后就再也没有走出过新店子，更没有人带他再去沙湖口找爷爷。再有就是他大娘孟文氏一家对他的关怀和爱，让他不敢轻易做出伤他们心的事儿。也就是英儿流着眼泪给龙锁讲述自己这些年经历的时候，他身旁的那个疯婆子还一边给英儿擦着眼泪，一边对英儿说，祥云，不怕，娘在呢，把这个坏人赶走，我害怕他。龙锁看着眼前这段关系复杂的娘俩，一时之间也是不知道说些什么了。但是他这一次的到来，起码是让他证实了英儿还活着。虽然现在的生活条件比较艰苦，但是只要他谷爷爷一句话，他完全可以把英儿接回沙湖口，让这对阔别了11年的爷孙俩重新的生活在一起。所以龙锁在那一次见到英儿之后，便马上对英儿说，自己明天就带着爷爷过来看他，就迫不及待的带着这个好消息赶回了沙湖口。果然不出龙锁的预料，当他回到沙湖口的时候，天还没有黑。去队上还完马，正在往家走的时候，就看见古老汉已经站在自家的院墙边，拄着拐杖，焦急地等着自己。见到龙锁回来了，马上就问：“锁儿，我听他们说，英儿还活着。”龙锁听了古老汉的问话，也是激动地对他说，是的爷爷，英儿还活着，我怕他们说的是谎话，所以我特意去了一趟新店子。古老汉还没等龙锁把话说完，就着急地问，他现在过得好吗？跟谁在一起生活？你为什么没把他接回来？龙锁看到古老汉那双充满期待的眼神，他没忍心把英儿双目失明的消息和他现在的处境告诉古老汉，只是稳了稳情绪对古老汉说，古爷爷，我毕竟是个陌生人，他怎么可能那么轻易就相信我呢？所以我马上赶了回来。对对对，英儿从来没见过你，他不能跟你回来，我去找他。锁儿，你现在就带我去找他，咱们现在就去啊，去晚了英儿又该走了。看着古老汉已经焦急的有些失态的神情，龙锁也是极力的安慰他说，古爷爷，这天都黑了，咱们赶夜路过去不安全，等明天天一放亮我就带您去。古老汉哪里还能等到天亮了，他的情绪也彻底失控了，一会儿哭一会儿闹的对龙锁说，不行，去晚了就来不及了，现在就走，我去接车。锁儿，

0: 听爷爷的话，咱们现在就走啊！现在就走。我想婴想了11年了，我一直以为他早就死了，这孩子一定等着见我呢。咱现在就走啊！说着话，就直奔队上，说什么也要接戳，连夜赶去见婴。等到了队上，跟村长说明情况之后，村长江大小也是非常理解古老汉的心情，但是考虑到安全问题，给了他们爷俩套了一辆牛车，龙锁又拿来被褥铺在了车上，让已经68岁的古老汉坐着能舒服点儿，然后就连夜赶着牛车去往了新店子。这一路上，龙锁也是不断的给古老汉灌输“只要人活着，比啥都强”的思想。关于生活过得不容易，咱们可以帮助；身体若是出现哪些不方便、障碍或者是残疾，这些在生活当中也是很难避免的。只要人是好好的，那就是最让人开心的事儿啊！等等吧，总之。就是怕古老汉见到婴之后，看到婴生活的环境，尤其是见到婴已经双目失明之后，身体再承受不住这么大的打击。但是古老汉似乎对于这些都不是很关心，而是激动地将他和婴之前在一起生活的点点滴滴又跟龙锁讲了一遍。本身夏天就是天长夜短，再加上他们又赶了个牛车，等到了婴儿住的新店子西里屯的时候，天也开始见亮了。龙锁把车拴在了婴儿家的大门口，刚要上前去敲大门喊人，就被古老汉制止住了。龙锁惊讶地说：“爷爷，到了，就是这家。”古老汉一边透过墙头向院里看，一边说：“我知道，但是咱们来得太早了，婴儿还没起来呢，咱们在外面再等一会儿。”就这样，古老汉和龙锁就静静地在婴儿的那所破败的院墙外，一直等到婴儿用绳子拉着她那个疯婆婆从那所破草房里走出来。龙锁看到古老汉震惊地看着，摸索着用湿布头给疯婆婆擦脸的婴儿，然后一个转身，捂住嘴，靠在墙边，蹲在地上，就开始隐忍地哭了起来。龙锁看到哭泣的古老汉，也是弯着身子，小声地对古老汉说：“婴儿跟我说，当年他被毒蛇咬伤之后，眼睛就再也看不见了。铁蛋叔给他送到新店子的孟大夫家的，开始的时候说是治眼睛，结果治了2年多也没治好，就也放弃了。”听到这儿的古老汉，一只手捂着嘴，一只手握紧拳头，不断地敲打着自己的胸口：“都是让我害的，是我把妮儿给坑了。”也就是在龙锁对古老汉说：“古爷爷，咱们不是说好了吗？只要人活着，比啥都强。”这个时候，婴儿家的大门被打开了。龙锁哥，是我爷爷来了吗？婴儿听到声音走了过来，颤抖地问了一句。也就在这个时候，跟婴儿用草绳拴在一起的疯婆婆看到龙锁和古老汉之后，大喊了一声：“别抓我，别抓我！”然后就要往屋子里跑。她这么一跑，一下子就把双目失明的婴儿给拽倒了。龙锁赶快过去扶起了婴儿，然后用随身的刀割断了绳子，一边哄着一边吓唬着，给婴儿那个疯婆婆给支走了，留下了婴儿和古老汉在大门里面。 此时双目失明的婴儿侧着耳朵听到爷爷哭泣的声音，问了一句：爷爷，是你吗？古老汉做梦都想不到，他居然还能在有生之年再次听到婴儿叫他爷爷。他强忍着泪水，一边答应着，一边踉踉跄跄地走到了婴儿的身边。妮儿，爷爷的好孩子，爷爷来看你了。而这一次真正听清楚爷爷声音的婴儿，再也抑制不住眼里的泪水和心中对爷爷的思念，扑通一声给古老汉跪下了，然后跪着扑向古老汉声音传来的方向，一下子扑到古老汉身上，放声的大哭：爷爷，我终于等到你来看我了，爷爷，11年了，我想你呀，爷爷。古老汉的泪水不住地流淌着，这都是我给你害的呀。然后开始不住地捶打自己的胸口。婴儿听到爷爷敲击胸口的声音之后，马上就抓住了爷爷的双手。爷爷，你别这样，妮儿虽然再也看不见爷爷了，但是能再次听到爷爷的声音，我就心满意足了。当年小叔给我送到这儿，告诉我等爷爷的身体恢复了，他就带爷爷来看我。这些年我每天就盼着爷爷来看我，我盼了11年，我以为我这辈子再也等不到爷爷了。说着说着，这爷孙俩就又抱在一起痛哭了起来。一个是想念了对方11年的古老汉，一个是惦记了对方11年的婴儿。这爷孙俩能够再一次重逢，那种喜悦激动的心情，恐怕只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才能深刻的体会到。古老汉和婴儿就这样在一起哭诉着，互相和对方讲述了这11年来的经历和遭遇，心情也是久久都无法平静。可是就当古老汉了解到婴儿最近这2年在依靠边框为生的时候，他马上提出了要带婴儿回家，重新和他在一起生活的想法。但是让人意外的是，古老汉的想法遭到了婴儿的拒绝。那么婴儿为什么会拒绝自己想念了11年的爷爷要跟自己生活的想法呢？是因为自己已经双目失明，怕成为爷爷的累赘，还是另有隐情呢？包括昨天我们才讲到的，婴儿在孟家的生活是非常富足的，怎么会突然便如此落魄了呢？这其中又出现了哪些变故呢？我是喜儿，马玉坤，我们明天接着聊。
1: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永尚一大药房八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八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尚一，
3: 冬正夏养正当时，肾精亏虚别硬扛，明明没干什么，一天下来却累得眼皮发沉，话到嘴边怎么都想不起来，上楼膝盖发软，腿像灌了铅一样沉，虚汗严重，空调房里别人觉得凉快，你却总觉得冷风往骨头缝里钻，这些都是肾精亏虚的表现。中医讲，肾藏精，精生髓，髓聚于脑，肾精亏虚，髓海空虚，大脑失去濡养，就容易忘事，反应慢，精力差。肾精还是气血化生的根源，精血同源，精足则血旺，气血足，四肢百骸才能得到濡养，腰腿才有劲儿，睡眠才踏实。冬病夏养正当时，顺应天时培补肾精，把亏掉的底子一点点养回来。
4: 永尚医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5: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3: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3: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7: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8: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3: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9: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
10: 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跟以前不一样了。
3: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11: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12: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3: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13: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提到补钙，很多朋友都跟我反映同样一个困惑啊，补钙怕什么？怕长结石啊，怕长骨刺啊。那骨刺不越长越大，结石不越长越大吗？对吧？说不补呢，不补怕骨质疏松啊，对吧？这就左右为难。那这钙到底应不应该补啊？这没啥可说的，中国居民健康膳食指南每年都在明确的建议，中国成年居民每天推荐的钙摄入量800到1000毫克啊。为什么800到1000呢？说这个50岁以下人群800，50岁以上人群就是1000毫克啊。说50岁以上人群还有点啥病呢啊，比如说更年期啦，哎，或者有点代谢病什么的，那就得是1200毫克，对吧？而且呢，这个指南要求尽量通过饮食摄入充足的钙啊，饮食钙摄入不足就适当的叫给予钙剂补充啊，我们叫钙补充剂。那么实际情况呢，中国居民每天通过膳食能够摄入多少钙呢？300多，不到400啊。那每天缺多少呢？每天缺大概是400多。青年的健康人缺400多。老年人缺多少？老年人缺60到800到900啊。这就差3倍的剂量，接近3倍的剂量。你这时候靠吃饭就不够了， 所以膳食指南强调饮食钙摄入不足一定要额外的通过膳食补充剂的方式来补。所以说这是补与不补的问题吗？这是补多少的问题。为什么说必须得补呢？因为如果你不补就会骨质疏松，骨头里的钙就一点一点的被拆走了，骨密度越来越低，就像那城墙似的，今天你八块砖，明天塌八块瓦，几年下来那墙不就塌了吗？人的骨密度越来越低，弯腰驼背浑身疼，轻轻磕一下就骨折。但是之前不说有人担心吗？说补完钙这不得长结石长骨刺吗？咱一个一个说，首先说肾结石。肾结石主要成分是草酸钙结石，80%的肾结石都是草酸钙结石。它有两个形成条件，第一是尿液当中钙和草酸的浓度都得高，就是过饱和状态啊。什么叫过饱和状态？这个就像一杯水往里倒糖，倒到什么程度，糖都不化了，这就叫过饱和程度，对吧？这是第一个条件。第二条件呢，就是得有足够长的时间让过饱和的这些结晶能够沉积下来。如果钙进到血液之后啊，没有去它该去的地方，在血液里四处游荡，最后到了肾脏，然后在尿液里沉淀，跟草酸结合，它是容易长结石的啊，就结石是这么出来的啊，就是它没去该去的地方，这是第一前提啊。然后骨刺呢，骨刺跟补钙有什么关系呢？骨刺是由于骨质疏松形成的，这是个什么逻辑关系呢？就像那刀卷刃了一样，骨刺就是卷刃的刀啊，卷刃那地方就是骨刺。那刀为什么会卷刃呢？刀卷刃不是因为你接触到了非常坚硬的物体啊，我拿刀砍铁棍子不是这意思，是什么？是你刀的硬度不够强。人到老年，钙吸收能力下降，骨骼里钙流失之后，骨质疏松了，为了维持关节的稳定，机体激活了自我修复的功能，向失去稳定的骨骼沉积更多的钙啊，来加固关节。什么地方啊失去稳定最快呢？就是磨损最多的地方。什么叫磨损最多呢？就是受力点嘛，腰椎、颈椎、脚后跟啊，承重的这些骨骼啊，膝关节这些位置，它就容易长骨刺，因为它承重，承重之后呢，受到的压力大，身体就把更多的钙往那个地方沉积啊，加固嘛，对吧？这一加固啊，加固多了，骨包出来，这就变成骨刺了。所以骨刺的成因是因为骨质疏松。那骨质疏松的成因是什么呢？骨质疏松的成因是因为缺钙嘛，你怎么能说不补钙呢？但是我今天给大家讲这两件事，结石的形成和骨刺的形成，根源上都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钙没有去正确的地方。那结石是因为钙走错了地方，在尿液里存留的太多，沉积下来了啊。骨质疏松啊，是因为钙质在血液里漂浮，没有沉积到骨骼之上，导致骨质疏松，对吧？这都是根儿吗？对吧？钙是没有方向感的，该去哪它自己不知道，它就是随波逐流，跟着血液走啊，血流到哪儿它就停在哪儿啊。那么以前年轻的时候，这个钙怎么知道往骨头上跑呢？因为那时候有向导啊，这个向导就是维生素 K2 啊。维生素 K2 怎么做向导的呢？因为它激活了两种蛋白，一个是骨钙素，一个是基质葛拉蛋白。骨钙素负责把钙抓住送到骨头里去，但是维生素 K2 负责把骨钙素唤醒，没有维生素 K2 骨钙素不上班。而基质葛拉蛋白呢，负责阻止钙沉积在血管壁上，它平时也不上班，得维生素 K2 把它叫醒，它才能工作。骨钙素负责往骨头里抓钙，而基质葛拉蛋白负责往外拦钙，不要沉积在血管壁上，不要沉积在肾脏上，不要沉积在关节上。而这两个工作都靠维生素 K2 来激活。所以补钙这事儿不是补与不补的问题，是肯定要补的，是怎么补的问题。 膳食指南要求补，那你就得补，但补的时候一定要配上维生素 K2， 因为我们已经到了这个岁数了，没有维生素 K2 的引路，钙会走错路，会给我们找麻烦。这就是维生素 K2 的核心作用，这也是补钙的核心逻辑。好了，今天话题就到这儿，下面看听友提出哪些问题。
14: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15: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16: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斌，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17: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18: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19: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20: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手机尾号8927，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1: 喂。
20: 哎，你好，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21: 哦，铁峰老师对吧？
20: 啊，对。
21: 嗯，就是我儿子今年26周岁哦。
20: 嗯。
21: 就是他那个耳朵下方两边都有好多痣，好像多起来了，什么原因啊？
20: 什么样的痣能让我看看吗？
21: 那我没有拍下来，就是有大有小的。
20: 是突然间长出来的，对吗？
21: 那也不是，好像也是慢慢的长出来，就是
20: 慢慢的长出来是什么意思呢？就比如说这孩子5岁之前没有这玩意儿。
21: 哦，那没有，那是最近几年，好像我就是最近才发现，好像是多起来了，也没有去查过。
20: 那查一下，因为我没看到这个痣，我不知道这个痣什么样。
21: 哦。
20: 嗯，那形态很重要啊。嗯，
21: 形态的好像也跟平常的一般差不多。
20: 那皮肤科必须得看见人。
21: 哦。
20: 嗯，你是哪里人呢？
21: 嗯，我是嘉兴这边的。
20: 啊，嘉兴的，那上嘉兴第一人民医院呗。
21: 嘉兴第一人民医院。
20: 啊，嘉兴市第一医院。
21: 好的，好的，去查查看哦。
20: 对对对对，皮肤科。
21: 好。
20: 啊。
21: 好的好的。
20: 皮肤科主任姓殷。嗯，啊，殷文浩。
21: 好的好的。
20: 啊。你找他，让他给你看，你最起码先定个性啊。
21: 好的好的好的。
20: 哎，好
21: 的
20: 好
21: 的。啊，那就谢谢谢谢啊。
20: 嗯，再见。
21: 好的。
4: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 FF0571-8899， 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心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永上医健康大药房， 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20: 手机尾号5001，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0: 好，铁峰老师吗？
20: 哎，是我，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教
0: 啊。你好，今天想请教你几个问题。
20: 嗯，你说。
0: 啊，我64岁。
20: 嗯，
0: 那60岁左右，就是59到60岁左右的开始，上半年呢都有好几个月早上就是提不起精神，全身不轻松，这种感觉。但是呢，有点事情做做好，或者是活动一下呢，就会精神就会好一点，比较好。
20: 动一动就好了，嗯。
0: 但是呢，活动一下就是很快就会累的。
20: 嗯，我知道，嗯。
0: 这里的医院呢，我们也去看过，他开了以后也我配了几天药也没说什么，就是。我就是在想，我这30年前呢，这个车撞去了脑挫伤是不是有关系？
20: 啊，你跟那个都没有啥关系啊。像你说的这种情况，就是一个肾气不足啊。
0: 肾气不足。
20: 对。
0: 哦，那就是补肾了。
20: 中医补肾是有用的，啊。
0: 哦。
20: 中医补肾是有用的，好好补肾，三边方可以吃。
0: 三边方。
20: 对，你怕冷吧？
0: 怕冷，我这好多年以前就是。这个手脚的这个特别是脚都比较怕冷，
20: 是吧？
0: 中午我五岁的这个就是小半夜就开始凉起来，就睡觉的话，就这个脚趾睡醒都不会热的。
20: 过了午后就开始冷了，是不是？
0: 就是不是我中午五岁就是、
20: 我知道午睡的时候就会觉得冷，因为午睡都是中午12点之后，正午阳气渐收阴气渐长的时候。所以你这事儿还真就是应该好好看护啊。
0: 那个就是说要补肾。对，还有第一个问题就是我想问一下，那个我2012年那个摘除呢，现在大便经常有不成形的情况。
20: 胆摘除的主要表现不是大便不成形啊，它是消化直指的时候有障碍啊。那你要大便不成形还是脾虚？
0: 还是脾虚。
20: 嗯。
0: 哦，还有第三个问题，我问一下，就是说我老婆呢，每天上午她大便都有好几次，有时候3、4次拉好呗，过下肚子痛了又要拉，这
20: 也是脾虚，
0: 也是脾虚，
20: 对，
0: 哦，那个肠胃镜子做过的都正常的，
20: 那是西医的看法，跟那没关系，好好健脾，吃什么呢？吃益生菌。
0: 吃益生菌。
20: 对。
0: 哦。
20: 嗯，
0: 好的。
20: 好嘞，再见啊。
3: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6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1: 哎，您好，铁峰老师好。
20: 您好，
1: 接通你的电话可真不容易。
20: 没事，怎么了？
1: 我吧，在年轻的时候啊，得过甲亢，后来呢又变成甲减了。11年的时候就变成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疾病，也叫桥本病。完了，我在11年帮阵，我就吃那是百灵胶囊和牛甲乐。完我就感觉身体没有劲儿，连个刀子也背不动，我买1斤菜也拎不动。完后来在我们当地我吃点中药，但是也不见效呢，我都愁死了。我这你说这咋整？还能吃还能啥？就是没有劲儿，出不去都。
20: 你现在还是甲亢吗？
1: 现在不是甲亢了，变成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疾病，也就所说他们叫桥本病，也叫桥本病。
20: 对呀。这个病在实际治疗的过程当中有那么痛苦吗？
1: 以前吧还行了，一直用药啥的行了。完了四月份我就有一次感冒。感冒完了，以前我可灵活了，体育锻炼啥都参加，可好呢。完就从这次感冒了呢，就一天不如一天，就也不能锻炼了，踢毽踢不动了。完后来我就寻思那就养嘛，养好了，感冒好了不就好了吗？没成想感冒好了就不行了呢。感冒也好了，也没有劲儿，完了是盐还吃不了， 完了是锻炼一点也锻炼不了，走不远就没有劲儿。有一次我上那个我们附近有个那个叫大洋街市场，买了一斤豆角，拎不回来了，走半道打车。

0: 回来呢。当时我进屋我就开始哭啊，这不完了吗？这人不成废物了吗？才60多岁，你说。
1: 你呀、啊，你这一讲啊，我现在听明白了。你现在身上所表现的这两个主要症状，一个是乏力，还有一个是抑郁，是桥本氏甲状腺炎在经过一段治疗之后最容易出现的两个方面。
0: 嗯，
1: 哎，得这个病的人呐、啊，都有你这种倾向，很多。我希望你啊，还是应该和你的内分泌科医生多接触、多沟通。得了这个病的人，到了一定病史、病程长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都这样。所以你现在可能多多少少有点抑郁的情况，你也别紧张，这事儿都是可以调节的，行不？
0: 嗯嗯
1: 啊，哎，是能办的啊。
0: 哎哎哎
1: 哎，好，
0: 好，谢谢了啊，哎，再见。
1: 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微友燕子说：“我62，一到秋天换季的时候就咳嗽，最少咳一个月，还没什么痰，就是嗓子痒，干咳。”检查过说肺的没啥事儿，那我该怎么办呢？很多人都这样，这个实际上什么呢？就是中医讲的肺气不足啊，肺主皮毛嘛，肺气不足，它对外界变化的适应能力差啊。肺气不足呢，它换季的时候降温干燥，呼吸道就容易出问题，就不耐受刺激。我们可以做一些调整啊，强化一下呼吸道的这个对抗刺激的能力，用什么呢？用虫草菌粉啊。传统应用里，这个虫草菌粉对肺有滋养作用，换季的时候就要用它来注意保暖啊，出门戴口罩啊，保持湿度啊，这些事儿都做好，咳喘的概率会下降啊。中医中药是有用的啊。
2: 就算犯了错，受了伤，幸好我还拥有。
1: 下面位友叫925说。我家孩子有脂溢性脱发，这几年头发少了很多，很稀疏，都已经露出头皮了，请问有什么办法缓解吗？我就有点这样，请问这个是不是遗传的？哎，你这种体质是可以遗传的啊。那要是治，有一种药叫非那雄胺片，这个非那雄胺片分为两种，一种啊是治前列腺炎的，还有一种就是治脂溢性脱发的，你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之下使用。说在什么医生指导之下呀？在皮肤科医生指导之下，脱发这个问题属于皮肤科疾病啊。
2: 心慌慌漂泊的
1: 微友一生平安说：铁峰老师，我爸爸今年72，得了老年哮喘，吃点什么药呢？看着他天天喘的太心疼了。你要知道啊，哮喘尤其是成年人老年人的哮喘，第一，我们的治疗目的是要让他喘的频率啊低一些，程度低一些啊，控制症状嘛，让他好受一些。第二呢，就是要想方设法的保护我们的肺功能。这个您可以上呼吸科去看啊，这属于呼吸科的常见病啊，也算疑难病。常见病呢，是因为发病的人群特别多、特别广。疑难病呢，是因为这个病啊很难达到群众心目中的那种治疗愿望。群众心中治疗愿望什么样的？那当然是经过一段短暂的治疗之后就能够彻底治愈，再也不发作了，再也没有痛苦了，而且再遇到同样的环境也不会又发这个病了。老百姓讲话，这叫根治啊，这是错的，没有人能做到这一点啊。所以铁峰先跟大家说，老年的哮喘是治不好的，应当以控制症状、保护功能为主要目的啊。
2: 为什么你会悲伤难过？
1: 唯有沉默说：“请您帮个忙，我是40岁女性，平时我睡眠不好，最近我右腿啊时时伴有疼痛和麻木，但过一阵就没事了。”是右腿根部和胯骨联合的地方，我想是不是供血不足？如果是的话，怎么查？我倒考虑是不是缺钙。你应该先拍个 X 光片子吧？我觉得应该先从骨科查起。
2: 会不会找到个家？就算犯了错。
1: 下面一位友叫晴朗，他说：“我朋友，男性，40岁，中等身材，不胖，身体素质良好。最近感觉早上起床嘴里发苦，嘴里有味儿，不咳嗽，嗓子总有黄痰。”自我感觉内热，喜欢吃凉的东西，请问应该怎么调理？首先可以先买一盒知柏地黄口服液喝2天，看看能不能改善。 如果改善那就最好了，如果不能改善想法吃点二陈丸。下面一位友叫孟迪说，我现在给孩子断奶，怕孩子妈棒奶啊，那有回奶的药吗？对于这个事儿啊，回奶这个事儿啊，给大家普及一个知识啊，如果他乳汁分泌特别旺盛啊，确实是需要做好回奶的工作，但是你可得小心，回不好容易憋出病来啊，得乳腺炎怎么办？我教给大家一个非常安全的一个办法，就是大量的用维生素 B6， 大量的用维生素 B6 回奶，效果很好啊，但是一定要注意啊，你在服用的过程当中不要急于求成，慢慢来，

0: 张不慌张。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
1: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2: 服务之乡沃土，情系鱼米之乡，永上一健康大药房以匠心守护江浙百姓健康。我们不只是本土药房，药师团队苛刻遴选良品，融合中医药智慧与现代生物科技，每一次推荐都经得起时光淬炼。我们更是靠谱药房，从道地原产地到严选专柜，从专家论坛到溯源探厂直播，健康品质听得见，信得过，自然本源，科技赋能，品质保证，安心购药。永上一健康大药房，做百姓信赖的专业药房。咨询微信 FF0571-8899， 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咨询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健康之选，安心托付，就选永上一。
0: 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3: 手机尾号6500，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4: 你好。
3: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4: 我这是这样，现在我那个他肺出了问题的，现在不行的，要出院的。
3: 您说的这半截话我听不懂啊，您什么事儿啊？
4: 我说他是脑梗嘛。
3: 谁呀？
4: 老爸。
3: 老爸。
4: 啊。
3: 啊，脑梗，然后呢？
4: 第二次复发吧。
3: 啊，二犯，然后呢？
4: 然后他那个。左手和右手抽动抽筋嘛，
3: 嗯，
4: 抽筋一直抽起来，那个筋子和那个腿啊抽啊，好像受不了了，
3: 抽的受不了了
4: 啊，
3: 人呐，
4: 他那个右手的一直抽，一直抽，一直抽，一直抖。
3: 然后你希望我帮你做什么呢？
4: 现在我就是说，他好像那个要吃什么药啊？
3: 要吃什么药？哎呀，
4: 啊、
3: 首先这个事儿啊，不是我们老百姓自己在家里能解决的问题，得上医院，这是神经内科的病。你们有没有在医院呢？
4: 啊、现在在医院啊。
3: 在医院呢，医生没给开药吗？
4: 开了。
3: 啊，开的什么药啊？
4: 他那些药都开的，有些反正就是治那个神经的呀。
3: 你不知道是什么是吗？
4: 啊。
3: 嗯，那么这些药吃完了之后有什么变化没有啊？
4: 变化是好一点，现在检查了那个肺老化了，肺不行的。
3: 高龄老人一旦有病，一旦卧床，肺功能下降，这都是常见现象啊。
4: 啊，
3: 医院会做相应处理的。我的意思是说，你想在常规医院疗法之外，额外再为老人做点什么，希望能更好，是这意思不？但我得跟你说啊，
4: 嗯，
3: 高龄老人啊，出现心脑血管疾病，出现相关症状，出现功能损失之后，完全修复难度是很大的，而且刚才我说了，这事儿不是我们老百姓自己在家能办的事儿，你必须得借助于医生的力量。当然，我们家人的看护也很重要啊。
4: 嗯。
3: 能不能更进一步做得更好一些？实话实说，我心里也没底儿。
4: 对。
3: 这么着吧，我给你找个神经内科医生吧。咱们浙医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主任是我的好朋友，像您说的患者这种情况啊，人家都不知道治了多少了。就非常有经验、
4: 嗯、
3: 我让他给你出出主意，做个评估，咱们做什么事儿呢？尽心尽力最重要，是不是？
4: 嗯、
3: 啊，有些事儿我们尽力之后，他不一定能够达到你想要的目的啊。
4: 嗯，
3: 咱听听唐敏主任的意见，看看这事儿能办到什么程度，哪些事儿是我们能继续做的，行不？那听众朋友，咱现在就有请浙医院神经内科唐敏主任。
5: 出国留学、境外支付、取现、缴费怎么更省心？
6: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5笔境外 ATM 取现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5: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95566。
1: 空中连线，三方对话，有请专家上线帮忙。正在联通，唐敏。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从事神经内科临床工作15年余，现任中国神经科学学会神经毒素分会会员，浙江省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头痛学组秘书，中国卒中学会脑小血管病分会委员，主要专业方向为脑血管病、肌张力障碍及头痛的临床和基础研究。 开展眼睑痉挛、面肌痉挛、痉挛性斜颈及其他肌张力障碍疾病的肉毒素治疗十余年，在肌张力障碍疾病、脑血管病及头痛的诊治方面有丰富经验。
3: 唐老师您好。
7: 你好，
3: 哎，
7: 你好，
3: 我这儿啊遇到一位听众啊，我们这位听众啊什么情况呢？给他自己父亲咨询，80多岁了，脑血栓二犯，现在呢就遇到很多问题啊。他是希望什么呢？子女尽孝嘛，除了医院的治疗之外，还想额外再给父亲做点什么啊，想更好一些。你说这个事儿恐怕不是那么容易实现的，但不管怎么做，都得在医生的指导之下完成。您能帮我们这位听众出出主意吗？
7: 好的，小峰老师。
3: 嗯，你们俩聊一聊，哎。
7: 你好。
4: 你好。
7: 您是为您父亲咨询是吗？那他现在目前老人家是个什么情况啊？
4: 他老人家现在很恼火，他那个好像瘫痪，那个手一直走一直走，坐都坐不起来，一直瘫痪在床上。
7: 那他这一次发病有多长时间了呢？
4: 第一次是去年的11月份嘛，11月份到现在他拉来医院治了，还能走嘛，不出拐杖还能走，走来走去自己吃饭都能嘛，上厕所也可以，就是在那个6月2号一下子中午饭一吃，上个厕所了回来一下子就躺在床上去了，就爬在床上嘛，床上就不发了嘛，就发了，就这样就躺下去。
7: 意识了吗？
4: 就是那一下子就一直抽筋，一直抽筋，抽得很厉害哇！一抽起来就好像要瘫病似的，
7: 就开始抽筋了是吗？不抽的时候手脚活动是好的吗？
4: 不抽的时候他那半边脚和手都没劲嘞，甚至没有力，没有感觉嘞。
7: 相当于是第二次脑梗了。
4: 第二次，他那个就是等于说现在那有半边伸直下去，那个手脚都没有感觉，
7: 都没有感觉，是跟上一次、去年那一次是同一边吗？是同一边啊。那说话怎么样？能说话吗？
4: 说了根本听不清楚。
7: 说不清，吃东西呢？能吃下去吗？
4: 吃饭软的稀饭可以，其他的好像要硬的叫还不行。
7: 会呛吗？会咳嗽吗？吃东西的时候会咳嗽吗？
4: 有一点点，不大还。
7: 有一点点啊。那么现在是在住院是吗？
4: 现在在住院。
7: 在住院，那么当地用药用了之后，现在抽筋有没有控制啊？
4: 抽筋现在好多了。
7: 好多了啊。
4: 啊。
7: 那现在主要的问题还是这个手脚没力气，对吗？
4: 手脚根本没有力气，没有感觉，一点感觉都没有。
7: 那你们家属是每天都在陪护的了，是不是？
4: 每天都在陪护。
7: 那你们陪护的时候有没有帮他活动活动这那个瘫痪的那边手脚啊？
4: 有，都得给他找按摩啊，得给他活动啊。
7: 就是按摩活动。那么这个就是说帮他活动啊按摩是你们自己在做呢，还是有没有问过医生要怎么，比如说他瘫痪的手脚要怎么摆放啊？这些的有没有了解过？
4: 有啊，他一天一身心都在一直在那里手术啊，手术在重症监护室手术，然后我们一直在搞按摩啊，跟他敲背啊，什么都在搞嘛，给他做气压呀，那些都得给他做嘛，
7: 他

0: 的，比如说已经好多了啊。现在主要就是怎么把他的这个说话的功能啊，还有这个手脚活动的功能，怎么让他能够再慢慢康复起来啊。
1: 我在了解了一下，说那个他说话那个康复的功能呢，应该是不行的。
0: 嗯，他现在是能听懂你们讲话吗？
1: 啊，听得到我们讲话，就是他说的我们听不懂。
0: 他说的你们听不懂，但是嘴巴能动是吗？嗯，这个的话呢，讲话呢确实比手脚活动他康复的更慢一些，需要更长的时间。那你们作为家属能做的呢？你可以啊，我给你提个建议。一个呢，你在陪他的时候，你可以给他，他如果平时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说喜欢听歌啊，或者说有一些他比较喜欢的一些比如小孩子他的孙子啊孙女的一些视频啊，他们唱的歌啊，或者他喜欢听的一些歌啊戏曲，你们在他这个耳朵边放一放，用一个小的这个用手机放一下，或者用个小的这个小喇叭啊，
1: 嗯，
0: 给他这样一个声音的刺激，让他听一听，这是一方面。另外的话呢，虽然说他现在讲话讲不出来说不出来，但他听得懂，那你们就要多跟他讲话，跟他多说，然后鼓励他说啊，他想说什么，就像教小孩子说话一样的，你说的时候让他看着你的嘴，然后跟你学一学啊，这个是你们每天都能做的啊。这个语言的这个康复他也是要经过训练的
1: 啊，
0: 等他再好一点的时候呢，也可以你们给他一些识字卡片啊，你就小孩子学说话的那种识字的那种卡片，一二三四啊，这些卡片字大一点的，让他能看清楚的，让他来读啊，就是给你一天地人这些字啊，识字的卡片一张一张的放在他面前，让他读一下。这个东西呢，就是要持之以恒。你可能一天两天看不出效果，但是你天天去这样做的话，肯定是有帮助的，对他的语言语
1: 的
0: 恢复，而且是你们家属能够做得到的。
1: 好的。
0: 还有一个呢，就是吃方面啊，因为他这个阶段营养也是蛮重要的，他营养好了，抵抗力才好，才能他才有力气。所以他如果说只能吃一些比较稀的东西的情况下。一个呢就是你们可能要注意这个营养上要蛋白质含量要更高一点的，不能每天稀饭啊这种汤啊喂下去，就是要比如说蛋白粉蛋白质含量高的给他弄一点。另外一个的话呢，如果说他喝汤或者吃东西每次一口都要呛得很厉害的话，那就建议暂时先不要从嘴巴里吃，给他用鼻胃管，就是插一个胃管，这样子才能保证他的营养够，而且呢又能够保护他的肺部。好不好，这个也是对于他康复来说很重要的一方面。至于手和脚肢体的这个锻炼的恢复呢，它相对来说一个呢就是医院里面他后面也会安排康复医生啊，他当然重症监护室里面可能康复能做的有限，他如果后面转到普通病房以后，那么这种康复锻炼啊手脚的锻炼啊应该是康复医生他们会介入啊，会给他做啊，然后来
1: 好的
0: 应该是会恢复，好不好？
2: 好，那就先聊这些好吧，完有事儿再打电话啊。
1: 谢谢了
2: 啊，哎，再见。
0: 不客气。
2: 好，谢谢你，唐老师啊。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见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
3: 微友李新民说：“请教一下，我口腔总是痒，颌下腺时不时会肿，舌头底下唾液腺口有时会有一根一两厘米跟线儿一样的白色东西出来，不知这是怎么回事，得怎么治疗？”你这个里面应该是有感染啊，常年累月的一种慢性炎症的存在，中医讲火大啊，这个您可以坚持啊用莲子心漱口或者是喝这个莲子心水，但是你最好能找个中医指导你一下清清口腔里的火呀。

还有英子说，请问灰指甲能看好吗？能帮忙联系个专家吗？看灰指甲不需要找专家，为什么？灰指甲就是真菌感染。跟大家说，我自己也有灰指甲，但是我的好了，而且我一粒药都没用，奇怪吧？怎么好的？我告诉大家，我其实跟大家以前说过这个问题，灰指甲跟我们日常生活习惯有很大关系。记着，每天换一双鞋，同一双鞋绝不穿三天，这是第一。第二，你换下来的鞋别放鞋柜里捂着，要放在阳台阳光强烈的地方晒，尤其是晒那个鞋垫，晒里头，不是晒鞋面的啊。说鞋褪色怎么办？你可以拿什么这个纸给它挡上，对吧？但是眼前一定要晒这个鞋，还有袜子一天一双，每天袜子换下来之后洗完了要在阳台上暴晒晾着啊，晾几天呢？不是晾干，是晒，在阳光下晒个五七八天都行。那一天一双袜子，你得准备多少双袜子？买一打12双袜子，都一个色儿的，每天都穿同样颜色的袜子，每天穿完这一次的马上脱下来洗，洗完了之后马上搁太阳地里晒，下次再穿就是晒了一个礼拜的袜子。你要能做到这两条，灰指甲慢慢都能好。为什么？真菌最怕干燥温暖的阳光。唯有大大王说，我妈最近心里热，怎么回事？每天固定一个点脸就潮红啊，什么也没干就心慌。48岁了，是不是更年期了？对，总想喝点凉水，你让她吃加绒丸试一试，这个药对更年期症状的缓解有帮助，但是更年期不可能被完全根绝啊。可青春就是这样。下面唯有我爱我妻，请问内痔用什么药好？痔疮的治疗啊，从来都是这样的，以消除症状为主。我不知道你的症状到什么程度了，如果现在都已经哗哗淌血了，那就不是吃点什么药的问题了，那就得手术了。如果说现在疼的受不了，走不了道，那就应当以止疼溶栓为主，必要的时候得手术。如果说只是略有感觉，那不用吃药，你只要调整一下作息时间啊，好好吃饭，然后呢把自己的胃肠功能调整好，让你的排便变得更加顺畅，症状就会减轻。时光我想在那唯有他说，我家孩子总是咬手指甲，怎么回事？第一，你家孩子多大了？如果是个小 baby， 而且呢所有的指甲他全都啃，那这叫异食癖，补心，健脾补心。如果说孩子挺大了，可一个手指头啃，或固定几个手指头啃，那这有可能是强迫症啊，接受心理治疗。所以不同的事儿，不同的应对方案啊。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手机尾号7938，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 哎，你好，齐峰老师，你好。
0: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1: 我呢，这样的，我呢，上次呢，身体检查呢，血脂有一点高，所以我有脂肪肝，还有双肾，有那个结节，是0.5毫米。以后来呢，我到那个第一医院，那确诊了以后呢，他说脂肪肝是中轻度的，现在呢要回来再吃甘草酸胺什么的。
0: 甘草酸胺啊，然后呢？
1: 我其他的呢都也还好。
0: 多大年纪了？
1: 我65岁，我就是说这个脂肪肝，它是这个中轻度，应该没事会好吧？
0: 脂肪肝好不好呢？取决于这个当事人有没有良好的运动习惯，有没有好的饮食习惯，这个就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了。
1: 哦，这个要坚持时间长是吧？
0: 对，你可以好好吃那个纳豆激酶啊。好吧。
1: 哦，那好。
0: 哎。
1: 好的，谢谢田老师。
0: 不客气，不客气。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宁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百丈路店，鄞州区百丈东路770号，朱雀社区公交车站旁。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0: 尾号1298的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4: 你好老师。
0: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说。
4: 就我上次不是发了你一个切片图，还有那个应该是胃镜照片吧。我想问一下，我现在我爸的问题是这样的，就是他是胃癌晚期查出来，而现在呢，就是他怎么说呢，就是做化疗已经吃不消了，就是吃下去的东西呢他都会吐，而且现在喝吃粥已经是要会吐了啦。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后续要怎么给他去医，还是这样看着他们也怪难受的。
0: 心情我能理解，但有些事儿还得面对。为什么呢？因为恶性肿瘤患者走到这一步的时候吧，由于食物链供应断了，这就不好办了。这就好比打仗一样，人家把我们补给线掐折了，那这仗打不赢了，对不对？试着给他吃大量的益生菌吧。
4: 他问题是现在是吃什么要吐什么。
0: 那我也没有办法了，你要这样我也没有办法。你药进不去，
4: 而且他吃的药真的是一颗救命的那个靶向药吃下去啊，我那天给他吃了，他是每天一颗呀，吃下去都已经
0: 往上反
4: 了就吐了。
0: 哎，他就说明呢，那个管啊可能已经堵死了。我作为一个局外人，我可以冷静的跟你说话。一个老人得恶性肿瘤，如果一旦不能吃东西，这人马上就不行。中医有一句话，得胃气则生，绝胃气则亡。人身体健康情况怎么样，精神头怎么样，就看什么，就看能不能吃。这人不断的往外吐的时候，身体里的钾代谢马上就会出现紊乱，而钾一旦高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这人基本上挺不过一周。所以说这个事儿已经超过了我能够解决的范围，我不管用什么，我都得把这个药物通过口腔进到胃里啊。我们讲人身体里七冲门，对吧？非护吸喷，幽兰破。你现在非门、护门、吸门、喷门，这都是开的，对吧？你现在堵着呢， 我只有飞门和这个户门能开，剩下的五道门全是堵着的。关云长过五关斩六将，他得能过去呀、啊。等到第二关他就折路上了，他斩什么六将？怎么斩呢？对不对？
4: 嗯，是的。
0: 医学，什么是医学啊？有时是治疗，经常是帮助，总是在安慰。我现在就是在安慰你，但是治疗的事儿我做不到了。
4: 嗯，
0: 你心里有个数啊、哦。
4: 嗯，那行，那我知道了。
0: 你已经尽力了啊、嗯。我这个节目最大的好处是什么？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在技术上，我不说那些虚无缥缈的东西，我不会给你画饼，让你白开心，最后钱也没了，人也没了。你现在遇到的情况是花钱解决不了的问题，所以我的意见就是，尽心而已。床前陪伴，不要再努力去整那些没有用的东西了啊、哦！
4: 嗯，好的。
0: 嗯，好了，哎，有事再打电话啊、哦，再见。
4: 嗯，好好好。
5: 铁风帮你忙，
0: 尾号7766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6: 嗯，铁风老师是吧？
0: 哎，是我。
6: 我爱人是天山。7年多了，然后我一直就是心情很悲痛，很幽怨呢。现在呢，就是那个重症肌无力，眼睛型的，就是可能是太累了还是怎么的，就是一年到头也就是吃20斤大米这样，这都吃水果乱七八糟的。
0: 你的饮食底有问题，但我觉得这个病最要紧的还在于哪呢？在于免疫，而这种免疫疾病呢，和情绪有密切的相关。情绪是人免疫最大的一个杀手，这是挡不住的。
6: 哎呦，那我怎么办呢，铁峰老师？
0: 我们就是关于重症肌无力的治疗呢，神经内科有办法，有药物能治，但是这药物对重症肌无力起到的作用和情绪比起来，那是一个2:8的问题，8分情绪，2分是药物。你现在吃什么药呢？
6: 我就斯地明，就是一天一片
0: 啊，斯地明，
6: 然后就中药打针就管用嘛，打针就。
0: 那个秀比斯地明你该吃还是要吃的啊？
6: 吃了情绪更加不好了呀，那个他
0: 不是你吃了情况更不好，是如果你不吃你会变得更糟。
6: 对对对。
0: 啊，但是这个事儿不代表说吃了就能好，是吃了你的症状会轻，这是两件事儿。你不能说你的病加重是斯地明造成的。
6: 那我满头大汗，我经常出大汗的。我以前是那个甲钴胺缺少，差一点要了我的命了。这个专家什么都检查过了，胃镜做了5次，肠镜做了1次，屁股也碰血。结果呢是东南商报的一篇文章，那个维生素呢，就是我是少了一个。他说，假如说你的石头是血红的，那就是缺少 B12的。然后我就打了3针，全身症状全都下去了。2个月以后，我的体重就增加6-7斤，是这样弄过来。那我现在的甲钴胺还可以用吗？
0: 你吃的那个斯地明啊，它有一个问题，它就容易导致胆碱能微降这种现象。你浑身大汗就是胆碱能微降的现象。我刚才说了，你吃的这些药物，只在你治疗当中占20%的成分。剩下那80%在于你自己的心，因为这个病主要来自于精神创伤。
6: 我就是走不出来了，老是走不出来，但人家都劝我过来，我只走来走去走不出来。
0: 所以说这个事儿让我很为难，因为这不是靠一个现实技术解决的，它是灵魂层面的东西。
6: 还有那个治疗床，那个磁场的远红外线的床，这种床有用吗？
0: 没有用。
6: 没有用啊。
0: 我告诉你，什么东西有用，在于你的心理，好吧？
6: 好的，谢谢陈峰老师。
0: 不客气，再见。补钙呢，在时间上其实是有讲究的，因为很多人呢都是早上起来空腹吃钙片，这不对。钙的吸收呢需要胃酸，空腹的时候胃酸分泌的少，钙吃进去了溶解不充分，吸收率就低。你随餐吃，饭后半小时吃，胃酸分泌充足，钙溶解的好，吸收率就能提高。还有 钙不要一次吃很大剂量，人体单次吸收的上限是300到500毫克，你一天需要补600毫克钙，你就分两批次啊，一次300。像我们这种50岁以上的需要1000毫克，那你就早上500，晚上500，吃500的就行啊，吸收效率比你一次吃1000的要好。好，时间关系，今天就到这儿，明天再见。
2: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他，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呀，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7: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8: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2: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9: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10: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院康复科的李宗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2: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他。
11: 好，谢谢铁峰老师。
0: 不客气啊，
11: 很高很高的。
0: 谢谢啊。
12: 这些老百姓就是非常的喜欢你，很信任你。
2: 但是老铁本人却说，
13: 你要问我究竟是啥人啊，要我说还是处，哎，有事儿你找我，咱们是

0: 事儿上去。
1: 在咱浙江，因为有了它，就有了健康的主心骨。30余年，老铁携手专家团为您提供权威、亲民、热情、接地气的公众媒体健康服务。所以，你再要问我老铁是啥样人，这就请他出来跟您唠一唠。哎，记得有事儿找老铁，他是个实在靠谱的好人。
2: 冬正夏养正当时，肾精亏虚别硬扛。明明没干什么，一天下来却累得眼皮发沉，话到嘴边怎么都想不起来，上楼膝盖发软，腿像灌了铅一样沉，虚汗严重，空调房里别人觉得凉快，你却总觉得冷风往骨头缝里钻，这些都是肾精亏虚的表现。中医讲，肾藏精，精生髓，髓聚于脑，肾精亏虚，髓海空虚，大脑失去濡养，就容易忘事，反应慢，精力差。肾精还是气血化生的根源，精血同源，精足则血旺，气血足，四肢百骸才能得到濡养，腰腿才有劲儿，睡眠才踏实。冬病夏养正当时，顺应天时培补肾精，把亏掉的底子一点点养回来。
3: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5: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小贴士，
3: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伙保护好眼睛，特别是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干涩酸胀的不敢看，看东西啊越来越模糊，出门还怕光，迎风就流泪，真是很影响生活。大家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成分道地、人参、黄柏、石斛等十多味中草药，还有国家专利促渗技术，眼睛吸收的更快更多，简单一贴，眼睛清亮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楚很多，干涩流泪轻松缓解。今天不管新老用户，只要拨打400-833-1912 400-833-1912购买，每人多送78元蒸汽眼贴，你先试用几天无忧体验更放心，再送你一台豪华收音机，手速快的十分钟内打进电话，再送你安神助眠的枕头，三重好礼直接送，赶紧打400-833-1912 400-833-1912 400-833-1912。
1: 这里是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
3: 经常收听浙江之声的朋友都知道，护眼产品我们一直给大家推荐好视力眼贴，针对眼睛模糊流泪、干涩怕光效果特别好。尤其这款加强版蒸汽眼贴，浓缩了人参、黄柏、石斛等十几种草本精华，对眼睛特别好。不管是看手机电视眼睛干涩酸胀，还是模糊发雾不自觉流泪，都能轻松缓解，眼睛越贴越清亮，越贴越舒服。而且啊，好视力是26年大品牌，中国航天合作伙伴，不光效果好，用着更安心，大家放心打电话先试试效果，早间听众还有专属福利，6点半前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购买，每人多送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额外还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助眠的枕头，整整三份实用好礼直接送。6点半前先打先得，400-833-1912400-833-1912。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顾霞街观相看，
2: 清明亮，
3: 一雷睡。
4: 剪子去哪儿了？裤子怎么也不见了？
5: 用人太多罢工了，
6: 天天看屏幕累倒了。
7: 打清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睛休息一会儿。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8: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9: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8: 直行500米，请左转。
9: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8: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9: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8: 直行400米，请左转。
9: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8: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10: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11: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12: 乡村让城市更向往。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1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美丽乡村节目，我是主持人丹妮。今天是2026年8月4号星期二，农历的6月22。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早上的6点到6点半，欢迎大家锁定收听。先来刷新天气情况，今天全省晴到多云天，每天午后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天气。今天早上最低温度，浙南地区25到27度，其他地区27到29度。白天最高温度，浙北北部及沿海地区35到37度，其他地区37到39度。受到副热带高压的影响，今天呢，全省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7到39度，局部地区39度以上。而且今天高温照常，但是天气不是一成不变的。周中的时候起，云系渐增，阵雨或雷雨来探访，全省气温也将就此下台阶了。像5号到8号哈，高温虽然没有退场，但是气势已经不如前，最高气温有望回落到35度左右。
14: 政策信息权威解读，
15: 市场行情及时送达。
14: 新经验，新业态，新风尚。
15: 浙江之声美丽乡村，三农动态。
13: 我省早稻收割接近尾声，稻谷收购进入高峰期，各地运用数字科技手段确保粮食颗粒归仓。
16: 走进武义同情镇东干中心粮库，满载早稻的货车正有序驶入库区，车辆停稳后，全自动牵样机多点位均匀抽取稻谷样品。粮库工作人员于春伟说，相较于过去人工取样，现在只需在后台操作电脑即可一站式完成牵样、过磅、结算全流程，大幅压缩农户等待时间，也保证收购的公平性。
17: 自动牵样机会根据农户的车型自动识别生成取样点位，在取样完成后会对多余的粮食进行余粮的返还。
16: 粮食质量检测环节也有新科技助力，杭州萧山粮食购销公司中心粮库使用的粮食质量一体化自动检验系统，可以自动检测粮食样品水分、杂质率等常规指标，还会拍照存档，相关数据自动上传到省级数字化平台。粮库化验室副主任李思科说，
18: 一车样品从分样到水分、杂质这些指标检验出来，大概需要30到40分钟的时间。然后使用这一台一体机之后呢，像小麦的检测我们大概是8分钟，稻谷的检测大概是14分钟。
16: 粮食入库后，仓储安全至关重要。台州温岭滨海粮食储备库今年预计收粮21000吨，在当地智慧粮库内，粮堆周围的传感器网络可以实时采集温度、湿度、虫害等数据， 工作人员在控制柜上就可以远程操作，完成除虫、控温、调气等工作，实现全程智慧化管控。储备库主任陈余浩说，粮库里还有智能充氮气调系统，取代传统的磷化铝化学熏蒸药剂，通过降低氧气浓度来抑制害虫滋生和粮食呼吸作用。
3: 氮气充值一般情况下保持浓度是95左右，它就是绿色储粮，整个夏天基本上是没问题，不会生虫。
16: 据了解，今年我省早稻种植面积216万亩，目前接近收割尾声。截至目前，全省粮食物资部门已收购早稻超40万吨，预计今年收购量可超90万吨，全部收购工作将于8月底结束。
13: 这边金黄的早稻刚刚谢幕，那边绿油油的荸荠苗已经迫不及待登场了。连日来，金华夏家村的一株株嫩绿的荸荠苗扎进早稻田，这种水旱轮作的新模式让夏家村的荸荠产业重新冒了尖儿。
19: 在兰溪市上华街道夏家村，种粮大户吴荣亮这两天忙得脚不沾地，他身后那15亩早稻田几天前还是金浪翻滚，如今已灌满了水，变成了波光粼粼的水田。经过二次翻耕，秸秆被深埋进泥土，几名工人正在这里进行荸荠，也就是马蹄的栽种。吴荣亮说，
20: 大概是20几号就割掉了，割掉我下午就水灌溉进去，灌溉进去就叫拖拉机就马上就来犁地，犁地犁起来就是过个3天，因为让它在那里面那个水稻稍微烂一下，再过来一犁起来，第二天就可以种了。现在种的话，因为我第二年肯定要种水稻的了，年前肯定要把它挖掉。
19: 夏家村曾是远近闻名的马蹄之乡，但近年来传统种植效益下滑，老产业一度沉寂。今年在金华市农科院科技特派员的指导下，吴荣亮决定重启这个老本行，并玩出了新花样，从广西和安徽引进了2个水果马蹄新品种，搞起了早稻马蹄水旱轮作。
20: 小时候11、12岁我们这边也就是开始种马蹄的，慢慢就退化着，现在都是引进都是一些好的品种，个头也大，大概7个8个就一斤了，口感也好一点。
19: 吴荣亮跟记者算了一笔账，传统马蹄地头价3块左右，水果马蹄能卖到4-5块，按照水果马蹄亩产3000到4000斤计算，亩产效益超1万元。
20: 销售价格像去年他们是4块5块呢，送到那个土特产里面卖，就是包装和这人工费用们肯定8块钱一斤肯定就有了。
19: 正在田间指导的金华市农科院科技特派员宋瑞奇介绍，这种早稻加马蹄的轮作模式主打一个抢字，
21: 它和这个早稻会有一个就是比较紧张的一个时间段，就抢抓农时。早稻的话它是在4月初，然后它采取一个直播的模式，在7月中旬就得抢这个农时，再给它

0: 采收掉，然后在采收掉之后就必须得立马灌水，然后翻田，然后就这个时候就把这个仪器的这个苗给它移栽上，预计的话是11月下旬可以采收。
1: 轮作还有一个好处，机械收割留下的秸秆直接还田，能为马蹄提供一部分养分，减少了化肥使用，这也是绿色循环农业的一种探索。吴荣亮说，
2: 如果未来好的话，我也就按照这个模式，如果种个100亩早稻，也就种个100亩马蹄秧，就是还是这种轮作物来种，我们就慢慢就会也有经验，就会扩展起来，能够把它跟马蹄基地搞起来就好。
3: 夏风送香，桃果成熟，余杭平遥的水蜜桃次第成熟了。这片桃园跟本地传统果园截然不同，摒弃了当地宽距种树模式，采用北方高密度栽培技术，同时依托短视频直播主打线下采摘，让这片桃园走出差异化特色。
4: 这片占地220余亩的果园，负责人施居民早年从事水果批发，在水果物流市场摸爬滚打多年，让他积累了不少经验。彼时的他带着商人固有的惯性思维，觉得种桃无非是土地、树苗、雇工三件事，桃子成熟后直接拉去批发市场，流程简单，收益可观。
5: 那个时候很想的很简单的，那自己叫小工作嘛，反正自己嘛，大家在物流批发的嘛，等桃子熟了，那再拉拉过去卖卖，管理不好，那么桃子这么小，他卖不出价格，他就亏本了，人工钱要付的嘛。以前自己不干活的，都是小工干的嘛，现在都要自己亲自去做，那如果叫小工也做不好的。
4: 为了提升种植技术，施居民专程奔赴陕西、辽宁两地，系统学习北方标准化桃树种植技术。本地果农沿用4米乘4米的宽距种植模式，而北方推广的2米乘2米高密度密植法，看似管理难度翻倍，却藏着优势。这套和本地果园背道而驰的种植方案，成了他桃园最核心的竞争力。
5: 我们是2年挂果，3年忘记了，提早1年。那肯定是密度种植口感好一点，因为一棵树上面，我们现在一棵树挂50个果，他们是4米乘4米的，可能挂200个果，我们要4棵树抵他一棵，所以我营养方面啊，什么充足啊，太阳光、啊、都是我们这个根茎的。
4: 与此同时，施居民打造林下生态循环种养模式，桃树间隙散养积压，家禽粪便自然腐熟，化作桃树天然有机肥，不用额外采购化肥，土地肥力持续稳定。
5: 一个鸡鸭可以吃那个地上草虫子，他们都可以吃的，还有个鸡肺也可以做肥料。
4: 除此之外，记者了解到，施居民还是村里拥有15000多名粉丝的小小网红。
5: 朋友们大家好，师哥今天冒着大雨又来到果园啊，跟你们拍那个黄桃了啊。这黄桃是刚刚上市，这两天啊那剥出来金黄色的啊，咬一口脆甜脆甜的啊。
4: 没有专业主播华丽的话术，身后成片规整的果树就是施居民最好的背景。他每日穿梭在果园各处，实拍生长日常，现场试吃果品，把田间最真实的种植场景完整呈现给线上粉丝，同时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粉丝来到基地。游客汪先生说，
6: 来了好多次了，自己吃也吃，然后也送人。
4: 游客黄女士说，
7: 我们是跟着团队的嘛，他们带我们过来的，挺好的。这个桃子比我想象的要好，一个是比较鲜甜，水分也挺多，它的成熟度刚刚好，就是正好是最佳品味期。
4: 据了解，除了桃子，园区内还配套栽种10余亩柿子树，总量超1200棵，预计今年9月中旬便可成熟上市。柿子同样延续团购采摘的销售模式。另外，园中还穿插培育了李子、梨树等多类果树，形成多品类时令鲜果错峰产出的布局，拉长全年采摘经营周期，让游客不同时节前来都能体验到入园采摘的乐趣。
8: 千村引领，万村振兴，全域共赴，城乡和美，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9: 健康小贴士，
10: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伙保护好眼睛，特别是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干涩酸胀的，不敢看看东西啊，越来越模糊，出门还怕光，迎风就流泪，真是很影响生活。大家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成分道地、人参、黄柏、石斛等10多味中草药，还有国家专利促渗技术，眼睛吸收的更快更多，简单一贴，眼睛清亮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楚很多， 干涩流泪轻松缓解。今天不管新老用户，只要拨打400-833-1912 400-833-1912购买，每人多送78元蒸汽眼贴。你先试用几天，无忧体验更放心，再送你一台豪华收音机，手速快呢，10分钟内打进电话，再送你安神助眠的枕头，3重好礼直接送，赶紧打400-833-1912 400-833-1912 400-833-1912。
3: 想要改善眼睛干涩酸胀、模糊流泪的朋友注意听了，拨打电话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没有人数限制，额外还送周年庆专属礼包。400-833-1912，400-833-1912。眼睛经常干涩酸胀、怕光刺痛、迎风流泪的朋友们，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中草药成分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在10分钟内拨打电话400-833-1912的朋友们，购买好视力，每人能够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专属礼包，有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还有大家特别喜欢的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
8: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1: 哎爸，您是不是听不见呀？
12: 啊？啊，我锻炼。
11: 不是，我是问您啊，您是不是听不太清楚呀？
12: 清楚，就是没去年清楚了。
13: 父母渐渐老去的痕迹越来越清晰，你看到了吗？抽出时间多陪陪父母，让他们的晚年更加幸福。
8: 走进乡村，发现乡村，乡村发现。
3: 盛夏时节，省内各地的荷花进入到了最佳观赏期，荷花经济缤纷多彩。
14: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七月下旬，杭州西湖荷花全面盛开，迎来了最佳观赏期。在孤山公园北侧的后孤山河区，西湖特有的优质品种西湖红莲，花色浓艳，花型饱满，和远处的西泠桥、宝柱塔构成古色古香的季节限定。而在花港公园西里湖南侧，少见的黄色荷花黄五飞，花瓣轻盈婀娜，尽显素雅。荷花美景吸引了天南海北的游客不惧高温前来观赏。
15: 这么漂亮的荷花，这个季节是最好看的。
16: 看到这个荷花，就是真像课本里写的那样，由污泥而不染，包括远处的山，这些树木就整体就像一个画卷一样展开了。
14: 西湖景区水域管理处水生植物养护班班长于洋洋说，看过了西湖荷塘的野趣后，还可以前往钱王祠观看正在举行的西湖联合展。展会汇集各类精品荷花、睡莲，搭配精致园林景观小品，打造出精巧雅致的夏日荷韵景致。
17: 荷花的整个观赏的效果应该在七月中下旬到我们的八月中下旬这个期间，为期大概在20天。
14: 从湖州南浔古镇小莲庄到绍兴镜湖十里荷塘，再到衢州开化池淮潭头村荷塘，今年赏荷季不仅景观层次更丰富，还延伸出鲜切花、文创周边、乡村文旅等多元业态。在武义十里荷花物种园，日均有3-5千只荷花、鲜切花从这里发往全国，热销态势持续升温。负责人王和说，
18: 经过这么多年培育，一年比一年的量会更大一些。现在全国各地都在发，北上广深的一些城市的比较多。像我们在卖的话是88块1箱10只。
3: 眼下兰溪梅江镇密溪村的山野间弥漫着清香的果香，从无人问津的荒山到客商主动上门的热门采摘地，一颗小小的黄桃藏着怎样的乡村振兴密码呢？一块去看看。
19: 桃林内人头攒动，游客们在分拣中心选果尝鲜装箱，热闹十足。这支采购队伍大多是义乌商贸城的经营户，有连续4年前来打卡的老熟客，也有慕名而来的新游客。对于密溪黄桃的品质，大家有着不约而同的认可。游客傍伟先，
20: 这个桃子呢，它又好盛放，个子又大又脆，所以我们就选择到这里连续4年。我个人就100来箱。
19: 游客董伟，
21: 我吃了以后感觉这个桃子有甜度正好，感觉很合适。我自己今年就过来和朋友一起来，今年多要一点，回家以后也和朋友一起分享。
19: 老客带新客，口碑传千里。这场义乌客商集中采摘活动自2022年开启，今年更是迎来了近几年规模最大的一次。这支两百。

0: 多人的庞大队伍顺利进山，离不开一位关键牵线人，梅乡镇朝阳村党支部书记陈红兵。常年在义乌商贸城经商的他，深耕商圈，人脉深厚，凭借着同乡情谊与对家乡产业的底气，主动担当起密西黄桃的宣传员，让山野好桃走出兰溪，收获满满口碑。
1: 梅江镇秘书的桃子呢，在义乌市场也有一定的知名度。那么通过他们原生态的管理，不论从口感、品相，都得到了义乌老板们的认可。这一次呢，我们来了200多号人，这个大团队，他们的每年也都过来的啊、哦，他们非常有爱心，自己付出的同时呢，也不忘了推动我们乡村振兴啊、哦。这边通过这一次过来摘桃子，他们也会跟周边的朋友去介绍，让我们的秘书村的桃子呢卖得更好，卖得更多，走得更远。
0: 这次集中采摘活动，现场就定出2000多斤黄桃，每年能为村集体带来上万元的收入。上乘口感的锦绣黄桃，果子必须长至8-9分熟，单果重达6两以上才准许采摘。采摘结束后，还要逐一人工分拣分级，层层把关，保证大家收到的每一颗黄桃口感品相全都达标。今年村里锦绣黄桃总产量将近3万斤，定价每斤6元，实惠又地道。谁能想到，如今畅销顺畅、口感绝佳的这片黄桃基地，7年前还是荒草丛生、无人打理的闲置荒山。兰溪市梅江镇密溪村党支部书记钟兰辉：
2: 2019年的时候呢，这片全是荒山，路都没有，党员呢义务上山，锄头啊、挖坑啊、搬树苗、填土啊，一干就是一整天。那时候呢，村里也是没钱，经过大家的商量，一股劲啊，想给村里找点出路。
0: 如今这片黄桃产业每年能为村集体稳定增收5-6万元，为村级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动力。销售模式也早已摆脱单一的散户采摘模式，实现了全新突破。线上依托抖音直播拓宽销路，线下对接各地客商进驻实体市场，线上线下双向发力。优质的黄桃已经走出山村，远销北京、上海、杭州、义乌等众多城市，让山野美味奔赴全国各地。
3: 近日，永康龙山镇西田村供水管网改造工程顺利完工，崭新的供水管道铺设到户，村民家中水压稳定、水质清亮，彻底告别老旧管网漏水、水压不足等难题。
4: 走进永康龙山镇西田村，村内道路新旧水泥路面界限清晰，崭新的供水管线就铺设于新浇筑路面之下。此次全域管网更新，彻底换掉村内沿用多年的老旧管线，从源头解决长期困扰村民的用水短板。永康龙山镇西田村会计朱连春说：
5: 原来那个水质是真的，水放出来是很浑浊的，高层是经常是打不上的，好多户那个高层的人家里呢，他非得用水呢，都得自己斟泵，特别是像夏天用水比较大，用水量比较多的时候呢，那经常是就是一楼都断断续续，那个水让人真的觉得很不舒服的。
4: 据了解，西田村老旧管网始建于20余年前，管网老化锈蚀、破损渗漏，不仅造成水质不稳、高层缺水、用水高峰期断供，也导致村内水资源浪费严重，集体用水成本居高不下，是村民反映最集中的民生难题。朱连春说：
5: 改造完以后呢，那个水是比较通畅，就是也干净，其他所有集体的用水2个月呢只要100多一点，顶多也就200来块钱。以前村里集体我说过了，就好几万一年，那相差是真的很大的。
4: 今年以来，永康聚焦农村饮用水痛点难点，扎实推进农村供水管网提质改造专项行动，全力打通农村饮水安全最后一公里，全市开展供水管网拉网式全面摸排，逐一梳理管网破损、材质落后、漏损突出点位，建立问题清单台账，实施清单化管理，消耗式推进。施工过程中，将原有老化管道统一更换为耐腐蚀新型管材，同步配套安装闸阀等管网附属设施，完善标准化表箱、逆止阀等计量管控设备，实现管网分区管控精准计量。 项目完工后，持续强化管网日常运维与常态化检修，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从建设、管护两端持续夯实农村供水安全防线。永康市城投集团相关工作人员徐磊磊说：“
6: 西田村自来水改造涉及村民300户左右，改造自来水管网大约15000多米。通过本次自来水改造，我们将该村的管网漏损率从30%降至10%不到。”
4: 截止目前，永康累计排查农村供水管网70公里，民生实事更新改造农村供水管网完成改造40公里，项目总投资600万元，改造工程惠及5个自然村，经过系统性改造，区域管网漏损率下降20%以上，供水稳定性显著提升。当前农村供水管网改造任务量、完成量均位列金华全市第一。下一步，永康市将持续推进城乡供水一体化建设，有序推进剩余老旧供水管网更新升级，持续降低管网漏损，健全长效运维管理机制，推动农村供水从有水喝向喝好水转变，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
3: 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7: 这里，我们的诗和远方。
3: 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0: 出国留学，境外支付，取现缴费怎么更省心？
1: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五笔境外 ATM 取现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0: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5566。夏日缤纷，好礼七星彩。
2: 8月4日至9月8日，七星彩赠票活动惊喜来袭。
0: 买七星彩单票金额10元至99元，即可获得赠票或实物奖品。
3: 永上一大药房8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8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上一。
4: 经常收听浙江之声的朋友都知道，护眼产品我们一直给大家推荐好视力眼贴，针对眼睛模糊流泪、干涩怕光效果特别好。尤其这款加强版蒸汽眼贴，浓缩了人参、黄柏、石斛等十几种草本精华，对眼睛特别好。不管是看手机电视、眼睛干涩酸胀，还是模糊发雾、不自觉流泪，都能轻松缓解，眼睛越贴越清亮，越贴越舒服。而且啊，好视力是26年大品牌中国航天合作伙伴，不光效果好，用着更安心，大家放心打电话先试试效果。早间听众还有专属福利，6点半前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购买，每人多送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额外还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助眠的枕头，整整3份实用好礼直接送。6点半前先打先得，4008331912，4008331912。
5: 北京时间6:30。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今年以来，着眼于"十五五"开局起步。

0: 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蔡奇看望慰问北戴河暑期休假专家。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多方接力全链条助农。河南省采取务实举措化解西瓜封产滞销难题。
1: 美国总统称美伊谈判已重启，并再次威胁伊朗，伊朗称不会允许在霍尔木斯海峡开辟非伊朗航线。
0: 美国25个州联合起诉美国政府301关税政策。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15-5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今年以来，着眼于15-5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今年7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
3: 近年来，中国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发展，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
2: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扑面而来，源自对来路的深刻洞察，对未来的深远洞见。15-5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怎样走好科技强国之路做出清晰的战略擘画。今年一开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十多天后，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科技创新成果展示。在考察现场，总书记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他勉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厚植报国情怀，发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建功立业。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党委书记黄奇。
4: 在15-5开局之年这个特殊节点，总书记对未来产业的部署有着清晰的历史和时代定位。总书记针对未来产业的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进行了科学谋划、全局统筹，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引领性的重大意义。
2: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也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地基。只有地基打得牢，未来产业的大厦才能建得高，新质生产

0: 宏阔视野和战略判断。浦江实验室教授乔宇是八位发言代表之一。
1: 总书记的讲话是立足当前卓远长远的战略部署，从短期来看是补短板，从中期来看呢，培育新质生产力，掌握未来产业的主导权，从长期来看呢，筑根基，通过强大的基础研究支撑建设科技强国。总书记明确了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这为我们后面布局和发展基础研究指明了方向。
0: 7月8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是在155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科技盛会。总书记就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155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明确要求，为在新征程上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提供重要指引。
2: 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0: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举旗定向，为敢闯无人区、敢啃硬骨头的科研人员撑腰鼓劲，指引科技战线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时代气象。今年以来，从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到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从加强基础研究到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总书记观大势、谋长远，对新时代科技工作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引领科技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活力持续迸发，创新版图不断拓展，向长空逐梦，长征十号已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向深海探源，海斗一号与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7700米级深渊海底成功开展深渊联合作业，向微观攻坚，9章4号量子计算原型机不断刷新世界纪录，向智能求索，植入式脑机接口手功能代偿系统全球首个获批上市。创新动力奔涌不息的中国，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朝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全速进发。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陈曙光：
3: 今年以来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工作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做出了中国的原创性贡献，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的科技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为我们把握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的方向，擘画了蓝图。
0: 距离实现建成科技强国目标只有9年时间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形势催人也逼人，只争朝夕源自对时与势的深邃思考。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将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4: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昨天在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专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广大专家人才致以诚挚问候。蔡奇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坚强人才保证。 习近平总书记时刻心系专家人才，率先垂范在全党全社会倡导爱才。

0: 竞才的良好风气，激励广大专家人才矢志创新创造，勇担时代使命。十五五时期是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攻坚克难、闯关夺隘的重要阶段，希望专家人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发扬优良传统，弘扬科学家精神，踔厉奋发，开拓创新，在各自领域实现新的建树，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多立新功。党中央、国务院邀请优秀专家代表到北戴河休假，是党和国家人才工作的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今年休假活动主题是“奋进十五五”，参加的主要是基础研究、战略前沿科技、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专家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参加看望活动。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学促干，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陕西西安聚焦群众急难筹盼，以办好民生实事为抓手，不断在实践中深化学习教育成效。党员干部走进社区街道，收集群众意见，针对大家反映较多的物业管理痛点，西安成立了工作专班，由社会工作部、住建局牵头，各部门联合办公推动解决。针对小区基础设施维护、服务管理改善等六方面，专班出台21项制度举措，累计整改各类物业问题4.6万个，100个高投诉小区基本完成整改。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韩园景轩小区居民李慧君：
4: 现在小区整个焕然一新，我们的电梯还有楼层的漏水也都及时解决，我们住的也很舒心。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西安从群众身边事做起，对环境卫生清理、违规收费整治、服务作风转变等方面开展了专项治理，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长效机制。陕西省西安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宋永军：
5: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键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真正让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新作为。
3: 甘肃定西坚持开门整改整治，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收集群众意见建议。针对务工人员反映的欠薪问题，定西挂牌督办，人社、住建、交通等部门联动办理。截至目前，累计化解存量欠薪案件300多起，为4000多名务工人员追回劳动报酬6000多万元。定西还建立机制，将300万元以上在建项目纳入线上监管。主管部门按月开展拉网式排查，化解可能存在的欠薪风险。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定西市对县处级及以上领导班子查摆出的800多条问题集中整改，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470多件。甘肃省定西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杨胜峰：
6: 我们把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之结合起来，聚焦老百姓的生活痛点，下大力气解决教育、医疗、基层治理等民生领域突出问题，倾心倾力办好一批实事好事，提升群众在学习教育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0: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我国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七月底，记者走进广州一家慕强清洗机器人企业的生产车间，自动化装配线正以满格节奏高速运转，工人在工位间穿梭调试，整个厂区涌动着赶工的热潮。仓储区内，一台台刚下线的慕强清洁机器人整齐列队，等待打包装箱发往土耳其、德国等地。企业负责人黄健透露，目前产线已接近满负荷运转，全力赶制海外订单。
8: 当前在手订单充足，产线排期已到了九月份。随着产品迭代和海外认证陆续到位，我们每年保持45%-50%的正增长，预计下半年出口同比增速能提升到40%左右。
7: 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这些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兴三样，正以蓬勃之势崛起为中国外贸的闪亮新名片。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市场研究部副主任赵立进表示。
9: 大模型调用量、海外订单覆盖国家数目等数据已表明，国产大模型频获全球市场认可，机器人出口稳步增长，市场覆盖面持续过大。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超1000亿美元，正深度参与全球医药研发。
7: 出口引擎的持久轰鸣，根植于中国制造与全球需求的精准咬合。在义乌，民营企业以首创精神抢抓市场采购政策机遇，小商品闯出大世界。在泉州，一家企业研发的新型面料，从辅料供应到成衣加工，不出几公里，甚至在同一园区内，楼上楼下即可完成闭环。恰逢世界杯赛事，上半年我国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达675.3亿元。泉州某龙头体育用品公司国际市场部副总监杨元厂，
10: 本土的企业呢，依托我们现在泉州现有的这个非常完整的这个产业链，坚持品质和创新，在设计能力上要做提升，那么同时呢，打造柔性供应链，做好差异化。
7: 出口稳步前行，进口同样步履铿锵。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增长22.1%，对外贸增长的贡献率反超出口，成为拉动外贸的另一架强劲马车。全球好物正加速飞入中国寻常百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
11: 总体来看，下半年外部风浪不会小，但底盘已经比过去更加稳固。只要沿着产业升级和市场多元化的方向走下去，中国外贸完全有能力把上半年的势能转化为全年的定力。
2: 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能源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2: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提升非化石能源电力支撑水平，同时充分发挥省间电力互济、虚拟电厂等作用，夯实煤电、气电等传统电源兜底保障基础，在保障能源安全前提下，稳妥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介绍，
13: 推动新能源持续健康发展，加快让新增用电量由新增清洁能源电量来覆盖，加快规划建设新型电网，到2030年，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基本形成。
12: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统筹大型风电、光伏基地、海上风电等开发布局，推进跨省区输电通道、区域主网架、配电网和微电网建设。到2030年，我国力争西电东送，规模超过4.2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0: 河南素有全国西瓜第一产区之称，今年西瓜喜获丰收，但部分区域销售难、价格低的烦恼也随之而来。通过推广差异化品种，发展订单农业，畅通销售渠道，河南多管齐下破解产业困境，暖心助农。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夏季峰、刘佳报道。
14: 据河南省农业农村厅数据，今年河南西瓜种植面积达到370万亩，产量超过1400万吨，两个数字都创下新高。在周口市商水县，丰收的西瓜集中上市，部分西瓜出现销售困难。商水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朱松涛：
15: 不好卖的是陆地西瓜，产量好，价格低。
14: 这个夏天，卖瓜助农是河南多地瓜田里的主题，从几千斤到数万斤， 许多知名景区爱心企业把从各地采购来的西瓜发给员工，送给城市一线工作者。不少瓜田里，爱心企业仍在地头收瓜。烧水县志愿者联合会会长沈润可，
16: 陆陆续续收了有将近百十万斤，他们现在卖的是2毛1斤，但是我们作为企业啊，尽量的能帮到瓜农，帮一点是一点。
14: 河南的瓜不止河南人帮着卖，在广东，一场由在粤河南老乡发起、无数广东人参与的行动，在25天里卖出西瓜超100万斤。在苏超赛场上，43岁的宿迁队球迷段磊自费从开封采购4万斤西瓜。
17: 这一批20吨的瓜，损耗几乎为零。我感觉瓜农的这份善意、这份实诚，确实感动着我们。
14: 河南各地政府和社会团体也同步发力，农业农村部门和各地城市管理部门在全省15个省辖市及郑州航空港区的县级以上城市城区设置1086个西瓜临时销售点，上新西瓜地图。河南省工商联与国企、连锁商超、行业商会联动开展集中采购，河南各级工会结合工会送清粮活动，采购西瓜超过260万斤。商丘市下邑县的18万亩西瓜在今年行情里稳住了阵脚，精品瓜价格是普通陆地瓜的2倍以上，不少头茬瓜还没成熟就被客商提前订走。下邑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孙小梅，
18: 跟多个大型商超进行合作，今年西瓜线上交易额达到2亿元以上，双线发力让下邑西瓜实现成熟及清仓。
14: 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研究员朱迎春表示，今年的卖瓜难表面是气温偏高，大棚瓜和陆地瓜成熟期撞在一起，根子在更深的地方。
19: 之后例如咱们的现在这个品种的同质化严重啊，生产管理粗放，分级体系的不健全，多走差异化的这种路线，把咱们上市期来拉长，这样价格自然就能更平稳。
14: 眼下河南正加快建设农产品监测预警系统，用大数据提前发预警，种什么种多少心里先有个数。朱迎春认为，种得对，卖得通，叫得响，这条路通了，瓜农受益，其他农产品的种植户也受益。
19: 就是说到底还是要依靠这个品种、技术、标准，包括组织、品牌以及咱们这个后端加工，来把咱们市场波动的这个风险来降下来，真正帮农户把瓜种得好，卖得稳。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03条，货物结构方面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为主。
2: 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昨天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1号核电项目1期工程全面建成投产。该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1号核电机组，全部建成后每年可清洁供电约550亿千瓦时。
0: 记者昨天从中国石化了解到，重庆川煤化工公司年产5万吨特种聚乙烯醇树脂装置正式投产。聚乙烯醇年总产能达21万吨，成为全球单厂规模最大的高端聚乙烯醇生产基地。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聚乙烯醇产业体系，总产能占全球60%以上。
2: 财政部近日会同农业农村部、水利部下达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21.54亿元，支持各地开展水利工程设施水毁修复、畜牧渔业补栏补苗、损毁设施修复等工作。
0: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重庆东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云南西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海南岛北部和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湖北西南部、重庆中部、陕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针对伊朗否认美伊谈判重启的说法，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坚称谈判已经重启，并威胁伊朗要么达成协议，要么彻底投降。特朗普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完全。

0: 由美国海军控制，除非达成协议或伊朗彻底投降，否则美国将继续封锁伊朗港口。美国中央司令部3号表示，美军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改变44艘商业船只航行路线，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3号称，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任何非伊朗的航线。国际油价3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4.33 美元，收于每桶 80.34 美元，跌幅为 5.11%。 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4.16 美元，收于每桶 83.77 美元，跌幅为 4.73%。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一份法庭文件显示，美国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3号在该法院进行联合起诉，要求法庭裁定美国政府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经济体征收的301关税措施违法，予以废止，在司法审查期间裁定暂停执行该关税措施。
0: 俄罗斯国防部3号通报，俄军当天白天使用无人机继续打击服务于乌军的港口和海上目标，击中4艘运输军用物资的干货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07次战斗，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乌军击退俄军30次进攻。
1: 西班牙警方3号表示，约 7.35 万名移民已从北非自治市休达返回摩洛哥。目前休达社会秩序正逐步恢复，当地商铺已陆续恢复营业。警方同时表示，此次移民危机中已有88名试图游泳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死亡。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葛少奇、张永鹏，主播程亚、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6: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新月。
2: 各位好，我是飞扬。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
1: 首先来关注气象，杭州今天晴到多云，28到38度，明天多云，有短时阵雨或雷雨。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型浙江主题采访活动收官，记者观察新智生产力已在浙江加速成势；
1: 宁波上线全省首个出口信用险同保平台，护航中小微外贸企业安心出海；
2: 浙皖闽赣边际4个城市为气象灾害防御协同立法，衢州率先获批；
1: 台风白海豚减弱为强台风级，预计6号到7号移入东海，路径不确定性较大。浙江海事局启动4级防台应急响应。
2: 国内外新闻：
1: 我国首次开展碳效领跑者企业遴选。
2: 香港证监会与中国证监会联合公布多项措施，深化资本市场合作。
1: 伊美两国是否开始新一轮谈判陷入罗生门，双方表态截然相反。
2: 更多新闻资讯接下来共同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 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0: 广早新闻今日头条：
2: 活力中国调研型浙江主题采访活动日前收官。记者一路走访发现，一批硬科技加速突破，制造力加速跃升，新智生产力正在浙江大地拔节生长。请听报道：创新浙江向新而行，新智生产力加速成势。由浙江之声记者李世超采制。
3: 在舟山海域，浙江北鲲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的百吨级无人艇6081艇今年3月完成了一次从舟山到三亚的往返远海自主航行。业务部经理缪清扬告诉记者，这艘艇全程自主航行占比超过96%，刷新了国内无人艇远海航行的记录。
4: 经过台湾海峡的时候呢，是遇到了4级的恶劣海况，基本上就是风高浪急啊，然后船体的左右横摇是20度以上。无人艇靠能量管理系统稳定运行，供电推进表现俱佳。
3: 但这艘艇最让人意外的是它的诞生方式。2015年，创始人在编号为608的办公室里提出研制百吨级无人艇的设想，但当时没有任何一家单位能独立完成全部技术。他们想到了一个众筹的办法，联合全国40多家优势单位自愿加入，自筹资金，协同攻关。缪清扬说，
4: 彻底摆脱了传统科研项目的一个拖降涨的顽疾，实现了决策快、协同好、成本省，为我们大型装备的这个快速迭代探索一条新的路径。
3: 从项目正式启动到下水只用了3年，用市场的逻辑替代行政指令，让技术攻关跑出了加速度。从0到1的故事同样发生在杭州的仙林三维。记者看到一只小巧的口腔数字硬模仪深入口腔，轻轻一扫，牙齿三维数据便实时呈现在屏幕上。看似简单的操作背后，是将原本用于船舶、航空航天领域的工业级测量技术缩小到口腔这一方寸之间的复杂工程。口腔空间狭小，湿润，动态变化，设备既要小型化，又要克服温度变化、患者移动等因素的干扰。研发团队花了近10年时间，才让这项技术从实验室走进了牙科诊所。公司数字化研发部总监陈小军说，
5: 现在最高可以做到5个微米，我们利用 AI 技术来帮我们生成我们的修复体。那现在它只要1分钟就够了，在诊所端打造了一套从扫描到设计到打印的整个生态链。
3: 而在温州海京区，记者见到了让装备变大、让产业链变强的硬核力量。走进浙江金风科技有限公司的车间，10几米高的风机机舱一字排开，等着装箱发往沙特。公司相关负责人李三强拍了拍机舱外壳，很是自豪。
6: 现在我们是围绕着两海战略，是我们要做海上的大型化分机跟出口的分机。现在温州这个基地就是两海产能中心。
3: 20多年前，金风买来13台外国风机，从拆解开始摸索， 怎么用中国人的手造风机。如今全球每3台风机就有一台来自金风。公司副总经理赵子航说，他们刚刚下线的全球首台16兆瓦漂浮式机组，关键部件100%国产化，能扛住17级超强台风。
7: 会自动去刹车，正面去抗击台风，瞬时风速大概80米每秒都是没问题。包括前两天来的那个台风，我们20兆瓦，包括金风所有的640多台海上机组都没问题。
3: 不仅仅是大海上，太空深处也有浙江制造的卫星在轨道上运行。在星空智联位于台州的工厂里，几条生产线并行运转，工人们忙着给不同型号的卫星做总装测试。公司副总经理彭鑫说，以前造卫星靠手搓，一颗要1-2年。
8: 就是当我们的卫星需求每年如果只有几百颗，我保万无一失，它不是很香吗？但是如果我们反过来讲，现在你看马斯克的每年像饺子一样1个礼拜60颗，以这个速度在干，符合了工业制造量大管饱。
3: 这座全球首个深度融合航天制造和汽车制造能力的工厂，把造车的流水线思维搬到了造卫星上。28天出厂一颗，年产可达500颗，75颗已从这里飞向太空。更让人关注的是，这些卫星的零部件可以100%国产化。眼下浙江的一流创新生态建设取得了积极成效，区域创新能力连续4年保持全国第4。省经信厅副厅长黄旭荣介绍，浙江的新智生产力正在用不同的节奏、不同的路径在各自的赛道里生长。
9: 上半年全省规上工业新产品产值增长10.3%，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长8%，推动高新技术成果向规模化生产、市场化运营阶段转化。
10: 经济大省，挑大梁。
1: 全球电网更新 AI 算力井喷，被称为电网心脏的变压器成了抢手货。浙江相关产业上半年出口增长超20%，欧美和新兴市场两头发力。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秀清的报道。
11: 在温州乐清宏越集团的智能化车间里，多条生产线满负荷运转，一批环保低噪音的低压变压器正完成检测封装，将陆续发往东南亚、非洲多国。公司总经理冯俊峰说，产品配套智能电网和新能源电站，也精准匹配了海外绿色电力改造的刚需。今年以来出口实现稳步上扬，
12: 这是满负荷生产状态嘛？东亚、非洲产品的销售现在都基本上在遍地开花的，未来这个应该说10年到20年都是这个电力设备出海最好的黄金期。
11: 同在温州的康格电器则选择主动出击。不久前，企业远赴南非参展时，专门带去了包括变压器在内的成套输变电产品展板，精准匹配当地基建需求。公司外贸总监叶佩说，
13: 我们现在说35千伏以下配网的就是我们现在生产的这个产品，需求还是很大的。
11: 行业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温州变压器出口6.1亿元，同比增长超25%，占全省变压器出口总额的21%。其中，面向东南亚低压变压器出口大涨68.5%，非洲、中东市场也同步提速，分别增长35%和22.8%。新兴市场增量全面超过传统发达经济体。不少曾经主营厢式变电站的企业也打算趁此机遇同步入局变压器生产。浙江常有电器有限公司高压成套事业部负责人贺峰说，
14: 有些同行啊，他们海外市场做得非常好的订单都排到了2年后了，这个是我们非常羡慕的，我们现在也在积极的拓展海外市场。
11: 与温州的低压变压器产业群不同，衢州江山走差异化路线，打造中高压特种变压器产业高地，主攻欧美算力中心、中亚大型电网改造等高附加值订单。衢州元光电器因订单激增，等待发货的变压器占满了厂区的篮球场，公司临时新搭了棚子，开辟新的堆货区。为了加快装车效率，公司还启用了常见于港口的大型龙门吊作为厂区发货的标配。公司副总经理应红喜说，他们专攻澳大利亚北美数据中心的定制机型，针对偏远区域雷电多发环境优化了设备的防雷结构，产品溢价能力显著提升。
15: 数据中心呢，它一般都建立在没有人的地方，这些地方雷电都普遍都比较多，但是数据中心它是24小时都是满负荷的，就必须要考虑雷电冲击的这种恶劣条件。
11: 高端订单竞争的背后，本土企业的技术定制能力成为破局的关键。江山的深达电器最近拿下了瑞典数据中心货值近1亿元的成套变压器大单。在应标过程中，他们发现当地算力项目的非标化定制远比国内复杂。为了啃下这块硬骨头，深达电器工程师团队逐条对照欧盟产品标准，根据每个交付点的海拔、日照、污染度等情况，最终形成数百页完整的定制化技术方案，赢得了市场。公司常务副总经理王胜说，目前生产排期已经到了明年年初。
16: 这个产品是我们自主研发首创，它对传统的交流改成直流以后，产品会更稳定更节能。验收结束，试验通过以后，我们就可以开始发货。从收购美国公司开始，我们就积极的在布局欧美市场。近几年我们的产品已经遍布了大部分的欧盟国家。
11: 从产业结构来看，浙江两大集群分工清晰，乐清主打性价比突出的中低压配网变压器，契合发展中国家基础电网普及需求。江山则聚焦中高压数据中心特种变压器，切入欧美算力基建高端赛道，一高一低形成互补。但行业长期发展的结构性短板也不容忽视。省工信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业务副主任陈晴认为，对比广东、江苏等地，浙江缺少可牵头高端研发、承接大型项目的行业龙头。众多中小企业单独开展国际认证成本高、周期长，也难以承接高端大单，产业转型升级迫在眉睫。
17: 这一场变压器的出海呢，不是一个普惠制的红利，而是一场对技术创新、认证适配以及人才储备等能力的一个综合筛选。浙江有基础去承接这一波红利，可以专项去支持我们本土企业从中高压向超高压、特高压领域呢稳步突破，需要政府、企业、科研机构呢多方协同发力，也可以组织企业呢抱团开展一些国际的认证，共享检测的资源。
18: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10: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19: 浙江之声
2: 继续关注新闻。近日，记者从国网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了解到，今年一至六月，浙江电网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67.5亿元，同比增长26.2%，投资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新型电网投资240.6亿元，占总投资的近90%。在供应链方面，截至六月底，今年浙江电网完成招标采购金额已超315.4亿元，汇集上千家供应商，向市场释放稳定的需求信号。国网浙江物资公司通过加大物资采购力度，上半年完成500千伏及以下电网物资供应金额172亿元，实现投资、采购、生产的良性循环，有力提高上游企业的生产积极性。目前甘浙特高压浙江段已完全全线贯通，越州换流电的交流系统也已经投运。
1: 全省首个出口信用险同保平台昨天在宁波上线，将依托大数据助力当地2.6万家中小微外贸企业安心出海。来听浙江之声记者高松的报道。
20: 宁波中小微出口信用险同保平台整合了宁波电子口岸的大数据资源，主要为中小微企业提供出口信用保险的线上办理服务。企业登录授权后，系统自动匹配出口信保的参保资质，可一站式线上完成投保、保单查询、电子保单下载。作为试点企业之一，宁波海曙俊杰气动工具厂在平台试运行阶段已经率先体验。公司副总经理于姓杰说，
21: 线下流程比较多嘛，现在直接线上开单，一体流程下来当天就可以审核完成，速度比之前快，便捷。
20: 据统计，宁波现有中小微外贸企业约2.6万家，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选择出口信用保险，兜底海外收汇等风险。目前宁波中小微出口信用险同保平台已经完成了与中信保、人保、太保三家保险机构的系统直连，保单数据实时共享，核保进度线上可查。 中信宝宁波分公司副总经理张永清说，
0: 新平台通道上线，我们与口岸办、商务局多年探索的线上投保、风险查询、融资征信等数字化服务有了一站式办理的现实触点，切实减轻了中小微企业运营办事的成本。
20: 平台运维方宁波电子口岸有限公司运营经理罗昌富说，系统还会自动拦截企业多头申报、重复投保等操作，
4: 自动去判断企业的一些重复投保以及出口额的数据的采集，也是希望借助这个系统上线，为我们整个宁波的中小微企业去赋能，助力企业出海。
2: 8月2号，一架满载近12吨冰岛三文鱼的货运航班降落在杭州萧山国际机场。在机场海关的监管下，这批跨越重洋的冰鲜水产品快速办结通关手续。这是杭州空港首次进口冰岛三文鱼，进一步的丰富了长三角地区高品质生鲜市场的供应矩阵。今年上半年，杭州萧山机场海关累计监管进口冰鲜水产品1600多批次，7700多吨，同比分别大幅增长3.7倍和3.9倍，进口量已超去年全年规模。杭州空港成为华东地区重要的高端生鲜进口枢纽之一。
1: 昨天，全省法院2026年审判执行和审判管理工作会议在杭州召开。会议通报，今年上半年，全省法院审判执行工作整体呈现结大于收、未结下降的良性态势。新收办结各类案件都超过110万件，收结案数量都居全国第五位。截至6月底，全省未结案同比下降14.52%，居全国第四位。
2: 衢州市气象灾害预警与响应条例近日经省人大常委会审议批准，将于明年1月1号起，于安徽黄山、福建南平、江西上饶三市的气象灾害预警与响应条例同步实行。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赵征林的报道。
22: 今年台风巴威过境前，衢州、黄山、南平、上饶联合发布台风气象灾害警报，江山市聂巴都镇福盖山村与毗邻的福建深坑村同步转移村民，并抢在上游水库泄洪前搬走沿河堆放的物资，避免了财产损失。
23: 过程以来有没有新的调整呢？
24: 过程以来调整为
22: 在位于衢州市气象局的衢黄南饶气象灾害预警服务平台，大屏幕上可以实时调出四市的1600多个气象站点数据，自动提示暴雨、台风等8类主要灾种的灾害预警信息，警报标准的等级划分与阈值设定跨省统一，四地气象部门可以通过电话会商、视频连线协同防灾。衢州市气象局减灾与法规处处长华肖平说，平台自2024年5月试运行以来，联合发布气象灾害预警20次，成功应对32次灾害性天气过程。
25: 强降水或者是其他的高影响天气相关的预警信息能够同步到衢州，那么也就等于说我们就发挥了一个上游预警、下游警戒的这么一个目的，部署防灾减灾工作有更多的提前量。
22: 衢州地处浙西，与安徽黄山、江西上饶、福建南平四市交界，是浙江省梅汛期暴雨中心，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防范压力巨大。四市互为天气系统上下游，共同面临暴雨、台风、强对流等灾害性天气考验，如何突破行政边界无形壁垒，更好发挥气象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作用，成为气象部门思考的重点。经中国气象局批准，2024年，衢黄南饶四市启动气象灾害预警服务区域协同标准试点建设，并同步开展协同立法探索。衢州先行先试，并率先获批。条例共7章、37条，分别对气象灾害种类、预警信息发布传播、预警响应措施等进行了规范。其中专设区域协作章节，对四市统一灾害性天气警报标准、加强信息共享、强化预警协作作出了明确规定。衢州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张群英说，这是我国首部气象灾害防御跨省域四市协同地方性法规，为气象灾害预警响应打破省域界限做出有益探索。
26: 四个市立法在标准程序等方面都存在差异，我们按照衢州牵头共参共享的工作模式，统一立项、统一起草、统一发布、统一实施，体力架构、协作专章内容保持一致，其他方面大同小异，为区域协同立法的探索积累了一定经验。
22: 据了解，黄山、南平、上饶等地的条例也将在年内陆续通过，明年1月1号起同步施行。
10: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19: 浙江之声，
2: 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提醒您准时收听浙广早新闻。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18: 盛夏用电高峰，国网温馨提醒：空调26度，减少用电负担；电车23点后充电，错峰省心省钱。小小节能举动，共建清凉浙江。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3: 浙商银行小微科创贷，满足科创小微企业多维度资金需求，快速预审，担保灵活，最高2000万元，最长可贷3年。详询0571-8765-9523。
10: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19: 浙江之声。
1: 继续来关注新闻。记者从省气象台了解到，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于昨天由超强台风级减弱为强台风级。今天早上5点，白海豚位于距离琉球群岛那霸市偏东方向约1610公里的海面上，未来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中央气象台预计，白海豚5号之前对我国没有明显影响，6号到7号将穿过琉球群岛移入东海，之后其移动路径和对我国的影响不确定性较大。目前研判主要有2种路径可能影响我国，一种可能是在东海西行，趋向长江口以南沿海。9号前后，白海豚在长江口到福建北部沿海以台风级或强台风级登陆，登陆后继续向偏西方向移动，深入内陆。这种情况的登陆影响时间最早，登陆强度最强，将给浙江、福建、江西等地带来强风雨天气。另一种可能是在东海转偏北方向移动，趋向长江口或以北沿海地区。10号到11号以强热带风暴级登陆或擦过长江口至山东半岛沿海地区，这种情况下，东海、黄海、华东沿海将先后有9至11级大风，上海、江苏、安徽、山东、辽宁等地将有强降雨。建议沿海渔场、海上养殖、渔业捕捞、滨海旅游等提前做好防范。
2: 根据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态势及走向，浙江海事局决定昨晚6点启动4级防台应急响应。截至昨晚6点，浙江海事局通过高频呼叫、短信群发等方式，累计发布预警信息2.8万条，点验船舶5800多艘次，通苏嘉甬高铁杭州湾大桥工程、中广河象山图瓷海上风电场等水工项目施工人员已开始有序撤离上岸。温州、台州、宁波、舟山四地海事局也已启动4级防御台风应急响应。
10: 这里有温度。
1: 炎炎夏日里，全省各级工会正大力推进驿站的迭代升级，从冷可取暖、热可纳凉的基础保障，到身心关爱、家庭托管的多元服务，为户外劳动者撑起清凉港湾。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琦佳的报道。
5: 走进杭州市春江街道春雨社区爱心一家工会驿站，150平米空间，宽敞明亮，舒适凉爽，充电宝、微波炉、饮水机等一应俱全，满足外卖骑手、环卫工人等户外工作者的多元化需求。外卖小哥王潇说，这里已成为周边户外劳动者第二个家。
6: 春雨社区每个月都给我们准备了很多关怀活动，这次夏天送了我们很多防暑清凉的东西，觉得心里还是挺温暖的。
5: 春雨社区居委会主任梁平说，自去年8月建站以来，驿站月均服务新就业群体近1000人次，今年还特别新增了图书角。
7: 他可以选择自己爱看的一些书，让他在工作之余呢，可以得到一些文化上面的熏陶。
5: 近日，杭州临安青山宝龙爱心一家正式投用，驿站落地青山湖宝龙广场5号门，地处户外劳动者作业密集区域。爱心一家配齐全套便民设施，还配有 AED 自动体外除颤仪。青山湖街道总工会专职副主席许静说， 他们还将在这里定期联动多部门开展便民公益服务，现场接待劳动维权、民法典

0: 政策咨询等，邀请临安区急救中心医师实操演示心肺复苏、创伤包扎等急救技巧，提升一线从业者自救与应急施救能力。
1: 预计辐射整个青山湖商圈及周边的作业区域，月均服务受益人数将超3000人次。下一步，我们街道总工会将进一步规范驿站运维，丰富服务内容，真正把工会娘家人的温暖送到每一位户外劳动者的身边。
0: 据省总工会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省已累计改造提升站点近3900家，基本实现15分钟服务圈全覆盖。劳动者通过手机电子地图就能实现指尖可查、一键导航。在基础服务上，全省站点统一推行标准化服务，统一配备座椅、空调、饮水机、应急药箱，夏天有凉茶、绿豆汤，冬天有热水、暖贴。为了让外卖小哥能吃上一口热乎饭，很多站点还统一配备了微波炉、冰箱，甚至推出暖心餐。在余姚谭家岭西路志愿者公园的天天志愿者服务站，一台蓝色智能柜里整齐码放着面包、泡面、自热米饭等即食食品。这是余姚市总工会联合当地公益组织推出的暖暖的一餐志愿服务项目。余姚城区共有3台这样的智能柜，免费餐食每周一、三、五开放，新就业群体及五星级志愿者无需预约，有余量即可扫码自取。全年计划发放不少于16000份。余姚真爱公益服务中心负责人曾瑶瑶说，
2: 我们选择智能柜这种形式，就是考虑到新就业群体、五星志愿者工作时间不固定，能让他们随到随取，随时吃上口热的，同时也避免食物浪费，让有限的资源帮到最需要的人。
3: 你未必光芒万丈，但始终温暖有光。这里有温度，感谢浙江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公益支持。
4: 毕业创业去哪里？
5: 来浙江体彩。
4: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5: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6: 继续关注新闻。持续高温下，省内各地动物园的小动物们也在享受着消暑套餐、花式度夏。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新月和实习生熊一涵的报道。
7: 上午9点多，杭州动物园的室外温度已经达到37度，杭州气象台也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园方给小动物们送上专属冰品，保育员将西瓜、苹果、提子、黄瓜、红枣等瓜果零食加水，在冰柜里冻上一整天，做成限量满满的水果冰。在亚洲象室外活动区，体型庞大的亚洲象正用鼻子和前脚配合着吃水果冰。保育员叶伟新说，今年还新提供了椰青的水果冰。
8: 如果椰青是那种硬壳类的东西啊，它会先用脚给它踩掉，再用嘴巴嚼。每天大象使用的冰块降温呢，总共是4块的量，一块大概是40斤左右的重量。我们会提供一些应季水果，比如说含水分量高的西瓜，我们每头象大概配备有10斤的这样子。我们每天会有2次的一个人工冲水给象冲澡，也是给它降温措施。
7: 水是夏日天然降温神器。杭州动物园里的亚洲象馆、熊山、猴山等展区均配备专属戏水池。在棕熊活动区域，工作人员往戏水池放入了6条鱼，棕熊用厚重熊掌用力拍打水面捕鱼，上演趣味水花大战。动物园动物管理科副科长陆玉良说，希望棕熊能尽量多在水中和阴凉的地方玩耍。
9: 说熊科啊，大部分动物它都生活在温带和寒带地区，对这种炎热的夏季呢，其实我们还是比较担心的。我们发现在阿拉斯加的棕熊啊，它又喜欢在激流中捕鱼的这么一个习性，我们尝试呢也在水池中呢也给它放了鲫鱼。棕熊呢如我们期望的这样，大部分时间都在水里面玩耍。
7: 在温岭动物园，园区科学调整优化动物的饮食结构，饲养员李延晓说，
10: 这个食物建筑是这个
11: 食物，就是鸡胸肉、鸭脖、瘦牛肉，每天都要定时定量的给吃，因为夏天这个天气气温太高了，食物要不停的变换，单一的食物天气一热它不爱吃，会慢慢的影响它的体质。
3: 金华武义县将一辆辆民生小推车推进街巷楼栋里的千家万户，以精细化服务提升城市社区治理水平。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蓝柳丹和武义台的报道。
12: 在武义县熟悉街道西南社区雅苑二区，社区工作人员将生活物资与政策礼包装入小推车，与志愿者一起送到79岁的独居老人鲍奶奶家中。当天他们还给老人带来了专属服务。志愿者陈炳花说，
13: 就是那些走路不方便啊，我们就上门服务，给他洗洗脚啊，剪剪指甲啊，搞搞卫生啊，这些我们每个月都有组织这方面的反馈，都挺好的。
12: 另一边，在西南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暑期小推车公益托管点如期开班。21名1至6年级的孩子们在这里集中完成课业，参与特色趣味课堂。托管点班主任杨朵说，暑托班既为双职工家庭解决看护难题，也牢牢守住孩子们的假期安全线。
14: 第一个就是家长也可以安心上班，第二个孩子的作业能够得到更好的辅导。之前的魔方课、跳绳、航模、3D 打印等等课程呢是非常丰富的。
12: 针对人口较为聚集的城市社区，武义近年来创新推出民生小推车串项式入户服务模式，聚焦惠老帮扶、护苗成长、诊疗助弱、荣心关爱四个方面，建立网格问需、社区统需、推车解需机制，形成精准响应、贴心办理的志愿服务体系。作为民生小推车服务的试点社区，西南社区梳理了6类36项需求清单，为有需求的家庭建立民生小推车服务档案，打通邻里互助最后一米。社区党委书记柳元敏说，
15: 下一步呢，我们将深化我们小推车入户的频次，继而会持续推出我们的共享小书包、共享工具包、共享爷爷奶奶等其他的一些项目。我们的小推车呢，现在已经从最开始的送药品、送物资，慢慢的上升到送服务。
12: 截至目前，武义民生小推车全线共发车6200余次，累计服务群众8.6万人次。
6: 近日，省委宣传部、省公安厅部署开展2026最美浙景宣传选树活动。活动将结合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主题宣传活动，集中选树宣传一批，以创新驱动赋能基层，以高效能治理护航高质量发展的先进典型，并于明年中国人民警察节期间对外宣传发布10名最美浙景当选者先进事迹。
3: 再现圆明园国宝百年归藏特展正在浙江省博物馆之江馆区开幕。圆明园牛首、虎首、猴首、猪首4尊兽首原件亮相，免费对公众开放。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尽管观众超过5.7万人次，反响十分热烈。浙江省博物馆馆长季云飞昨天表示，将实行预约机制，每天限流10000人，上午预约4000个，下午4000个，晚上2000个，保证观众能够错峰有序地参观展览。
6: 昨天，阿里巴巴正式发布新一代基座大模型千问 3.8， 总参数量2.4万亿，在编程、办公、科研以及长周期任务等方面实现了全面提升。它不仅能应对更具挑战性的问题，还能更可靠地端到端完成复杂任务。在权威3方榜单中，其整体性能处于全球大模型第一梯队。
5: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
3: 浙江人熟悉的安枕儿医疗智能体已迭代 3.0 版本，从患者手机里的 AI 陪诊员到落地医疗机构的智慧服务，安枕儿正以 AI 之力重塑就医体验。浙江这一先行探索也为全国智慧医疗发展提供了经验。来听浙江之声记者何冰倩的报道。
16: 在台州温岭市第一人民医院挂号、抽血等窗口，志愿者们正用手机演示支付宝内安枕儿的使用方法，展示预约挂号、报告解读、语音问诊等40多项智慧服务。就医时，手机里的数字陪诊员安枕儿还可以辅助智能导诊、指标解读。市民徐金玲说，
17: 就医的全程手机上都有指引嘛，然后尤其是它有一个报告解读的功能，就很方便，在手机上就可以看到报告的一个详细的内容。
16: 大量基础流程咨询和轻症科普由 AI 承接后，医生非诊疗类沟通工作大幅减少，得以更专注于核心诊疗。同时，标准化辅助问诊工具有效提升了基层医生对复杂症状的判别能力。温岭市第一人民医院门诊管理部主任苏雅云说，
18: 我们呢在全市基层卫生室同步推广了我们安枕儿平台，目前我们的预约挂号和我们的报告解读这两个功能使用比较多，特别是报告解读功能这一块的话，对我们的基层医生是特别实用的。
16: 安枕儿是省卫生健康委联合蚂蚁集团打造的全国首个省域共享数式融合的医疗健康大模型。自2023年11月上线以来，安枕儿已迭代至3.0版本，目前已接入全省所有2级以上医疗机构。 注册用户超过2600万，累计服务量突破2.9亿人次，并作为我国唯一的医疗智能体代表，在今年5月第79届世卫大会上向全球推广。除了面向公众端，今年上半年

0: 的健康丰富和智商还有时间最大的一个功能，可以帮到我们的这些的健康档案，为我们的签约居民针对性精准的提供健康丰富和智商。
1: 去年六月，首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式基地医疗项目正式落户浙江，安枕儿医疗智能体也借力不断升级。如今，基于安枕儿在中式基地孵化的全国版健康 AI 蚂蚁阿福，其 APP 用户数已突破1亿。省卫健委主任王仁元说，浙江人工智能与医疗健康的创新发展要为全国探路。
2: 全国版的安枕儿，就蚂蚁阿福已经走出浙江，走向全国，已经在重庆、湖南等11个省市呢落地应用。面向行业端呢，我们已经联合开发了23个高价值的专病专科智能体，将全血管的数字人、眼科手术机器人都等的对接上海、湖南呢等多个省份的落地使用。
3: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以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4: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3: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4: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3: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5: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4: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6: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意。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3: 传播浙江，聆听世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7: 接下来关注国内外新闻。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今年10月15号起施行。条例主要修订包括明确专有权保护权利范围界定标准，加大侵权赔偿力度，明确奖酬措施，完善转让许可出质要求，规范共有人权利行使。
8: 记者昨天了解到，工信部等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组织开展2026年度重点行业能效碳效领跑者企业推荐工作的通知》，创新开展碳效领跑者推荐工作，并将电解铝、水泥熟料、合成氨、乙烯、甲醇等5个行业作为首批碳效领跑者企业推荐范围。这是我国首次开展碳效领跑者企业遴选。
7: 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日前印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初步建成新型电力系统的战略目标，明确常规水电装机达到4.1亿千瓦左右，核电装机约1.1亿千瓦，生物质、光热、地热能、海洋能等发电装机达6500万千瓦左右。此外，规划提出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50%，建成可支撑超过1.1亿辆电动汽车出行的充电基础设施网络等一系列指标。
8: 自然资源部昨天发布海洋经济运行情况，初步核算，今年上半年全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海洋生产总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7.9%。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海船新承接订单量、完工量和手持订单量全面上涨，国际市场份额保持领先。其中，新接订单量同比增长超过1倍，交付1万箱以上大型集装箱船、超大型原油船、大型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等船型40多艘，多家船企生产任务饱满，部分订单排到2029年以后。
7: 中广核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昨天投产发电，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1号核电项目一期工程。

0: 全面建成投产。据了解，太平岭核电项目规划建设六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全部建成后，每年可清洁供电约550亿千瓦时，等效减少标煤消耗超过1600万吨，减排二氧化碳5000多万吨。
1: 当地时间3号，在意大利佛罗伦萨举办的第46届国际空间研究委员会科学大会上，中国气象局王劲松研究员荣获威廉·诺德伯格奖章。威廉·诺德伯格奖章用以表彰获奖者在空间科学应用领域的突出成就与卓越贡献。自1988年奖章设立以来，王劲松是首位获此殊荣的中国科学家，并同步获得一颗小行星命名。这次获奖表明我国空间科学与应用领域研究成果获得国际学术界高度认可。王劲松现任国家卫星气象中心、国家空间天气监测预警中心主任、风云气象卫星工程总设计师。
2: 热广早新闻，财经早报。
0: 再来关注财经方面的消息，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昨天表示，将支持内地与香港指数公司加强合作，推出更多基于中国资产的指数，推动两地行业机构推出更多基于两地市场、布局中国现代化产业体系的 ETF 产品，优化 ETF 产品注册机制，共同提升中国指数和中国资产国际影响力。
1: 香港证监会与中国证监会昨天联合公布一系列措施，以深化务实合作和协同发展，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据了解，新措施涵盖上市融资、指数合作、期货产品、交易所买卖基金、金融机构国际化、绿色金融和专业资格便利化等多个范畴。
0: 5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昨天在港交所挂牌上市，作为离岸市场首支人民币国债期货合约，这个产品的落地标志着香港的固定收益与货币市场建设迈出重要一步。5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将与债券通和互换通等互联互通机制形成互补，为境外投资者提供有效管理内地债券久期及利率风险的工具。
1: 个人贷款业务明示综合融资成本规定已于本月1号起施行。记者实地调研了解到，多家银行已明确正常履约情形下个人贷款综合融资成本上限。其中工农中建4家国有大行个人消费贷款不含信用卡贷款、个人经营贷款年化利率上限都为6%。
0: 中国银行业协会最新发布的《中国金融租赁行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截至2025年末，我国共有金融租赁公司64家，行业总资产规模5.23万亿元，同比增长近8%，行业不良融资租赁资产率0.91%。
1: 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昨天发表声明说，已于美国东部时间7月31号与美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不排除根据市场情况追加干预措施。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当地时间2号晚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帖予以证实。为遏制历史性的日元贬值，日本和美国两国货币当局于上周联手实施了买入日元的汇市干预，这样的联合干预行为极为罕见。
0: 据美国国际贸易法院的一份法庭文件显示，美国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当地时间3号进行联合起诉，要求法庭裁定特朗普政府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经济体征收的301关税措施违法，予以废止，在司法审查期间裁定暂停执行这项关税措施。
1: 国际油价3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5.11%，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73%。
0: 纽约股市3大股指3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道指上涨1.32%，标普指数上涨1.48%，纳指上涨2.13%。
1: 美元指数3号下跌，衡量美元对6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当天下跌0.02%，在汇市尾市收于99.894。
2: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3: 浙江之声。
0: 再来关注。

0: 国际方面的消息，去伊朗和美国重启谈判仪式，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三号表示，这些天没有接待代表团或派遣伊朗代表团的计划，伊朗目前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巴加埃说，当前所有磋商都集中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航事宜开展的双边对话，一方正努力与阿曼合作，以尽快确定一条临时航道，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有关伊美间的问题，一方将观察局势的后续发展。
1: 针对伊朗否认美伊谈判重启的说法，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三号在社交媒体发文予以驳斥，坚称谈判已经重启，并威胁伊朗要么达成协议，要么彻底投降。特朗普说，美伊对话是应伊朗要求进行的，并得到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以及其他许多国家的支持，这是伊朗签署协议的最后机会。谈判的第一阶段是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第二阶段是讨论伊朗的无核化问题，需要一些时间。他威胁，美军对伊朗的大规模打击计划仍然存在。
0: 对伊朗的战事陷入僵局之时，美国媒体当地时间三号援引两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军中央司令部一名高级军官上周在发给众多军方分析师的电子邮件中写道，正在寻求有创意非常规的方式以施压和惩罚伊朗。一些美军官员表示，在美军中发送电子邮件广泛征求建议的方式并不常见。美国媒体认为，这反映了美国政府在迫使伊朗同意达成协议方面的选项已经所剩不多。
1: 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三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 MQ-9 无人机。
0: 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当地时间三号表示，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任何非伊朗的航线，即使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非法航线上部署军舰，伊朗也会把它作为目标。雷扎伊还表示，伊朗此前已经准备好攻击乌克兰的三个地点，但是由于乌克兰道歉，伊朗取消了攻击。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三号表示，包括乌总统泽连斯基明确表态在内的多个确凿证据表明，乌克兰军方7月25号在里海袭击一艘伊朗商船是蓄意行为。他强调，伊朗正在密切关注乌克兰是否会采取实际行动来证明这次袭击是无意的，伊朗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追究乌方责任。
0: 以色列总理府发言人施皮尔曼当地时间二号说，以方已就美国提出的哈马斯解除武装方案向美方表达严重关切。他表示，以方不会在哈马斯解除武装前撤出巴勒斯坦加沙地带。
1: 以色列议会外交和国防委员会当地时间三号投票批准了政府提交的延期申请，将军队紧急动员令延长两个月，到今年9月30号。根据这项决定，以色列国防军获准最多可征召24万名预备役军人。据了解，自2023年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这类延长紧急动员期限的申请，每隔几个月就会获得一次批准。
0: 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三国当地时间三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在加沙地带持续的侵犯行为。三国重申，以色列持续侵犯加沙行为构成对停火协议的违反，破坏了第二阶段停火协议的实施，并威胁局势缓解进程。三国呼吁确保平民医疗设施和人道主义人员得到充分保护，并保障人道主义援助和医疗物资在加沙地带畅通无阻的运送。
1: 俄罗斯方面当地时间三号表示，乌克兰军队对弗拉基米尔州、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和比尔哥罗德州等地进行袭击，造成至少8人死亡、13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当天早些时候通报，2号夜间到3号凌晨，俄军防空系统在多个地区拦截并击落了乌军131架无人机。
0: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昨天透露，韩军在韩朝边境地区举行韩美联合军演时，误将美军无人机识别为不明飞行物，并险些将它击落一事，是双方沟通失误所致。 韩国国防部当天表示，已对事发时负责相关工作的陆军第一军团军团长作出停职处理，并将展开进一步调查。据了解，韩国北部边境部分地区居民一度因为这次事件被疏散。
1: 罗马尼亚海军部队当地时间3号继续在多瑙河的巴拉水道河段实施可控爆破，将水流引向切尔纳沃德核电站。这次爆破旨在将巴拉水道的水流导入多瑙河旧河道，从而抬升水位。罗马尼亚总理日前表示，受多瑙河水位跌到历史低点影响，切尔纳沃德核电站的2座核反应堆先后停运，导致发电量下降。罗马尼亚为此宣布全境进入为期1个月的紧急状态，紧急状态将覆盖整个8月。
0: 希腊消防部门当地时间2号表示，首都雅典所在的阿提卡大区的野火明显是由一条故障输电线所产生的火花所引发。发生故障的输电线从一座私营风力发电设施向主电网输电，警方已逮捕2名嫌疑人，分别是负责设计和监督该电力项目的工程师和参与建设输电网络的承包商，他们面临纵火重罪指控。当局还对风力发电企业的负责人发出了逮捕令。受高温干燥和强风天气的影响，希腊多地近日频发野火。过去一周，野火已烧毁超过1.2万公顷森林和农业用地。
1: 欧足联当地时间3号表示，将就国际足联此前拟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采取法律行动。此前有消息说，欧足联已要求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辞职，如果因凡蒂诺拒绝，欧足联准备对他发起不信任投票。威尔士足总当天宣布撤回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竞选2027年到2031年任期主席的支持，成为英国4个足协中首个公开反对他连任的足协。此外，塞尔维亚足球协会3号也发表声明，宣布撤回此前对因凡蒂诺明年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
0: 西班牙警方当地时间3号表示，约7.35万名移民已经从北非自治市休达返回摩洛哥。目前，休达社会秩序正在逐步恢复，当地商铺已经陆续恢复营业。警方同时表示，这次移民危机中已经有88名试图游泳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死亡。
1: 古巴国家电网当地时间3号发生瘫痪，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及发电厂设备，发电厂设备老旧难更新，全国电力供应紧张。2024年10月以来，因电力设施故障、飓风侵袭等原因，古巴曾多次全国大停电。
0: 大声锐评。2026年成为国内饮料行业格局重塑的关键节点，商超、便利店、冷柜上演席位更替，无糖饮料牢牢占据着核心陈列位。曾经风靡多年的含糖碳酸饮料褪去往日热度，旺季遇冷，折射出消费市场不可逆转的变革趋势。本台评论专栏大声发表文章说，无糖潮席卷市场，固守传统或将出局。冰柜陈列位置的变迁是消费需求变化最直观的缩影，如今控糖理念深入人心，越来越多的消费者选购饮品时主动关注配料表，高糖饮品逐渐从日常清单中淡出，新生代消费群体更加追求轻负担的饮用体验，推动无糖茶、无糖气泡水、电解质水快速出圈。市场变局并非短期现象，而是行业长期结构性调整的结果。面对需求转向，各大饮料品牌加速调整产品矩阵，加码无糖赛道谋求新增量。但是转型之路并不轻松，如何平衡口味、成本与健康诉求，仍是企业亟待破解的课题。含糖碳酸饮料不会彻底退出市场，但难以重现往日辉煌。这场冷柜里的权力交接提醒行业，顺应健康化、品质化消费潮流，持续创新产品，适配大众新需求，企业才能在激烈的存量竞争中站稳脚跟。
1: 一个餐饮协会竟有89名副会长， 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局日前通报了社会组织领域违规违纪违法典型案例，披露了此前备受关注的宁夏餐饮饭店协会换届选举超额配置负责人等问题的追责情况。

0: 南方日报发表文章说，副会长多了不见得能把活儿干好。三个和尚没水吃，九龙治水天下旱。违规增选，规模虚胖，只会导致内部管理的混乱。从泛滥的头衔中也能嗅到利益的味道。网传图片中长长的名单倒像是本地餐饮企业的花名册，单的是协会的头衔，为的是自己的生意。这样的副会长能否为公众利益发声，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曝光典型个案和追查相关责任人，共同指向虚胖背后的顽疾。近年来，部分行业协会偏离应有职能，违规开展活动，沦为行业发展的毒瘤。唯有正本清源，加强监督，方能进一步净化市场生态，为企业和消费者带来福祉。
1: 岁月如歌，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独家记忆。
2: 我是53年抗美援朝的时候拍下来的，
3: 这是我们家的老照。
4: 退休之后啊，我加入了银发艺术团。
5: 我呀，教了一辈子书，卧脚变得姿
1: 势。我是一个工程师，见证了我们国家的工业发展。那些年轻时没空讲的奋斗、坎坷、幸福，让我们轻轻拾起。浙江之声有声口述回忆录《我的一生》，通过声音、影像为您打造专属人生回忆录。我的一生回忆录定制正在征集中，咨询热线0571881100，倾听你的故事，记录平凡人生，感受金色年华。
6: 以上是今天浙广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本期节目编辑夏兰，责任编辑王浩，主播星月飞扬，监制于云。也请各位接下来继续关注浙江之声。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7: 北京时间7:59。
8: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9: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0: 运动可以让人变得健康，全民健身，大家和我一起动起来。
11: 管住嘴，迈开腿，全民健身，预防疾病，守护健康。
12: 热爱体育要从小培养，从小锻炼。
9: 全民健身，动起来。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4: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5: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0: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6: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0: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7: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乡村让城市更向往。方宇画三农由浙江省农业农村厅特约播出。